0: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黑熊危机。
1: Hello， 我来给大家送好吃的了。
2: 花仔，你怎么来了？
3: 好香的味道，这是什么？
1: 我在山下帮忙植树，吃到好吃的点心，知道你们在巡护山林，就来给你们送一些过来。快来尝尝。一会儿我得把盘子还回去呢。
4: 谢谢你，花仔。
3: 看起来很好吃。
1: 没了，我带什么？
5: 没关系，小萝卜和植物鱼们已经知道怎么做了。
1: 好厉害，确实是用油菜花瓣和蜂蜜做的。
2: 现在快四月了，天气变暖和，花都开了。
6: 冰棒冰棒冰棒冰棒冰棒冰棒，
7: 小
6: 爸，
5: 小萝卜说他们要去摘点花瓣，采收一些蜂蜜，给我们和队长做油菜花饼。
2: 我也要去，听说黄山这里有一片高山油菜花田，我要去拍些美丽的照片，加入我的春天相册。
5: 现在是动物们频繁活动的时候，路上小心。
2: 高山的风景真好呀，小萝卜，我们快到了吧？哇，好壮观的油菜花田！哇，好美呀！这片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真是耀眼灿烂。
8: 破坏者靠近，攻击！
2: 发生什么事了？启动章鱼警报，呼叫队长和谢灵通。
0: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和植物鱼在油菜花田里被蜜蜂攻击了，情况紧急。
3: 我的老天爷呀，这些蜜蜂看起来很暴躁，我们得快点让他们冷静下来，不然蛰了你们，蜜蜂也会死亡的。
0: 谢灵通，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9: 队长，烟雾可以让蜜蜂冷静下来。
0: 好的，谢灵通，你准备好喷烟器。
9: 收到，队长。
0: 大西西，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
2: 大家快点到舰艇上去，
8: 攻防大军，大家包围他们，攻击！
10: 是。
3: 起作用了，烟雾干扰了蜜蜂攻击的气味信息，让他们冷静下来了。
0: 太好了，蜻蜓直升机马上降落。伙计们，你们怎么样了？
2: 还好，队长，等解决完蜜蜂问题，我们可以回去找皮医生治疗。
0: 好的，先让这些蜜蜂回到蜂箱里。
3: 好像有什么动物破坏了蜂箱。这是，大家小心！是黑熊！
0: 我的天哪，真的是熊！
3: 小鲤鱼说是黑熊破坏了蜂箱。
2: 队长，好像黑熊也很害怕。
3: 大家不要乱动，黑熊其实很胆小，视力也很差劲。他们主要是靠嗅觉分辨方向的。
0: 这些烟雾也扰乱了他的嗅觉。谢灵通，我们该怎么做？
3: 他也被蜜蜂蛰伤了，我们最好把他带回去让皮医生治疗。
0: 好吧，大家都是熊，应该有共同话题。
3: 小心啊，队长。
0: 别害怕，远房亲戚。
11: 别过来，我是妈妈，我吃太饿了。
3: 黑熊会冬眠，

0: 每年3、4月份出眠，
1: 他应该是饿坏了。
0: 哦，还是个小家伙。曼巴，我们可以帮助你。
2: 别看我！
3: 队长，
0: 去拿点吃的，让他冷静下来。阿西西，小鲤鱼，准备医疗担架。冷静点，别害怕。
2: 是油菜花蜂蜜。
4: 往这边走，曼巴。
2: 真好吃，蜂蜜太好吃了。
3: 好了，现在就是把所有伤员们都抬到舰艇上。
0: 队员们，我想我也需要一副担架。我刚才闪到腰了，
5: 增加一副担架，
3: 马上来。
0: 麻烦你们了。
3: 林医生，快来呀！
5: 皮衣裳，
3: 队长闪到腰了！
6: 天哪，我的小乖乖呀、啊，这么多伤员！
7: 哎呀，很快就恢复如初了，队长。只要再喝下这碗特制的化瘀药、
8: 太好吃了！这里是天堂吗？我身上一点都不疼了。哇，
0: 花瓣饼看起来很不错。
7: 队长，等你好了才能吃甜食。
0: 好吧，皮衣裳。
4: 植物鱼们都好了。
5: 小萝卜说晚上一起做油菜花全宴。
3: 凉拌油菜花，腌油菜花，油菜火锅。
2: 我能跟着一起吃吗？
0: 哦，曼巴，你真是个好胃口的小家伙。
3: 干杯！
0: 太美味了。什么声音？
3: 我的孩子！
0: 天哪，哪来的一只熊在攻击我们的舰艇？
5: 这是一只成年的母黑熊，黑熊都是夜间活动的，可它们一般都生活在森林里啊。
3: 放开它，你这个大怪物。
7: 还好甲壳虫挺够结实，它为什么要攻击我们的舰艇？
3: 它不会是曼巴的妈妈吧？以为我们抓了它的孩子曼巴。
0: 曼巴的妈妈？
5: 黑熊的视力差，但嗅觉很灵敏，它应该是闻着气味找来的。
7: 它会弄伤自己的，我们快点和他解释清楚。
0: 我出去跟他解释，让这位被愤怒冲昏头的女士冷静下来。
5: 队长，让他靠近，看到曼巴没事，他就会冷静下来了。
0: 嘿，我的远房亲戚，你是在找你的孩子曼巴吗？
3: 曼巴，我的孩子，是你抓走了他。
0: 你先冷静下来，听我说。
5: 队长，
3: 站住，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0: 我糟了，别过来，你会掉下去的。曼巴没有危险，相信我。
3: 还我孩子！
0: 好吧，看我熊的力量。冷静，冷静，冷静下来。你的孩子很安全，请你回头看一看。
3: 曼巴的气味。
7: 队长，你没事吧？
0: 还好，幸好他冷静下来了，大家都没事吧？
2: 妈妈，
3: 太好吃了，谢谢你们。
9: 只要你不是破坏者，我们很乐意分享我们的蜂蜜，天下第一等的好蜜。
0: 给我的，
7: 队长，你的腰没事了，吃吧，这是最好吃的花瓣饼。 那

0: 果然是好味道。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油菜花田。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今天聊得特别开心，哎，
1: 能说出的秘密，
0: 对，一生爱听八卦的中国人，来来，有请下一位。你好，
1: 欢迎，
0: 有请。又是个大高个啊，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严鹤莹，来自安徽宿州。
0: 你今年贵庚？
2: 24岁。
0: 本命年。为了本命年做什么准备没有啊？
2: 其实在家里买了一双红袜子，
0: 但一直没好意思穿，对吧？哎，有什么小秘密跟我们分享的？
2: 我高中的时候有一次跟我妈妈撒谎，那天我跟他说是我同学他们家的狗要生小狗，然后我跟他说我去帮忙，其实我是出去玩了，而且他们家的狗是男孩。
1: 不是，他们家狗生孩子，你去帮忙，
0: 你能帮什么忙？你去帮什么忙？在旁边给狗妈妈加油，
1: 接生吗？
0: 很好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自己找了一个小小的借口出去玩，是不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在你的印象中间这么深刻，记这么久啊？
2: 因为我妈后来知道那个狗是男孩了，
0: 就穿帮了，
1: 被发现了。
0: 都一样，我们从小也要找点借口出去玩啊。穿帮了之后，爸爸妈妈批评你没有？
2: 没有，他们也觉得很搞笑。
0: 对，我是你妈，我笑得肚子疼。
1: 对呀，
0: 这孩子这是出的什么馊主意？
1: 可不嘛，给一个小公狗，来接生去了。
0: 怎么说呢？这小秘密有时候也是温馨甜蜜的记忆啊。今天没有什么秘密了啊，
1: 没了，
0: 放开你的秘密，放心大胆的往高台冲，好吧？
2: 好的，
1: 好嘞，
0: 加油，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说人家同学家的狗生孩子，人家狗是个公狗。
1: 不是，他怎么能想到这个理由呢？我就很好奇，真可爱啊！
0: 应该是别的理由都想得差不多了吧？
1: 这不应该说妈妈，我去同学家写作业这样的比较常见吗？
0: 可能说太多了，可能那天出去玩的比较久一点。
1: 啊，感觉没有那么多作业。
0: 对，平时玩半个小时，那天要玩两个钟头啊。就像我小时候啊，我上中学的时候。早上太早了，来不及吃早饭，我会在上第二节课的头十分钟，就是课间去买一个炒粉，然后在那十分钟把它吃掉。我一直以为老师是看不见的。后来等我毕业了，老师说，就算是看不见，那香味闻不着吗？所以啊，有很多小朋友自以为是的事情，大人都清楚得很啊。来，有请下一位。你好，
3: 欢迎，
0: 有请。怎么称呼你？

0: 我叫王芳芳，来自安徽合肥。
1: 王芳芳，你这一身正气的有什么秘密？
0: 对，我的秘密就是我在三伏天的第一天开始减肥，现在目前已经瘦了10斤。
1: 这么有毅力，但你没有告诉任何人，对不对？
0: 没有，因为之前有告过我的朋友，然后就瘦不下来，
2: 就没减下来。
0: 对，哦，
1: 朋友就是你减肥路上的绊脚石。

0: 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0: 他这个方法好啊，我先不告诉你们，把它当做一个秘密。等到我成功的时候，哈，我吓死你们。
2: 对，我要悄悄拔尖，然后惊艳所有人。
0: 我相信
2: 是这样的，
0: 这个秘密确实很有保守的必要，
2: 是
0: 因为不是说朋友是我们的绊脚石啊，朋友有时候难免心疼我们，
2: 对，
0: 一起叫着吃个饭啊，什么喝个奶茶呀，给你点个外卖呀，
2: 给你补补啊，
0: 哎，尤其是知道你在减肥以后，特别关心你。
2: 最近好像没怎么吃好吧，中午吃个火锅去，
0: 也不是不行啊，因为我常年也不减肥。
2: 我相信他已经坚持了这么长时间，他后面还会再瘦的。
0: 是，而且我们节目录制的时候，这个三伏都还没出呢。就是说他应该是比较短的时间，一个月左右，已经瘦了10斤了，说明真的很有毅力啊。
2: 是的，下次再见到你的朋友们，他们一定会被你惊艳到的。
0: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瘦掉那10斤，你现在闯关多少会有点费劲。但今天的闯关呢，整体看起来就还蛮轻松的。加油啊，芳芳！好，这一步要注意啊，感觉你跳起来的时候有点累，要轻盈一点。
2: 不错，

0: 今天要能成功登顶的话，我觉得又能瘦两斤。
1: 是，加油。
0: 好，过来了，来到第五关。
2: 好的，欢迎我们的芳芳来到了我们的第五关，轻松大挪移啊，这感觉是很久没有看到我们的女生队的选手来到了我们的核心关卡。
0: 是的，他们都带着自己的小秘密在水里游。加油加油。
2: 所以呢，也是更好的状态来到了我们的赛道上。
0: 我们都说了，他再上去一下呢，就再能瘦个两斤。
2: 这么明显啊，
0: 应该是挺大的一个诱惑。
2: 那你要这么说，来一趟就瘦两斤，那跑个五趟，我岂不是可以瘦十斤？
0: 不是，因为第一是天气热，多多少少要排点水，对吧？第二是这个过程中间真的还挺耗费体力的。
2: 但是他的这个理念，我觉得确实很对啊，因为其实呢，很多人会选择在三伏天来减重。我也觉得也是在排除我们体内的湿气嘛，因为很多病都是冬病夏治，就是说你冬天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事情，然后你夏天来解决。那其实比如说你冬天，我就觉得人都是藏起来的嘛，你减肥的话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但是到了夏天，哎，你就觉得我运动量又多了一些，我汗出的也多一些，我的新陈代谢也快一些，所以我就利用这个时机来好好的管理一下体重，我觉得没有问题。
0: 是的。聊着聊着，他就过了五关了。

0: 到这一关千万千万要注意啊。
1: 是，又来到了我们的纸上飞花，冲上冲上冲上去，并且狠狠地抓住。
0: 没劲儿了，
1: 确实没劲儿了，能看得出来，
0: 也很惊艳了，到第七关了。
1: 跟你讲，就是因为减得太瘦了。芳芳，
0: 有请下一位。
2: 有请。
0: 你好，
2: 欢迎你。
0: 老规矩，自我介绍。
2: 我叫杜娇娇，来自安徽合肥。
0: 刚刚芳芳这娇娇，
2: 娇娇、
0: 啊、这里莹莹、啊。
2: 对，娇娇，你有什么样的小秘密想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这边的小秘密话也。

0: 是比较尴尬的，是因为我本人的话也不是很能吃辣，但是每次朋友聚餐的时候我会说就是说怕破坏气氛，然后就说我可以吃辣，但是现在的话也可以大胆的说出来，然后朋友也会迁就我。
1: 那个朋友是男生吗？
0: 男生女生都有
2: 啊。他是说跟大部分的朋友在一块儿啊，有些时候会这样的啊。我们自己有一些自己的小喜好小癖好，但是在群体中间就不好意思说出来，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是的，
2: 但是也没必要，我觉得朋友们也能够体谅，
0: 所以说现在可以说出来了，哎，
1: 更加的坦然，对不对？
2: 这不光是一个说秘密的过程，这也是个自我接受自我成长的过程啊。恭喜你把这个秘密说出来了，说明你进步了啊。今天在赛道上想怎么进步啊？
0: 主要是想挑战自己，然后也是第一次来参加，希望能够登顶成功吧。
2: 好的，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娇娇，
1: 娇娇的小秘密是不太能吃辣。现在上了我们节目之后，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你不吃辣了。
2: 对，娇娇也说了，她现在敢于面对这个问题了啊。
1: 对，
2: 已经跟朋友们都说好了，这也算是我们成长的烦恼吧。有的人比较外向啊，就觉得什么话都可以敞开来聊，有的人比较内向，生怕给别人添麻烦，这确实是不同的性格。但我觉得吧，就是尽量别给别人添麻烦，但是也不要完全迷失自我。
1: 是的，就像你刚刚说的，他其实敢于说出自己真实的喜好，是开始面对真实的自己。
2: 再说了，我觉得不能吃辣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你跟朋友一块吃饭多点几个菜嘛。
1: 可不嘛，吃火锅点鸳鸯的不就完事了。哎，
2: 这都有办法解决啊。哎，那你觉得两口子如果能吃不到一块儿，它是个问题吗？
1: 两口子吃不到一块儿，应该他俩就不会成为两口子吧。
2: 就是吃到一块儿还是还蛮重要的。
1: 对吧，很重要，你同频共振的人很难。哎
2: 呀，这是怎么了？这也没跳也没蹦的，
1: 对，滑下去了，
2: 这个铃儿太光滑了。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2: 你好，
1: 欢迎你，
2: 这小妹妹啊，来来来，叫什么名字？
3: 我叫杨硕，来自安徽合肥。
2: 18岁满了吧？
3: 满了满了。
2: 有20吗？
3: 没有，19岁。
1: 哦，好年轻啊。
2: 小朋友啊，小朋友的烦恼是什么呀？秘密是什么呀？
3: 就是在我高三的时候学习压力很大，经常有的时候就会哭，然后不敢跟爸妈说。
2: 有时候哭就是一个宣泄压力的过
1: 程，你就正常的大声的哭就好了，不用偷偷的放在心里慢慢的哭啊。
2: 对，哭也要选对对象啊。你现在这个情况跟寝室里姐妹哭比较合适，因为爸爸妈妈毕竟远嘛，有时候难免担心啊。总之学会缓解压力就好了啊。今天缓解压力方法特别简单，就是无论多紧张都要往前蹦，加油啊，
1: 加油！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你有过青春期偷偷哭泣的经历吗？
1: 怎么可能没有呢？啊，
2: 我没有。
1: 啊，你没有啊？
2: 我为什么要偷偷哭呢？
1: 你就嗷嗷哭是吧？
2: 对，我如果实在想哭，别人考试没考好，我就嗷嗷哭。
1: 哦，那不是，有的时候爸妈讲我一下，我也忍不住啊，又不敢回嘴，就放在那儿。哦，
2: 那我知道我们的区别了，我敢回嘴啊。我敢回嘴，我还敢挨揍呢。
1: 但是你知道吗，青春期的很多女孩子的心事，要不有首歌怎么唱来着啊？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谁都别猜，可不好猜。哦，
2: 可不是男孩别猜，爸妈也别猜，
1: 不好猜，一点都不好猜。
2: 这个苦恼我没有，我从小就不太内耗，所以我从小到大其实挨了很多的揍，是多挨的。就如果我能忍住不回嘴，自己偷偷的哭，这顿打就可以避免了。
1: 你看这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吗？你看我们就息事宁人，
2: 打完了我还得哭。杨硕应该一看也是比较斯文内向的小女孩啊，所以她会偷偷的哭，而且这段记忆应该在她的人生中，这个记忆还会特别的清晰。会想到那个时候的委屈和压力，但没关系啊，随着成长这些烦恼都会过去的。
1: 你别看杨硕性格比较内向，但他其实平时蛮爱运动的，他说自己还比较喜欢登山、羽毛球还有排球类的。
2: 你看这不都是缓解压力的方式吗？
1: 对呀，
2: 运动其实是很好的缓解压力的方式啊。
1: 比起偷偷的流泪，咱还是流点汗吧。
2: 咱偷偷的打球不好吗？但是该哭的时候

0: 也得哭，真的不要一直憋着啊，该哭的时候得哭。
1: 对，就是嗷嗷的吧。
0: 对，嗷嗷哭，哭着哭着就笑了，因为哭声太好笑。好的，来到第五关。
2: 是的，欢迎我们的杨硕来到了第五关。我觉得刚刚也说了啊，其实平时非常的热爱运动，所以希望你可以为女生队啊拿得一分。哎，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前台的两位主持人，你们真的是太内敛了。我跟你说，我不是小时候喜欢偷偷的哭，现在也会偷偷的哭，就是属于那种泪腺非常发达的人，怎么办？好，加油！找准，哎，你这个时机。

0: 了一分啊，但是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小故事小秘密，希望我们的劝解可以帮助小朋友们更好的成长。
1: 没错，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看看男生队有什么样的精彩表现呢？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11: 向前冲。
10: 今天简直是秘密大比拼啊。
0: 是的，好期待啊，男生队又会有什么样的秘密呢？
10: 来，有请下一位。
0: 有请。你好，欢迎你。你好。
10: 好，你好。
12: 大家好，我叫程杰奎，来自安徽淮南。
10: 啊，您是做什么职业的？
12: 我是一名教师。
10: 哪个这个专业，哪门科？
12: 我是淮南市龙湖中学的数学老师。
10: 数学老师。我打小就怕数学老师。
0: 哎呀，我开场的时候说了，我一答的数学卷子没写，
10: 对吧？
0: 那数学老师对不起。
10: 数学老师对不起，小时候那个作业里的应用题都不是我自己独立完成的。啊，你哎，像那个您当老师的人啊，有没有什么自己的小秘密？
0: 对呀、啊。
12: 我本来是想说，刚才主持人说想钓鱼，我也想说一下我们钓鱼群的一个小秘密。
10: 可以可以啊，
12: 我们有七个同事都比较喜欢钓鱼，然后呢，我们自己组了一个群叫龙湖钓友，然后呢，他们平时只是野钓的，从来不钓金氧糖。关键呢，像我们这种水平比较弱的野钓呢，其实每次的收获都不是太多，有时候钓大半天才钓几条鱼。但是呢，我们群内有两位大师对我们特别的关照，他们经常只钓鱼不拿鱼，所以钓到最后他们会把他们的网兜里的鱼都往我们几个人网兜里塞，所以说我们回去也倍有面子。你看我今天又钓了七八斤鱼，大带鱼。其实这里要感谢我们群内的几位大师对我们长期以来的关照。
10: 哎呦，有这个群，有这个钓友真好啊，不像我钓上来鱼回来想有面子就去市场买。
0: 你看看人家互帮互助的特别幸福。哎，
10: 你有个没钓上来回来还想有面子去市场买鱼的经历吗？
12: 买鱼倒没有，然后没钓到鱼的时候我就会说我把我的鱼送给人家了。
0: 这个说法也不错。
10: 那个市场上的人看我都傻了，哎，这哥们怎么扛着钓鱼竿来买鱼呢？
0: 没见过这样的。
10: 来吧，希望今天有好的表现给同学们看一看。
0: 我听说出发前还有一句口号要喊，是不是？
12: 我经常跟我们的学生说，用心去做，输和赢都是精彩，努力拼搏，做最好的自己。所以说今天我也对自己说，用心去冲，输和赢都是精彩，加油。
10: 加油老师，
0: 加油。
1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0: 程老师踏上赛道啊。程老师是一位数学老师，而且呢是一位钓鱼的爱好者，我们钓鱼圈呢管我们志同道合的叫钓友。你看一起骑摩托车的呢叫摩友，对吧？我们一起钓鱼的叫钓友，一起跑步的呢叫跑友，对吧？一起旅游的叫驴友，
0: 一起冲关的叫冲友。
10: 冲友，

0: 陈老师来到第二关了，看准时机还不错，及时出脚。
1: 哎呀！
2: 遗憾了，刚才那一步呢被反弹回来了。赛道上的这道方程式终究是没有被我们可爱的程老师解开。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0: 你好，欢迎你。
2: 欢迎你。来，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杨深，来自我们温泉之乡大美庐江。
2: 哎呦，庐江，对，我们都去庐江好像泡过温泉哈。
0: 是的啊。
2: 那个庐江也是特别美，对吧？民宿啊，现在也做得特别好。介绍介绍自己小时候的秘密或者现在的秘密。
3: 直到现在也没有敢跟父母说的秘密吧，就是小时候上初中的时候，暑假的时候，跟几个朋友一起去河边捞鱼，其实当时是挺危险的，想起来挺后怕的，也是给电视前的小朋友们打个招呼，有的时候陌生水域一定不要去。
2: 当时是具体遇到了什么危险？
3: 前面有个水坑，我踩了一脚过后掉下去过，后面人把我拉起来了。
2: 哎呦，
0: 如果不是有同伴的话，可能就自己很难，对吧？
3: 是的，是的。
0: 哎，你看看，
2: 很危险的。其实那个水边啊，农村的这个陌生水域水塘边，很多人就家里边，比方盖房子，修一个小仓库，缺点沙子怎么办呢？有的人就到水边啊，这个挖了点沙子，但是他这一挖点沙子不要紧，这里边呢就会出现一个沙坑，我们叫，就是走着走着可能都是一米深的，一米半深的，对吧？忽然之间掉里面，出都出不来，很危险。
0: 是的，所以这个提醒也是很有必要啊。也祝你今天闯关顺利，
3: 谢，
0: 加油，
2: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是的，所以这个提醒也是很有必要啊。也祝你今天闯关顺利，
3: 谢，
0: 加油，
2: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1: 3, 2, 1。
2: 哎呀，杨生啊，今天也给所有的小朋友啊、同学们提了个醒，包括成人也是，尽量不要到陌生水域，不管你会不会游泳啊，这不是会不会水的事儿，这个尽量不要去陌生水域游泳。现在这个能够室内游泳馆啊挺多的，像每个体育场啊什么都有。

0: 三关顺利通过。
1: 嗯，你像在那个农村地区呢，就是这个体育馆比较缺乏的地方呢，一定要在成人多位成人的监管之下，对吧，才可以去玩水。
0: 是的。
1: 好啊，动作很利落。
0: 好，欢迎我们的杨生来到我们的核心关卡。我发现今天大家的话题好像都和鱼离不开，这个又是捞鱼啊，在小时候遇到的危险。
1: 对，那么小朋友要尤其注意安全的，尤其是这个中学小学的同学们，就是很多这个年龄的孩子不知深浅。好，杨生不错啊，顺利的闯过了核心关卡，如果第六关再过去的话，胜利就可以在你面前刷过80%的进度条了。

0: 看准时机啊，到时候等个几秒钟，打好提前量。
1: 等这个平台过去了啊，离胜利就更进一步了。

0: 好啊。
1: 今天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棒，已经是第三位我们的选手来到我们的高台之上了哈，一路闯过来感觉怎么样呢？
2: 有点累。
1: 好像每一位冲客闯上来都会这么说哈，调整一下心态啊，因为刚刚我们拿了所有的力气来闯我们的赛道，对不对？嗯，那登上了高台以后有没有什么话想说呢？
2: 不要着急，慢慢的赛道会适应你的。
1: 哦，这句话说得非常的好，有的时候我们在适应赛道，同样赛道也在适应我们，这句话也是送给我们男生队其他的选手的，希望你们还可以再接再厉继续拿分哦。

0: 来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1: 你好，欢迎你。
0: 欢迎你。自我介绍。
2: 我叫丁修伟，来自合肥。
0: 好，分享一下你的秘密呗。
2: 初中的时候买了个学英语的复读机，那时候比较好奇嘛，到家就把它拆开了，然后装上去就不响了，我就假装坏掉了，我就重买了一个。
0: 哦，这个经历很有意思，好像每个男生小时候都有哈。小时候比较好奇，把那个自己的玩具啊或者其他的，你像你是复读机，把它拆开了，然后爸爸妈妈回来就自己小时候拆开装不上了，就告诉坏了是吧。我是拆过家里边那个收录机，嗯，对吧，拆完了装不上
1: 了。装好了吗？
0: 没装好，没装好。我们只会拆不会装。
1: 你看看，就是男生的爱好啊，稀奇古怪的，就喜欢拆。
0: 哎，喜欢拆东西对吧。有时候还喜欢拆家，跟那哈士奇一样。
1: 爸妈现在知道了吗？这事儿
2: 不知道。
1: 还不知道呢。
0: 还不知道呢。
1: 那我们就好好的保守下去啊。
0: 好，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齐听口令。3, 2, 1, GO！
1: 小时候做过这个调皮的事儿，
0: 对。
1: 但是好在啊，这不是什么大事儿。
0: 哎，谁小时候没调过皮呀？
1: 对。
0: 相对于拆点东西，那我调皮那些事儿都不能讲。
1: 其实拆一拆这种电子产品啊，也是，对吧？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
0: 对，
1: 嗯，你万一拆了以后装回去了呢？
0: 那个19999的人都装不回去。
1: 来到第四关，速度很快啊！
0: 我跟你讲，我小时候拆过家里电视机，你信吗？
1: 你把电视机拆成什么样了？
0: 对，也没有，就把后盖那个几个螺丝打开了，把后盖打开了，然后就装回去了。那还真没弄坏，因为我就好奇，电视机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呢？哎，然后我一定要拆开看看，它是什么样一个原理？
3: 关键是你要是把电视机拆开，看见了人，你还不得吓坏了？你这说，我这想一想都觉得恐怖啊！
0: 对。
3: 今天我觉得我们男生队啊，这个选手表现真的都非常棒。
1: 整体状态都不错，稳住，丁修伟，加油啊！

0: 子涵啊，这个带队带得太好了。哎呦
1: 呦，谢谢谢谢。
0: 说实话，你们有没有什么秘密？哎，
1: 不能从上面去走啊，走侧面，走上面是违规的。秘密那太多了，我刚才聊天过程当中就透露出太多的秘密了。
0: 不是，就是带队有没有什么秘密？
1: 带队秘诀啊？
0: 对，
1: 秘诀呢？
0: 你这不能跟别的队长说，但你能跟我们说吧？
1: 我认为我的秘诀就是盲目的鼓励。
0: 好，欢迎我们的选手来到了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顶天立地。我觉得你们的秘密呢，就是
1: 什么？
0: 你们今天的运气很好啊。
1: 这是秘密吗？
0: 这是公开的秘密。
1: 啊，已经提前做出胜利的手势了。很好，第四分马上来了。

0: 太好了，要为你们点赞哦。那我特别想问你一下，因为刚刚我问队长今天成绩这么好有没有秘密，那你闯关登顶成功有没有什么秘密呢？
1: 不要心急，稳扎稳打吧。
0: 不要心急，稳扎稳打，可以看得出来你在我们的赛道上也是非常的稳啊。那恭喜你登上了我们的高台，继续加油吧。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桶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

0: 姐很疼吗？哎，要不再去医院吧？先不用，真不用，缓会儿就好。没这么大事儿。哎，我这也不敢跟你揉。
1: 这是我给你买的药，擦上就没事了。
0: 什么叫擦上就没事了？怎么说话呢？没事，海丽。你出去待会儿，我跟翟总监单独聊两句。你听话。
1: 你帮我把门带上，谢谢。我可事先声明啊，当时是你自己冲上来的，我是下意识的动作，你可别想讹我。
0: 贾总，你想多了，我是想给您道个歉。你看啊，今天这个事儿，哎呀，这闹的实在是有点不愉快。
1: 再你说，咱们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有点摩擦，这也正常。海丽呢，冲动了，我看见了，所以，我也替她给您道个歉，您就别怪她。他跟
2: 我道歉，算了。你给我道歉是怕我给我姐夫告状，你丢工作吧？我最主要的吧，就是怕这个事儿闹大了。
1: 不好看。你说这要是闹大了，我跟海丽之间，我们俩还能互相做个证。你说您一个人，你也说不清楚。现在这个社会舆论，对职场霸凌啊、职场性骚扰啊，非常之敏感。你真闹大了，闹到您姐夫那儿，我们的老板那儿，你说他怎么处理呢？怎么处理他都为难。再严重点，弄到派出所，我估计得给您惹大麻烦。
0: 你威胁我？不敢不敢不敢，贾总监，我哪里敢威胁领导啊？我一个小职员，我年纪大，我脑子没有年轻人活。但是我眼力劲儿是有的，什么人该惹，什么人不该惹，我心里有数。反正这事儿吧，可大可小，就看当事人怎么处理，对吧？从您的角度出发呢，我是比较建议。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一页就翻篇了。而且我相信您以后，应该也不会再让这种误会发生了吧？那小事一桩嘛，我们就接着做好同事，您看呢？你说的有道理啊，冤家宜解不宜结，看在你的面子上，今儿这事儿过去了。
1: 谢谢贾总监。 我替海丽也谢谢你，谢谢您，谢谢您，大恩有大量。
2: 你别动了，你再伤着我可不负责任。

0: 他为难你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会的，他怎么还会为难我？我是跟他把话说开了，而且我觉得你今天发一次脾气挺好的，以后他估计会收敛很多。
0: 对不起啊姐，我今天连着连累你两次。
1: 哎呀怀丽，千万别这么说，这事儿发生了，你说我再不站出来，我到底有没有拿你当朋友啊？你还帮我那么多呢。没事儿，真的缓一缓就好，我吓唬他呢。没事儿啊。

0: 我今年三十岁，我不是那个当年在学校看你打篮球的小姑娘了。
1: 我就是需要钱，我需要更多的安全感。
0: 和你在一起，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和你在一起，不能遇到事儿的。不能再继续这样过下去了，我也不能和你生儿育女。我们离婚吧。

世界中。

0: 哎，那您车钥匙呢？哎，你买哪个？安全带，安全带吧。您没事啊，哥？
1: 没事。
0: 哎，好嘞，那您慢点啊。
1: 车挺好开的吧？
0: 哎，可以。那就麻烦您到时候给我个五星好评了，哥。
1: 哎，
0: 好，谢谢啊。
1: 都是人家啊，
0: 少喝点。哎，你也是啊。

0: 哎，怎么了？怎么喝这？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来，咱回家啊。睡在这儿，来，醒醒，醒醒，醒醒，醒醒，别在地上坐着，太凉了。快起。哎呀。你听点话啊，我腰疼，睡在这儿来。快点，快点。老公，我腰疼，你快点，一二三，
1: 腰还行，
0: 对，哎呀，快点，快点，
1: 哎呀，头疼，头疼，
0: 这才头疼，喝这么多，够了，快点，快点，我生气了，这，哥们。
1: 让我歇一会儿。
0: 要听话好不好？再一二三，来，很快就到家了。
1: 对，
0: 老公最听话。来，靠我身上，走。
1: 他们欺负我。
0: 不理他。他们是坏蛋。慢点，慢点。哎呀，我打电话，爸他们。站直一点，那我扛不住你了，我腰疼。靠着我，好，走，一二一，听话，一二一，跪下。到家了，好了，对，听话，

0: 哎呀！
1: 哦，是。
2: 喝口粥呀？
1: 喝不动。
3: 妈妈，你身上什么味儿？好难闻。
2: 忍一下，妈腰疼。
4: 这日子过成这样啊？没日没夜的加班，这一个不小心的还被人撞伤了腰，一个又喝这么多，

0: 这加班怎么能加成这样啊？
1: 就是，你们之前不是说身体是本钱吗？你们现在把本钱都弄没了。
0: 这腰是女人的顶梁柱，尤其生了孩子之后，更得要好好的爱护。地铁人多，你就打车，你跟别人挤，你看看啊，多划不来呀。
2: 嗯，
0: 你也是的，玲玲是不小心被人撞伤的，你是自己把自己喝伤的，人家出钱你出命，你还以为自己是毛头小伙子呀？一点都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
1: 哎，妈妈，地铁人多，咱就不挤地铁了呗。爸爸，你以后别这么喝酒了，你再这么喝，你就没命上班了。
0: 哎，快呸呸呸
1: 呸呸呸呸呸！
0: 吃吧，挂住。
3: 妈，那我也是为了工作，这一般他也不喝这么多。
4: 就是，我就特殊情况，特殊情况。你说你来了，你看我这两天又没喝过酒。
0: 反正你以后少喝酒，能不喝就不喝。
4: 好，行行。
0: 那个，玲玲啊，你以后上班就让娜伟接送啊。
3: 我们俩时间碰不到一块儿，他送完我他该迟到了。没事妈，我以后自己多注意，主要是昨天手不小心。
4: 我这两天还是我送你，你这不腰不行吗？你这没法挤地铁。
3: 你送完我你不得迟到啊？你们那个公司现在……
4: 没事没事没事，我昨天晚上这应酬喝的酒，那秦风能说我什么？
0: 月月啊，你看爸爸妈妈工作多辛苦啊，好好读书啊。
5: 嗯，我要好好学习，我这次考研就过了。
0: 吃完了，
3: 你这语文比上次还少了两分，你怎么还进步了呢？
1: 这个，数学比上次涨了三分，3+2=1，我比之前还进步一分呢。
4: 那卓越，我警告你啊，你把你这种玩心眼的精力拿出来一半放在你的学习上，你的成绩会大不一样的。
1: 妈妈，你给我签字，
0: 一会儿再给。
3: 这道题是不是又是因为粗心才做的？就不能心细点吗？笔拿来。
4: 嗯。正事儿不行，耍心眼。
1: 妈妈，你还疼吗？你要是不舒服的话，你今天就别去上班了，好不好？
3: 没事，宝贝，妈妈没事了啊。
4: 嗯，爸爸现在也不舒服呀。
1: 今天早上卫生间里的酒味都熏得我上不了厕所。
4: 你为什么不关心关心我呢？那爸爸每天冲锋陷阵的，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
1: 那你也不能喝那么多呀。
3: 对，那你也不能喝那么多呀。
6: 送你去公司。
3: 你今天到底为什么一定要送我去公司？你想干嘛？
6: 找老贾，敢推我老婆，我老婆。
3: 哎呀，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我都已经处理完了。
6: 你那是服软，你不能服软，你一次就得让他长记性，要不然以后他更嚣张。
3: 我那个服软，我也不光是为了我自己，我主要是为了海丽。你说人家好心给我一份工作，我替他在老贾面前服个软，和和稀泥，也算是帮他把饭碗给保住。你说他也是个外地人，虽然有个总监的名号，到手的工资也才1000+块钱，在北京要租房要生活挺不容易的。你这么一去一闹，把事儿闹大了，我的饭碗保得住不说，把人家饭碗给砸了，多不合适，我多对不起他呀。
6: 我还管胡海丽呢，我不管。
3: 哎，老公你。那个老贾呀，他确实也不是故意推的我，但是在那个他推他跟胡海丽在那拉扯，然后这么手一挥就碰到我了。他要是故意的，我都跟他没完，我早报警了。你不是经常跟我讲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吗？
6: 那就分人分事儿，这什么就你刚上班我就让你受这委屈了。
3: 他要故意打我，我肯定受委屈了，但他真不是故意打我的，这是属于无意的碰到我了。

0: 正我现在想，我一个月挣6000块钱，都得遇到这些糟心事儿，哦，多少也得受点委屈。你说你，你挣那些钱，你得受多少气啊？有时候想想，你那时候骂我的话，虽然难听，但有些话吧也有点道理。
1: 不，你看我真的，我说话太过了，我再跟你道歉一次啊，那个不翻旧账好吗？
0: 行，不翻旧账。
1: 嗯，
0: 那我给你算算新账啊。
1: 嗯。
0: 啊？什么？你给我装？
1: 什么呀？
0: 秦风，他想干嘛？啊？让你那么喝？王睿智在的时候也没有这么过分呢，他完全是让你不要命的喝，他想干嘛？
1: 老秦呐，他在酒桌上他不行，他那一套他不行，我得替他扛一下，也是帮公司。因为你知道怎么，昨天这个客户啊挺有实力的，好几家公司都是在抢的，我这赶紧，我得一下给他拿下。
0: 拿下？拿下了公司给你提成吗？
1: 哎呀，公司好咱就好嘛，这期权手里攥着要这点小钱。
0: 以后这种事儿是不是都得你来啊？
1: 不是，我在我部门里头，我偷偷的培养两个强将啊，算是杀手锏。现在没到上场的时候。
0: 妈说的话，你听见没有？
1: 啊，
0: 你不是小伙子了，这是事实。不能人家出钱，你出命。啊，那位，我严重警告你啊，再也不能这么喝酒了。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绝对不许这么喝啦！
1: 不会，绝对不会。下班我来接你啊。
2: 别了，你又不顺路，下班的时候堵死了。
1: 我给我叫个车，到楼底下等你啊。
2: 开源节流啊，你叫什么车？
1: 不是腰伤了吗？你开源节流这点钱，你省它干嘛？
2: 就这儿吧，
1: 好，保重腰啊！
2: 小心肝儿啊！
1: 好了，
2: 行了，
1: 我这边走了，
2: 走吧。

0: 你再检查一下这 bug 吧，没问题的话，你就按照我说的方式打补就行。老邱，
1: 哎，
0: 你跟研发那边说一下，他们这 bug 很可能就导致数据泄露了，让他们记下来，下回注意点。
1: 好嘞，组长。

0: 姐，哎，我不让你去医院吗？你怎么又来了？
1: 没事儿，小伤。我昨天贴了膏药，今天好多了。
0: 那不行，我跟你讲，腰特别容易落病根儿。
1: 快快来！哎呀，真的没事儿。翟总子啊，
2: 那个员工手册呀，你下周交也可以，给你们时间上你们做的更仔细，明白吧？
1: 明白，谢谢翟总。
0: 翟总，林姐腰伤，下午要去医院看一下，工作不了了，您看看能不能给批个假？
2: 行，去吧。
0: 哎，谢谢。
1: 哎呦，我真不用啊。
0: 那用不用的嘛，白得半天假期，回家躺着不开心。

0: 天海丽让那个老贾批了我半天假，我下午早回家帮妈做饭。你想吃点什么？
1: 你腰伤还没有好，就先不要做家务了吧，回去好好休息。

0: 点好多了，快说吧，想吃什么？没回沙班了，我去买食材。
1: 那就搞一些卤货来醒醒酒吧。哎，有段时间没吃了，馋。

0: 进。
1: 秦总，
0: 哎，
1: 老大，
0: 王总，
1: 坐坐坐。
0: 哎，我发现你真的厉害啊！
1: 怎么了？
0: 昨天晚上喝这么多，你今天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哎，行行行，那有什么？
0: 没事。昨儿回去，老板没意见？
1: 没有没有，他对我工作还是挺支持的，而且平时什么事就顺着我。
0: 真好，贤内助，多贤惠啊！
1: 还行还行。我记得昨天晚上那个谁，杨总喝的还行吧？
0: 什么叫还行？哎，啊，你俩就搂着呀啊，都拜了把子了，
1: 真假的？那太冒犯了，这我没得罪人家吧？这
0: 得罪什么？刚才杨总给我打电话了
1: 啊，
0: 说就要跟咱们合作。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啊！
0: 然后人家还说把咱们的所有产品铺在他的这个门店里边啊。
1: 啊，
0: 一会儿呢，你跟他见一面，这事儿呢，你来跟进呗。
1: 我跟他聊这个就是铺产品的啊。
0: 啊，
1: 铺产品，哎呀，我们因为平时做那个营销的呢，擅长的是就是做这些方案啊，搞活动啊，铺产品这块我没接触过。
0: 杨总啊，
2: 对对。
0: 你杨哥，指着你的名儿就让你去
1: 啊！
0: 你好使啊！你万一有点什么事儿的话，也能给你这个老弟行个方便嘛。
1: 我愿意去，但是真的是没做过这一块，我就怕万一有点什么没做过。
0: 哎呀，老衲，你是公司的全面人才，你做事儿啊不会出现一点错的啊！你再说，你们营销部下基层了解产品，对你们营销部也有帮助啊。
1: 是，这倒是啊。行，那秦总都说了，那我义不容辞，上呗啊。
0: 那车给你备好了啊，你带上李小月一块儿去。
1: 好，放心，
0: 这事儿看你的了啊。
1: 没问题。
3: 这咋着？全已经看不清楚了，这个。有的时候，这就和那个107号导航错误
4: 的。哎，科长。
1: 哎，
4: 科长。
5: 这来过吗？
3: 没
5: 打电话了吗？
3: 打了，不接，信息也没回。

你说过不和我离婚是绝对不会和陆杰进一步的，那我替你检验一下，他是不是真的爱你。

0: 我们能不能见一面聊一下？喂，你好。是。哦，吴科长，你好。
1: 不跟着咱，调试员也不跟着咱，咱俩怎么干啊？是新闻故意整咱们，我看是。哎，
2: 不是，我知道昨天晚上喝这顿酒啊，那老杨和我就是那个杨总啊，我们俩喝嗨了，都拜把子了。人家今天来电话，点名让我去，那你说怎么办？这也不能拒绝，能者多劳。
0: 那也太多劳了。
1: 哎，这种思想不能有啊。

0: 正好咱们俩借着这个机会深度了解一下公司的产品，那对以后咱们做营销有好处。
1: 你这还是我哥吗？你被欺负附体了。

0: 呀，
1: 对，哎呀，
2: 不认识，也不认识，谁呀？谁呀？
0: 怎么样？
1: 谁呀？
2: 我，这不昨天晚上咱那个，我那伟哪天呢？哦，山哥，
1: 你呀？哎呦，
2: 我刚老钱今天让我把东西送过来嘛，啊，我都不知道你在。嗯，
1: 好好干。
2: 干慢点啊。
3: 挺熟的吗？
2: 对，
3: 酒没醒啊，我估计。
2: 走，一个一个呗，不着急啊。哎，好，好，
3: 慢点。
2: 往那儿放。
3: 哥，
2: 拿一小子。哎，哎，行，
4: 就每一天的是吧？
2: 哎，对，行。
4: 这些仪器你给搬到二楼去。啊。
2: 行，我那我，你搬点小子啊，搬点。
4: 哎，对了，
2: 哎，
4: 剩下那九家店，你们也抓紧时间送一下。
2: 九家？
4: 是啊，周末的话，我们所有连锁门店是要搞活动的，所以周末之前必须全部搞定。
3: 两天？两天怎么？

0: 山怀柔，这咱俩怎么跑得完？我，你叫秦风再派俩人来。
1: 天挺好的，跑这么远就当看看风景，坚持一下。
0: 那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哥。那跑不完，搞不定，他肯定挑咱理。
1: 就不让他挑咱理吗？你看咱们俩现在安装这活干得多熟啊！你不就是喜欢跑外勤吗？正如你愿。
0: 这可比在公司加班累多了。那咱俩跑来跑去，搬来搬去，像怎么个回事？
1: 好歹他不用打卡呀。你天天坐在办公室里头，腰我背啊，不疼吗？我就觉得你出来跑跑搬搬东西，哎，我就觉得你整个人特别精神。
0: 精神？我神经了差不多。
1: 行了，不抱怨了啊。一会儿到怀柔，哥请你吃大餐，红鳟鱼怎么样？红鳟鱼咱们上。
0: 那行。
1: 行的，跟哥出来，哥说了算。要是这两天咱们还去什么房山啊、山里头这种地儿，你就把那个汉服带上，顺道咱们拍点照片，多开心。

0: 这次请您来呢，是想了解一下沈磊的情况。您看他也没请假，打电话也不回，微信也不回，他现在在哪儿呢？
1: 这我也不知道。
0: 您是他爱人，您不知道？
1: 嗯，科长是这样啊，我俩最近在办离婚，我也没在家住，所以我确实不知道在哪儿。
0: 哦，明白了。那要不您看这样，我不管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您通知到他，您告诉他三天之内呢回来上班，我呢就当他请假了，给他补个假条，这事儿我还能兜得住。如果他真不想干了，也得回来正式办个手续。我们单位啊，如果再这么拖着，他是要除名的，除名要进档案，他以后就干不了类似的工作了，你明白吗？
1: 哦，明白了。行，我去找他，谢谢您啊，科长。

0: 我知道平时您在照顾他了。
1: 我知道没事，就是您尽快通知他吧，好吧？
0: 行。
1: 你一定要告诉他，别拿自己的前途赌气。

0: 食诱惑，早点回来。
1: 哦，馋死了，今天走不了，别等我了。不喝酒，放心吧。老板，老板，加个煎蛋。
2: 回来呀！
3: 哎，好嘞。

沈磊，你别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啊！你们科长今天找我了，他说了，只要你三天之内回去，你跟他说清楚，把假条给他补上，他都能给你兜着的。你别再折腾了。

说清楚，把下条给他补上，他都能给你兜着的。你别再折腾了。

0: 哎，你好，那个有单人房吗？我要开一间住一个晚上。
1: 现在只剩下标间了。
0: 那标间多少钱？
1: 108加押金一共200。
0: 好，

0: 开始。
1: 求求别锁了，别锁了。您好，这能刻字吗？
2: 可以。
1: 那咱们刻一个呗。
0: 刻。
1: 这个
2: 好的。
1: 刻我们俩的名字。
0: 嗯。
1: 谢美兰跟沈磊，美丽的美，蓝色的蓝，然后三十磊。
2: 好。
1: 搁哪儿啊？你说。
0: 都行。画中间，
1: 这儿，
0: 画中间，
1: 在这儿吧，你吧，好，
0: 好，来，哎，你好，能帮我们拍个照吗？
2: 可以，
0: 谢谢啊。

0: 你好。请问这儿原本有一个就是架子上面挂满锁的那东西呢？
1: 不清楚，我们也是过来玩的游客。
2: 我们也是游客。

0: 先生您好，我们根据您的要求为您匹配到几位有意向的女士，请问您今晚下班后有空先见一位相亲女士吗？
1: 也别一天见一位吧，咱都提高效率，我下午茶有一小时时间能见一个，然后晚饭时间再见一个，行吗？
0: 好的，阿先生。
2: 张小朵，这边。
3: 你好，
4: 你好。
3: 张小姐，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哈。
4: 好，
3: 张小姐，您认为一个媒介专员最重要的技能是什么？
4: 我认为媒介专员最重要的是沟通和应变的能力。
3: 那沟通的关键是什么呢？
4: 真诚。
3: 你对加班怎么看？
5: 如果是工作需要，我可以义无反顾的加班。
6: 不过我会提高我的工作效率，
7: 尽可能的减少不必要的加班。
3: 李安娜。

0: 郑小姐，我看你简历上说你在原来的单位是连续三年都获得了优秀员工奖，这应该是干得非常不错，怎么会想到要换一个工作呢？
1: 是因为原来公司的晋升制度的原因，我觉得留在那里没有更好的发展，所以想出来找一个更好的机会。
0: 冒昧的问一句啊，你结婚几年了？然后家里的人对你出来工作是一个什么态度？
1: 我知道您可能是看到我已婚未育的信息，所以对我未来就职业的这个能否胜任会有一些顾虑。我已经找了几个月的工作了，说实话我也面临了很多这样的问题。跟您说实话，其实我老公特别希望我能辞职，然后全职的在家做家庭主妇。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女性不论在任何时候就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我觉得自己是很有能力的，
2: 而且我老公也同意了，我们三年内暂时不要孩子。
1: 我是想说我要把自己的能力用在职场上，而不是回家仰仗老公去生活，所以说我需要一个机会。那如果我能入职贵公司，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以工作为中心的。
0: 好的，我要问的差不多了，谢谢你的坦诚，那就有任何情况我们会及时和你联系的。
3: 总监，你再看一下这个郑文娜的资料。
0: 你上次交代给我的事情我有往心里去啊。所以她虽然也是30，已婚未育，但是我们俩跟他沟通完之后，我发现他非常有上进心。他是明确表达三年之内他的重心全部是工作，没有要孩子的打算。这么就意味着我们至少拥有他三年的稳定期，而且他在原来的公司表现非常好，离开呢也是因为觉得原公司的晋升通道不够顺畅。所以我是觉得综合他

0: 到的条件，我觉得这个姑娘的能力还挺强的。
1: 但是每个部门都已经提前跟咱们打好招呼了，那他们有他们的需求，就算今天咱们把她放进去，恐怕他们也不会要的。
0: 这个我考虑过，所以总监能不能这样，我们把人推荐过去，然后让媒介总监他自己去面试，如果他面试完了之后他觉得不行，那我们不做任何的再推荐了，对吧？至少给这姑娘一个。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0: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11: 靠我呀！
9: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2: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爹，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9: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啊，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9: 到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干嘛？
12: 是吧？
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孩子高考

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要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

0: 公平的机会吧，也不需要特别对待他。
1: 丽姐，我觉得林姐说的对，真的挺不错的，
0: 能力很强。
1: 嗯，那试试。
0: 那就放这儿了。
1: 行呗。刚才我们聊的那些，我想了想，我觉得我们的条件差不多。
2: 嗯，
1: 你看，我有三环120平的房，你有中关村的大平层，感觉我们的年收入也大致相等。我是交大博士，你是北大本科、清华研究生。
2: 对，
1: 院校比我过硬，算打个平手。
2: 没错。
1: 我这个人喜欢提前规划，有些大原则还是要尽早达成一致，才有继续聊下去的意义，你觉得呢？
2: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也喜欢规划，早规划早收益嘛。
1: 结婚在我看来，我觉得就是合伙开公司。
2: 嗯，
1: 两个股东分别把自己拥有的东西就放到家庭这个公司里。我这个人比较独立，倡导势均力敌的关系，我不会占人便宜。所以如果我们结婚后，我是说假如我们结婚的话，
2: 哦，
1: 各自还房贷你有异议吗？
2: 我没有异议，我觉得非常好。
1: 结婚后我们双方各自拿出一定的资金放在共同的账户里，用于生活家庭的支出，你可以吗？
2: 可以啊，没问题。
1: 如果婚后我们住你的房，你可以要求我折算房租
2: 啊？那不至于，真的。
1: 因为住我的房我也会折算房租
2: 啊。那有点像合租啊。
1: 这跟合租不一样，我见过太多的夫妻因为钱起纷争，我觉得大可不必。我不吃亏，我也不会让男人吃亏。
2: 嗯，
1: 我喜欢光明磊落，不会仗着自己的性别吃软饭。
2: 哦，
1: 啊，接下来要说到重点了，就是孩子。结婚后我只打算生一个孩子。
2: 生一个？
1: 我还没说完。如果生，月子中心、育儿嫂、保姆生活费你出，我们住你的房，我的房子出租，我自己收钱。因为生孩子一定会影响我的事业，这样也算是弥补我的损失。
2: 哦，你说，你说。
1: 当然，如果你接受不了的话，还有一种办法。
2: 嗯，
1: 那就是所有的生育费我出，住我的房，孩子跟我姓。
2: 你让我倒插门？
1: 你也是年轻人，怎么说这么封建余孽的词儿？不用倒插，你可以正着从门里走进来。
2: 不，你对婚姻的本质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呀？啊？
1: 你说。
2: 那一个人要结婚，他是给自己找一个互相扶持的伴儿，未来两个人的生活当中能够相濡以沫，同甘共苦。那不可能生活当中都掰着手指头一分一厘算得那么清楚啊。啊，炒盘菜你出5块钱我出5块钱，这么算计，那爱在哪儿？
1: 嗯，真爱是经得起算计的。叫别人不要计较的人一般都是自己特计较的人，怕别人先计较，自己没有计较的空间了。
0: 我能看出来你认同，对吧？
3: 对啊。
4: 嗯，
3: 回去吧，这边我盯着，你回去跟陈准备吃个饭什么的。
4: 我俩分手了。

0: 觉得我配不上他。
1: 啊？
0: 就是我不想当经理这事儿，他嫌我不够上进，觉得别人都在求进步，怎么就我特殊？总在为自己的懒找借口。
1: 就为这个，你俩是不是有什么别的事闹小情绪？
0: 这次真不是。哎，我俩确实太不一样了。他刻意为了升职加薪，天天加班睡行军床，我呢刚好相反。这事谁都没错，只能说是观念不同。不合适就趁早分开，一拍两散，各自安好。
1: 是，因为感觉有的时候一拼起来确实有点反人类啊。哎，你往好了想，他怎么拼也是为了给你们未来打造一个好的基础啊。
0: 那都还没有享受现在呢，怎么去聊未来呀？以前我全家人都特别想去西双版纳旅行，说了好几年。我上初二的时候，他们说等我上了高中之后再去。我上了高二，我妈又说等我高考之后再去。结果到了高三，我爸妈出车祸离世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有任何想做的事情，当下立马去做，不要留有遗憾，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与其把希望寄托在将来，不如现在就去感受。你说我说的对吗，哥？那娟就觉得我不该玩，他认为我就应该认真努力工作，提前规划未来。他说这是北京，211985遍地走，不爬到金字塔尖就只能打工。尤其像我这种二本，不努力终将是个废柴。
1: 二本怎么了？这别村真这么说的？
0: 啊，
1: 不是我骂。
0: 不合适就是不合适，提早分开挺好。
1: 这不合适，你们俩都处了三年了，现在不合适。
0: 惯性。就跟这开车一样，一开始先踩了油门，后来不踩了，它也能靠着惯性再滑行一段时间。但是这个滑行呢，迟早都会停下来。
2: 老板，车修好了。
1: 哎，
0: 我先，你歇会儿，我来。
2: 好，
0: 谢谢啊。
2: 啊，没事没事。
3: 你想吃什么呀？
4: 啊，我都行，要不你点。
3: 来一份熟成五天吉佳节1.8斤大礼筋，香煎法国鹅肝，还有黑松露蘑菇汤。甜品的话要2份 cheesecake。哦，对了，再来瓶黑皮诺。
5: 好的，女士。
4: 我就不喝了，我开车。
3: 那我喝你不介意吧？
4: 那没事，你喝。
5: 女士，您的鹅肝请慢用。
3: 谢谢。
5: 先生，您的鹅肝请慢用。女士，您的汤请慢用。
3: 嗯。
5: 您的大里脊请慢用。先生，您的甜品请慢用。
3: 我看你今天好像不太开心，是菜不合口吗？
4: 没有，都挺好吃的。
3: 那是有什么事儿啊？
4: 没事儿。

0: 我们今天算是认识了。
1: 嗯，见过了。
0: 那我们就
2: 买单，服务员。
0: 不用，我来吧。
2: 不，
1: 没事，我来。是你
0: 服务员，我们 AA， 麻烦帮我算一下。对了，那瓶红酒他没有喝，算我的。
3: 啊，好的，女士，好，谢谢。

0: 先生，您的账单。
1: 啊，
0: 不是，这是您的账单。
2: 谢谢。
1: 嗯，
3: 你不会觉得我是个骗子吧？啊，不好意思啊，我没有将我的原生家庭状况写在相亲资料里，是我的问题。我们这个圈层你可能不太理解，这就是我平时的日常生活水准。平时相亲呢，我也不会隐瞒，也算是淘汰凤凰男的一种方式吧。那我就先走了。
4: 服务员，
5: 给我来一瓶跟他这一模一样的一瓶酒，现在就上。
0: 好的，先生。
6: 哥，我吃饭呢，外边。我给你发位置，你来吧。
5: 嗯。
7: 来
5: 啊，这个给你点的，
7: 那给我点的，
5: 肉、汤、干儿，甜的这个，
7: 喝的红了。
5: 嗯，
6: 来点
7: 儿。啊，不，开车。
5: 嗯，
7: 我吃过了。
5: 嗯，
7: 来看看，怎么你跟那个小月是怎么回事啊？就因为人家不愿意当经理，你就跟人散了，不至于。
6: 别提他，就我今天高兴喝的，别提他啊。
7: 该喝那样，你高兴啥时候喝成这样？你不要实在是心里头也是那个啥，你这样，我跟他道个歉，我帮你中间说一说，就算了呗，就这么点事儿。
8: 我为什么道歉？我为什么道歉？我要求他上进，有点规划，我错了吗？
7: 没错，但是你为什么就老是要求别人按你的方式上进呢？你小月还行啊，这女孩就是爱玩儿，玩儿她也就是单纯玩玩，也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是吧？然后婚前嘛，有时间多玩一玩，等结了婚有孩子了，她这辈子都得围着这个家庭转了，没时间玩了，你理解一下怎么了呢？
8: 无所谓了，哥，真的。李小月在人生的关键节点上，没通过我的安全措施，她这软件的 bug 我修不了了。我放弃了，啊！
7: 你说这个话，你找媳妇儿还是找员工啊？怎么我们这些人哦，那每年都要去完成你布置好的 KPI 吗？是人都有缺点，你看看人家优点呢。我跟你说，小月，跟你说人品不比你差，长相算是出众的啊。性格要跟你比起来，我又不太明白，是你有什么比他强的呢？就
8: 我
7: 除了有钱，除了有钱，还有什么是比他强的？
8: 我哪儿都好，
7: 这就没法聊了。
8: 就我这条件，我想找什么样的找不着啊？我今天我在相亲软件上注册 VIP 了，相亲了，下午一个，晚上一个，两个大美女。

0: 我找都找什么找不着啊？你这来这儿相亲的？对呀、啊。你这是不是有点渣啊？渣怎么了？李小月耽误了我三年，我渣他一下怎么了？别生我小事。一个男的能有几个三年？怎么男的青春就不重要是吗？我本来我都以为给我那大房子找好女主人了，给星辰浩宇找好娘了。
1: 什么？他？什么？谁？谁？什么东西？
0: 我儿子跟我女儿名字我都想好了。哎呀，孩子他娘跑了，
2: 无所谓了，真的无所谓了。
0: 哎，我找什么样好的我都能找着。嗯，就今天下午这一个晚上，这一个注册会计师，一个富二代海归，两个大美女，我不比他强，比他破二本强多了。
1: 二本怎么了？我二本，你找个二本怎么了？二本，你这话怎么气人呢？看来是公平的，老天爷给你高智商，把你就这么点情商全给拿走了，一滴不剩。嗯，对，我是你哥，我可以忍受你看不起我，是吧？你天之骄子嘛，但是其他人不行，因为别人没有那个义务。就这吧，别去找小月了，耽误人家。听我个劝啊，也别花钱在这什么什么什么相亲了。现在就你这个状态，能看上你的，指定就是图你钱。早点回去。服务员，
3: 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他这桌买单了吗？
3: 这桌已经买过了。
1: 哦，走吧，你走吧。别给他上酒了，他再点你买单，他没钱了。

0: 谁啊？
1: 啊，是我。
0: 你怎么还没走啊？
1: 那个电表有点问题，总吃字儿，咱一起看一下。
0: 明天我自己看就行了。
1: 要不还是一起看吧，有什么问题的话第一时间跟房东说，星星那边还等着我信儿呢。
0: 你先去吧，我一会儿过来。
1: 啊，好。

0: 哦，你看看吧。对，左边那个。
1: 这不好好的吗？
0: 哎，就左边那个。
2: 对对。
1: 干什么？
0: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觉得你这人挺好的，想跟你聊聊。
1: 赶紧给我走。
0: 你一个人不寂寞？
1: 刀不长眼啊，捅捅你我不管。
0: 来，往这儿走。你装什么青春年龄啊？
3: 装什么？

0: 刚刚是我冲动了，你赶紧走吧。我这个波斯进去的二本没耽误你。
1: 二本好着，我哥我嫂子就是二本的，二本的人让我开心，我就愿意跟二本的人在一块儿。
0: 上次是谁嫌弃我的？
1: 谁呀、啊？
2: 谁嫌弃李小月了？我揍他我！
0: 揍他我！揍！
1: 你
0: 揍！
1: 哎！
0: 揍！
1: 哎！
0: 揍！使劲点！
1: 来，你揍揍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
0: 行了，别装了，有意思没意思。

0: 对不起啊，上次我不应该说那种话。我想明白了，我现在是在找伴侣，不是找员工。我不能要求咱们两个人都上进，都有规划。所以你以后你想工作就工作，想玩就玩，我绝对都尊重你。另外，我有工作，我有钱，我能养你。
1: 说完了吗？
0: 嗯。
1: 嗯。
0: 嗯。
1: 说完了。
0: 嗯。
1: 那走吧。
0: 你哄不好了是吗？
1: 是。
0: 行，行，我走，我得把我东西带走啊。
1: 哪有你的东西啊？
0: 东西在这儿呢，
1: 真的。
0: 走，走。我的女人不能住在这种地方，我得拿走。
2: 姐姐大口吃。
3: 嗯。美兰打的你。
2: 快吃。美兰。哎，美兰。

0: 哎，姐，姐夫，
1: 哎，
0: 沈磊不在家几天了？
2: 我不知道。
0: 他几天不在家，你不知道？
2: 我这段时间我不在家，我是那天接到他科长电话，我才知道说他好一阵子没去单位了，他人不见了。我确实我在哪儿都找不到他，我才问的你们。
0: 你出差了？
2: 我俩办离婚呢，他不同意，我就搬出去了。

0: 情况就是这样，我提了离婚，他可能心里一时不能接受，就不同意。但他不同意，我确实也没想到他人会一下不见了，就离家出走了。警察同志，麻烦您想想办法，帮我们找找，好吧？嗯。
1: 您爱人是叫沈磊，对吧？
0: 对。
1: 我看这个案件记录，上周三他因为打架斗殴进派出所，你们知道吗？
0: 哦，
1: 这个报案人是叫什么陆杰，认识吗？
0: 哦，对，是我老板。
1: 而具体什么原因？
0: 那天我跟我老板去见客户，然后可能沈磊有些误会，他就跟踪我们了，然后结果就在那个酒店门口把车拦下来了，出手打了人家。
2: 他误会你什么了？怎么误会？他会出手打人？我弟弟不是这样的性格，他平时是一个非常非常温和的人，大声说话都不会的。误会什么了？
0: 我不知道他误会什么了，但那天呢，我跟沈磊解释过了。我跟陆杰只是普通关系，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我们只是去见客户。
2: 你跟老板见客户，我弟弟误会什么？我想让你说清楚。
0: 没什么可解释的了，我也没必要在这解释。
2: 当着警察的面你必须说清楚，你要离婚是你的自由，但因为这件事情我弟弟现在失踪了，所以你必须说清楚，这不是你想不想说的问题。
0: 陆杰，你什么意思呀？
2: 我什么意思？你心里很清楚，是找人呢、这是找人他失踪的原因呢、你不该解释清楚吗？
1: 事情没调查清楚之前啊，你也别瞎猜测，好不好？
2: 我没有瞎猜，所以我在问他、发生了什么。
1: 停，我问他。
2: 好，
1: 到这来了，我问他。
2: 好。
1: 那个打完架以后，你爱人跟你说过什么话吗？他有没有什么这个反常的举动什么的？
0: 他就是不愿意离，然后就说他宁愿拖着。我也不高兴，所以我就从家里搬出来了。我走的那天晚上呢，他就把那个离婚协议书一把火烧了。
2: 警察同志是这样的，我作为这个沈磊的家属啊，我提出质疑，我觉得他失踪是有原因的。前段时间他自己打掉了他们两个人的孩子，而且没有跟我弟弟，也就是他老公商量，然后紧接着就提出了离婚，然后说我弟弟误会他跟他老板的关系。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问题。我觉得我弟弟不会光光就因为要离婚导致他情绪失控到人就失踪。我希望警察可以调查清楚。
0: 查，好好查，我看你能查出。
2: 查呀，当然要查，必须要查。这不是你想不想查的问题，必须要查清楚。我告诉你，谢美兰，我弟有个三长两短。
0: 姐，你什么
2: 意思？你跟那个什么陆杰，一个都脱不了干系。
1: 你别吵了，回去吵对吧？派出所，干嘛呢？这是。现在处理的失踪案，不是离婚诉讼啊，重点是不是把人找到啊？啊？
3: 是。
1: 互相指责有用吗？你哭什么呀？
3: 不，对不起，咱们就太着急了。
1: 不是着急，心情能理解，
3: 是
1: 吧？那你在派出所吵的不行，是吧？
3: 是
1: 啊，有什么事回家说去。
3: 好，
1: 回头我们查一下身份证还有银行卡的最近那个使用记录。这个过程挺快的，但是他如果说人在外地啊，我们就还需要跨地域去调查。回去等信儿吧，好吧？手机别关机，保持畅通。
3: 好，
1: 行了，别哭了，回去吧。
3: 同志，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也留一个我的联系方式，如果有消息呢，除了通知他配偶，也通知我们一下。好，
1: 行，
0: 对，
1: 把你手机号写下来啊。你确认一下啊。
3: 好，
1: 吵架没有用，
3: 对吧？对不起啊。对，您小心啊。
1: 行了，
3: 谢谢，
1: 回去吧。
3: 好，放心吧。
1: 冷静点。
3: 没事。

0: 去谢美兰公司。
1: 去那干嘛去？
0: 我要去找找那个陆杰，问清楚他跟谢美兰到底是什么关系。
1: 你现在不能耽误工作，你现在是找弟弟，你找他什么都问不出来。
0: 你什么情况啊？我怎么问不出来啊？我就是要问清楚啊！

0: 我不着急吗？
1: 那你就跟我去呀。
0: 你刚刚在里头说人谢美兰那些话，我就不爱听，我拦你拦不住，那不该说。
1: 怎么不该说？
0: 那是家里的事儿，那跟这个案子没关系。
1: 现在我弟弟失踪了，不是我平时出去说他闲话呀。我以前一直觉得离婚全是我弟弟的错。
0: 对，你
1: 现在不是啊？
0: 你现在说
1: 我怎么不能说？
0: 你现在说了有什么效果吗？现在人
1: 我要让警察知道，查清楚原因啊！
0: 现在在等结果，好吗？
1: 是在等啊。
0: 对，
1: 那我要去问问他们什么关系啊？我提供证据啊！
0: 你听我说，现在整个家里就咱俩不能乱，不能乱。
1: 你现在这个情绪，那你瞧我喊什么呢？
0: 你现在这个情绪，去他单位找陆杰，我陪你去，但是肯定往乱了聊，聊蹭了，警察又来了，这不耽误功夫吗？你稳住，你听我的，现在咱们去趟小磊的单位，问问有没有什么新情况。

0: 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还有姐姐还有家人在你身边，你都不用害怕。你听到了没有？你现在这个电话不回，微信也不回的，姐姐心里多着急啊。而且这个事儿如果爸爸妈妈知道了，你说他们得多着急。算我求你了，你给我回个信儿好不好？
1: 就是出去散散心吧，别太上火了。
0: 不是，我这个弟弟从小特别乖，特别懂事，特别听话，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出格的事情，我就怕他万一想不开不会干什么傻事儿吧。
1: 不，蕾蕾这性格不是那种钻牛角尖的人。
0: 他那天上班的时候给我打一电话说要见面，肯定就是想跟我说这事儿，一听到说我要加班他就说不用见了。你说我这个当姐姐的，我怎么就没有想到他找我有事儿呢？还真有点什么，我怎么跟我爹妈交代呀？
1: 你别啥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了，他毕竟是个成人，他不可能什么事儿都让你管，对吧？先去他单位听他领导怎么说。
2: 这个沈磊这段时间呢，情绪很不稳定，工作无法按时完成，还经常呢莫名其妙的发火。那天打电话呢，他情绪挺激动的，我问了问他工作上的事儿，我们就吵了一架，之后他就再也没来上班，也没请假。我们挺着急的，一直打电话但他也不回，所以呢我们实在迫不得已就找到他爱人，这才知道原来他在闹离婚。
0: 是家里突然出了怎么个事儿，给领导添麻烦了，真的是不好意思。
3: 这个倒没什么，我们就是希望啊能尽快把人找到，等他忙完家里的事情能早点回来上班。
2: 在我们单位啊，如果连续旷工15天是要开除的。
1: 您看领导这样行不行啊？我们现在呢因为也着急，第一件事肯定是先把沈磊找到。单位这边能不能通融一下，因为毕竟这个事儿比较特殊也很突然，他一时间可能接受不了离婚这个事儿，所以最近没来，这个能不能算是请假呀或者是什么。
2: 你们的心情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但是我们单位有我们单位的规章制度，他要当面请假了其实这事儿怎么都好办，但是正好赶上我们单位呢年终考核，那上面真要问下来我们也只能如实汇报。
0: 陈处吴科长，哎呀，就是还是想替我弟弟说两句哈。你看这孩子其实是个老实孩子，对吧？他这么多年在单位工作上也是本本分分、兢兢业业的，其实以前也从来没给领导惹过什么是非，就是个好青年。就是想说领导能不能看在这个份儿上面通融通融，帮帮忙。
2: 处长您看沈磊这些年工作确实干得不错，前一阵还自己把那个档案砖修复的事儿揽下来，这情况确实是有点特殊。
3: 你们尽快找人吧，争取让沈磊过来当面请个假，哪怕是发个信息啊，说明一下情况，我们后面啊也有机会替他争取。我们肯定啊都按制度办事，如果真到了旷工开除那一步，那也是

0: 上面领导的决定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哎，不管怎么着啊，我们都希望啊他能尽快走出来，不要啊拿自己的前途赌气。哎，
1: 让领导费心了啊，我们尽快把人找到，
2: 抓紧时间。

陈磊，浪成这样真的不是我的初衷。你就算不为我着想，你也为你姐和你姐夫着想一下。你也回他们个信息吧，让他们放心。

0: 妈，
1: 美兰，妈给你们寄了两箱猕猴桃，
0: 都是自己种的，很甜的。你们收到以后，里面放两个苹果，催一下，猕猴桃软了就能吃了。美兰，我下午的时候给小磊发了消息，可他没回我，给他打电话他又不接。
1: 他在你边上吧，让他接个电话吧。
0: 喂，喂，美兰，美兰，你在听吗？
2: 我也找不到他，好几天了。
3: 咋回事？
4: 那就是像现在就是不知道，应该是在北京，因为这孩子平时也挺老实的，我想着跑不远。好啊，好，对，那好，就是这种啊。你这样了，我该花多少钱花多少钱，你给我找最好的，好吧？啊，行，我把文字那个一会儿给你发过去啊，谢谢兄弟。哎，
3: 老吴说啊，他去联系那个专门有这种寻人的媒体，这种散播范围更广一些。
5: 嗯，
3: 把文字编写好你发给我。
5: 好，
3: 吃点东西吗？
5: 啊，你那个，你先吃，我弄完我就过来。
3: 行，没什么。

0: 会知道的。
1: 哎，妈，你好。
2: 你们怎么回事啊？小磊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怎么也不说一声呢？
3: 到底怎么了？

0: 申磊，你姐他们来单位了。你走到今天呢，不容易。别因为一时想不开，浪费了这么多年努力。你就当给自己放个假，十天内回来报道，还有挽回机会。
1: 爸妈已经都知道了。你如果是想在外面散散心，就给他们回个电话，让他们安心一点，好不好？你这么不声不响的，家里人很担心你。
2: 沈磊，你妈已经知道我们离婚的事了，你不要让她担心，你赶紧给你爸妈回个电话，好不好？离婚是我们两个自己的事情，你不要让老人担心，好不好？

0: 个
1: 中中中关啊，
0: 不对，
1: 中关啊，
2: 回来了，
1: 爸回来了。
2: 这中午订烤鸭的人太多，爸爸来，趁热吃，趁热吃。
1: 走吧，吃午饭去。爸，吃饭。
3: 没胃口。
1: 着急归着急，这不能不吃饭呀。嗯。
4: 申磊，你是死是活，你吱一声。爸妈来北京了，都快急死了，你懂点事儿行不行？

0: 陈警官，您好。陈警官，您说。他这个行动轨迹是一直变化的。他这个行动轨迹是一直变化的。他这个行动轨迹是一直变化的。他这个行动轨迹是一直变化的。银行卡还有线上支付消费主要集中在吃饭、住宿，还有这个旅行花销上。
1: 我记得能够去个景点儿，
2: 南岛山是。
1: 我俩毕业旅行去的地儿。
0: 这之后又买了，我看是 T-289，到南宁的火车卧铺。现在这个票的进口，我看一下这个票现在已经核销了，人上车了，放心吧，没事儿。
1: 哦，谢谢。
0: 老公，你赶紧去买一张那个到南宁的，
1: 最近的一个航班，最好我们在他到时前能堵上他。
3: 是是是。
0: 对吧？你听我说啊，我建议你们先别着急赶过去，万一这人搬到下车呢，是不是？哦，
3: 对。
0: 根据我们那个办案经验呢，这个人他现在这个情况随机性还是比较大的，地点还有可能变化。
1: 那我们家属应该怎么办呀？
0: 你别着急，我们会继续追踪的。如果他这个行程稳定下来，我们第一时间跟你们联系，好吧？
3: 当然了，这期间如果他有什么消息，你们也跟我随时联系，好吧？好，
0: 就是到
3: 他
0: 现在
3: 肯定能证明他人没事儿。没事儿，就是上车了嘛。
1: 哦，
3: 就是下车到哪儿就能知道，是吧？
0: 对对，他到时候在消费的话，我们会有记录的。
3: 好，
0: 我们追踪了，放心吧。
1: 谢谢，
0: 没事没事啊，
3: 哎。

0: 你别走。
1: 好，不走了，不走了。哎，好。

0: 妈，你就别一遍一遍打了。警察说了，以他们的经验啊，他大概率他就是想出去散散心。老公他还买了一个景点的什么票，对吧？
1: 那他怎么总是关机呢？
0: 他不想让人找到他妈，想自己清静清静，所以他才关机的。你都知道，你还一直给他打，这件事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2: 妈，咱们别慌啊，咱都稳住，要不然咱们先出去吃点东西。
1: 那位，你带我去派出所，我自己去问警察。
0: 妈，你干什么呀？我们俩刚刚从派出所出来，我还能骗你吗？
1: 咱们家就你跟你弟弟在北京，你弟弟离婚你也不知道，他现在人不见了，你也不告诉我们，我不得自己去问问吗？
0: 你是在埋怨我吗？我上哪儿知道他会出这个事儿啊？他什么脾气什么性格您不知道吗？他憋在心里的话他不想说，我能怎么办？尤其他家里的事儿，我能未卜先知吗？你怎么还能怪上我了呢？
1: 好好好，你有理，你什么都有理。
2: 爸，磊磊是个理智的人，咱们得相信他啊。他现在就是一时间没办法接受离婚这件事嘛，想出去散散心。我想哈，不告诉咱们，可能是不想给咱们添麻烦，咱们就等等，他散完心了，过两天心情好了，不就回来了吗？
1: 他是不想给你们添麻烦，我们也不给你们添麻烦。老头子，走。
0: 你让我爸去哪儿？你别折腾我爸了。
1: 去火车站。
0: 你要干嘛呀，妈？
2: 啊，我们不是不找啊，就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磊磊在哪儿下车。你等到明天早晨火车进站了，磊磊就出站了，才能知道那个火车站那边的追踪信息。咱们再等一宿，好不好？
1: 你们等你们的，我们找我们的，行吗？
0: 去哪儿找啊？警察说了，没有一个跟踪的点儿，你去哪儿找？能找我们俩早就去了。怎么回事，妈？我们俩尽力了呀，目前能做的就是这些呀。这个事情我跟老衲已经请了好几天假了，我们俩不用上班吗？
1: 好好好，你们去上班，别管了，我跟你爸去找。老头子，来收拾东西，我们走。
0: 爸，你干嘛呢？你也跟着添乱是不是？
3: 是，我们净给你们添乱了，走。
0: 你们俩要干嘛呀？怎么能怪我呢？这个事儿，我是他姐，我不是他妈。他这个脾气，这个性格，他这么怪，不是我教育出来的，他是个成年人。你们这么担心他，别让他来北京拴裤腰带上面。
3: 你怎么跟你妈说话的？滚！
0: 滚就滚！

0: 我这干嘛开门啊？
1: 别生气。
0: 不是我做错什么了？我该做的是不是我们俩都做了呀？
1: 是，都做了。
0: 为什么骂我呢？他走了，我不着急吗？警察都没辙，我能怎么着？还让我滚，滚就滚，他们愿意找自己找去。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早晚喝一袋，身体好状态。新北康人参肽，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

0: 制药，健康四方。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8: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9: 靠我呀！
7: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8: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7: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古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

0: 绿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老头老太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干着急嘛，说几句上火的话，那么还当真听？
2: 他为什么一出事就埋怨我呀？一出事就埋怨我。我是他姐姐，我也不是万能的呀。再说了，从我在北京工作、结婚、生孩子，谁帮过我呀？
1: 行，我心疼了啊，我心疼，不生气了啊。但是我还是要严肃的指出，刚才我最后那几句话不敢说。
2: 哪几句话？
1: 就是说不让他来，应该拴在腰上。
2: 那我说的是不是实话嘛？他是不是成年人了？是不是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谢美兰那么坚定要跟他离婚，他有没有错？
1: 有，但是他就是有时候他扛不住事儿，他有时候像个孩子，你知道吧？有不成熟。行了，不生气了啊，咱们回家吃点热乎的，给老头老太太也准备点啊，带过来。好，来走，上车。
2: 你走的时候我妈在干嘛呀？
1: 我不知道，我刚才

0: 你说你也是，平时那张嘴你多能说呀，刚才怎么就不绕劝劝？
1: 我怎么劝？人家得自己爸妈在那说呢，我劝谁？
0: 这儿女啊，都是孽债。一会儿我要说说刘烈，怎么能跟爸妈说这么重的话？
1: 啊，行，你少说两句。人家就是嘴硬，说的时候他就这么直接就冒出来了，说完指不定怎么后悔。
0: 都不生气。你说，什么人孩子？
1: 妈，安静会儿。那烫好了没？
0: 烫快好了，啊，烫快。好了，那会儿你去吧，你得再好好劝劝。
1: 我知道了。
2: 陈磊，签了吧。
3: 跑不掉的。

0: 请问一下，刘春霞在几号床？
1: 刘官使十七床。
0: 是啊，谢谢。十七床。
2: 妈。小薇，灵儿。
0: 我妈她。
2: 医生说是低血糖，怪我，都是我不好。你妈非要去找你弟弟，我没能拦得住。他这一天都没吃啥东西，正等着车呢，突然就晕倒了。
3: 啊，大夫，我没有说我需不需要住院。啊，
2: 先挂吊瓶观察一下，要是没事就可以回去了。
3: 哦，没事。你看这样吧，我先送您回去休息，让琳琳在这儿陪着。我送完您，我再回来陪她。
0: 对，爸，你先回去休息，我在这儿呢。

0: 你别怪爸，别怪你妈。
1: 没有。

0: 走。
1: 快！我知道我妈这低血糖不是饿的，是让我给气的。我说姐姐当的是不是真的特别不合格呀？
0: 谁说的？
1: 那我爸我妈为啥那么说我呢？
0: 那不都是气头上的话吗？你这次还怎么还自我检讨？你姐姐当的相当好了啊！现在咱们什么也做不了，稳着点，你等警察的信儿就完了啊！警察那有信儿就行了。
1: 你吃不下去。
0: 多少吃点，你审美找不着，咱自己身体管。老子都躺上了，乖，
2: 吃一个。

0: 这个门慢点啊。嗯。哎呀，小伙子。
1: 哎，大哥，
0: 我们先下车了啊。
1: 哎，好，
0: 再见啊。
1: 哎，好嘞。
0: 好。
1: 哎，
0: 好，
1: 拜拜，
0: 拜拜。谢谢啊。
2: 没事，我不是给你送过来了吗？哎呀，
0: 谢谢你啊！哎，
2: 客气客气。那我就先回车里啊。
0: 好，谢谢。
3: 哎，车啊车车车！哎，我还没上呢。哎，哥，我行李在上面呢。
4: 不要在这里干活，
3: 危险危险！
4: 没事，
3: 上上上，我在上面。
4: 没事没事没事，快点，
3: 我包在上面。
4: 哎，等一下等一下，都很危险的，在这里干活。
5: 丢了什么东西，请您先有序出站，我们列车工作人员会帮您解决，好吧？现在车开了，谢谢配合。
4: 我疯了，
6: 小伙子，您那些行李已经给您找到了，放了下一站，您待会到下一站去取就可以了，
2: 行
6: 吗？
2: 好嘞，谢谢你啊。
6: 哦，没事没事没事。

0: 下一站，让我去下一站取行李就行了。啊，
1: 哎，真是不好意思，耽误了你的这个行程。哎，这样吧，你跟我们走，我侄子来接我们，把你送到下一站去拿包，好吧？
0: 嗯，别啊，这太麻烦你们了。哎呀，
1: 谈不上麻烦，应该感谢你啊。你不知道这包里是我妈的老照片，可宝贵着呢。啊，行了，别客气了，走吧，走吧。啊、
0: 谢谢了。哎
1: 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阿姨，这是您年轻的时候吧？大哥这时候这么小呢，
2: 我们那时候啊，哎呦，四个孩子生活苦啊。那
0: 四个孩子一家热闹啊。哎呀，
2: 高升热闹了。
3: 酒店。
0: 是，我知道。

来吧，慢点，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

我爸，要不咱俩出去吃会儿早饭，给他们带点回来。啊？穿上点，好好歇了啊。

0: 妈，别生气了。昨天我话说重了，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告诉你们，沈磊是我弟弟，我能不着急吗？但是现在我们能想的办法真的都想了，而且警察也说了，能看到他的行动轨迹，没事儿。其实你想想，就是人心情不好，可能想出去散散心，等他心情好点了，想明白了，他自己就回来了。你不要太着急了，你说你把自己弄病了，等他回来看见他又得怨我。
1: 灵儿，妈年纪大了，做得不好不对的地方别怨妈啊。
0: 说什么呢？

0: 外套脱了，好好睡，不要再生气了啊。
1: 到了，
2: 谢谢阿姨，谢谢大哥啊，
3: 辛苦你们了，谢谢你们了，
2: 拜拜。

0: 这多少钱？3.5块。
1: 哦，行吧。
2: 慢点啊！
1: 好，
0: 坐坐那吃。
1: 哦，好，谢谢。

0: 谢谢谢谢，好嘞，谢谢啊，
1: 没事。哎。

0: 酒到了，
1: 搬酒吧，
0: 来拿吧，快，
1: 来了来了，
2: 是你，
1: 哎呦，哎呦，这刚才一转眼你就不见了，
0: 一个人在这吃呢，啊，
3: 哎呀，哦，你那个酒要不要我帮你搬一下？
0: 哦，不用不用，
1: 有人搬有人搬，啊，
3: 行，
0: 哎呀，你应该上桌吃啊，那边热闹。
3: 我们这儿别了，我又不是你们
0: 没人事儿。
4: 不是老乡亲们，吃好了吗？
5: 好了，
4: 喝好了吗？好，接下来让我们尽情的跳起来，舞起来。
3: 老哥，这是什么活动？
0: 这我们乡里的农民丰收节。

0: 没事，
1: 没事，
0: 瞎晃就行了。
1: 瞎晃。

0: 你放着，我自己弄就行。哎，
1: 没事儿，我正好闲着没事儿干呢。哎呀，
0: 谢谢啊。
1: 哎，老哥，这附近有没有便宜的能住的地方啊？哦，
0: 前面走到头一拐弯，那儿有一个招待所，大概价钱跟我们村里的民宿价钱差不多。淡季的时候150，旺季现在是旺季，应该300多吧。
1: 不是老哥，我其实是想找一个地方常住。
0: 哦，你要常住啊？你别说，这个常住还真能给你找到一个又便宜又好的地方。
1: 真的啊？
0: 我呀，自己家在山上有一个老房子，但是就是荒了好几年了。你要是不嫌弃呢，我可以便宜租给你。那儿啊，山泉水特别好。你知道现在这种老房子特别抢手，好多城里的大老板呢都来我们这儿来租这些老房子，然后就是为了清静，你知道吗？我们家那房子特别好，这个旁边有条小路，下山也方便。然后这样吧，明天我带你去看看，你要看上了呢你就租，要是看不上呢就当上山玩玩，行不行？
1: 好，
0: 行
1: 行。
0: 哎，你今晚没地方住吧？我超市有一张行军床，你要是不嫌弃啊，你就凑合一晚上，行不行？
1: 不是，这合适吗？
0: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不收你钱啊！
1: 谢谢啊，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往上走，路有点远啊。

0: 多走几趟就习惯了。看见没有，这山泉水从山上直接流下来的，流到下边那水洼里啊，多清，看看啊。你看啊，这个我接的山泉水的水管，你在这砌个池子可以洗衣服啊，里边做饭没有问题。这水泥地都是我砌的啊，平整吧。哎，这都得打扫一下。这块地我原来种来着，现在都荒了。哦，就是。来，进来，来。啊。哎呀，这都是浮灰儿啊，擦一擦，扫一扫就行了。这厨房的锅碗瓢盆我都之前用过，洗一洗，涮一涮就行。这家具都是我用过的，随便用啊。
1: 好，
0: 黄，这，哎呀，怎么样？这房子一年租你2000，可以吧？

0: 没电啊，交了电费就有电了啊。没电啊，交了电费就有电了啊。哎，你看这儿，哎，嗯，出来看，出来看。哦，哎，怎么样？那个那四个字怎么说？那个世外桃源，心旷神怡，是不是？是啊。你在这儿摆一个躺椅，这放个茶桌，喝点小茶，吹点小风。但是今天风有点大啊。那个，哎，你看这儿，这不村里吗？这个稍微好一点的房子都是城里人租的，然后重新翻修的。你看那个三层那个，那是一个大老板啊。哦， 然后这边这个蓝色那个，那是一个拍电视的一个导演，就姓的那个没那么复杂，叫不重要啊。你看这边，啊，这个最高这个山峰，当年张三丰就在这儿练过武。
1: 张三丰不是在武当山吗？
0: 对啊，都是山啊。
1: 怎么样？
0: 嗯，
1: 挺好的。 挺好的啊，这地方我租了。
0: 行，那我要不我等我下去，我那个给打印出来那个合同啊什么的。
1: 不用不用不用，
0: 不用麻烦。那行那行，那我屋里给你拾掇拾掇啊。
1: 哎，好嘞，谢谢啊。
0: 哎，没事没事。

0: 他给我发了这个信息之后，我再给他发信息打电话就都不接也不回了。
1: 现在看这定位是在，这是桂宁吴江龙桂乡。
0: 吴江龙桂乡，
1: 他这两天的行程就是稳定在这里了。
0: 那咱能查到他具体住在什么宾馆呀，或者哪个街道啊什么的，这能看到吗？
1: 他在镇上没有住宿记录，我们精力有限，我只能给你一个他最后消费的地址，剩下的你们家属自己想办法吧，行吗？
2: 行，那您把那个最后那个地址给我，
0: 地址
1: 先你记一下吧。
0: 我记一下。
1: 对，桂宁市吴江县龙桂乡行岭村永发超市，永远的永，发财的发，
0: 永发，超市。
2: 那行吧，那你
0: 到。小雷有消息就好，明天我跟你爸去找他。
2: 不，这我肯定是我跟琳琳去啊。妈，你们别折腾了，
0: 我们俩又没事，你们还得忙工作呢。
2: 对
0: 啊，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3: 你没事，你不还生着病呢吗？你要去了，你才要给我添麻烦呢。周末我们俩不上班，放心吧。啊，找到人之后，第一时间给你们打视频，你们俩就乖乖的在这儿等着，好不好？啊，
2: 也好，也好，听孩子的吧。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别给孩子们添乱了啊。
0: 好吧。
2: 就这么定了啊。你们俩在这儿休息休息啊，有什么需要呢就给我弟弟给大卷那边打电话，我跟他都说了。
3: 对，他都跟大卷说好了，放心吧。
4: 路上你自己小心啊。那个你要见了人了也别太着急。
2: 行，
4: 有话好好说。
2: 哎呀，知道了。卷卷呢怎么还不来？来了。

0: 是不是？
1: 生霞姨阿姨，
2: 哎，小燕来了啊，
3: 卷卷，
0: 哎，走吧，奶奶，
4: 走。
3: 嗯，月嫂子，这两天麻烦你们了
4: 啊！别麻烦，
0: 赶紧，一会儿堵车。
3: 玲玲，你自己要小心啊！哎，
5: 没事，
3: 没事，
5: 辛苦你了，
3: 别着急了，不行，没事，没事，
5: 听话啊！
3: 你听话着呢，家里有我呢啊！听话，你们放心。
0: 行，你听点话啊！
3: 行，
0: 干嘛走了？

0: 等下，我问个地方啊，那个有个叫什么永发超市在什么地方？
1: 啊，沿这条路这桥一直走着，看见
0: 了，就过桥是吧？
2: 就过桥啊！啊，谢谢您啊，大哥。
1: 不用客气。
0: 小子真会找地。
2: 算是个旅游景点吗？
0: 是吧，这青山绿水。
2: 是这儿吧？
0: 啊，永发。
2: 永发，对。大哥，哎，给你打听个事儿啊。您见过这么个人吗？啊，姓沈，叫沈磊。
3: 啊，你们是？
2: 我是他姐。哎，
0: 我姐夫。
2: 对，我是他亲姐。哦
3: ，这他住坐房子。
0: 哦，在您房子那儿。
4: 对，就在山上。我给你指一下。
2: 在山上。嗯，
3: 我这离不开，我给你指一下。
2: 好，没事，您指指。
3: 没事。
0: 从这儿啊。啊。
3: 一直往上走啊，一直走，走到头你就看着一个吊桥，过了吊桥就是永丰村，那个村就那一条路，一直往上走，

0: 姐，你干嘛呀？
1: 回去。
0: 不是，干嘛？
1: 什么都干嘛？回去。
0: 我不回。
1: 走，凭什么不回你？你想干嘛？妈急得都住院了，你知道吗？走，走，神磊，你想干什么你？三十几岁的人了，有点出息行不行？你工作不要了，遇到点事就躲，缩头乌龟啊你！回去，哎，你听见没有？
2: 行了。
3: 喂。
4: 哎妈。
3: 怎么样了？
4: 哎，挺好的，我们找着小磊了，你等会儿啊。
5: 爸妈，让你们担心了，对不起。
3: 哎呀，儿子，你跑哪儿去了呀？你连爸妈都不要了吗？你得赶紧回来。
6: 小磊啊，你要是真的在北京过得不好，那咱们就不在那儿待了啊，回家来，我们能养活你，你千万别做傻事儿啊，听见没有，儿子？
3: 听见了吗？
4: 爸。哎，那个小磊在这儿还行，挺好的啊，你放心，我跟琳琳反正过来看看你，明天我们俩就回去了，有什么话咱回去再说。
3: 好，那明天一定得回来的啊。
6: 等你们。
4: 我去一趟那个山底下超市，买点东西啊。

0: 以后你有事儿别憋着啊，千万别给我整这一出，听见没有？
1: 妈，你就是瞎操心，
2: 我能像沈磊那样吗？我干不出来这么不负责任的事儿。
3: 瞎说，你别这么说我舅舅。
4: 嗯，未经他人事，莫论他人非。
2: 什么是非？我跟你说，他就是不想离婚，他躲出去了。月月，我就说一点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勇敢面对，别学你舅。他这就是逃避责任，逃避是可耻，还没用。
4: 月月，你舅舅出去肯定是有他自己的理由。虽然说这个行为咱不提倡哈，但是呢，也不能跟小叔一样，在背地里这么说舅舅。我们要学会理解他人的感受，知道吗？
3: 那我还挺理解我舅的，每次考不好都让离家出走。
0: 哎，你可不能这样啊！你要是考得不好，你告诉奶奶，奶奶替你保密啊！来，吃菜，来，
3: 谢谢。

0: 你们这些孩子呀，幸亏是人找到了，要不然，这家两口子可怎么过？
1: 你说咱俩这人，真是……
0: 可怜天下父母心。你们是没看到，这几天，亲家两口子好像一下子老了好几岁。

0: 姐，咱们俩好好聊聊吧。行，咱俩好好聊聊，再聊点实际的，不聊那些虚的，行吗？那我先说啊，两个实际问题。第一，谢敏良眼界高了，如果你变不成他想要的样子，他跟你是过不下去了。人都是会变的，他有这样的想法不难理解。第二，如果你抓紧时间回去给单位道歉请假不请假条，说不定这个工作还能保住。现在找这么一个有编制的稳定的工作有多难，你心里有数。你说。
1: 姐，美兰的事情你就让我自己跟她解决吧。至于工作丢了，虽然很可惜，但没了就没了吧。
0: 没了就没了吧。
1: 姐，我从小到大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儿没有？
0: 没有。但是你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呢。
1: 我觉得我从小到大算是一个挺听话的孩子吧。爸妈希望我考大学考研究生，我都考上了。毕了业之后他们觉得我要进编制，他们心里才踏实，我也进了。和美兰结婚了以后，她希望我和领导搞好关系，虽然我不愿意这么做，但我也试着去做了。我每一步都是按照你们说的来做的，为什么到最后变成是我的错误呢？
0: 没有人说这是你的错呀。
1: 姐，你先听我说完了。我承认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是为了逃避离婚，但是我这一路走到这儿，我在路上真的想了很多很多。我是谁？我应该怎么样活着才能更有意义？这些都是离不离婚解决不了的。可能是我从小过得太顺了吧，我需要吃一点苦，不管是生理上的也好，心理上的也好。所以我现在想在这个地方待着，等我什么时候想明白了，

0: 自然就回去了。
1: 所以你现在想待在这儿，不只是在闹情绪。
0: 当然不是。

真是这么想的，我支持，支持。但小磊啊，有些事儿能想明白，有些事儿光靠想是想不明白的。就像我跟你姐夫，也有好多事儿想不明白的。但是我们俩拖家带口的，日子还得往前过。所以我总觉得，没准过着过着，就过明白了。

0: 好像咱们好多年没有这么坐在一起聊过天了。嗯，我想想看啊，上次这么聊天，好像就是你填志愿的时候，对吧？那天咱俩聊挺久，你说都在北京，离得也不远。 这些年怎么就没好好聊过天呢？
1: 可能太忙了吧。

0: 姐，那老柯的电话我已经发给你了，我这儿要信号不好的时候，你打电话给他，准能找到我。爸妈那边的话，我就一个星期跟他们视频两回。你要是想给我打视频，你就直接发就行。
1: 我放心你，但是你要跟爸妈说了，你到这儿你就发，别让他们担心。
2: 哎，那个，你订的新褥子。
0: 超市做好，给你打电话，你记得取过来。不旧的，不用扔，你就变成那像那张褥子似的，你两个。
2: 好。
0: 还有美兰的事儿，不管你怎么想的，得跟人联系。嗯，你不能在这个时候被人家找不着你。大老爷们不干这种事儿。
2: 我自己会看着办。

0: 哎。
1: 得想想，回去后怎么跟爸妈说？
2: 实话实说吧。你是怎么突然就想开了？
1: 你不然我怎么着？我跟他绑架回去？主要昨天跟他单独聊了一下，聊完了呢，我倒是没有那么担心着急了，因为我觉得他现在不是在耍小孩的脾气，不是说还在一个情绪里头，他就是真的需要一点时间想一想，那以后的日子到底怎么过，包括他的工作感情。昨天跟我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他挺理性挺成熟的，不像小男孩在耍脾气，所以我觉得要自己待待想想也不是什么坏事。
2: 也对，这也是他成长的一个阶段。

0: 兰呢，就是突然呢就提出来要离婚，所以他有点接受不了嘛，在北京待着伤心，他就出去了，想溜达溜达。到那个地儿呢，觉得地方挺好，就想说住两天，对吧？自己在那儿散散心，放放假给自己。
1: 别担心啊，那个走的时候他也答应我们了。以后呢，每个星期和你们二老通两次视频。
2: 嗯嗯。
1: 实在要是不放心，过一阵我请个假，我带你们二老过去看看他，也当散散心嘛。
3: 好啊。
0: 好呀。
3: 啊。
0: 反正呢，不担心了吧？就是没什么别的大事儿，就是确实心情不好，脑子也没转过弯来。反正他自己静一静待，他想明白了，他肯定就回来了。
2: 哎，想明白什么呀？这么好的工作都没了。
0: 工作这事儿肯定是可惜，但是那怎么办呢？已经这样了。嗯，现在最重要的不就是他健健康康的，心情好一点，对吧？
3: 嗯，是，人没事就好。
1: 哎
3: 啊，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我们也该回去了。
1: 不，
0: 你们
1: 来都来了，再住几天吧。
3: 不着急啊，不用了，家里大棚那摊子事儿必须得回去了。爱继续。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0: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6: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7: 靠我呀。
5: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6: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要，我答应孩子。
5: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8: 小腹隐隐坠痛，只是普通的来例假或着凉吗？
9: 近期盆腔炎作祟，不分时间的持续的坠痛，越累越痛。
8: 中医治盆腔炎，只能靠喝苦药汤吗？
9: 中药直肠灌肠，穴位热敷，直达病灶更高效。
10: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敬请期待。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

0: 美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今天呢，咱们这个主题叫最近最开心的事儿。
2: 最近有好多人说我唱歌特别好听呀。
3: 跟我高中同学一起去洛阳玩了一趟，
4: 刚刚把这学期的校园跑全部跑完了，特别开心。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1: 就要运用上跑，哎呦呦哎呦，快起来，雪琪，一，哎呦，
2: 力气确实用得很，确实用得很大啊，
5: 拉着让自己荡起来，还是差一点，还是差一点。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
13: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6: 亲亲的我的宝贝。
17: 我要越过高山，
18: 寻找那一世纵
19: 的太阳。

0: 爱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运动出奇迹，
2: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就是
3: 冲冲家族。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4: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景江。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悠悠。
6: 我是冲冲家族陈喜。
7: 又见面啦，我是冲冲家族的一会儿。
2: 今天呢，咱们这个主题叫最近最开心的事儿。哦，我觉得这个开心的事儿啊，每天都在发生，只不过看你心情怎么样。
4: 是
2: 你心情好的时候呢，发现开心事儿就会多一些。来，我们分享一下各自最近开心的事儿。
4: 我觉得我自己每天工作都很开心。为什么这么说呢？
2: 为什么呢？
4: 首先每天录那个美食节目，你的心态会有一些转变，你把它当作一种享受，享受美食，你就觉得不是在工作。
6: 那要看人，你录美食节目享受，长成我这么胖你就不享受了。我最近最开心的是什么？是今天天上没有大太阳。哎呦，是不是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就稍微没有那么辛苦？
2: 怕晒。
5: 确实是。那我要觉得很开心的事情，就像锦江刚才说美食哈，我们普通的朋友如果说能发现一家苍蝇馆子，一家小吃，哎呀，直冲我的味蕾，我就觉得那一天我都很开心。
6: 就会吃，
2: 点到了一个好吃的外卖，对不对？一会儿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近开心。
7: 我最近开心的事就是我们向前冲要开路啦！今天是我的第一期，能不能觉得我很开心？哎呀，
2: 收收收！哎呀，这是开心的都跳起来了，是吧？
7: 希望我们能够在节目当中把这份美好送给屏幕前的每一位观众啊！
2: 是的，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各位冲客都有哪些开心的事儿，来进入紧张刺激的冲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3: 向前冲。
2: 哎呀，这个今天主题好，就是你最近有啥开心的事？
4: 最近开心的事太多了。
2: 多呀，分享一个。
4: 你看最近吃到了好吃的，天天去探店嘛，录美食，

0: 然后呢，来向前冲也在我们的趣味赛道收获了很多的开心嘛。
1: 对，你的工作特别让人羡慕，他就是平常做那个美食节目，
0: 天天吃，
1: 哎呦，天天吃，是吧？还好我没做美食节目。
0: 你最近有什么开心的事儿吗？
1: 我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0: 你最近瘦了
1: 啊？对，
0: 瘦了也是开心，
1: 也算开心的事
0: 儿，
1: 但保持住才是最开心的事儿。来听一听各位冲客有啥开心的事儿，有请第一位，
0: 欢迎你，
2: 欢迎。
1: 哎，老朋友了啊。来，我们来聊聊最近开心的事都有啥呀？
3: 上周天雨骑，然后骑了一个环潮湖，168公里。
1: 就骑自行车啊？
3: 对。
1: 168公里骑了多久？
3: 6小时。
0: 那6个小时，
1: 这速度很快了。
0: 一直是中间有停顿吗？
3: 中间会停下来喝点水，然后稍微休息一下。哦，
1: 来跟我们电视机前的新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飞小丽，来自安徽合肥。
0: 小丽。
1: 今年是第一次来应该，但是我们期待今年在越来越后半程看到小丽更好的表现，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1: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对，小丽一出场我觉得第一分有了。
1: 哎呀，她平常那个喜欢运动啊，喜欢骑行，环潮湖是168公里，用了6个小时。
0: 体能体力方面我们不用太担心了。
1: 对，尤其是腿部力量啊，骑自行车啊很锻炼这个腿部肌肉，锻炼这个腿部肌肉。
0: 发生了什么？
1: 这个还是建议啊，冲关之前啊尽量是保存体能，别做太大的体力透支。
0: 这个也足以说明小丽还是比较适合骑行。
1: 是的。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0: 这个组合，
1: 两位好姐妹来了，同学应该是吧？
0: 来，欢迎二位，
1: 欢迎。这个黑红配的穿搭上来的啊，来，我来问一下我身边的这位，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宿州，我叫张蕊。
5: 大家好，我叫袁淑君，我来自安庆。
1: 安庆和宿州的两位姐妹是怎么什么缘分让你们结识的呢？
4: 因为大学军训，我们看对眼了。
1: 看对眼了，还是都偷懒了吧？
0: 就是大学同学，对不对？
4: 对。
1: 学什么专业？
4: 计算机网络。
1: 哎呦，可以啊！这个最近开心的事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两位分享一下吧，分别跟我们。
5: 我最近比较开心的是我弟弟，然后中考，然后我想给他喊一下加油，袁俊浩加油！
1: 弟弟叫俊浩，叫俊浩的这个，你能想象得到弟弟那个帅气的感觉，
0: 很英俊啊。
1: 对，
0: 那刚刚给弟弟加油，我觉得弟弟此时此刻也要给姐姐加油。
1: 最近有什么开心的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4: 最近有好多人说我唱歌特别好听呀。哎呦，
1: 来吧，咱俩展示一下吧，你先来。

0: 好。
1: 所以说这个人的名字是
0: 袁书君，就是我的秘制歌。
2: 哦，那这首歌唱给他听的。
1: 等会儿我有点乱，
2: 我觉得我们俩属实有点多余啊，真的。
1: 来吧，两位谁先来？
2: 好，加油
1: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淑君加油。
2: 你们俩关系特别好是不是？
0: 对呀、啊、对呀、啊、
2: 跟着好朋友来闯关也会给自己增加很多的信心。
0: 是的是的。
1: 你看你平常喜欢唱歌对吧，也很多朋友夸你唱歌好听，你这样他一边闯关你一边用歌声给他加油好吗？
0: 好。

0: 好。咱俩有没有可能在歌喉上面切磋一下？
1: 不敢谈切磋，不敢谈切磋，因为我觉得你唱歌应该比我唱还要好听。
0: 哎呦，不行，我唱的仅次于你。哎、好，啊，加油啊！唱一个给你听是吧？哎呀，可以，既然你有这个要求吗？那我满足你。
2: 这样，你待会儿闯的时候，让吴志斌老师给你
0: 唱，我一路歌声。
2: 对，行吧。
1: 好好好。
0: 不过这个不要嫌弃啊，因为这个咱俩年龄差距的原因呢，我唱的歌你有可能没听过。
1: 真的假的？我看你也就18岁的样子啊。
0: 没，哪有？
2: 不是，
0: 没
2: 到。你们两个怎么唠起嗑来了啊？怎么聊起天来了？看一看我们赛道上的这位选手闯得多棒啊！
0: 好，

0: 就是我跟我身边的女生就是都比较擅长聊天的。
1: 哎，聊天就是这样，想要共同话题就互相捧。哎，你夸我唱得好，我说你长得好看。哎，你夸我年轻，我说你发青，我说你发青，我说你发死。哎呀，朱俊，
2: 厉害。
0: 马上，他的好姐妹张蕊即将踏上赛道。来，让我们一起期待我身边这位唱歌非常好听的姑娘，也就是刚才落水的淑君，她的同学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冲关表现，好不好？
3: 好，
0: 加油！来，听我游戏。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张蕊呢，喜欢唱歌，她刚才也有这个要求。
1: 哎，快起来，快起来，快！
0: 我们今年的第一关呢，是一个模拟跑步机，对吧？有氧运动。
4: 我觉得在闯关的时候，要不送上一首我们的《向前冲》的主题曲送给他。
0: 3, 2, 1, GO！
4: 什么都不必担心，大胆的拥抱夏天，尽情感受烈日的世界，就算灼烧。

0: 关要小心，抱稳酒瓶啊，问题就不大。能不能走直线，这是非常关键的。加油，张蕊。张蕊最近开心的事是很多人夸她唱歌好听啊。这个最近呢，看了一个比较权威的报道啊，说人的大脑里面啊，这个管三种这个爱好的是一个区域，嗯，也不能叫爱好了，就是管唱歌和驾车还有烧饭这三种技能的是一个区域，
1: 是一个区域。
0: 所以这三种技能里面，比方说唱歌如果好听的话，你烧饭一定差不了啊，开车技术一定还可以，
1: 它相通的，
0: 爱相通的，嗯。比方锦江唱歌不错，你开车一定还可以，
1: 还行。
0: 烧饭呢？
1: 烧饭我会吃啊，哎呀，也是一个技能嘛，哎呀。
0: 会吃，会吃就会烧。美食节目主持人他一般也没时间在家里烧饭，他的吃饭就是工作。
1: 你说这样说起来感觉也

0: 转换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欢迎。笑得好开心啊，
0: 这个姑娘跑过来的时候她是这样的姿势就下盘很稳，
1: 对、而且一直不住的开心。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陈静茹，来自安徽芜湖。
1: 什么事儿让你那么开心啊？
2: 最近最开心的就是前天晚上完成了我本科阶段最后一门考试。
0: 考的是，你是学医的对吧？
2: 对。
0: 那最后一门考试是
2: 忘了。
0: 太开心了是吧？
1: 他现在有没有开心到忘记？现在我们在哪里？
2: 合肥啊。
1: 在准备即将参加一个比赛，对不对？
2: 向前冲！
0: 来掐自己一下，这不是梦，
1: 这是
0: 你确实来到了亚洲一号赛道。
2: 是的，是的。
0: 好吧，加油吧！借着这个开心劲儿，希望有好的表现啊！今天也是一次考试，希望你有好成绩，好吗？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陈静茹在皖南医学院就读，前两天刚刚完成了本科阶段的最后一轮考试。哎呀，
1: 快起来！
0: 学医的应该没问题，对自己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有充分的了解。
1: 是，而且爱笑的女生啊，运气不会差的。我哎呦，吓我一跳！
0: 你看她本身是性格开朗，很爱笑，她学的又是医学专业，就未来啊，会给她的患者就带来一个好的心情。嗯，对啊。
1: 好，恭喜来到了第三关了。

0: 好的，最后一步就要来到核心关卡，坎坷楼梯了。
1: 可以，除了第一关的时候踉踉跄跄，后面的运动表现都不错。我们也鼓励啊，所有的医学生。

0: 哇，这一步衔接的地方处理得特别好。目前你是登场选手当中走得最远的，要给自己更多的信心了。
1: 对，欢迎你，后场区都在尖叫说你是第一个。欢迎陈静茹来到第五关，心花怒放。这有两个平台啊，会不停的摇摆，关键是中间的这一朵花，它会不停的转动啊，所以要及时出脚，很好。哎，他非常的果断哎。哦，我听到隔壁男生的这个后场区也在欢呼，没有想到一个女生可以这么优秀，过得这么快。
0: 哇，对啊，因为男生在闯我们的趣味赛道的时候关卡也是一样的。
1: 对，男生也在商量这个怎么过，
0: 要小心。
1: 这次来依然很优秀啊，陈静茹21岁。
2: 对，你要调整它上下浮动的规律。我透露你一下吧，我们这个关卡上下浮动的规律就是没规律，
0: 有规律就是你得听话。我之前跟他们说，各位选手，你闯这个踩点大师，你不能做一个叛逆的孩子啊，你得顺着他来，要顺势而为啊。哎呦，
2: 那跟我们跟爸爸妈妈相处的方式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2: 你不能对着干。
1: 他这个节奏啊，只有你踏上这个这一关的时候才能够感受得到啊。

低器官，退隐陷阱。一定要小心。我可能要提前恭喜你，如果你通过这一关的话呢，也就是意味着你的趣味赛道即将成功。

0: 有戏了。
1: 是成功啊，不是说一说那么的简单，必须每一个关卡靠自己来克服。当然每个关卡都有它独特的难度系数，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趣味赛道最难的关卡了，离胜利只差最后一步。
0: 看得出来累坏了。
1: 哎，你看体能已经消耗殆尽了。
0: 是的。好的，哎呦，小心小心，
1: 快按下按下我们的最终按钮。
0: 欢迎你欢迎你，来来到我的身边，累坏了吧？哎呦，辛苦了，来，牵着你的手，有没有一丝？可以帮你缓解一丝丝的辛苦啊。怎么样，体验感如何？
2: 太累了。
0: 第一次来玩对吗？
2: 对。
0: 有没有想过自己可以突破自己的极限，到达这个趣味赛道的终点？
2: 有，因为我朋友说晋级赛过了第二关他请我吃饭。哦，
0: 那现在有什么要跟你朋友说的吗？
2: 等着吧。
0: 等着吧啊，想好你们俩要吃什么。好，恭喜今天的女生呢，第一位突破自己的极限，到达我们趣味赛道的终点，再次恭喜你。
3: 比拼机器，有请下一位。啊，两位，来这边请。
1: 哇，两位不知道什么关系，待会儿。

0: 来了解一下，首先欢迎二位来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苏雪琪。
2: 雪琪你好。这位呢？
3: 大家好，我叫萧婷，来自广西玉林，现在合肥读书。
2: 广西玉林的姑娘，你是？
1: 安徽黄山。
2: 那两位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
1: 我们是大学同学。
0: 同学关系。
2: 对，在哪所大学？读什么专业？
1: 在合肥工业大学读电子科学与技术。
2: 真的不错，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学校，对吧？
0: 对，虽然二位啊不是来自同一座城市，但是呢，刚刚上场的时候感觉二位非常的相似。
2: 哎呀，
0: 对吧？
2: 这有点像啊，就是在一起久了吧，可能。
0: 对，就是关系特别好，对不对？
3: 对，是室友。
2: 来，哪位先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遇到开心的事儿？
1: 就是上个星期刚刚把这学期的校园跑全部跑完了，特别开心。
2: 一学期的校园跑现在规定是多少？
1: 84公里。
2: 还可以哈、那挺厉害的，对吧？
0: 你呢，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儿跟大家分享啊？
3: 我刚刚来的时候点了一份外卖，感觉是我这学期最好吃的一份。
2: 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事儿。
0: 闯关之前吃一份自己满意的美食，
2: 尤其是他在学校附近的呀，自己可能都点过了，点到了，点腻了，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一定要尝一尝这附近的外卖，
0: 换换花样嘛。
2: 对吧？来，两位谁先来？
3: 我先。
0: 好，
2: 好嘞，加油啊！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这瞬间啊，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待会儿闯关完成之后呢，要把这个好吃的链接发给我们啊，共同品尝美食。
2: 你作为美食节目的主持人，比方说某些这个外卖平台上，你是专一型的呀，还是不太专一型的？
0: 我觉得自己是比较专一型的，
2: 就是反复点来点去，就是经常点的那家店，是吧？
0: 对，因为你自己觉得好吃的东西，可能反复的吃还是当初最原始的味道。
2: 我在爱情上还算是专一型的，但在这个外卖平台上，我不仅对平台不够专一，对我点的店家也不够专一。
0: 但有时候也会有惊喜，有时候也会踩坑。
2: 对，60分钟以内的基本都被我点遍了。
0: 就像我们的闯关的选手一样，
2: 对，
0: 你说老冲关王他来闯关，他可能太过自信了，他就会大意失荆州嘛。那很多的新选手呢，他就是没有什么负担和压力的时候，可能会创造出无限的可能。
2: 对，下一关要注意了，跟我们点外卖是一样的，一定要打好提前量，就是每天你的中餐习惯是12点，一定要11点就开始点好。
0: 对，
2: 你到12点真饿了的时候，你再点
0: 吃不上，
2: 你得1-2点钟能吃到。
0: 而且有时候过了那个特别饿了那个点儿，你就感觉不想吃了。
2: 对，还有一种会吃的更多。就太饿了嘛。比方说，本来我正常12点吃饭，我因为一点什么事儿忙过了，到1点2点吃饭，就反而吃的更多。
0: 是的，暴饮暴食了。
2: 加油。
0: 我觉得这个吃饭啊跟运动是一样的，就是你不能一口气吃个胖子，你也不能够你也不能够啊，就是不运动不吃饭都是不合理的。
2: 雪琪在来之前呢，完成了他最开心的事儿，把一学期规定的84公里都跑完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全国的大学院校都是这样规定的，是吧？
0: 反正现在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嘛，这个运动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项。
2: 是的，今天来到赛道打卡啊，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儿。84公里啊，是每个人都要跑完的，只不过有早有晚。但是赛道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运气来，对吧？
1: 是的。
2: 好，加油了，看你的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6: 痛痛痛，
7: 拉拉拉，
8: 挤挤挤，快快快！
9: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包。

0: 流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1: 雪琪在来之前呢，完成了他最开心的事儿，把一学期规定的84公里都跑完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全国的大学院校都是这样规定的，是吧？
12: 反正现在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嘛，这个运动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项。
11: 是的，今天来到赛道打卡啊，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儿。84公里啊，是每个人都要跑完的，只不过有早有晚，但是赛道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运气来，对吧？
13: 啊，是的。
11: 好，加油了，看你的啊！
14: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5: ：3, 2, 1, go！
14: 来，第一关，我们就要运用上跑。哎呦呦呦呦，快起来，雪琪，一，哎呦。

0: 发生了什么？
1: 他这个跑步啊，他一定是自己跑的，不是在这个跑步机上跑的。
2: 对，
3: 来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2: 欢迎你，
4: 欢迎你，
1: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年玉琪，来自安徽阜阳。
3: 哦，玉琪好，玉琪一看就是喜欢运动的姑娘，你看这是一个运动套装，这好像是跑。

0: 两和一个三的两。
1: 好嘞，加油啊！这个最开心的事儿，已经过去了半个月的时间了，接下来最开心的事儿就是闯关成功，好吧？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你起，来自安徽职业技术学院，这是校龙舟队的队长。
2: 哇，这个龙舟比赛非常的好看，我之前有关注过。
3: 对，
2: 那整个过程啊，尤其是加速阶段，非常的刺激。划龙舟啊，讲究什么呢？讲究首先配合。哎呀，你很好的诠释了空中落水的跳水动作，
1: 因为我们龙舟不能离水太高，得贴着水面，习惯了。
2: 龙舟好玩，赛道更有趣。
1: 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4: 哎呀，这是伸着手上来的呀！
2: 加油了，
1: 好有力量呀！
2: 对，
1: 来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师范学院大一年级制药工程的刘子怡。
2: 他不介绍的时候，我觉得他应该是体育专业啊，对吧？非常的有活力的一位女生。
1: 是的，那个分享一下最近最开心的事儿。
5: 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我的朋友高考结束了，马上暑假就可以跟他们一起出去玩了。
1: 你的朋友高考刚结束，你是大学生了，他是复读一年还是？
5: 对，有复读的朋友，也有学妹，也是朋友。让我说个口号行吗？给我加油打劲，勇敢勇敢，我的朋友。
1: 勇敢勇敢，我的朋友。
2: 勇敢勇敢，
1: 勇敢勇敢，
5: 我的朋友。
1: 我的朋友。
3: 好吧，
2: 勇敢勇敢向前冲，
1: 来来来，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6: ：3、2、1。
1: 我没想到他会唱这首歌啊！
2: 哎呀，太可爱了！
1: 勇敢勇敢，我的朋友。
2: 就激发了你的这种歌唱的欲望，哎，状态就全开了。就是勇敢这个词可以用在人生的任何阶段。
1: 是的，
2: 考试要勇敢，成长必须要勇敢，当然面对困难的时候也必须把这种勇敢的气儿、勇敢的这种势头给拿出来。
1: 没错，他说他读大学了嘛，好多的同学在复读，我觉得复读没什么不好的，
2: 没什么，我就复读了，
1: 对吧？自己瞄准一个目标，
2: 对啊，哎，
1: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瞄准目标，我第一年没考到这个目标，但我不愿意退而求其次。
2: 我觉得人生可能在任何阶段都会有一些遗憾，但是你如果对自己有着一个非常正确的认知，你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或者是弥补这个遗憾。
1: 是的呀，你看刚才你勇敢的说出你就复读了，你如果没有当初那样一次选择，不坚定自己的目标，怎么可能站到安徽广播电视台这样星光熠熠的舞台？
2: 是的，那就一定不会加入到城中家族。

准备啊，跨越时机很重要。哎呀，哇，这个时候，这不好不好，哎呦！

0: 生队的趣味赛道就传话完毕了，我们一共有一位到达了终点，不过将会采取补位的方式，等一下还会在竞技赛道上看到他们的风采，我们期待竞技赛道上好的表现。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
2: 那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哈，都有很多很多的小确幸和快乐，
1: 哎，可不是吗？今天呢，我们在一开始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啊，接下来看看出场的男生们会有什么样的小确幸小快乐跟我们分享呢，有请第一位，
2: 有请。我觉得你今天第一个出场会让我特别有安全感，真的
1: 啊，
2: 就是身高体型都放在这里。哎，
1: 是不是经常有女生夸你有安全感啊？因为你这个子很高大。
3: 这不敢夸吧？
1: 不敢夸，这有什么不敢夸的
2: 啊？我觉得真的是夸你呢。哎，
1: 在赛道上人有安全感，说明我们预计你闯关能闯得很好啊。
3: 先，您这么说的话，我要是第一关就落水的话，就很不好意思了。
1: 那就多好笑啊！那就给我们说。

0: 机前的朋友们带来了小确幸和小快乐。
1: 哎，要给自己一点信心，对不对？
0: 忘了问您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云启航，来自内蒙古。
0: 这是一位内蒙古来的大汉。
1: 对呀，所以你居然还觉得自己会在第一关掉下去，我都不允许你这么想。
0: 对自己更有信心一点，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0: 加油，请启航，
1: 开始吧。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0: 云启航同学应该是在我们安徽合肥读研究生啊，
1: 对，
0: 他说他本科是在西安读的啊，以前一直都在西北地区生活，现在来到我们中部城市啊，合肥欢迎您。
1: 你看，如此顺利就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的闪现秘术，对吧？所以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我相信你今天来到这里也是你最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了。
0: 怎么能没信心呢？人家中科大的研究生啊，多厉害呀！
1: 对，而且呢是研一啊，这上了研究生阶段了之后呢，其实学业可能会更加的繁忙一点，但是也要给自己留足时间和空间锻炼身体。
0: 我目测他应该有个1.83-1.85的个儿啊，大高个儿大长腿，希望能够在赛道上发挥你的优势。
1: 好，不错。对你来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难度吧？
0: 这一关还真不能蹦迪，得好好走。
1: 对，他刚才抱着我们的光良酒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抖了一下。
0: 我特别希望我们这个挖机上真的能有个驾驶座，多少小朋友想来试一试。
1: 挖机的
0: 好的，刷

0: 要抓住时机啊，等到它快平的时候，快转正的时候，你就要立刻出脚了，而且不能犹豫哦，可走快一点。
1: 好，一大
0: 皮上，
1: 你这个、哎、你这个浪费了呀、哎、非常遗憾啊。云起航有一个浪漫的名字，但是在第四关出现了一点小纰漏，对不起你这大长腿啊。
0: 是，我本来还想啊，这关于安全感的奥秘要一会儿来跟他好好聊一聊呢。
1: 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这位看起来更年轻一些了啊，有请。
0: 哇，我们今天都是活力满满，来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陈泽祥。
1: 陈泽祥呀，你最近有什么开心的事情跟我们分享吗？
2: 前段时间跟我高中同学一起去洛阳玩了一趟。
0: 哦，出去旅行。
1: 对，你是高中就大几啊？
2: 大一
1: 啊。
0: 对，
1: 刚刚开始自己旅行。
0: 是的，
1: 是迈向成人的第一步。你是安徽人吗？
2: 对，我是安徽蚌埠的。
1: 那我告诉你啊，在我们安徽年轻人的心里，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那是一道成人礼。
0: 是，
1: 希望你今天可以跨越，好吗？
2: 好，谢谢，
0: 加油哦。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陈泽祥19岁啊，大一的学生。
0: 他去年咋没来呢？成人礼，快点爬起来，快速。好，不错，调整一下你的步频，对，匀速往前走。
1: 去年这个时候应该在焦急的等待高考的成绩。啊，分还没出来之前，可能不安心玩了。
0: 对，没赶上。

0: 好，不要犹豫太久哦，要不然你会被我们的第二关给转晕哦。
1: 犹豫徘徊等于白来。哎呀。

0: 来第三关，蹦迪挖机不能真蹦起来了哈，把握脚下平衡。
1: 好，这个很喜欢我们的酒瓶子，搂得紧紧的呀。

0: 男女生共同的赛道，男女生共同的关卡，女生都能过去，男生平均啊起码要高个10厘米吧，你们这腿长都过不去，
1: 对，
0: 情何以堪呢？

0: 紧时间，不要犹豫，犹豫徘徊等于白来。
1: 总体不错啊。
0: 好，今天我们为后半程送来的第一位男生啊，第五关心花怒放。

0: 时的传来鼓励声啊，
1: 我笑得更过分了、啊、哎呀，
0: 此时此刻又传来哇的声音啊，
1: 可以可以，
0: 说明这个对，感觉一直在为他们来说呢，这几关对他们来说一定也有难度啊，不然不会这么惊讶的啊。但是其实刚才这位男生第五关的过关方式是不正确的啊，
2: 是有点冒险的方式。
0: 对，好，来到第六关踩点大师，这个节奏啊，没办法给你支招啊，因为此时此刻站在赛道上体验这个节奏的是你啊，掌握节奏的是你。
1: 他过关真的还蛮费劲的。
0: 好，但是我觉得他算灵活，很灵活。陈泽祥，19岁，很年轻，来自安徽农业大学啊。
2: 他是虽然跌跌撞撞，但是他又很稳啊。
0: 这个意外和惊喜总是并存，
2: 对。
0: 好，
2: 有的时候这

0: 来到我们趣味赛道的最后一关幻影陷阱。
1: 最后一关是不是难度也挺大的？一会儿，
0: 是的，
1: 因为最后一关呢，
0: 你看它这个名字听上去，什么叫幻影陷阱的？因为我又有陷阱啊，又比较迷幻啊，迷幻在哪儿呢？有三个浮板是不停的在摆动的，而且呢会有喷泉，还有转动的这个柱子啊，会影响我们选手冲关。对，它要不停的调整姿势，

0: 给累坏了哈。好，这个力气确实用得很，确实用得很，确实用得很大啊。还是过关方式的问题，平台之间的距离还是蛮远的。
1: 只能说是历经千辛万苦，
0: 对，
1: 达到胜利的边缘，
0: 有一点可惜，但我觉得整个的过程他应该也是享受其中了。
1: 没错，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哇哦，来叫一位
0: 青春少年，欢迎你们，
1: 来从那边开始做个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叫任诗鹤，来自合肥八中。
3: 好，大家好，我是胡思源，我是合肥八中高三应届毕业生。
1: 这个介绍的很清晰啊。你
4: 大家好，我叫丁昭瑞，我是合肥七中的应届毕业生。
1: 所以你们三位都是应届毕业生，
0: 刚考完。
5: 刚刚高考完。
1: 那你就说了高考了，我作为一个长辈啊，我怎么能够不问那句话呢？
0: 考得怎么样啊？
1: 还可以吗？
2: 还行吧，还行吧。
3: 可以可以。对，我觉得他们俩应该比我稍微强一点。对，
1: 你心仪的院校是
3: 北京大学，挺不错的吧？
1: 很好啊，要有勇气。
0: 这个时候到你了，你觉得？
2: 中科大吧。
0: 中科大挺不错的。哎，
1: 这个说的我觉得好像是没有开玩笑的样子。
0: 对对对，有边。
1: 你想报哪个学校？
3: 我报了上交的强基计划，不知道能不能考上。
1: 这是学霸啊！大家听清楚没有？上海交通大学
0: 是
1: 强基计划，这是学霸中的学霸才能说出来的话。
0: 三位都很有自信，而且呢青春洋溢，哎，还搭配着马卡龙的颜色。
1: 虽然人缘一般，但是今天啊，今天的面子不靠人缘找，靠你们自己的努力找啊！哪位先来？好啊，强基计划先来，有请。
0: 加油哦！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胡思源啊，18岁刚刚

0: 人家心仪的学校是上海交通大学。我跟你说，我觉得我都不好意思念出这个学校。我觉得这个学校跟我的距离实在太远，
1: 有点遥远了。
0: 对对对，我觉得我不配。虽然加油啊，合肥八中，合肥的朋友们啊，安徽省的朋友们应该很了解，是非常优秀的一所中学啊。
1: 哎呀，这个真的，三位美少年来到我们现场，整个人啊，就感觉整个今天这个阳光都明亮了起来，对吧？青春就是我们最大的底气。那思源不要犹豫太久哈，这前两关闯的都特别顺利。
0: 吴思源平时喜欢玩篮球、玩滑板啊，确实是位很新潮的少年，也不是一味的只会读书。来到了第四关，哦，不是只会读书，还会摆造型儿。很拽哦，年轻人。这一关真真实实是挑战了啊！纵然你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强基计划，这一关你也不一定能过。好，很敏捷，很敏捷啊，非常棒，
1: 很好。来自于两位朋友的赞叹，说感觉这过了呀。
0: 真的一点都不夸张，一点都不夸张。对于我们合肥的孩子来说，在安徽省内，尤其是合肥的孩子来说，这个男生女生向前冲确实是他们的成人礼啊。很多人希望自己18岁的时候能够来到这个赛道上。
1: 其实这个真的有点可惜了。
0: 接下来是人事课，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这位希望自己能考上中科大啊。
1: 对，
0: 如果你上了中科大，那就方便了。你看，我算一算啊，本科4年，研究生2年，博士3年，这样呢，你可以有9年的时间，常常来到我们的赛道。每年都欢迎你来一遍。小伙子确实很有青春的活力啊，
1: 跑得很稳，顺利来到今天的。

0: 这部坡度还是比较陡啊，蹦迪挖机。这个名字啊，今天我和悠悠也讨论了半天啊。虽然看不出来跟蹦迪有什么关系，
1: 对，
0: 但是确实有台挖机。好的，马上就到第四关了。
1: 我感觉他在小气一会儿。
0: 刚才他说自己的兄弟很厉害啊，转眼就到了第四关，他也是一样的啊，能力不逊于兄弟。之后呢，也是今天这支小团队的召集人啊，他说他打了十几个电话，终于来了两位。很遗憾，稍微迟了那么一点点啊，再早一点点就好了。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赵瑞啊，他心仪的学校是北京大学。我最开始以为他在开玩笑，我听完他们三个人逐一报完自己心目中的学校之后，我知道这不是开玩笑啊，人家真是学霸来着。三位学霸今天携手而来啊，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合肥青少年非常好的这个精神面貌，
1: 对，朝气蓬勃的一面。好，迅速来调整。
0: 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借着三位高考结束的考生啊，来到赛道，祝福所有的学子们啊，可以到达自己想要的彼岸啊，可以上自己心仪的大学。
1: 对，哦呦，
0: 这个兄弟情深呐，我再也不说你人缘一般了，你看你都在水里看着自己的朋友闯关。

0: 对，表情非常的认真啊。走，好，不错，顺利了，来到了我们的忐忑楼梯。
1: 要吸取教训啊，在这里一定要打提前量啊，要身体要提前启动，等你看到楼梯平了再启动那就来不及了。
0: 嗯，
1: 来来来，要快要快要快呀，快呀，快呀，快呀。

0: 送给他们了，送个祝福吧。再次祝福你们能够到达自己心仪的大学，
1: 是金榜题名。
0: 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你好，这位我看啊，行动风。叫什么名字？
1: 笑容好美。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陈泽鹏，来自福建泉州。
0: 你这个口音一听就是福建人了啊，福建的兄弟。你知不知道在2010年、2011年、2012年左右，福建的兄弟在我们赛道上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现在很多朋友已经忘掉那一段历史了，但当时我们好几位冠军，或者说是闯关闯得很好的，都是福建人。
1: 对，都是你的老乡。
2: 我知道，因为我是节目忠实粉丝，所以这个我有点了解。
0: 还有那么一点印象啊。
1: 对，看得比较多。
0: 不过那个时候你还小，因为你是00后，对吧？
2: 是啊，我00年的。
0: 所以现在已经长成了当打之年了，有没有信心再现当年福建兄弟的辉煌？
2: 我尽力吧。
0: 好，请你上赛道，
1: 加油哦！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很可爱的一位福建小伙子啊。
1: 是的，
0: 10年前、15年前，他也就10来岁，当时是看着他要叫叔叔哥哥们的那一群福建兄弟在赛道上叱咤风云，
1: 可能那个时候内心里就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
0: 对，但我也有点奇怪，为什么这些年福建兄弟没有当年那么厉害了？当年真的有一群福建的兄弟特别厉害啊。
1: 看这个后辈不就来了吗？
0: 希望泽鹏可以再现十几年前的辉煌啊。就在当时，遗憾了不是？
1: 出脚晚了那么一点啊。
0: 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你好，
1: 欢迎欢迎。
0: 怎么称呼您？
3: 大家好，我叫秦少涵，来自河南。哦
0: 呦，河南的呀。
1: 在河北上学吗？
3: 对，在河北上大学。哦，
1: 今年大几？
3: 今年大一。
1: 大一。你是目前来说登上舞台上表情最为严肃的一位，你是有一点点紧张吗？
3: 包紧张的呀。
0: 第一次来参加啊。没关系，以后常来，毕竟在河北读书也方便嘛。
1: 对呀、啊。今天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对。
3: 最近这周周一没有早班。
0: 哦，你的开心就是这么的微不足道吗？
1: 正好
3: 今天这周一没有早班啊，
0: 没有早班，
1: 这也是小确幸吧？
0: 你给大家解释一下，不是大学生听不懂。
3: 就是上午的前两节课没有，然后后两节课有。
1: 可以睡个懒觉了。哎，
0: 现在大学生最怕的就是这一星期都是早班啊。那你睡饱了没今天？
3: 那必须啊，在参加比赛必须啊。
0: 包睡饱的啊。那接下来希望你包过关的，有请。
1: 加油哦。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尿频尿痛夜尿多，哎，前列腺出了问题。
6: 众贝康灸热贴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自行发热，灸疗慢性前列腺引起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涩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众贝康灸热贴在灸法理论基础上，集灸疗、磁疗、远红外疗法于一体，三效合一，相互促进。
7: 取出治疗贴，将磁片部分对准相关穴位，建议前列腺病施灸部位采用隔日交叉贴敷法，详情欢迎拨打电话咨询。
6: 为回馈新老客户，现在订购半价，快递免费就送您家。

0: 做口碑产品，拿事实说话，用得好，请为众贝康点赞。尿频尿急怎么办？众贝康秋疗前列腺，秋疗慢性前列腺，请认准众贝康秋热贴，按疗程订购，多买多得。开车、久坐、憋尿、不良习惯，容易导致前列腺疾病，不妨感受一下众贝康秋热贴。尿频您就贴一贴，尿痛您就贴一贴，夜尿频多、排尿色痛您就贴一贴，每天一贴众贝康，穴位灸疗前列腺。
1: 众贝康秋热贴，灸热作用于贴肤部位，每贴使用12小时，请参照说明书灸贴使用，详情欢迎来电咨询。
0: 众贝康秋热贴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自行发热，贴敷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为回馈新老客户，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快递免费就送您家。做口碑产品，拿事实说话，用得好，请为众贝康点赞。尿频尿急怎么办？众贝康灸疗前列腺，请认准众贝康灸热贴。前列腺患者请注意，众贝康灸治慢性前列腺，众贝康灸治前列腺问题。对，你没听错，众贝康灸热贴，热敷灸治前列腺，一灸一个准儿，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2: 老张，哎，感觉怎么样？
3: 好啊，前后灸，灸得痛，持续时间还长。
2: 有那么好啊？哎，我也赶紧去试试。
3: 去吧。
0: 热敷灸疗，灸得透，热灸穴位，简单好用。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对症。
4: 不憋了，尿得痛快，
3: 舒服。
2: 晚上不起夜了，这小肚子热乎乎的，舒服。真舒服，
0: 买买买，快递送，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为自己为生活，请速速拨打电话，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痛痛痛，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大便干结，费力，
0: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痛痛痛，
3: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

0: 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4: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3, 2, 1 ，Go！
4: 这个呢，也要跟大屏前的观众啊，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包的。这是现在年轻人的口头禅啊，意思就是一定的、肯定的、绝对的。好，第二关应该是你们家宝贝儿特别喜欢的关卡吧？又有箭头，又有星星，还有棒棒糖，是不是？
6: 是啊。
4: 好，他已经在往小星星的前面移动了啊！走
6: 走。好，胜利来到第三关。
4: 秦昭涵同学啊，河南人，在安徽读书，现在是大学一年级，再过几个月就大学二年级了。好嘞，
6: 你看我们今天登上赛道的各位男选手们，大家也都很年轻，有这刚高考完，也有这个很多大一的同学啊。
4: 你还别说，我今年的整体感觉就是零零后特别多，基本上来到赛道的全是零零后了。嗯，
6: 当然我们也希望各个年龄层次的朋友，
4: 对呀，
6: 都可以积极报名来参加我们的比赛。大跨步上，
4: 还是有点慢，我感觉。
6: 哎，还好还好。哦。这是我们俩心都跟着你一起跳呢，
4: 这么严重吗？
6: 是的，为他捏把汗呢。
4: 不是，我的心不跟着他也跳。
6: 其实第一个平台倒还好啊，虽然不停的摆动，但是这关的核心难度就在接下来正在旋转的几度上。好，
4: 别翻别翻别翻，等一等。哎，对，
6: 可以可以。秦少涵，我记住你了。
4: 这名儿好听啊，
6: 很有诗意的名字。

0: 顺利通过，来到最后一关幻影陷阱，一定要看清楚再往前跳，而且我们浮板之间的这个距离实际上是有一点远，后面有柱子，后面趴下趴下趴下，哦，直接跳过来可以啊，应该没有问题啦。好，这个平台比较紧、
1: 稳了，
0: 还好，
1: 包过关的稳了，
0: 给你一些喘息的机会啊！恭喜你顺利通过我们的趣味赛道，累坏了吧？
2: 对，太累了。
0: 哪一关消耗的这个精力比较多？有什么样的体验体会？
2: 就最后一关，戴眼镜的话太难受了。
0: 好，恭喜你顺利通过我们的趣味赛道，我们在竞技赛道等你哦。

0: 有请我们今天男生的最后一位，
1: 有请。欢迎。
0: 男生的近视率太高了，
1: 我真的又想喊，这又是一位同学，对不对？
2: 是的，来自河北城市学院，我叫叶涛，然后来自安徽安庆。
0: 安庆的，跟他们上面这些不是同学了。
1: 对。
0: 那今天你自己的同学、亲同学们有没有在看你闯关成功啊？还是？
2: 我觉得他们可能更偏向于我落水吧。他们说把我落水做成鬼畜视频。
0: 你要不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打破他们这个幻想？
2: 可以，一定要。
0: 加油啊！要争气啊！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憋着一口气儿呢，你看，
1: 就是，
0: 凭什么我要落水？我就不
1: 让你们给我做表情包，让你们给我剪鬼畜视频，我给你们机会。
0: 我又好想跟电视机前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解释一下什么是鬼畜，怎么解释呢？这个，这可怎么解释呢？

0: 的。表现不错啊。前三关过得还是比较轻松的。
1: 没错。好，胜利来到了忐忑楼梯。前三关啊，你的同学应该截到的全都是帅气的视频。准备出脚，走要快，哎，迅速上，拔出稳住，拔出稳住，拔出稳住，哎
0: 呀，好，鬼畜视频。

0: 有人能够成功通过趣味赛道的、
1: 没错。那我们的趣味赛道的男生队呢，到此比赛结束，接下来也请大家期待我们在竞技赛道的表现。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运动出奇迹，
0: 奇迹就在此处。
1: 是的，我们已经来到了竞技赛道了，此时此刻我的心中啊还是很激动的，因为这条赛道真的太难了。
0: 也别这样，一上来就说难，他们怎么办？旁边是我们的冲客们啊。
1: 对，
0: 刚才在我们的趣味赛道大家已经认识到他们了，他们是在趣味赛道中间表现特别优秀的男生和女生，四位女生六位男生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有请第一位。
1: 欢迎你又见面了，
0: 再给大家报一下你的大名。
2: 大家好，我叫秦少涵。
0: 少涵也是我们中间印象深刻的那一位了。
1: 对，因为他是唯一一位闯过了趣味赛道的，对不对？
0: 是，请准备。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1: 每一次，
0: 我觉得这首歌啊送给少涵是再好不过了。
1: 第一关过得很顺利啊，反复横跳。我觉得如果
0: 你腿不使劲吗？你腿不夹住啊？
1: 对，
0: 光靠手可不行啊。
1: 好，这一会儿状态好多了，
0: 再来两圈。
1: 好，很快，
0: 一圈两圈可以下来了。
1: 哎，好，第三关，哎呀，欠阵。
0: 少涵在此时露出了紧张的表情啊，确实上肢力量稍欠一点。确实是难啊，
1: 本来就是很难，
0: 所以我们换一位女生走走吊桥应该会轻松一些。有请，
1: 欢迎，这也是我们女生赛道唯一通关的一位选手，
0: 叫什么名字？
1: 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陈静茹。
0: 静茹，目标是哪一关？
3: 第三关。
0: 加油。
1: 好，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Go！上一次认识叫静茹的朋友，对吧？
1: 你这个要对她唱什么歌？
0: 她说：“闯关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各种难关啊！”哎，静茹。

0: 第一关静茹。刚才其实还是有一点滑的啊，这个第一关呢得需要大家稳定的脚力和手力。
1: 对，少涵和静茹都跟赛道说再见了，接下来要请上一位小伙子，有请。
0: 有请。再一次欢迎你，
1: 我记得你是蚌埠人对不对？
2: 对。
1: 你叫
2: 陈泽祥。
1: 泽祥，泽祥刚刚在趣味赛道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失误啊，失误以后什么心态呀？想了什么？
2: 有点遗憾吧。
0: 那这个赛道你希望留下遗憾吗？
2: 不希望。
1: 我跟你说，难度最大的还是在吊环那一关。
0: 对，
1: 你给我们看看，来，你把那个衣服袖子稍微往上撸一下，我们看看。
0: 主要我们想看看你的这个臂力如何。哎，
1: 还可以。
0: 对对对，有肌肉有肌肉，
1: 但是训练痕迹不明显。来，请就位，
0: 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前列腺患者请注意，重北康纠治慢性前列腺，重北康纠治前列腺问题。对，你没听错，重北康灸热贴，热敷纠治前列腺，一灸一个准儿，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5: 老张，哎，感觉怎么样啊？
6: 好啊，
5: 前后灸，灸得痛，持续时间还长。
6: 有那么好啊？哎，
5: 我也赶紧去试试。
6: 去吧。
4: 热敷灸疗，灸得透，热灸穴位简单好用，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对症，
7: 不憋了，尿得痛快，
5: 舒服，
6: 晚上不起夜了，这小肚子热乎乎的，舒服，真舒服。
4: 快买买，快递送，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为自己，为生活，请速速拨打电话，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8: 哎，大姐，
9: 哎，
8: 老哥的前列腺好点没有啊？
9: 还哪样？哎，一进厕所呀就出不来，老起夜。我呀没睡过踏实觉。哎，你们那位怎么样啊？
10: 哎呦，我们那口子啊，出门总找厕所，哎呦，还老湿裤子呢。
9: 哎呀，真熬不人，你说这怎么办呢？
4: 慢性前列腺问题可以用灸疗。重北康灸热贴在传统灸法理论基础上，采用炙热透皮技术，穴位灸疗，灸热渗透，温经活络，透皮吸收，一灸轻松。贴敷治疗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灸得准，
5: 灸了舒服痛快，前列腺得灸疗，对症。
4: 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做良心产品，拿事实说话。灸治慢性前列腺问题，请认准重倍康灸热贴，好用才是硬道理。大喜讯，59.8，灸疗慢性前列腺，59.8，灸疗慢性前列腺。对，你没听错，重北康灸热贴，热敷灸疗前列腺，买一疗程，优惠半疗程。重北康灸热贴，专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灸热渗透，温经活络，透皮吸收，一灸轻松。
5: 前后灸，灸得透，还有温固贴，能调温。
4: 重北康灸热贴，自行发热，穴位灸疗，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的贴敷灸疗，改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对症。尿频、尿急、尿痛、尿等待可以用，买买买，快递送，按疗程订购，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购买时请认准重倍康品牌。买买买，快递送，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为自己，为生活，请速速拨打电话，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通通通，
15: 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大便干结，费力，
20: 时间长，量少，
2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2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3: 肚子闹不停。

0: 肠胃宁，
1: 胃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痛痛痛！
8: 拉拉拉！
9: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

0: 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稳定的脚力和手力，
3: 对邵涵和静茹都跟赛道说再见了。接下来还要请上一位小伙子，有请，
2: 有请。好的，再一次欢迎你。
3: 我记得你是蚌埠人，对不对？
4: 对。
3: 你叫
4: 陈泽祥。
3: 泽祥，泽祥刚才趣味赛道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失误啊，失误以后什么心态呀？想了什么？
4: 有点遗憾吧。
2: 那这个赛道你希望留下遗憾吗？
4: 不希望。
3: 我跟你说，难度最大的还是在吊环那一关。
2: 对，
3: 你给我们看看，来，你把那个衣服袖子稍微往上撸一下，我们看看。
2: 主要我们想看看你的这个臂力如何。哎，
3: 还可以。
2: 对对对，有肌肉有肌肉，
3: 但是训练痕迹不明显。来，请就位，
2: 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其实刚才啊，要主持这个竞技赛道的时候，我其实就有点担心，因为今天呢是学生为主，不像以往啊，会来一些爱健身的朋友。
2: 是。
3: 他们那个上肢就非常明显的有锻炼痕迹，像这种呢，它只有青春的痕迹，就是身材好，纯粹是因为还年轻。
2: 但我觉得也有可能，他就凭着那股冲劲。那点惯性它就过去了呢。
3: 好的，第一关第二关比较容易，不要失误啊。
2: 对，好，泽祥没关系啊，我们稍微慢一点也没事儿。
3: 对，这是我们安徽农业大学一年级的同学啊。
2: 是，
3: 平时应该比较低调沉稳，小伙子不是特别高调张扬的性格吧。来，继续前进。好，这一关呢落水的人非常非常少，
2: 双脚双手扣住，建议你在翻滚的过程当中闭上双眼，
3: 感觉没抱紧。
2: 对，特别是那个手啊，
3: 啊，腿，他腿还夹得挺紧的，你看这个就是腿长还比较够啊，腿可以把它圈住。
2: 他是睁着眼睛的，我在想他不晕吗？
3: 闭着眼睛就不晕吗？你以为？
2: 那曾经体验过赛道的朋友啊，凡是带这种旋转的，
3: 晕的晕的，你看他摇头了，
2: 对，还是晕的。好，你稍微稳定一下，没关系。
3: 来，我们看看这一关，确实对男生的上肢力量是很大的考验。
2: 对，他在尝试是不是可以从第二个环开始。
3: 他这个个还有点优势，你别说，
2: 是
3: 差了一点点。你看，好，拉着让自己荡起来，还是差一点，还是差一点，还是差一点。
2: 现在就是真没力气了，
3: 还是不错啊。
2: 对对，有一点点可惜，主要还是因为可能臂力没有这么足。
3: 来，我们换一位女生走走吊桥，有请。
2: 欢迎你。
3: 因为女生对我们俩没主持啊。
2: 对，我觉得还是得问一下。
3: 叫什么名字？
5: 年玉琪。
3: 声音小小的，柔柔的。
2: 对，但是你们看不出来吧，听说她划龙舟。
3: 女生队介绍过了，你是龙舟队的。
5: 就是我们学校的龙舟队，
3: 校龙舟队的成员。
2: 对。
3: 你不用过吊环，你过那个吊桥，你觉得是不是难度稍微小一点？
5: 会小一点。
2: 有信心吗？
5: 我试试吧。
3: 好，加油。
2: 始终都温温柔柔的。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2: 对，我觉得划龙舟啊，它的臂力和整体的这协调能力应该还是很不错的。
3: 那可不是嘛，我们好像印象中间龙舟队看到男生比较多，那个上半身包括胸肌还有这个肩膀还有这个手臂都是肌肉发达型的啊。
2: 所以是说话很温柔的女生而已，
3: 她一定不是那个打鼓的位置，因为那个位置要喊，你知道吗？就她这小声音，她应该就是就滑手吧，应该是。第一关不要失误啊！哎，这滑哪儿去了？这

0: 啊，今天玉琪也是全身都是黑衣服啊。
1: 对的，你的想法没错，手抱紧，胳膊和腿都得紧紧的抱住。
0: 啊，他在转的过程中间变换了手势啊，紧紧的缠在一起。对
1: 对，他是闭上了眼睛的。好，不错，玉琪。好，来到第三关，
0: 吊桥，吊桥。吊桥的难度要比吊环小多了啊。嗯。从容着过，一步一步的走，不要着急。
1: 对，
0: 这一关也是失误率比较低的，放心啊。龙舟队，我刚忘问了，是不是得水性好啊？会游泳的啊。
1: 好，预期第三关，我觉得前两个修仙过的也都是很稳定。
0: 我还是那个观点啊，我觉得在我们的竞技赛道，能手脚并用的关卡都没有那么难。你看吊环，它就是腿不太能用到，只能用手臂力量啊。不会，今天先通过我们赛道的啊，成功登顶的是女孩吧？
1: 那也是很有可能的。
0: 男生们啊，还是要找找面子呀。
1: 玉琪是温柔的声音，对吧？小小的身板，但是蕴含着巨大的能量。恭喜第三关通过。嗯，
2: 是的，说不定哦。欢迎玉琪来到啊，目前的第四关摇摆冲锋啊。
0: 大家多提意见，多提建议
2: 啊。对啊，给我们冲课，给我们选手支招，加加油啊，提一些客观的建议。嗯，我们都是非常欢迎的，对吧？
0: 多跟我们互动，对吧？
2: 对，
0: 多跟我们提要求。
2: 好，第五关摇摆冲锋，男生和女生的关卡是有所不同的。
0: 是的，我们把女生的难度是调整了。嗯，我们把男女生啊，原本是男生是走旁边的柱子，女生走单杠，现在我们换过来了。
2: 是的，
0: 并且把女生的难度稍稍的降低了一些。嗯，
2: 可以说是给大家一个缓冲啊。
0: 我们真是一个优秀的节目组，从善如流。
2: 即便是竞技啊，我们都不太忍心难为大家。哎，比如说我提出的建议节目组采纳了，这样我就可以说，哎，这关是我当时提的建议。
0: 是的。
2: 好的，还有一步啊，我看到玉琪也是戴着眼镜，不知道今天眼镜绑好没有，因为接下来我们将会通过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难的关卡，叫做绳索攀越。好，恭喜玉琪。体能还行，看样子消耗的不是特别大啊。
0: 这一关大部分人用的都是倒退的方式啊。
2: 对，如果你正面的话可能不太好下哦，姑娘。哦，好的好的，很听话。好，两个腿攀越在绳索上，很棒，很好。啊，看他过关，有些惊喜，有些担心，我都不敢说话了啊！屏住呼吸。救生员也在我们的水池中时刻准备着接应啊。那下可能会有一些难啊，因为他现在感觉体力已经到极限了。
1: 哎呀，
0: 消耗太多体力啊，
2: 体力透支了。

0: 学霸三人组要上场了，有请他们。
1: 有请，欢迎三位。
0: 三位我记得啊，分别是科大、北大和交大。
2: 对的，对的，
0: 对不对？这么一说，大家就记得很清楚了啊。
2: 是。
0: 三位中间呢，有一位闯得远一点，另外两位闯得近一点，那没关系。我们非常欣赏你们今天的精气神，代表了年轻人的一种朝气啊。
2: 所以等会儿谁先来？
3: 科大先，还是我先？
0: 交大先来，是不是？来来来，有请，
1: 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2, 1。
0: 好的，这是报考了我们上海交通大学强基计划的思源同学。
2: 是的，
0: 对，来自于我们合肥八中。

0: 我是听说好像这个飞行员选拔是要转各种不同的圈啊，要转来转去，
1: 眩晕测试。
2: 醒醒，
1: 好，没关系，他主要现在有点懵，有点晕。好，站起来稍微调整一下，
0: 真正的难点来了，吊环非常考验人啊。我觉得这个吊环的难度不比扣篮容易啊。
1: 荡起来哦，哦，他直接上了。
0: 但他们三个人呢还是有一点好，他们三个人体重都比较轻，体重都比较轻，体重都比较轻，就是力量稍微弱了一点点啊。
1: 这个你刚才怎么说你这个思源同学的来着？
3: 帅，太帅。
0: 啊，那你这样你也用一个词评价一下自己。
3: 这个比他强一点。
0: 哦，没，
1: 比他强，
3: 比他强就行了，
0: 比他强就行了，那就意味着你到第二个吊环不掉下去，
1: 是不是？你觉得愿望达成是吧？
3: 是的，
0: 学霸的目标就是这么的细微啊。
1: 没关系，来，接下来看你的，
0: 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顽童金箍贴，痛了来一贴。
1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0: 3, 2, 1, go。
0: 这位的目标学校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啊。
1: 对，其实适合刚才在说什么呢？他说他觉得啊，思源刚才第一个吊环掉第二个吊环的时候有一点快了，还是要让自己身体荡起来。
0: 说谁不会说呀，我也不说。
1: 所以我觉得适合等一下到第三关的时候，不妨你就用一下你自己刚才讲的这个方法试试看。
0: 要只是说的话，我跟你说我可太能说了，但是要闯关啊，我绝对不行啊，能力太差了。小小少年刚才还满脸的笑容，到了赛道上还是非常的严肃啊，
1: 是
0: 仿佛在做奥数题一般的神情，
1: 就是认真的力量，很棒啊。好，转动开始。
0: 好的，保持住啊，保持住，难度不大啊，坚持住就行。
1: 他可能此刻脑子里面想的就是不要晕，不要晕，不要晕，
0: 这是我想想就可以做到的吗？
1: 不要晕，

0: 自己心理暗示，
1: 哎呦我没晕。
0: 我觉得这种转应该是晕的是小脑吧，应该不是大脑吧，大脑应该很难调控哈。这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是特别容易晕的一个人，我平时晕车晕船，对，包括我晕 3D， 就是玩游戏也晕。
2: 别像刚才思源那样，对，
0: 好像
2: 行，
0: 要用腹部的力量。
2: 哎呀，
0: 就强那么一点儿，真就强那么一点儿啊。
2: 好，丁昭瑞现在已经准备好了，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0: 瑞瑞，加油！你别说，昭瑞今天这个造型感觉像一个刚入伍的新兵一样啊。
2: 哎，这个精气神特好。
0: 对，上大学以后应该也是要接受一段时间的军训。
2: 军训，没错。
0: 要不然你们军训完了再来一次，会不会水平有所提高？
2: 我觉得那也是可以的。加油，昭瑞。
0: 好的，漂亮。他们仨都是倒吊环啊，丁昭瑞看能不能突破再远一点。就是我主持的几期节目中间过这一关的都是明显有锻炼痕迹的朋友，就那种
2: 对可能训练了蛮久的，
0: 对，肌肉发达的朋友。
2: 也是啊，建议大家在平常繁忙的工作和学业的间隙呢，也多强身健体。
0: 不过这条赛道有难度是必然的，这是我们的竞技赛道啊，既然是晕了，
2: 确实有点晕，
0: 稍微调整一下啊，调整一下。这个两只手在一个环里，这就很难，
2: 觉得自己快坚持不住了。
0: 哦，刚才他有一个明显的动作啊，要放弃之前啊，另外一只手捏了捏自己的鼻子。
2: 对，
0: 好，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姑娘，
2: 有请，欢迎你。
0: 娇娇弱弱的一个小姑娘啊，再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萧婷。
0: 萧婷，你看这一关停在哪里？你想停去？
4: 我说，尽量过第一关。
2: 尽量过第一关是吧？
0: 好的好的，很低调啊。
2: 哎，没关系，我觉得你这个目标定得特别好，
0: 去就行了。
2: 往后都是惊喜。
0: 哎，我们这一季的名字叫运动出奇迹，没准奇迹就在你身上。有请，
2: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0: 这小姑娘太斯文了啊！你看，我觉得她刚才就是烟雾弹。
2: 我以为她要像我说的那样，不要停，直接抵达终点。
0: 这挺能蹦的呀，这。
2: 结果她跟我说第一关。
0: 婷婷，你扮猪吃老虎。明明这实力挺强的啊。
2: 婷婷说，我还是谦虚一点吧。
0: 第一关轻松过关了，
2: 很好啊。是的，后面对于你来说都是惊喜咯。
0: 第二关对他来说有一定的难度，因为他身材比较娇小。
2: 所以你可能要把我们的滚筒抱得更紧一点。
0: 好的。哦哟，抱住。在旋转的过程中还几次换手啊，手还换了位置，这力量也不容小觑啊。漂亮
2: 啊！第二关顺利通过。哎，他倒是没有觉得很晕的样子。
0: 你看，实力挺强的，
2: 就隐藏了一下自己的实力，但是也好，不给自己定特别宏伟的目标，对吧？哦，这个时候也是要稳住。
0: 大家别看这软软乎乎的，其实难度还蛮大的呢。
2: 没错。
0: 你先出脚还是先出手了啊？手脚一同迈出去，而且抓得非常的紧，真的闯关有实力，
2: 而且他还有一定的技巧。

0: 很棒哦，
1: 这一关过得挺快，
0: 别失误哈。
1: 好，好，
0: 恭喜萧婷第三关已过。
1: 啊，接下来就是个过渡关卡。
0: 我对你也是充满了信心。好，这姑娘这闯关的时候真的有种身轻如燕的感觉。
1: 她刚还说只要过第一关嘞，你看，
0: 谦虚了这不是？
1: 哎，我看到这一关，我怎么感觉五岁左右的小朋友经常玩这一关，
0: 就很面熟，对不对？幸运是不是攀爬过？
1: 就很像那个儿童游乐场里面小朋友玩的，
0: 对，什么丛林探险啊。
1: 你看你的小学就读的高级，我们学校里就没有这样的设备。我就记得我只有一个沙坑。好的，还是非常灵活，他真的闯关很灵活，
0: 真的很棒，速度很快，这没有在这一关有丝毫的停留啊，
1: 技巧型的冲刻，
0: 好
1: 嘞。
0: 哎呀，到了接下来我们都有点胆战心惊的这一关啊，绳索攀越啊。
1: 其实这一关考的就不是手脚的力量了，你要上去其实是靠的这个肚子的劲儿啊。
0: 对啊，就是很难，但是让他去挑水，这能放弃吗？
1: 放弃了，放弃了，力竭了啊，
0: 确实
1: 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加油，依然要为你点赞，妹妹。
1: 哎呀，落水没有水花，因为人都看不见了。遗憾落败，真遗憾啊！
0: 对，也谢谢萧婷啊，两位女生都是在这一关惜败的，
1: 比男生还是厉害多了。来，有请下一位，
0: 有请，是我们今天晋级赛道的最后一位男生了，争口气。
2: 可以。
1: 过吊环，我跟你讲，你能过吊环，你今天就老大，好吧？
2: 行，可以。
1: 来，有请。
0: 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
11: 毫不留情，
10: 万通药业，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其实这一关考的就不是手脚的力量了，你要上去其实是靠的这个肚子的劲儿啊。
0: 对啊，就是很难，哎呀，但是让他去挑水，这能放弃吗？
1: 放弃了，放弃了，力竭了啊，
0: 确实
1: 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加油，依然要为你点赞，妹妹。
1: 哎呀，落水没有水花，因为人都看不见了。遗憾落败，真遗憾啊。
0: 对，也谢谢萧婷啊，两位女生都是在这一关惜败的，
1: 比男生还是厉害多了。来，有请下一位，
0: 有请，是我们今天晋级赛道的最后一位男生了，争口气。
2: 可以。
1: 过吊环，我跟你讲，你能过吊环，你今天就老大，好吧？
2: 行，可以。
1: 来，有请。
0: 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0: 哎呀，也不能这么说男生啦，第三关男生也真的是很难呐、
1: 是都不容易啊。
0: 对，
1: 但是竞技赛道意义就在这里，就是要挑战更难的赛道，迸发出更大的热情和能量。
0: 没错，所有的上坡路都是难走的嘛，对不对？
1: 加油啊，加油。我在想，这个赛道真是很公平，一点投机取巧的可能都没有。
0: 没错，
1: 就像我这种从小就习惯投机取巧的人，我想了半天，也没有发现这条赛道上有任何。

0: 的捷径。
1: 这是考验大家的肢体协调能力，核心的肌肉力量啊，几方面的挑战啊。
0: 我看小涛啊，
1: 有心态，
0: 他整个人感觉身体还比较轻，
1: 是，
0: 然后轻而有力量的感觉。看看吊环啊，
1: 你是调整一下。
0: 今天全场男生啊，最后一位啦，独苗苗。
1: 哎，其实还是有点晕的，
0: 晕不怕，哎，这关不怕晕，这关怕没劲儿，
1: 可以荡起来。
0: 哎，这个方法又不太对啦。这个核心力量还是不错，大家可以看到啊，
1: 是
0: 他一直
1: 他把自己撑上来了，
0: 对，把自己拉了上来，这个核心力量是不错的，
1: 很好，最后一下了，
0: 这纯靠硬实力，好，这纯靠硬实力，这确实，他的方法啊并不是最好的方式，但是呢，大家可以看他有一个引体向上的动作，说明他上肢力量包括腰腹力量还是很够的，嗯，
1: 是的，真不错。
0: 接下来又要考臂力，
1: 这个通过率其实蛮高的啊，我觉得吊环那关都能过，应该没有问题，问题不大。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帅！

0: 说比较难的这一关啊，男生有身材优势吧？你怎么也高了十几二十公分呢？
1: 但是依然可能还是建议你选择背过身，对对对，这个对男生来说会好很多，真的。
0: 哎呦，好灵活，他真的
1: 帅。每过一关，仿佛都掌控了这个关卡。
0: 这是把自己拧成一个麻花的真实写照，好快了。
1: 这一关我要提醒你，弟弟，我们一定要手抓得高一点。哎，你看看，这是不是这么算？这是不是这么算？这是不是这么说啊？
0: 我听是听到了，但我做不到，已经很不容易了啊！今天我们闯的最远的一位，
2: 对对对，最远的一位。
0: 好，我们今天女生的最后一位，也是全场的最后一位，有请，
1: 有请。
0: 子怡，看了这么多人闯关啊，你现在最担心的是哪一关？
3: 第一关
0: 啊。啊，就
1: 上一个说第一关的人，他走到了那个绳索。
0: 去
1: 你也可以，好吗？加油啊
3: ！Go go go， 出发喽！
0: 好 ，Go go go！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0: one, go！好可爱啊，这个狗狗狗出发了，我怎么觉得好像是哪个游戏里面的一句话啊，
1: 是一首歌里面的歌词、
0: 是歌词哈、
1: 对，
0: 是我年纪大了，对年轻人的流行不是特别了解。

0: 好，但是你一定要抓紧了啊，抓牢。
1: 这个位置好吗？先能不能？哎呀，能不能抱紧？哦，可以的，手扣住了。
0: 对的，
1: 两边
0: 控住了把手了。
1: 嗯。哇，他居然全程睁着眼，
0: 不晕吗，姑娘？到岸上要调整一下。
2: 哎，好好好，有点着急呀、啊，那下来的过程。
0: 好，平稳一下之后，来到我们的第三关。
1: 好，手抓紧，脚踩稳，
2: 有点往前偏啊，
1: 这一步有点难迈，还得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好，比较安全，
0: 逐渐稳定。

0: 好的啊，他找到了最终的方法，就是只抓一边儿。
1: 对，控制我所能控制的
0: 也可以，
1: 只要能顺利通过就好了。
0: 很好，找到方法之后速度快多了啊。
1: 眼镜啊，一看就是有出现戴眼镜的朋友啊，都会为他稍微担心一点啊，怕影响冲关，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就是后面再有近视的朋友是不是可以换个隐形眼镜会更方便一点。
0: 大家不了解我们戴眼镜的，眼镜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器官了，跟我们融为一体了，
1: 就反而这个就让我摘下，我不适应，我觉得不安全，对吧？我没有安全感。
0: 今天，但是呢，戴眼镜确实闯关的时候会有一些小麻烦。今天救生员刚才从水里捞了两副眼镜，
1: 包括有一些这个会喷水的设置啊，会给你们带来一些阻碍。
0: 好，我看难点应该又转移到了绳索攀越啊，这一关应该问题不大。大家别看这一关感觉过起来很费劲，但其实还好。难度并不是特别大啊，就是有点耗人。好，
1: 这一关也快了，
0: 快把你的胳膊从绳子里救出来。
1: 仿佛进入到前面几关体力耗费的太多了啊。来到了我们的赛点了，前台两位主持人仿佛用声音在替他冲关，给他
0: 已经有那点微醺的感觉了，你看。
1: 然后现在也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绳索关卡，
2: 是的，绳索攀越啊，
1: 怎么有点好像，他没有放弃，哦哟，可以啊，
3: 不错，
1: 攀上去了，谁说女生攀不上去？
3: 而且它速度还挺快，
1: 是的，谁说女子不如男，
3: 空鸟真棒，一鼓作气啊，
0: 从这个空中俯拍的角度啊，像一只小树懒一样，哎呀力竭了，这确实太费劲了啊。
1: 谢谢子怡，也谢谢我们今天所有在竞技赛道上挥洒汗水的选手们。
0: 虽然没有人能够登顶啊，但是我觉得大家的表现都可圈可点。再次呼吁电视机前的您，如果觉得这个赛道很难的，不妨来挑战一下，感受一下。
1: 没错，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
4: 感谢所有的冲客在今天跟我们分享的属于你的开心的事儿，谢谢大家。
5: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所有冲客带来精彩的闯关表现。
0: 只要您来到亚洲一号，绝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4: 记住每天中午的11:45，只锁定安徽卫视，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6: 向前冲。
4: 再见。

0: 美丽安徽，你我都是行动者。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

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你可别瞎说了，咱师傅脾气多好啊，啥时候生过气？
5: 这没菜呀，你跑啥呢？说完了疼不？
4: 啥意思呀？没明白。
5: 没骂你啊？
4: 没呀。
6: 那还不打？
4: 没呀。
5: 别跟我俩装了，啥？
4: 那我跟你装啥呀？真没有。就上次师傅因为我腰伤了那回，半个字都没说我。我回家跟我爸还学呢。
7: 我爸还寻思这师傅咋能脾气这么好呢？
4: 咋的？师傅他训过你吗？
5: 啊，没有。师傅人多好啊，多温柔啊。
4: 可说呢，师傅总在我面前夸你，让我向你多学习学习。
5: 真假的？
4: 真的，我骗你干啥呀？可师傅搭档这段日子里啊，满嘴都是你的好，反而我在他眼里啊，啥也不是。
5: 我刚来那时候还不如你，干时间长了就啥都会，慢慢干。
4: 行行，
5: 你忙去。
4: 那我就好好向师傅学习。

0: 谢谢，谢谢了，谢谢。
1: 你看嘛。
0: 谢谢，谢谢。谢谢。
1: 我都回了。
0: 好人呐，好人呐，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0: 脚不熟手一呗。
1: 不光鼻子好使，耳朵也灵呢，
0: 眼睛瞎。你再买点别的本事，我们活不成了。
1: 好吃吗？
0: 好吃啊。
1: 刚才咋不跟我要吃的？
0: 你也没啥呀。咋的是不是？嗯，客气拉撒的，一股五八味儿。
1: 我都整成这样了，你还能闻出来是我？
0: 你是警察，整成这样抓人呗？
1: 哎呦我的妈呀，老哥，你要不是个老实人，我这活就没法干了。
0: 你放心，我鼻子耳朵都过风，就我这个嘴贼严实。
1: 说说，鼻子的功夫咋练？
0: 练啥呀？我这都是给逼出来的。
1: 回头我也练。
0: 眼睛不瞎，练不明白。
1: 行，慢慢吃啊，
0: 玩玩你吧啊，
1: 拉你。
2: 你整一口吗？
1: 啊，别吧，你吃吧。哎呀，谢谢你。
3: 海鲜儿，完犊子了吧？去买酒去，
4: 买酒去，买酒去。
5: 老板，先整瓶酒。
4: 好嘞。
6: 这不有店吗？找人走，先拉出来。
3: 不信了，你
1: 估计是电压低。
5: 这不是酒吗？哎呀，磨叽的，
3: 来来来来来来。
6: 哎呀，
4: 完了你俩，
6: 这破屋子。迎白劳见了都得哭一下，
1: 知足吧。这比我当年当刑警的时候条件好多了。那个时候为了案子，在老乡家的财务座里一窝那就是三天三夜。
3: 你轻点儿，
6: 这破兜子死沉死沉的，我滴了一路，这啥玩意儿当成宝贝？
3: 当成宝贝，本来就是宝贝。打开看看，看到了吗？
6: 这老些家伙咋了？要摆摊儿这是？
1: 我带着你吃啥呀？
6: 那自己做饭多麻烦，那出去搁哪不能垫吧也？
1: 你给我经费吗？外边人多眼杂的，万一被人认出来，咱俩暴露了。干咱们这行的最怕就这个了。来，收拾。
6: 哪有那么邪乎呀？
1: 邪乎？在车上，我就被俩人给认出来了。
6: 那我这还真没有。我跟你说，我这车还强。
1: 少扯闲篇，赶紧做饭。

0: 你说毒品这玩意儿到底有啥好的？这帮人图啥呀？
1: 图啥？图啥的都有。有的人看别人吸，好奇，以为这东西真的能提神醒脑，跟吸烟一样。也有的人呢，那就是瞎逞能啊，以为不会上瘾了。总的来说，就一句话呀，这东西是害人不浅，只要沾。

0: 身上不是家破人亡，那就是人自杀。
1: 当年鸦片战争，咱国家就是被这玩意儿给祸祸，100多年抬不起头来，好容易过上安生日子，这玩意儿又来了。我跟你说，我非得把这毒贩子给他逮出来。
0: 我回去。
1: 准时调查。
2: 谁的电炉子？
3: 有点了，
4: 真闹。
2: 开门！是你们点灯的工作，赶紧的，过来。开门，快点！开门，开门！
1: 别敲了。
5: 煮啥呢？点电炉子了？
1: 整点面条子吃。
6: 不是谁让你们
1: 的？你也没说不让吃啊？
5: 那玩意儿还用我说吗？电炉子给我拿来。
7: 咋了？你也饿了？
6: 我饿什么？我没收了。
1: 那我们个人东西，你凭啥没收啊？
5: 没收，赶紧的。
0: 同志，不好意思，这给你们添麻烦了。您放心，电炉子我们不再用了。
5: 那也不行，赶紧通关的给我。
0: 你现在烫手，要不一会儿我给你交过去。
5: 这可是你说的啊。
0: 好，
5: 要是敢忽悠我们啊，受不了兜着走啊。
1: 你说啥？啊，
0: 他说你说的都对，你厉害。
1: 有话好好说呗，这吵吵啥呀？吵吵，
0: 嘀咕什么呢？有理了。
1: 我就看不惯他今朝那样。
0: 咱们是警察，不穿警服也是警察。老贼人眼睛都盯着呢，鼻子更好使，所以出来尽量少惹事儿。往后你给我记住了，出门在外少闹事儿，少惹事儿。就算别人欺负到咱们头上，也得忍着。
1: 知道了，师傅。
0: 行了，吃饭吧。
1: 这没熟啊，这咋吃这玩意儿？要不咱还是出去，行不行？
0: 出去你花钱请我。
1: 我也没钱。帮你的字能吃吗？
0: 你不养活好吗？嗯，还成，
1: 跟养活一样。
8: 师傅，
0: 这
8: 过分了吧你？
0: 怎么了？
8: 寻思在私底下呢，这
1: 光不出溜的，
9: 光不出溜舒服，你也脱了睡吧。
1: 这被多埋汰，我才不脱。哼哼，
9: 不听拉倒。
1: 师傅，这背上咋全是字儿呢？
9: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那都是老客的账本。
1: 这账本也不能背上写人了，讲不讲文明？
9: 本名人睡吧。
1: 哎呀，这味儿蹭鼻子呢！
9: 这毛病怎么这么多呀？干不了就回去。
1: 说说也不行。
10: 饿了，
9: 赶紧睡吧，睡着就不饿了。
10: 真有主

0: 是啥呀？
1: 起来了，收拾收拾干活了。
0: 你那葫芦头子打得跟闷雷似的，我那一宿都没咋睡着。师傅，我这身上咋这么痒，这么刺挠呢？
1: 狮子吃早饭了，你能不刺挠吗？
0: 那有狮子，你咋不跟我说呢？
1: 我跟你说了，你听吗？我让你光着睡，你说我过分，不是吗？
0: 那你也没说有狮子呀。
1: 哼，不吃点亏，你也不长记性啊。咬两口就咬两口吧。
0: 真是亲事。
1: 废话少说，抓紧时间。
2: 大致的外貌特征就是这样，再多的我也说不清了。
0: 走远，行不行？
2: 八九不离十吧，就是这眼睛好像大了点儿。你们留点意啊，那个人的左手少了根降龙尺。
1: 你怎么知道他住在北岭镇三山村呢？
2: 前段时间我去过那儿，刚巧在那儿碰见他了。
1: 那你知道他是在哪个站下的车吗？
2: 哎呦，这个还真不清楚。
3: 画像上的人呢，我见过。有一回车上有几个乘客打架，他呀劝架来着。他是在三山县下的车。
0: 来来来，我看看啊。他缺了一根手指。我觉得可以去售票处找找线索。
4: 到你了。
5: 等我
4: 们俩来吧。
5: 对，那好。
4: 哎，学长，你好，一张哈尺寸，我要两张哈尺寸。
5: 来，等着啊。
4: 哎，谢谢。
5: 坐好，
6: 给我来张海河的。
5: 哎，好。哎，拿好了，
4: 行。你稍等啊。
7: 张红呀。
5: 给。
7: 海河，谢谢。
6: 放海河。
5: 啊，好。哎，
6: 坐好。
5: 谢谢。来，下一个。
7: 林阳镇。
5: 跟你，哎，北岭镇。来，给您。

0: 啥呢？你又来了，味儿不错。这是还好。
1: 移动客栈马上到了啊！要下车的同志拿好自己东西，准备下车了。
0: 我要下车。
2: 好，慢点啊，走。
0: 你到哪儿了？这是？
2: 你到坡了，你要下车吗？
0: 哦，是迷糊了。
2: 哦，那不下车坐下吧。

0: 你们俩都给我上了，
1: 我想放心了，没到那份上。
0: 兄弟，别冲动，
1: 有啥事好商量。
0: 两位戴大盖帽的是吧？
1: 哥们儿，缺钱了是吧？
0: 说个数，绝对不还价。
1: 你自己犯的啥事儿？你不知道吗？现在已经被盯上了，想跑跑不掉了。

0: 你们俩干啥呢？
1: 嘘，还不去。
0: 我是警察，这是你家。

0: 你家进贼了，知道吗？
1: 有贼
0: 啊！
1: 我孩子还在屋里呢。
0: 哎哎，你别去！哎，小孩。
2: 给你们十分钟，全部撤走。

0: 警察同志，
1: ，
2: 你听我说啊，你把你家这房子里边都是啥样子，还有啊几个房间，门都朝哪儿开，家具怎么摆的，你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越详细越好，好不好啊？来，王鑫记一下，本儿。

0: 房的布置好了吗？
1: 已经安排好了。
0: 那咱们考虑一下下边该咋办。
1: 疑犯在暗处，又枪在身，孩子还在里面，确实不太好办。
2: 看一看，是这样的。
3: 是，
2: 确定。
3: 师傅，
2: 这房屋结构基本上是摸清了。
0: 这还挺复杂呀。
1: 马奎同志，疑犯手里有枪，我们没有准备充分，不能进去，还是等增援过来吧。
0: 不能等了，疑犯手里有人质，万一他一冲动干出点啥来，孩子太危险了。
1: 太危险了，真的不能进去。
0: 这样，你们在门外，我进去。
1: 师傅。
4: 我去。
0: 王鑫，王鑫。

0: 兄弟，别紧张，没枪，啊，你看，不骗你，来，放心吧，
1: 啥都没有，就想找你唠唠，
0: 放心。兄弟，何苦呢？啊，
1: 把人打死了，你得罪加一等啊，你也得不到什么好果子吃，是不是？你还不如听我的。
0: 戴罪立功，你就自首，在里边这样你待不了几年，你就能宽大处理，提前出来。
2: 别给我扯这些，我自己做了什么，我自己太清楚了。
0: 我是在帮你，我在救你，你别把我当坏人，啊！我是诚心诚意、掏心掏肺劝你的。
2: 我让你们十分钟撤走，这都多久了？赶快走，不然我就打死他。
0: 行行行，我走，我走。不，兄弟。你还有啥要求啊？我尽量满足你，行吗？
2: 给我备辆车。
0: 好，来，给他备辆车。
3: 好的，收到。
0: 可以了吧？还需要啥？
2: 再给我备点吃的。
0: 行，来，再给他整点吃的。
3: 收到。
0: 兄弟，家里还有媳妇儿和孩子吧？
2: 你少给我扯这些。我现在一个人吃饱，我全家。

0: 哎，同志，麻烦找一下马燕儿。啊，谢谢啊。
1: 燕子啊，
2: 哎，
1: 电话。
2: 哦。
3: 喂，哪位？
0: 我。
4: 哦，你呀、啊，在哪儿呢？没跟我爸在一块儿啊？
0: 在呢，在呢，在旁边呢。
3: 找我啥事儿啊？
4: 说话呀、
0: 啊。其实也没啥事儿，我就是想听听你声。
3: 我声有啥好听的？
4: 这电话里头滋滋啦啦也听不真亮。
0: 我这不寻思我在哈城嘛，看你有没有什么要买的，我给你带回去。
3: 不用，我就在国营商店上班，我们这儿买不着的哈城也买不着。
4: 就这事儿 啊
0: 就这事儿。
4: 你在那边办什么案子呢？
0: 就一个小案子，都结束了，办完了。
4: 那你注意安全了。
3: 你跟我爸说一声，让他别太累了，他腰不好。
0: 知道了，放心吧啊。
4: 挂了，我上班呢。
0: 来。

0: 还是得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你爸没白养你啊，
1: 师傅。我这给你做徒弟，算合格吧？
0: 谢谢你，以后你得小心。

0: 想想。
1: 贾同志，这小子偷我吃的。
0: 不错呀，走啊，走，嗯，快点，走，别看了，走。
2: 这有什么呀？这有内枪。

0: 你小子啊，偷人馒头吃，多丢人啊！
1: 慢点吃，
2: 都是你的，不用着急啊，慢慢吃。

0: 我跟你说过吗？啊，
1: 做生意这事儿可不容易啊。怎么样？今天你是尝到苦头了。
2: 我知道了，马松，我再也不敢了。
1: 错了不怕，能改就好。关键是要长记性。
3: 我记住了，这次我一定牢牢记住您的话。
1: 是是。
3: 大哥，嗯，咱们大哥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0: 我们这不是落魄了吗？他们也准备跟你一样，抢点馒头吃。哎呀，
2: 马叔，我都知道错了，你就别再开玩笑。
1: 好好吃吧，好好吃。
4: 王鑫，这是你要的东西。哎呀，
5: 谢谢王哥。
4: 我找你的钱。
5: 哎，好嘞，麻烦了。这吃的啊，你留着路上吃。这个馒头，这个炒菜，鸡蛋，还有点咸菜。这炒菜今天就得吃了，要不然馊了。你要是吃完了，就跟王哥说，我都跟他打个招呼。身上是不是没钱了呀？我这也不多了，你就都拿着吧，
2: 回家去。

0: 大叔，大哥，我那墨镜不是又被偷了吗？
1: 我就想回温州，那买了车票我就没有钱买吃的了。那我就饿得不行，我看到那个桌子上面有一个馒头，我就没控制住自己，我就拿来就吃了。

0: 快，好好吃。
1: 行了。大哥，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别的东西，就还剩这最后一副墨镜，我就送给你。
2: 我都犯过一次错误了，这还能犯第二次？
3: 一副墨镜，这怎么能算是犯错误呢？
1: 你看，你又给我买这么多次，又给我钱，就当高价卖给你。
0: 嗯，小文忠说的也对，
4: 就相当于买的呗，这不违反纪律，拿着吧。
2: 行，那我就拿着了啊，揣兜里了。哼，
4: 来
2: 吃啊，
1: 舍不得吃啊。
0: 哎呀，吃饱了。
2: 师兄，师傅，刚跟乘客沟通协调了一下，人家也觉得这孩子饿得狼哇的，不予叙旧了。但是啊，我还是要对你进行严格的批评和教育。以后不管遇见什么困难，找警察，知道不？别说馒头了，那石头也不能投。
1: 我记住。
2: 吃饱没呢？
1: 吃饱。
2: 走。
1: 去哪里啊？
2: 去做个笔录，签个字，给乘客道个歉去。去吧。
0: 拿着。
2: 来。
1: 谢谢妈。谢谢爸。
5: 给馒头还人一个。
2: 好，老师傅。哎呀，
4: 没钱了呗。
2: 没了，啥也没有了。

0: 别催了，这掉色了，这给我拿五块钱吧。
1: 从现在开始啊，咱俩吃饭是各管各的啊。

0: 意思？
1: 用不着掺和，我根本不眼馋，我有钱也不会买这个，我有钱留着好好吃饭。
2: 不是那意思，你看我像不像那个麦克哈里斯？
1: 麦克啥斯？干啥的？
2: 大西洋底来的人，像不像？
1: 你傻呀？啊？大西洋底能有人吗？
0: 你扯犊子呢？那不是？
2: 你这老头咋啥都不知道呢？你这那片子里边那人跟海底下带鱼
1: 的，我的妈呀！
0: 我看你像大西洋底来的鸡，
2: 咋还扯上鸡了？这跟鸡有啥关系？你要提鸡，我可饿了。
1: 别说，刚才你给小温州买的这烧鸡，我看着还真是挺馋。
2: 那一会儿咱也吃鸡呗。
1: 中午我一会儿买只烧鸡吃，解解馋。
2: 我来鸡腿儿。
3: 打个水饱吧。
2: 别，
3: 多喝水也一样。定数。
2: 知道这定啥数呢？
3: 祝贺你。哎呀，
2: 真有觉悟。啊，
0: 好。
2: 你看那也像大河蚌，我也挺饿的。
3: 事情的经过呢，就是这样。
4: 哎呀，老马、小王，你们俩辛苦了啊！
2: 不辛苦，咱人民警察就该以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为己任。
4: 哎，老马，你这徒弟思想觉悟提高了，
3: 一直就这么高。行了，别给自个儿脸上贴金了，快回去吧。我和江队还有点事儿。
2: 成，你们了。
5: 好。
3: 太能嘚瑟。

0: 像不像香港歌星？
1: 你刚是不是喝了？
0: 你才喝的呢。哎呀，送我了？
1: 送你了，拿着吧。
0: 蛤蟆精老紧俏了。哎，你回头看见那小温州，你再问问他，搁哪儿进的货，我也进一批卖了。
1: 你拉倒吧，你要是敢卖这个，你爸非打你不可。
0: 这咋的了？卖啥不是卖啊？
1: 我跟你说，我俩没少因为这个吵架。你再说好吧，别让他看见。
0: 怕啥呀？看见就看见呗。
1: 我这瞅着他快回来了，我先走吧。
0: 干啥？他一回来就走啊？今晚跟家吃饭，沈姨弄了条鱼。

0: 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

0: 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

0: 用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7: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
8: 靠我呀！
6: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7: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要，我答应孩子。
6: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

0: 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7: 的太阳。

0: 心靠近。
1: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0: 哎呀，不错。哎，哎呦，马哥，你回来了啊！
1: 三万回来了。哎呀呀呀！摔倒自己爬起来多好啊！还让阿姨扶你啊？
0: 才这么点大，应该看仔细了。来，马姐，阿姨看看有没有摔坏呀？
2: 没事，
0: 没事啊。你真勇敢。
1: 小陈，给你添麻烦了。
3: 那有啥事儿啊？你看马健多可爱啊，都稀罕不过来呢。
1: 说句大实话，要不是你帮着照顾。 光靠他姐姐，我恐怕连这个家门都迈不出去。哎，
0: 我下班了嘛，闲着也是闲着，没啥事儿。小沈，家里有什么难事儿，尽管跟我说，千万别客气。
1: 哎，马健，走吧，跟爸爸。
4: 行，再见。
1: 下次谁再陪你玩，好不好？
0: 好。
1: 嗯，那我们走了。哎，再见。啊，想爸爸没？嗯，想不想爸爸？

0: 别碰他！哎，我操！哎，公鸡！谁要什么你都动！爹，爸爸回来了！哎，
1: 回来了吧？
2: 办完事儿，这就往回跑。嗯，买鱼了。
0: 沈姨给的。啊？
2: 哎呀，让人家帮着带孩子。
0: 又跟人要吃喝，这哪行呢？
2: 我没想要，沈姨说买多了吃不完，非要给。我要吃鱼。就你嘴馋，过来。
0: 行，爸，你歇着吧，
2: 啊、
0: 我叫你。
2: 嗯，哎，爸爸看看。嗯，这什么呀？我看看。
0: 挺好看，哪儿来的？
2: 同事借我戴了。王鑫来过了吧？没有。你现在编瞎话是真溜啊！忘了你爸爸是干啥的了？
0: 爸，你能不能别老跟王鑫过不去啊？不就送我个眼镜吗？咋的了？
2: 他都跟你说了？嗯。这小子，算他命大。
0: 这次他要真把小命扔到那儿，我还真不知道跟领导该怎么交代呢。不过他也算有长进。
3: 哎，不是，啥呀？出啥事儿了？
2: 他不都跟你说了吗？
3: 他没跟我说案子的事儿啊。
0: 哦，没大事儿。
3: 不是，爸，你跟我说呀，啥事儿啊？
0: 谢道歉。
2: 哎，这小简单。
3: 王琴。
0: 哎呀，新买的车呀！恭喜你！这钱从何来？调回来了呗。
3: 嗨，这能不能回来，还得看自己本事嘛。当刑警很累吧？
0: 还行，这挺好玩的，也能学不少。嗯，那你回去吧，我洗澡去。
3: 啊。
4: 哎，杨，我正找你呢。哎，电影票买完了，晚上7点呢。
0: 我累了，不想看了。
4: 不是说好看电影吗？
0: 累了，还能硬挺着看呢，改天再说吧。
4: 不是，那你看这票都卖完了。
2: 这还听得入戏了？
0: 我说呢，他突然给我打个电话。
2: 然后又支支吾吾，啥都不说。我当时就觉得有事儿。他啥时候跟你打的电话呀？应该就是他开完枪以后。
0: 臭小子！
2: 王鑫好样的，是个汉子。
0: 他是不是汉子，跟你有啥关系啊？
2: 那可不一定。
0: 燕子，听爸一句，别想着进王家。为啥呀？我告诉你，燕子，你们俩的事儿，我坚决不同意。你趁早死了心。
5: 哎呀，姑娘，来来，赶快坐。
6: 同志们，这次马奎同志和王鑫同志到哈城去调查毒品走私案，在马奎同志的带领下，他们二人很快就找到了毒贩。王鑫同志呢，面对持枪的毒贩，临危不惧，勇斗歹徒，同时也救下了被歹徒劫持的儿童，树立了公安的良好形象。
7: 好，大家再次鼓励。
2: 至于具体情况吧，还请二位来讲讲吧。马贵同志啊，你是王姓同志的师傅，也是这次行动的带头人，你讲讲吧。
8: 领导，我这人嘴笨，我这确实讲不好。
2: 哎呀，老马，这领导让你讲就讲讲呗，你还谦虚什么呀？
8: 就这点事儿，这大家这不都清楚了吗？我再啰嗦就没意思了啊。 这你们这非要让我讲，那我坐不住，我这真不行。

0: 要不，
1: 对，
0: 王庆同志，你来讲讲。
2: 我讲，那是。这样，这多少有点紧张啊。那我是从头讲的还是？
1: 啊，从头。
2: 啊。我和马奎同志去了哈城，根据目击证人和相关同志提供的线索，就是嫌犯的体貌特征，还有出没的地点，我们俩是日夜兼程，立即前往。
3: 晚上没车，拿啥追你？
2: 哥，难道我就不了这种心情了？
3: 有一说一，别虚头巴脑的。
2: 什么师傅？我们坐车到了以后呢，就在那个售票处蹲守，但是没日没夜，这整宿都不睡觉，这都没敢合过眼。反正也算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让我们给蹲着了。随后呢，我们就跟着他一同上了车，但没想到的是，这小子半路跳车了，我们俩就赶紧下去追，这一顿撩，我们这大姐鞋都快。
3: 李一帆。咋跳的车呀？
1: 哎，对呀，他发现你们了。
2: 这个为啥跳车？我这
3: 关键细节，
2: 明白？这个为啥跳车？这情况有点复杂，一两句话还真是说不清楚。反正呢，就是我俩被发现了，所以他跑，我们就在底下就追啊，不知道追了多少里地。最终呢，他是躲到了一个村民的屋子里，但没想到的是，这屋里面还有一个半岁的小孩。但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呢也是沉着冷静，先是联系了当地的公安，再一个呢就是找到房主，让他帮忙画出那个平面图。哦，对了，这都是马奎同志的建议。部署完了以后，我是主动请缨，但是马奎同志不同意。但我后来寻思吧，这么大岁数了，各方面能力确实是比我强，但咱年轻啊，就还是把这个机会争取下去。反正进去吧，没多想，就是完成任务啊，把生死已经是置之度外了。我。
3: 然后就进去呢，完了就把这个疑犯给击毙了，把孩子就救出来了，就这么点事儿。你这磨磨唧唧说了半天，说点啥玩意儿呢？就这么点事儿，磨磨唧唧说了半天，你累不累？
2: 嘴都让他说细致
3: 了，谈啥呢你？该说不说，疑犯现在被击毙了，线索断了，案子还没破，不就这点玩意儿吗？这个王鑫同志啊，这个过去确实是犯了不少错，这次立功了，这当然是好事儿。但是王鑫同志呢，你不能嘚瑟，也不能骄傲，还应该呢继续塌下心来苦练本领，因为他呢离做一个合格的铁路刑警这个要求还差得很远。
4: 马奎同志的一番话呀，是一个老刑警对年轻刑警的忠告和鞭策。这次行动啊，马奎同志和汪鑫同志所表现出来的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啊。鉴于汪鑫同志在这次行动中表现突出，组织决定要树汪鑫同志为典型，希望大家都向汪鑫同志学习啊。
0: 好。

0: 当了典型，感觉咋样？
1: 这感觉是挺好，就是这场面是不是有点小？
0: 你想象应该是个啥样的场面？

0: 那要我寻思，怎么也得是这大礼堂、大红花，底下掌声夸夸夸。
1: 哎呀，我看你是有点飘啊！啊，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哎
0: 呀，我要是知道能竖典型，那咱俩一块儿进去多好啊！那咱俩不就都是典型吗？
1: 又嘚瑟了，刚说的话就忘了。
0: 为什么？我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咱有啥话以后可以关起门来说？那么多人，你非得教训我？
1: 谁让你不长记性？逮住机会就找不着北了。
0: 哎呀，给你当徒弟是真难，
1: 受不了了呗？
0: 哪儿敢呀？咋了？又想让我滚回那个小破蛋去？我这辈子算是被你拿住了。
1: 这辈子想这么一把，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呀？我可没有那么多功夫拿着你了。

0: 你妈呀，这老些菜，
1: 嗯，
0: 啥条件啊？过年呢？
1: 过年，你不是立功了吗？都成典型了，给你庆功。
0: 给我庆功。
1: 好了，哎，你等等，你先跟我说说你是咋立的功啊？我咋听人说你们是击毙了个逃犯呢、啊？咋的还动枪了？
0: 警察动枪，这不很正常吗？
1: 那危险不危险的？
0: 那这第一枪就击毙了，危险啥呀？
1: 你别在这给我轻描淡写的啊！我告诉你啊，你当警察是吧？抓犯人这没得说，可做这种事情你一定要动脑子，知道不？你不能蛮干，你就平常你就容易冲动你。
0: 嗯，
1: 你这种事儿以后得听你师傅的，师傅让怎么做就怎么做。啊，师傅冲在前头，你紧紧的跟在后面就行了。
0: 行，
1: 这师傅比你有经验呢，是不？
0: 是是是，
1: 你别稀里慌张的啊，你答应我。
0: 答应你。芝麻都凉了。我来。
1: 嗯，怎么样？这几个饭还行吧？给我。
0: 啊？
1: 哎呀，成了典型了。立了功了，你把你老爸这辈子的面子都征服了，
0: 真假的？
1: 干一个，
0: 干了，
1: 干。
2: 燕子，干啥去？
3: 啊，洗衣服。
4: 给我，这样呢，好了。
1: 和平年代能立功，这是很难的。
5: 放心。
0: 哎，进来吧。
5: 啊。
1: 哎。
5: 王叔。
1: 燕子。
5: 吃的呢？
1: 吃了没？
5: 哦，吃过了。
1: 再吃点啊。
3: 我不整了，不整了。
5: 那个，叔。
1: 啊。
5: 你整点我这个吧。
1: 这啥玩意儿？哎呀，
5: 你看，
0: 哎呀，这家伙这哪来的、啊？这看着有年头啊！
5: 我爸的，存了小20年了。
0: 他让你拿的？
5: 我偷着拿的，没事喝吧。
0: 拉倒吧，我可不敢，再要了我命。
1: 是谁要你命啊？马奎啊，他敢。你喝了个酒怎么了？
5: 哎，
1: 马奎，
5: 对了，
0: 你们俩别，
5: 哎，
0: 可别，
5: 哎呀，
1: 完了，
5: 真是。我就给你买了啊！好嘞，睡了。
0: 爸，爸，这满上了，喝吧。
5: 啊！
1: 不能喝了，喝多了。
0: 不喝了。
1: 你们喝，我去躺一会儿。
5: 不喝了。
1: 不喝了，
5: 不喝了。都打开了，20年的。算了，咱俩整吧。
0: 别打。
5: 哎呀，这浪费了，买去吧。
0: 这不应该你跟我买上吗？
5: 为啥呀？
0: 你不是来祝贺我的？
5: 祝贺你？

0: 我是来声讨你的。
1: 为啥呀？我招你了吗？
0: 你那天给我打电话，为啥不说实情啊？
1: 行，我怕吓着你。
0: 那你就不说了。
1: 那行了，不唠这个了。
0: 你不说为啥给我打电话，我就不喝。
1: 爱喝不喝，不喝拉倒，我自己喝。
0: 你也不能喝。
1: 这个当时吧，从鬼门关走一趟，我这心里其实挺慌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听听你的事儿，我这心里才能踏实点。

0: 咋了？这要哭啊？感动了？谢谢你的鬼话。我给你买上。来，王鑫，在家呢吧？我给你煮了碗长寿面。呦呦，烫烫烫烫烫！
1: 趁热乎吃，
0: 谢谢啊。他也不过生日，吃啥长寿面？今天咋吃这么丰盛呢？尝一口。行。
1: 说吃就吃，
0: 你倒也不客气。
1: 来，
0: 谢谢。咱俩用得着客气吗？是不？嗯。
1: 我祝贺你当上了点心，我敬你。哎呀，这……妈呀，好喝！哎，行了，喝起来没完了。这是我给汪鑫带的。哎，咱俩喝，不然一会儿就没了。
0: 一起。

0: 哎，瑶，你喝酒了？
1: 咋了？高兴。
0: 你没帮心当了典型啊？
1: 不行啊。
0: 不是，你不会是还想跟他处吧？
1: 你一天天的怎么操心呢？
0: 瑶，那啥。我要是当了火车司机，咱俩是不是就可以在一起了？

0: 你用大力啊！搬走吧，啊！
1: 我送你上去吧。
0: 哎，不，算个啥呀？

0: 长寿面啊，长寿啊，
1: 尝一口啊。
0: 不吃。
2: 要不给你放点醋，
0: 够酸的了。

0: 这样，我等一会儿给他放驮了，我给吴婶送过去，让他备机，行不？
1: 这还差不多。
0: 他不行。再来点儿。
1: 没了，那个。
0: 没了。
2: 师傅，出去啊！
3: 哎，
2: 咋的？
3: 出去溜达溜达。
2: 别溜达了，回屋看电视去。
4: 当典型了，你爸这是下血本了。
2: 不是，咱处理奖励的。
4: 应该的，好好享受吧。
2: 再见。
5: 你沈姨是真稀罕马健，逮着他就不撒手了。
4: 对，
5: 哟，这啥情况？
1: 啊，王鑫送来的，上咱们先看着。
5: 先看着是啥意思？
1: 其实就是送给咱家的。
5: 送给你你就要啊？赶紧给他送回去。
1: 你要不想看可以不看，我一会儿搬自己屋去。
5: 你搬哪儿都不行啊。只要在咱们家，这就不合适啊！
1: 这是人家领导奖励给他的，人家现在把奖励送给我，我为啥不能要啊？
5: 你凭啥要啊？
1: 凭他愿意送给我呗。
5: 你别给我扯这没用的啊！你听我的话，赶紧给他送回去，听到没有？
1: 这是我跟他的事儿，你管不了。
5: 我管不了，你信不信我把他砸了？
1: 信，我当然信。可你把他砸了，我这辈子都不能原谅你。还有，我要用我的生命保护他。
5: 你保护谁都行，王鑫送来的东西不能要。
0: 爸，你是不是对我做这事儿有啥意见？
6: 我有啥意见？这东西是你的，不你说了算啊。
0: 这个老马确实平时老撅我，但真有大事儿，他也挺帮忙的，我得感谢他。
6: 处理交警师傅应该的。
0: 你要是想看，回头我再给你买一个。
6: 我可没说想看啊，看这玩意儿干啥？累眼，你还不如听广播、听收音机呢。再说那玩意儿多贵啊，啊，好几百。你攒的钱留着娶媳妇儿吧。哎，我跟你说，你跟那个林哥，你们俩呀，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咋想的啊，你别惦记了，你俩成不了。
0: 你情我愿的事儿，为啥成不了
6: 啊？那老马那态度，那不明摆着。
0: 就他这个态度吧，我确实也整不明白。你说是嘴上赶着我，手里又攥着我，这么多年了，那我在他眼里是个啥玩意儿？你说他为啥看不上我？
6: 你管他为啥呢？他爱看上看不上的，反正你别惦记就行了。
0: 你们原来在一块儿的时候，他也这样？
6: 这前儿不这样。
0: 那为啥现在变了？这十年劳改，把这脾气秉性全改了？哎呀，要真是这样，那他也受了不少苦。
6: 那好姑娘有的是，回头人家让老蔡媳妇帮着你去寻吧寻吧啊，给你物色一个去。
0: 我就稀罕马燕儿。
6: 你那前儿你还喜欢那个小姚呢，结果呢？
0: 那情况不一样，你别老提他。
6: 你呀，你别老瞅着眼巴前儿的哈，你把这个眼光放远一点。那外头那好姑娘不一抓一把啊？
0: 行了，我知道了。
7: 你俩唠啥呢？功夫学咋样啊？
8: 别唠了，
7: 就是你电视都白看呢。我跟你讲，会演那招，咔掏裆，咔摁头，忘
8: 了。
7: 下课就着。
9: 哎，我说，往那边串串。
7: 我来半小时了，
9: 我岁数大。

0: 看你岁数大呀，
1: 这也分岁数。
2: 过去。
3: 哎，排点。哎呦，
4: 谢谢。
3: 你老公，先放个点道子嘛，还整个小桌

0: 是。
1: 哎，我
2: 你挂上。
0: 不是，
1: 那我不是人肉天线了吗？
3: 你不是雌性大吗？你不是姓浩强吗？
0: 对对。
1: 我雄性。
3: 行，你爱啥姓啥姓，你就挂上。
1: 蒙典型咋没来呢？
4: 怎么一会儿不见给人起外号呢？
1: 小心典型不高兴。
5: 陆叔，我这不也夸他呢吗？再说他不高兴能咋的呀？他是能骂我还是能打我呀？
1: 我给你吧，行吧？这是典型找打啊！
5: 你，我告诉你，你要给我一杵子，你就不是典型了，你知道不？
3: 扶好了，
5: 快扶上去，快帮我整整吧。
0: 来，别烫了啊！
3: 厉害。
1: 没看到啊，没事，
0: 好。
1: 哎，
3: 谁呀？
1: 不知道啊。
0: 说，哎，
3: 来了，
0: 谁呀？这是？
1: 啥姑娘？
6: 大娘，哎，这谁呀？啊，不给大家介绍啊？
7: 这是。我对象，
0: 艳红，
3: 哎呀，
7: 那个艳红，
8: 这是老吴大哥，
7: 啊，
8: 这是咱嫂子，
9: 吴三好，
8: 这是我师傅，
7: 这师娘，
9: 师娘好，
7: 这都是咱们院的邻居们，那个贾哥，
8: 这李哥，啊，这都咱院孩子们，
0: 艳红是吧？这名儿好人也水灵。
6: 多大了啊？在哪工作呢？干啥的呀？
3: 不可能，那个，你头一回来在这儿是吧？啊，
9: 对，第一次来，但我老路过，我一直觉得这儿的门牌楼特别漂亮，就从来没有进来过。
3: 是，你下回就常来。
0: 对，随便，啥时候想来就来，跟自个儿家一样。来，
9: 哎，那早晚是人自个儿家。
8: 吃吧。
0: 够了。
8: 啊，对，
10: 我吃点。
8: 我再给你隆重一下，这还有两个，
5: 俩啥呀？俩人儿。
8: 这位，
9: 我知道，我知道，我们猜一下。
11: 你是刘大力，
8: 行。哎，那这位呢？
11: 汪鑫，对吧？
1: 咱见过吗？
11: 没有，头回见。但小年总跟我念叨你俩，这不见到真人，我对上号了吗？
1: 挂了。哎呦，
6: 这什么玩意儿？吓！
1: 下回再过。
12: 你小子藏挺深的，还瞒着我。
13: 那个我们也刚认识不长时间，
6: 就不长时间啊，
13: 那个这第一时间就领到咱们院里了，今天人多，行，跟大家伙见见面啊。
10: 那别杵着了，坐
13: 来，那看电视吧。
11: 好，
1: 来这是养什么狗不叫啊？这尿尿笨大事啊，咋的呀？
5: 你跑俩早就看见人家给你叫黄豆了。
1: 怎么说话呢？狗嘴吐出象牙。
12: 这狗要狗一嘴毛呢。
13: 那是我二姨给我介绍的，这不也怕万一要成不了，那多没面子呀。
1: 那听你这意思，这事妥了呗。
13: 就照那意思说吧。哎呀，你俩也抓紧。
10: 上一边。
0: 哎，这个，
6: 这是谁？
0: 这是小娘的新找的小对象，刚处的。哎呀，挺好吗？
9: 小娘对象。
13: 沈大夫。
11: 沈大夫您好。
13: 哎，人可好了，咱妈病就他治好。对，艳红。
9: 你可以啊，有眼光啊，小娘。
6: 来，吃几块糕啊，别客气啊。
0: 可以。
9: 谢谢。
13: 吃吧。
9: 干什么？走。
12: 哎呀，我对象来了。哎，
1: 这干啥？留我一人啊？买烟。啊。
13: 那个，
6: 呀，这谁呀？
0: 跟我问一样，这小娘小对象，哦，他脑袋，
9: 艳红，我
0: 是
9: 艳红，马燕，
13: 那个他爸是马叔，他家人可好了，
9: 行，坐，
13: 哪有那么对象？
12: 不知道吧？给我抓一把，
1: 哎，有影了，别走，快给我过来。能啥？我就这么站着看呢？
3: 你就这么看吧，就是
12: 这歌。
9: 电视要放了，没来的赶紧来。

0: 欢迎明杰和女儿来家里做客。
1: 来，干了。
0: 哎呀，来吧。
1: 哎呦，不行，老马，你是这又把我撂倒了。
0: 哎呀，就这点了。哎呀，让你说着呢，我是真想把你撂到这儿。这样咱们哥俩呢，能在这多喝几天酒，多说几天话，多好啊！
1: 你说实话，要不是明天单位里边还有点公事儿，我真想赖在你这躺几天不走。
0: 哎呀，燕子，彭叔叔来，爸爸高兴。非常高兴，
2: 我看出来了。自打你从北面回来以后，我就没见你这么高兴的。
3: 我爹也高兴，那平时也就二两的量吧。今天看着马大爷你，他都奔半斤去了，
1: 是吗？
3: 量都涨了。
0: 来，哎呀，孩子们了，我呀，得好好给你们讲讲我们老哥俩的事儿。
1: 过去的事儿陈年烂梗的不提了。
4: 你看你
1: 好吧，
0: 燕子，彭叔叔还不让爸爸讲呢，你看
2: 那哪行啊。爸你讲，我想听。
3: 我也想听。听讲。哎
1: 呀，你说。
0: 那是1972年，也是我呀去农场劳改的第四年，9月23号受水稻，日子没错吧？
1: 出水道是有这个事儿，但是具体的日子我真的记不清楚。
0: 就在那天，我是突发疾病，眼瞅着不行了。当时你彭叔叔是农场的队长，一看这种情况，二话没说，背起我一鼓作气。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顽童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3: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
4: 靠我呀！
2: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5: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2: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

0: 也不再虚。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走
10: 过的太阳。哇，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者在转危为安，保住了这条命。所以啊，燕子，彭叔叔，这是爸爸的救命恩人。
1: 彭叔。

0: 啊，见死不救那还是人吗？当时也就是我赶上了，
1: 那时候我还年轻，背着动，你搁着现在背不动了。
2: 话真是不能这么说，冰姐，那十几里山路那是啥呀？那是情谊，没忘吧？这一路上你跟我这絮絮叨叨的说话呀，生怕我睡了。
0: 我当时最担心的就是，难道你睡着太危险了？老妈，我记着我当时在絮絮叨叨不停的在跟你讲，但是我说了些什么，记不清了？
2: 还记得吗？打上车以后，你坐到那地上，想爬都爬不起来。
0: 不说了，啊，老舅，
2: 我还没说完。十几里路啊，那是啥？那是情谊，情谊。燕子，以后啊，你这得好好的孝敬你彭叔叔，啊，好好的带丽丽。你比丽丽长几岁，你是当姐姐的，那要照顾好这个妹妹啊。
3: 丽丽妹妹，咱姐俩以后多亲多近，有事你说话，你看姐怎么做就是了。
4: 你看我姐。你这话一出就是个爽快人，咱俩爹关系都这么好，那咱俩更得好好处。
3: 对，
2: 丽丽啊，你在宁阳上大学啊，这个家这就是你的家，我不能保证你一天三顿饭这个好吃好喝，但是啊，我就能保证你呢不掉车。
0: 老马还是当年那个老马，几句实实在在的话我心里边暖了。丽丽，从现在开始咱们就甭讲那些客气话了，把这当成自己的家，爸爸心里边踏实，懂吗？
4: 好嘞，那我亲我马大爷。
0: 来
2: 来吧，
0: 喝个酒。
2: 哎呀，还喝了。哎呀，
4: 燕子姐，那是啥呀？你弄吧。
3: 啊，你那水龙头，你喜欢吗？我给你织一个。
4: 你自己织的，你手太小了，你教教我呗。
3: 行。爸，那个你跟彭叔唠着，我们俩吃完了，我们进屋唠会儿。
4: 你吃饭了。
5: 好啊，好。好，那你去吧。
3: 我还老高兴呢。
6: 天暖和了，
7: 万物复苏。
6: 我说大哥，你这什么打扮啊？你闷得慌不？
7: 我还行吧。
6: 赶紧把口罩、墨镜摘了，就剩你最新。想让警察注意你啊？钱呢？
7: 搁兜呢。
6: 没票的话，货比市面上贵50，你这没意见吗？
7: 能买着就行了。
6: 我走。

0: 这黑灯瞎火的咋弄啊？
1: 你放心吧，你回去吧。
0: 你会弄啊？
1: 这有啥不会的，擦亮不就亮了吗？
0: 没那么简单，我来吧。哎，你按点纸壳子啊。
1: 哎，拿住了啊。
0: 哎，哎呀，我知道你不爱看马燕那电视，现在咱看看自己的。
1: 跟马燕有啥关系啊？我是不喜欢看电视。
0: 哦，你不爱看呢？那我抱走了。
1: 我也不是不喜欢看，他们人那么多，看不消停。
0: 现在消停了，来关着门，躺床上看。不是，我是说你躺床上看。
1: 呀，
0: 你笑了呗？我就喜欢看你笑，真好看。
1: 你放写字台上去，那边有插座。
0: 好。哎，插座搁哪头呢？
1: 小兔子那边。
0: 哦，插台灯呢？哎，准备好了没？
2: 嗯，
0: 我开了。
1: 打开吧。咋不亮呢？
0: 停电了？
1: 没呀。
0: 对呀，刚才还开灯呢。
1: 嗯。
0: 是插座不好使啊？可能插座坏了。呀，
1: 可以了，快了。
0: 插座有电呢。
1: 就是啊。咋回事啊？
0: 哎，你有蜡没？
1: 那有。
0: 我看看是不是还有别的按钮啊？
1: 我来。
0: 你往后点，别撩你眉毛了。
1: 哦，这都
0: 没有别的按钮了。
1: 咋回事啊？这是，得是我买的旧货呀。
0: 哪能呢？那嘎嘎新，你看那纸壳子都是新的。
1: 纸壳子新有啥用啊？不亮啊。小点声，咱能听见，大晚上的。别修了，明儿再说吧。
0: 妈呀，告诉你，今晚修不好，我这觉都不能睡呀。
1: 咋的呀？你要修不好，搁这待一宿啊？
0: 不是，先不说这，拿着。

0: 师傅，这天是啥问题啊？
1: 我也没闲着，你就别催我了。哎呀，
0: 不是，我这不着急吗？花那么多钱买的，咋还能不好使呢？
1: 你这台电视搁哪儿买的？
0: 不是，你就说啥毛病吧。
1: 我说了，你可别上火。
0: 不能，你说。
1: 这台电视除了有个好壳子，里边的零附件全是坏的，修不好了。
0: 啥？
2: 别弄着了，找那卖电视的去。
0: 我要是能找着那货，我早就给他撕巴了。
2: 我说啥来着？便宜没好货。
0: 啥呀？关键它不便宜啊，比商店卖的还贵呢。
2: 那问题更大了，那报警，这不就诈骗吗？
3: 这东西这么老贵，你都不试一下子，你这急啥呢？这还琢磨修呢啊？哎
0: 呀，那行呐，你赶紧帮我想想这可不好不好？我这一年工资都搭里头了呀。
4: 王鑫，你帮帮他吧，就这么整，最后能把命搭上吗？
0: 那行啊。

0: 玩意儿能试一下不？
1: 试不了，没插销。
2: 放心吧，原装的，嘎嘎新，
3: 这能骗你吗？
0: 行吧，连着。
4: 哥们儿，你搁这整啥呢？搁这？
0: 你说整啥呢？啊？
5: 别动！别动！别动！
0: 哎，别出来了，钱都湿了。咋样？
6: 570，一分不少啊！大新呐，你这太像样了，真的。
7: 亲兄弟，哎
6: 呀，亲兄弟呀，
0: 好朋友上边了。你年以后长点心吧，你。
7: 你呀、啊，赶紧点俩硬菜，请王警察搓一顿啊！
6: 哎，俩菜不够，我颠一桌子，
7: 我可以作陪。
6: 可以。
7: 哎，那后来那个卖电视壳子那个咋处理的啊？
0: 抓派出所了，等着判吧。
6: 给，就得严判他，啊！来，
0: 你真
7: 放心，想不想你埋汰呀？哎，
6: 埋汰是你呀、啊！我。
8: 那个，今天咱们开这个会啊，主要是说说偷盗铁道扣件这个案子。据调查啊，这个犯罪分子作案时间基本都是天黑以后，顺着铁道线一偷，好几十公里，这个流动性非常的强，这就给我们的侦破工作带来非常大的困难。前两天有一辆火车差点没脱轨，处里下命令了啊，要求咱们赶快破获此案。同志们有什么想法，赶快说出来，一块研究研究啊。
9: 这个我认为啊，要想破这类案子，没有别的办法，你就得下苦功夫，蹲坑守候啊。
10: 犯罪分子作案行踪不定，我们也要扩大侦查范围。我提议啊，两个人一组，这样咱们能分出来谁都是主犯。
11: 我赞同，各个组沿着铁道线分散开，各守一段，一组两个人，晚上还能打个替班。
8: 嗯。哎，老马，你说说。
12: 大家说的都挺好，我那就补充一点啊。我觉得犯罪分子呢偷铁轨扣件，不排除他两种动机，一个是报复社会，故意破坏，再有呢，他就是为了钱。
13: 既然是为了钱，那咱们可以先暗访一下周围的废品收购站，看看有没有人在收，这样顺藤摸瓜，说不定就能找着他。
8: 哼，行，你们师徒俩还真有点默契啊。
1: 行，大家伙还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啊。啊，来。
14: 管家呀，张飞啊，
0: 原来是李逵。
4: 哎，怎么来了？
15: 哎，钥匙试一下啊。
0: 哎，好。
15: 下来。
8: 嫂子有了电视，咱这个院越来越热闹。
14: 是。哎，那个啥，王队长，那我给你占大座来。
8: 也不用
14: 占大座，我特意给你占的。
8: 我就坐这儿。
14: 来吧，你别来了，这可以。
8: 你看，你看，太不合适。
0: 你快来，这座就是你座
15: 了。来。
0: 在车上天天在挨一块儿，早烦了。
8: 来了啊。
15: 来了。
14: 什么？干啥呢？
15: 这就是了。

0: 将来带来的代代。
1: 哎呀，养狗不如养人。

0: 这回都瑟瑟的，冷了。大半夜执行任务，不知道穿个厚衣服啊。我想着开春了，这地里没想到这么冷。哼，跟我这么长时间了，这点都不懂啊。那主要你怎么懂我人？
1: 你还有理了呗？
0: 不是，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就知道。
1: 还是你有理啊。
0: 暖和了，又困了，困你就滚回家去吧，啊！我也不能让老同志一个人追，万一再碰着个腿快的，那我得追。
1: 我有自行车，
0: 这链子又不是没条。
1: 别一惊一乍的，你看清楚再说行吗？
0: 这个小偷胆这么肥的，抠这个铁道护件儿，幸亏是车密封，要不然事儿大了。
1: 都是钱给收的，心黑了。
0: 这废品收购站咱们也去了，没人卖啊，那他还能去哪儿呢？
1: 可那还是卖给个人了，咱是废品收购站这边也要盯着，该盯紧必须都盯紧了。
0: 这小贼要是让咱俩逮着就好了。哼哼，还想立功啊？你不想啊？
1: 我想让你立功。你立功了，可以在大家面前站在那儿，人不人溜的给人白活白活。
0: 拉倒吧，这跟上次真的，咱遭个大红脸，我可受不了。
1: 我保证，这回你不紧张了。
2: 保证你脸绿了，该忙吧了。东新，哎，在呢。啊，
3: 哪儿呢？
2: 哎，送你的。哎呀，我正要去买，多少钱？100。100？
3: 你这是，你得拿一边的去吧，这啥玩意儿做的，金子做的呀？
2: 我的东西比金子还金子呢。那我可用不起。
3: 这晚上贼拉冷的，想让自己灌点热水喝。
2: 哎，这家伙还值个小衣裳，我舍不得用啊这。
3: 那你还我呗。
2: 不。
3: 行吧，晚上还熬大夜，歇会儿吧，我走了。
2: 啊。哎，谢谢啊。
3: 没事儿。

0: 交了。然后他问我啥呢？我厉害还是霍元甲厉害？
1: 除了没有？
2: 那肯定指定是你厉害
1: 呀、啊！我厉害，我削的他，
3: 贵挺厉害。
0: 大家呀，先安静一下哈。在这个霍元甲和陈真出场之前呢，我先出个场，
1: 打两拳。
0: 在这儿呢，我给大家报个大喜讯，就是我们家蔡小年啊，要结婚了。哎呀！哎呀过来喝喜酒啊！
1: 哎，小杨，哎呀，谁家的姑娘啊？是不是那天晚上来那个？
4: 哎呀，嫂子，你看你这话问的，那除了是他，还能是谁？
1: 你看看，可以，你小子。

0: 给带过来，让我们好好瞅一眼。
1: 媳妇儿脸小，都不好意思。
2: 呦，都叫上媳妇了，还不好意思啊？哎，你媳妇脸小，你脸大呀。
3: 哎呀，老潘，
4: 你干啥？
3: 你们在哪儿摆酒啊？
4: 那肯定是在咱大院啊。
5: 那热闹，
3: 那这院子热闹了啊。哎，我说两句啊，这个老蔡儿子娶媳妇儿，这可是个大喜事儿哈。咱这个大院呢，这么多年了，咱都是老街坊老邻居的，咱们大伙儿是不是得表示表示啊？啊，
6: 肯定的，
7: 多多少少，
3: 多了不嫌多，少了不嫌少，啥布票、粮票、肉票、菜票、棉花票啥的都行啊。嗯，哎。我也就是个建议啊，
8: 你这建议太好了，就这么办。
4: 对，老蔡，你缺啥少啥，你就跟大伙说。
3: 对，咱们人多力量大，哎，指定把这个婚事啊办得敞亮的。
8: 你必须的，我觉得啥呢，就让别人也看看咱这大院都是什么场面，是不是？嗯。还有哥，我不是我说你，你这人就啥事儿都往心里搁，你有啥困难你说，大伙帮你想办法解决呀。是啊，
4: 对对，
1: 我都不知道说啥了，不说别的。就从大伙这热乎劲儿，都已经把我给烫着了。啥也不说了，咱大院的人，就是我蔡大娘这一辈子的亲人。
4: 老蔡，咱们这街里街坊住多少年了？你说你这是话不外道了吗？你有啥事就跟大伙说啊。
3: 不是，你这是大伙在这儿，有啥就说嘛。
1: 没事，
8: 磨叽啊，说。
3: 小娘，你说。
9: 小娘，
10: 回去，
9: 你说，
10: 你说，
9: 那我说了，爸。
10: 说吧。
11: 说，
12: 赶紧的吧。
11: 说吧。
10: 那
9: 行，
10: 那个现在其他事儿都落实了，然后就还有两个事儿。
1: 行，不说了，不说了，让大家伙看电视，回去坐着，回去坐。哎呀，
0: 别磨叽，快！
4: 该说说你的什么？
13: 我们外头。
10: 那个，一个事儿呢，就是我对象他家说。对这个家具有要求，就是说家具必须得凑够48条腿儿。
2: 48条腿那一个桌子4条腿那24个桌子，太多了吧？
14: 瞎算，
15: 这哪是你说的这48条腿呀、啊？亲家说了，要跟他姑娘结婚，现在外头流行啥都得给置备齐了，高低柜、大立柜、五斗橱、桌子、沙发、双人床、凳子、椅子。就这48，
3: 这事儿啊，其实也不难。那大伙儿都回去看看，看看家里有啥平常不用的家具啊，就拿出来搬过来凑一凑，啊，刷上油，刷上漆，一样。另外呢，再去凑几块好木料，咱请个木匠回来。给咱打几件像样的家具，
2: 这不挺容易的吗？是吧？
4: 小妮，你说第二个事儿。
10: 啊，那个第二件事儿就是我对象他家说，我去接亲那天，必须得有8辆新的凤凰牌自行车，少一辆也不行。
2: 8辆？
4: 非得是凤凰啊！
10: 啊，就得凤凰牌，别牌不行。
2: 咱这院里有凤凰
1: 吗？哎。不行。
2: 行不行的？你说出来，你快去。
1: 凤凰咱家有啊。鸡吗？鸡窝飞出金凤凰吗？
10: 哎呀，吴哥，你这是干啥呀？这在这讨论我的终身大事呢？你把你家鸡窝都搬出来，你说能不能唠了？这还……哎呀，我说我不说，非让我说，那你们唠吧，我不说。
1: 我说啥呢？我为了缓解一下尴尬气氛嘛。
10: 你这不越整得越更尴尬了吗？
1: 是不？不好意思，那个弟。
3: 哎，行了，小头呢？小丁。
1: 我说这事儿办的不好。
3: 哎呦，你说你这啥玩笑开的这？是吧？
1: 没谱了。
3: 那。要我说哈，人家家呀，闺女出嫁，提出点要求啥的，也可以理解。
11: 是。
3: 可是让咱去弄8辆凤凰车，还都得是新的，这就有点难为人了。这上哪儿弄去啊？不过呢，凡事啊都有个商量。小妮儿，

0: 你真的，你去你这个媳妇儿家呀，跟人家好好说，你看看能不能少几辆，或者换个别的牌子啥的。你要跟自行车比起来，那婚姻才是大事儿啊。
1: 对，
0: 是吧？
2: 对，
0: 是
2: 啥？哎，你问问那永久长长久久不也挺好的吗？是吧？
3: 行了行了行了，别让大家伙闹心了啊！大家伙都看电视啊，小娘啊，把电视机开开。行，那个。我回去错错词儿，我明天我就去找他们唠去。那个大家等我好消息吧。哎，电视。
4: 哎呀，有长进啊，知道穿厚衣服了，
5: 还知道带热水了。
4: 来一口不？我怎么瞅着有点眼熟？啊，
5: 不能够啊！
4: 藏着掖着的，破水壶有啥嘚瑟的？
5: 那得看谁送的呀。
4: 谁送的也不好使，净整些没用的。
5: 怎么那跟马燕说的，跟我说啥？
4: 你说啥？
6: 没什么，我说我这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4: 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不喝水。喝水你就得撒尿，万一小偷来了，你正撒尿呢，你说你是尿吗？你还是不尿啊？
6: 我肾好，能憋着。
4: 甭给我上蹿下跳，因为你车上车下的本事大了，可以横着膀子走了。我告诉你，你小子差远了，眼睛看着前边，嘴动眼睛不动，盯住目标。
6: 我知道我这差太远，我要是啥都会，那不该我说到你了吗？
4: 我倒是希望有一天你能说到我了。
5: 早晚有这么一天，等着吧。
4: 但愿我等着啊！
5: 眼睛瞅前边啊，嘴动，眼睛不能动，得盯准了目标。
4: 我就盯着你，怎么的？行吗？
6: 我错，
4: 看着前边。
7: 小年啊，我听你这么一说呀，这48条腿没问题了。我告诉你啊，我这心里是敞开了2扇门，哎呀，畅快多了我。
8: 那您老人家吩咐的，我们肯定得照办呀。哎
7: 呦，这是好孩子，来，坐坐坐坐坐。哎呀，喝水吧，来。
8: 哎，姨别客气，
7: 来喝水，
8: 谢谢。哦，对，还有个事儿，就是您说的那个自行车的事儿，现在有点问题。
7: 啥问题啊？
8: 就是像您说的那样，那个规格都凑齐了，这个不太好整。
7: 哎呦，你说你们这干铁路的啊，这火车吭哧吭哧的跑，这还能让几辆自行车给难住了？我不信。
8: 啊，那个自行车没问题，就是就非得是凤凰牌的吗？就踩点别的牌不行吗？凑吧。凤凰的，必须全凤凰。
2: 哎，小娘儿，你说你那小嘴儿平时巴巴的跟爆豆似的，多灵光啊，怎么关键时候就不行了呢？
9: 就是，咋了？还让丈母娘给压住了？
0: 我也不知道。艳红他妈一瞪我，我就没词儿了。
3: 完蛋货，
10: 如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8: 我是这么想的，你说人家辛辛苦苦把姑娘养这么大，结婚这个事儿吧，一辈子就一次。谁不想办得风风光光的呀？我要是真心喜欢人家姑娘，我就应该尽力度满足人家的要求。可能也是外边的人觉得咱们大院条件应该挺好，一个个平时都穿得流光水滑的，可哪成想连8辆凤凰都整不出来啊。
3: 要啥凤啊，我给你整条龙。

0: 活的，爸把火车开到家去。
1: 是老长了。哎呀，
2: 吴哥你就别打哈哈了，我都急啥样了呀？
0: 啊，对不起。
2: 我跟你说，到时候我自行车拿不出来，不是说我一个人丢人，咱们整个铁路大院。哼，
3: 哎，啥呀？怪上我们了你？
4: 横啥呢？点的大家伙呢？不行这样啊。
1: 王鑫，我问你啊，你要是遇到我们家小年儿这样的事儿，那你可咋整？
3: 那让他们家跟车过呗。
1: 你敢这么说呀？
3: 就这么说呗，八两上哪找去？
4: 那万一人要是不嫁了呢？
3: 那就不娶了，打光棍儿，是不娘？哎呀，
2: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
5: 就是，你是觉得媳妇还没自行车金贵呢吧？
3: 我也不是那意思。那也不能为了面子就难为人
5: 家。别说了，就你这样的你找不着媳妇儿。
3: 谁说我找
5: 不着啊？你找着谁啊？
3: 你说
5: 谁愿意跟你？
3: 你说呢？你给我给我点面子，
0: 光棍儿呗，
3: 你还咋办？
6: 其实我觉得吧，汪鑫说的是有道理的，这结婚呢可以提要求，但对方要是没有那条件也不能强求。我说
5: 他是帮腔的呢。
6: 反正我要是结婚的话呢，我啥也不要，男方对我好就行。
5: 嘴上说谁不会呀？
2: 不拿嘴说，那还咋说呀？
5: 对你好的人来了。
4: 哼。哎呦，我觉得瑶的观点相当的对啊，我支持瑶。嗯，
5: 那你俩回屋支持去呗。
6: 咋说话呢？啊，多难听啊！
2: 就是，这话咋能说出来？
0: 要干，
6: 看看去吧。
5: 我跟汪鑫说话呢，你非得插一句。
6: 大家都搁着呢，是不？我搁上面就听见了，就我不能说话，是不？
2: 这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嗯啊，
6: 要不是汪鑫提出了我非常赞同的观点，我也不会表达我的意见呢。
3: 那啥，我也是随便你说，就是不是你。
5: 你慢慢表达。
4: 干啥去？这商量事儿呢？
5: 我俩办电视去。
4: 哦，那也行，电视一响，全都消停了。
6: 哼，真能抽闲的，劲儿。你背着我干啥呀？
2: 不是，我支持你啊！
6: 我上厕所去。
2: 我回屋支持你。
7: 咋走了呢？
2: 啥事儿啊？这是咱说我的事儿，你说他们四个演上了在这
0: 儿。你啥事儿啊？啊？
2: 哎，我刚才说啥来着？
0: 自行车。
2: 对，八辆崭新的凤凰。
0: 要啥凤啊？我给你整条龙，我和你爸开。哎，我这话我好像说过了。
1: 还是好像跟你叫。哎呀，
4: 小娘儿，小娘儿，能不能这样，跟你丈母娘商量商量，就一家出四辆，这不就凑八辆新凤凰了吗？这样行不行？
1: 树对上了
0: 啊！行不行？像冤种似的。
2: 是呗。
5: 慢点啊，
3: 师傅，等我一下啊，我把电视送过去。
8: 抓紧！
5: 哎，爸，都在给蔡小年出主意呢，你也得出去说两句话呀。
8: 满院都是嘴，噼里啪啦的，我插得上话吗？
5: 那也得表个态呀，都一个院的，不能不管不问。
8: 行，管，回头再说，好吧？嗯。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

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00。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1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1: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1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

0: 等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这怎么办？
5: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7: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纵
13: 的太阳。哇，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好了，
1: 想睡觉滚回家睡去。
0: 对不住啊师傅，我是实在有点顶不住了。对了，那什么，再有年结婚要凑够48条腿，我们家呢准备给他凑一个小饭桌，重新上面漆就跟新的一样。那你呢，你准备给他凑个啥？我爸说了，你这要是没有富裕家具，他给出了，算你的啊。
1: 用不着，跟你爸说，我们家的事儿用不着他操心。啊。
2: 哎，出去啊！
3: 啊，出去！
4: 哎，快回来吧，
2: 都玩去啊！
5: 哎，回来了吧？
2: 哎，
5: 又熬一宿，赶紧洗洗手，吃饭吧。
2: 你先吃。哎。
5: 搬东西干啥呀？
2: 蔡小宁，这不是和他对象家都说通了，两家

0: 每家准备4辆自行车，现在大家不是都帮他凑48条腿了吗？我寻思咱们家呀，就把这柜子给他搬去吧。这柜子不是你和我妈结婚的时候找木匠打的吗？哎呀，
1: 你无叔还是你六叔他们，人家都支援了，咱们这不出点力也不行啊。街里街坊的，你到时候让人家挑咱们理了，就不好了，是吧？
2: 不能把物件给了呀。
3: 谁家家具不是一件件攒起来的？人家能送咱就不能送了，来吧，搭把手。哎，嗯，来。
4: 衣服呢，马叔？
3: 嗯。
4: 不好好休息，这干啥去？
3: 师傅，我想出去蹲会儿。蹲会儿？脑子我都拉稀了。
4: 不是那个蹲，我是寻思他万一白天作案，
3: 众目睽睽之下大白天的他去作案，那不成傻瓜了吗？亏你想得出来呀！
4: 我明白了，你小子这是想急着立功啊？
3: 想哪去了？我就是想早点破案嘛。 你这话倒是应该是在领导面前说。

0: 头铁轨的，师傅，您这刚才自己心里偷着乐呢吧？
1: 这不闹呢吗？这不，
0: 我闹，你闹都行，我怎么不行啊？
1: 我啥前闹了？白天跑这来蹲守，这不是胡闹吗？我自己搁这蹲守，那也没让你陪你。
0: 你是跑出来了，我不管不问。队里其他人都看到，以为是我让你来的，我丢不起这个人。我告诉你，小偷偷东西这是冒风险的，没有绝对的安全，他才不会下手呢。大白天，铁轨明晃晃摆在这儿，他脑袋被驴踢了，他跑出来偷东西，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了，
1: 撤。
0: 咋的？我的话不好使呗？你干啥去啊？
1: 瞅车去，我车在呢。
2: 哎，江队啊！
3: 哎，
2: 出啥事了？
3: 老板啊，这个李家村那段铁断线是你们小组负责蹲守的吧？
2: 是。怎么了？
3: 今天下午2点左右，一个村民发现一个小伙在铁道线上鬼鬼祟祟的。
2: 下午2点多，
3: 啊，后来他跑了。这村民上前一看，这才发现一个铁道扣件给卸下了一半。
2: 2点多，2点多。
4: 师傅，咱们今天晚上还去烧烤吗？我估摸着这李家村他是不能去，要不然换个地儿。咋了？你这说句话呀？
1: 咋了呀？肚疼啊？啊？咋了呀？

0: 师傅，咋样？好点没有？你这气性也是真大，把阑尾都挺发炎了。不过医生说了，炎症不重，吊几天吊瓶也就好了。你呢，现在就好好养病，等养好了咱们再出去啊。
1: 我是不用你管，忙你的去吧。
0: 你是我师父，我能不管你吗？
1: 当不了你师父了，换个人吧。跟着我会耽误了你大好前程的。
0: 这话说的，那再好的马天天跑也难免有这马失前蹄的时候，人吃五谷杂粮也难免跑肚拉稀，是吧？咋了？我这话还说错了？你呀，就是有时候太固执，听不进去别人的话，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不过现在及时认识到，及时改正也挺好，来得及。
1: 你是在教训我吗？
0: 那我哪敢呀？我这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呢。
1: 说得非常好，
0: 是吧？
1: 滚！
2: 这咋了？我刚进来就让我滚呢。
1: 哎呀，那干的沈大夫呗。
2: 哎，别动别动，这个阑尾炎啊就得靠养着。哎呀
1: 我这个病我知道，我这就是劳改的时候落下的病根儿，其实打一针消炎针也就好了。
2: 这可不一定，得需要观察，如果严重的话就需要手术。
1: 小沈，你可别吓唬我。
2: 咋怕了？这得看你老不老实了。
1: 我老实，你说咋办就咋办。
2: 你呀，得心平气和，不急不躁地养着。
0: 好，那完了，那好不了了。这老头脾气可大了，动不动就发火。
1: 谁说的？我一点也不生气，我一点也不着急。
2: 行，马哥，你好好歇着，我走了。王鑫，好好照顾你师父啊。

0: 发现这沈大夫能治你啊。
1: 你说啥？
0: 我说沈大夫能治你。
2: 说了不急不躁，这心平气和。
3: 不看到你，我就不急不躁。

0: 是吗？你这病还没好利索呢，我是歇着吧，我一个人能行？
1: 你啥意思？
2: 你这意思是这案子用不着我了呗？
0: 我这是心疼你，关心你，咋理解了？你这
2: 说得好听，想吃独食吧？
0: 你咋把我把我想这么坏？
2: 哼，随份儿啊，啥意思？别扯闲边了。我告诉你，这小子肯定啊，该落在我手里。
0: 应该落咱俩手里吗？把我摘出去。

0: 别走，
1: 哎，别
0: 慢点啊！
2: 我这胃快到，我脚
1: 麻
2: 了，动不了。
1: 啊！跑，跑啊！
2: 跑啊跑！
1: 来吧，师傅，给他铐上。
3: 你咋不铐啊？
1: 这黄龙时刻，咱俩半劈啊得。
3: 少来这套，我不捡你剩饭。
1: 老实点，没有你这赤兔马，我也当不成吕布啊。
3: 行了，也就是你年轻吧。
1: 别动，
2: 没动。
3: 八字呢？扳手。
2: 不，这底下。
3: 老实点，把他带走。
1: 干啥去？
3: 我把铁轨上螺丝拧拧啊。老实点啊。
2: 放心吧，我指定不动了。
4: 啥叫点背呀、
2: 啊？我这就要点背，这喝凉水都塞牙。
1: 我那车链子都冒火星了，你还跟这埋怨？狗屁孩，吵着。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陈小飞20岁，你20岁
4: 啊？
3: 长得够着急的，为啥犯法？
4: 得病了。
3: 真的假的？
4: 真的。
3: 啥病？
4: 甲亢。
1: 别跟我俩扯啊！还甲亢上炕去吧你！把他叫来。
3: 你偷铁轨扣件，挣了不少黑心钱呢。为啥偷啊？

0: 我妈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就是想让她过上好日子，所以就偷那扣件了。
1: 那你也不能偷别人家东西，自己过好日子吧？啊？
2: 从头讲，
0: 一开始我就一个人卸铁轨上的扣件，我一人背着偷。后来我就弄了辆二手自行车，驮着偷。到最后，我拿那个自行车换了一辆摩托车，我就觉得能越偷越远，骑摩托车快，你们也不容易追上我。
2: 自行车换摩托车？
3: 满嘴跑火车啊！摩托车也是偷的吧？
4: 摩托车不是偷的，
3: 哪来的？
4: 不是，
3: 你说说。

0: 你们可以查去，那摩托是我同学的，他把那摩托车撞报废了，然后我就拿过来找个地儿给鼓修鼓修，现在能凑合骑，不然能骑一半爆胎吗？
1: 你平时鼓修啥的？
0: 学厨的。
2: 那你一厨子为啥不做饭去呢？
0: 学的不好，做饭不好吃。
1: 你知不知道
3: 你把扣件给偷走了，那火车是要翻车的。
0: 我知道会翻的。
3: 你知道你还偷啊？
0: 所以我不敢连着偷，我是隔几个一线，隔几个一线。
1: 你还挺顾全大局，看来你这良心还没被狗都给吃了。
0: 说，小哥，认罪，我知道我错了，我有个请求行不？
1: 啥请求？
0: 就是在你们把我送监狱之前，想跟我老妈见一面。
2: 早干啥去了？
0: 我妈岁数大了，这把我养这么大不容易，我这一下进去不知道多长时间能出来，我怕老太太受不了。他跟我说：“儿子，要不有钱都无所谓，你得做个正直的人。”你说我这一进去，不知道啥时候出来，老太太就一个人，我想求你们俩人帮我瞒一下，我跟老太太告个别，我说我去外地打工了，行吗？我向你俩保证。以后再也不犯法。说，小哥，我错了。

0: 师傅，你就不害怕他跑了呀？你不是腿脚利索吗？没想到你也有心软的时候，铁汉柔情啊！跟你学的，你都变软了，我能不软吗？
1: 哎，小飞啊，搁门口站着，咋不进门呢？妈，那个我有点急事儿要跟你说，就不进去了。出啥事儿了？啊？能出啥事儿？好事儿呗，啥事儿？我俩朋友在南方给我找一活干，今天赶火车得走，我赶紧跟您说一声。
2: 就这么着急吗？
1: 啊，妈。 你不太了解，现在南方可好挣钱了，这突然有个空位置，咱得抓住这个机会。妈，我得跟你说一下啊，这一走，可能得三四年，也可能两三年，过年就回不来了。那哪行啊？你走这么久，那一个人在外头咋整啊？这话说有啥不行的？
3: 这么大大小伙子，你怕啥呀？再说，我这俩哥，王哥、马哥，都罩着我呢，你还怕出啥事儿啊？
1: 妈，但我担心你，这身体不好。
2: 我不用你担心。
1: 那放心了，妈，这回想明白了，咱得干点正事儿啊。去南方多挣点钱。 回来我娶媳妇儿，你不是着急抱大孙子吗？我得让你享享福啊！妈，你照顾好你自己啊！行，哎，我走了，
3: 你别再送了吧，又让小平。
1: 哎，我走了。
3: 到地方赶紧给家里写封信，
4: 照顾好自己。
5: 给我吧。

0: 我一定好好改造，能早处理一天是一天啊！
1: 我一定好好改造，你出来做个好人。
2: 你还算个汉子？我问你，为啥大白天作案，不怕被人抓吗？
3: 之前踩过点儿，小偷都是晚上偷。我想白天没人，
0: 等处理以后，老老实实做人。你把你的聪明劲儿用正道上，准能过上好日子。

0: 这回这案子破的是真利索啊！转眼把犯罪分子就给抓住了，为国家呢挽回了损失，还给咱们刑警队增添了荣誉。
1: 上级领导很高兴，说大家辛苦了，
0: 决定给参与这次行动的每一位同志10个鸡蛋半斤肉。 哎呀，大家传一下啊，去副使店认领啊。这个，同志们，领导还说了，让咱们别骄傲，要认真总结，争取破更多的大案要案啊。老王，小王，人是你俩抓的，给大家讲讲经验呗。哎，
2: 人是小王抓的，小王讲。
3: 不是，这人不是你们俩一块抓的，小王先抓的嘛。哎呀，本身是想他前后包抄，这我师傅的病还没好，体力也没恢复，所以就把这个抓捕的机会让给了我。这要说这小子也是贼，有点风吹草动，那骑着摩托就撂了。还是我师傅有经验，第一时间把自行车给我了，这才抓着。这虽然人是我抓的，但是我师傅为了破案，急出阑尾炎了。
2: 这为事业献身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挂断！过来！哎，别！你别戴高帽，戴高帽我这兰尾真就保不住了。
4: 这是事实吗？你不，
2: 这咱们这既然是个经验总结会，那我就谈谈我的感受。我觉得这个经验主义啊，确实是害死人。 原先我一直认为呢，小偷偷这个铁轨扣件呢，他肯定是晚上，那好下手啊。可没想到呢，陈小飞这个贼是偏偏反着来，他掌握了我们平常人的这个惯性思维。之前小王跟我提出过，说要白天去蹲守，我还把他给撅了一顿。现在想起来呢，要是早点听小王的呢。 没准这个案子早都破了，幸亏没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否则不敢设想。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应该做检讨的。
0: 这个老马同志啊，作为老前辈啊，勇于自我批评，就冲这个更值得我们大家伙学习。
5: 今天那精神点啊！今天不精神，这辈子精神不起来了。穿这身啊，
6: 我也能挺精神。你现在就挺精神，
7: 够意思啊，大力哥！我结婚你连脖子都洗了，哎妈呀！
8: 我告诉你，我这搓两遍呢，但我没敢使劲搓，你知道不？怕瞧你风头。
9: 那你搓这么干净，不冷啊？
10: 别说，我受点凉快。
11: 再攒两天，再攒两天就暖和了。
12: 大力，你别跟小天斗嘴了，你又斗不过他。
13: 是，
14: 他也就是跟我们几个斗斗嘴皮子。

0: 他媳妇儿的妈马上就变哑巴了，
1: 肯定的。哎呀哎呀，你看着，我把媳妇儿接回来之后，我们家谁说了算就完了，真有意思。
2: 哎呀，瞧把你嘚瑟
1: 的，我们家说饭来了。
2: 到时候你媳妇让你跪搓衣板来找我呢，咱家做俩的。
1: 这玩意儿做啥呢？
3: 这都不懂，搓衣板。
4: 好吧，那都给贴上。

0: 谁结婚了？哎，眼睛都直了啊！仙女下凡呢？是不是该出发了？
1: 还没到点呢，东北仙女。哎呀妈呀，新郎官今天整的挺潇洒呀，
2: 整了点金刚钻，脑袋。哎呀！
3: 外头这热闹，屋里都能听见。我还以为新媳妇结婚来了，这聊啥呢？是
0: 看仙女的。
3: 啥仙女？你还不赶紧把你的仙女接回来？这都啥时候了？你看。啊
0: 对，不是，猫叔说的对，咱们那个接亲队伍啊，准备出发了。你帮我张罗
3: 张罗，张罗，
4: 走走，
5: 赶紧走吧，
6: 出发了啊，
7: 哥们儿，前方来吧。你媳妇家弄了8辆凤凰牌自行车，都嘎嘎新的。啊？
0: 不是都说好了呀，一家准备4辆，一共凑8辆。他家自己弄8辆，啥意思呀？
8: 哎呦，小年啊，人家8辆车，咱才4辆车，这面子上不好过呀。
0: 对呀，那明摆了让咱丢面子嘛，这不啊？咋办呢，王叔？
3: 哎呀，这
9: 现找4辆凤凰不赶趟了啊，不成拿别的车替了？我们家还1辆。
3: 这凑倒是能凑几辆车，那也不是新的呀。
9: 那就让他那个旧貌换新颜不就完了？红红火火，这还能挑出理儿来？
0: 还是王鑫有招啊！咱要早这么整，多整几辆也没问题啊。
10: 人家王鑫是拎在脑子上，你呢就拎在你那嘴皮子上。这往后啊，你还得多跟人王鑫好好学。
0: 王鑫，这回我服气。
10: 赶紧走吧，
0: 都几点了？
10: 走走走。
11: 啥呀？这是
12: 不搁定。
11: 妈，你像样。
9: 来，小娘啊，喊一嗓子。
0: 春风吹，战鼓擂，我蔡小娘怕过谁？出发！
9: 出发！
11: 啥呀？
3: 慢点，
9: 慢点，慢点啊！一路顺风啊！哎呦我的妈！你快给我勒死了你！
11: 那我紧点掉下去咋办啊？
9: 我这骑多稳啊！你不是想找我便宜吗？
11: 那也不行，你放心。
0: 娘咋了？咋一句话都不说呢？
11: 说啥呀？
0: 不是你拔点我，你别掉下去喽。
11: 骑那么慢，想掉下去都难。
0: 这慢啥？这不都排第3了吗？再一个，我怕你颠腚疼啊。
11: 说些废话，骑你的得了。
0: 太不容易，来抱紧我。不是，你不抱紧的话，我不敢蹬，我这不敢使劲儿啊。劲马上上来了啊！这家伙不加入都不行了啊！啊！驾驾！
9: 老师很想揍我呢。
0: 哎，干啥呢你们？慢点儿！
9: 这小腿儿呢？

0: 好看看。
1: 第二步选择凤凰火冒吗？
0: 哎，挺好，挺好。
1: 凤凰呢？
0: 好，哎，我看看这个。哎呀。
2: 小年，这咋回事啊？
0: 小年，你这可不地道了啊！这大喜的日子里你糊弄我，你什么意思啊？
3: 哎呀，这别生气啊，这主意是我出的，跟他没关系。你要怪就怪我吧。
4: 对，那个阿姨，这里啊不是妈，
0: 哎，
4: 怎么回事？
0: 谁让你管我叫妈的啊！我跟你说，你这个女婿我还没认呢啊！我告诉你啊，这婚咱们结不了了啊！这不是闺女还没到你们家呢啊，你就开始糊弄她，那以后还了得啊？你就这么着，我怎么敢把我闺女嫁给你？你说啊？
5: 行了，差不多就行了，别难为孩子。
3: 那什么阿姨，是这么个事儿啊，就是咱不是说好了吗，一家出四辆凤凰，我们这儿呢也确实有四辆，但后来听说你们家出了八辆，我们这自己家人也希望小年能有面子，所以我就出了这么个主意，把这给包上，跟他没啥关系，我们不是糊弄，真是好心。你看
4: 这对我们家都尽力了。
0: 行了，小年，我呀是伺候你的。
4: 臭的，
0: 要那么多东西啊！我不是想难为你，我呢就这么一个闺女，我就是想看看我未来的姑爷到底有几分诚意。小年，你的诚意啊，我看出来了。
3: 看见了，你逗我。
0: 行了，来，我呀，老闺女交给你了，以后啊，好好的带她啊。
4: 放心吧，妈，我对艳红那是真心实意的。她要是想看我新啥色儿的，我现在就可以掏出来给她看。
0: 那就行了。
6: 对，希望你俩和和美美的，互敬互爱，白头到老。
4: 哎，放心吧，爸，我们俩肯定努力奋斗，那个争取早日给你们二老抱上一个大胖外孙子。
0: 行了，行了。哎，时间不早了，赶紧走吧。
4: 行，那咱走，啊，走吗？那我们走了吗？王鑫，
7: 出发！
4: 走，接媳妇回家。媳妇，下车。
8: 快点！
9: 小娘，小娘，你看后边，新娘家又弄了八辆自行车，都十六辆了。
4: 哎，没事，稳住。新娘在咱车上呢，他还能给我抢过去，真有意思。走，
2: 小年，你别生气啊，可能是亲戚朋友都动了。
4: 哎，那我生啥气啊？大家伙都是为咱俩好，就剩这一点，我以后更得好好对你了。万一哪天要生气了，一人一口唾沫能把我淹死。
2: 这咋的？
4: 不紧了，媳妇儿。
2: 这咋这样啊？
10: 说话不算数，这明摆着欺负人呢。
3: 嗨，这都是为了面子。等我结婚的时候，我得长个心眼。哎
10: 呀，你想娶谁啊？
3: 我娶那人，他爹可老狠了。
10: 爹谁啊？
3: 什么爹谁？不告诉你。
10: 不告诉我掐你了啊！
3: 啊！哎，别，我再给你扔沟里去！别，我错了。哎呀，天了！

0: 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8: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
9: 靠我呀！
7: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8: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时，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7: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

0: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本剧场由香丹清特约播出。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10: 你爸来了。

0: 我这单枪匹马的也不顶用啊，还得是我师父，
1: 还得是我爹。

0: 这东西这么多，我是不发财了吗？
1: 哎，老蔡，你儿子结婚你就得发财呀。啊，
2: 我们还想发财，没这个福分呢。
0: 早一对晚一对的事儿，早晚有这么一天。
2: 哎，那啥，
1: 来吧，
2: 都准备了吗？哎，老蔡，一点心意啊，多了没有，就5块钱。
0: 也拿着，
3: 对，给我徒弟的。
0: 你说这又送东西又送钱的，这人情我背不动啊！这人情，
1: 老蔡，你要这么说话，这人心酒我们可不敢喝了啊！
0: 好，不说了，不说了，到时候一定要多吃多喝，不喝美了，不吃撑着，我不高兴。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个今天晚上答谢，大家伙。

0: 吃好喝好啊！不行，燕红不能喝，我替他喝了啊！
1: 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
2: 交杯酒，
0: 交一个呀，
1: 交一个呗。
3: 人结婚你干啥呀你？
0: 那咱俩也交交心。哎，这，哎妈，饿死我了！
1: 吃吃吃吧吃吧，
0: 冬瓜冬瓜。
4: 哎妈！
5: 哎，你们加点酒啊！
3: 赶紧的，一会儿都没了。
4: 饿怎么这样？
3: 来个鸡腿儿。
6: 白天就忙活才有时啊，一口饭没让我吃。哎呀，你这。
7: 哎呀，哎，筷子都沾嘴了。
6: 没沾上，我直接飞呢。
7: 要吃也吃鸡腿儿。啊？
8: 他说他想吃鸡腿儿。啊。
6: 哎哎，大腿，快走。
7: 不吃了，咸的慌。
0: 咸吗，燕吗？
8: 不咸，酸吧。
0: 酸了，妈，那酸可不能吃啊！来，我尝尝。
7: 我的，去哪儿拿去？
0: 那我跟老吴大哥喝一杯。啊，我上那边了。
9: 老吴大哥，啊，
1: 哎，怎么交杯啊？哎，
9: 交杯。
10: 能喝，能喝。今天开心，多喝点，来，多喝点啊，多喝点。
11: 哎，沈大夫，我这平时看你不咋喝酒的人啊。
12: 就是，这酒量见长啊。
11: 是不是平时搁家自个儿练呢？啊，
10: 你这啥呀？我告诉你啊，我今天开心，
1: 开心，
10: 开心，
11: 来了，来了，来了，
1: 赶紧陪好吧，来陪好，
13: 晚了。
0: 吃菜吃菜吃菜啊！
14: 我要累一天。
0: 哎，师傅，我跟燕红这杯酒敬您。如果说我是孙猴子，您就是唐僧。我一撮毛，你就念紧箍咒。多亏了你，要不这么多年，你说我能找这么好的媳妇儿吗？哎
15: 呀，恭喜你们俩修成正果了。
3: 你看练了这么多年嘴皮子，就这几句话讲明白了。
15: 我徒弟嘛，
0: 滚把子，
10: 你给我拽着点儿。咋不拔丝儿的呢？
4: 嗯，凉了，断了。
10: 嗯，那也甜。
0: 甜啊！
15: 老叔，多亏了你，忙前忙后，
0: 要不要你，我就办不了这么响亮的婚礼。
3: 这啥话说的？
0: 你就是托塔天王晁盖。要有你在咱们院，不管大事小事，那就稳如泰山。
5: 非喝不可了，来，好，行，
16: 谢谢王叔，
5: 祝你俩百年好合啊！
0: 谢谢。哎呀，嗯，
14: 哎呀，悠悠，
0: 马叔，嗯，这杯我们，我们小两口敬您。马叔，马叔今天啊，帮我大忙，及时雨送功名，不声不响帮我这么大忙，送我一个红红火火。马叔，我们两口敬你一杯。
17: 佳佳，一个晁盖，一个宋江，你是说你汪叔在管着我？
0: 我后来没管着。
17: 他说他先走了，想管管不了了
3: 啊！小强，我跟你说哈，你马叔和汪叔那可是咱院的顶梁柱，
10: 对，
3: 以后你们年轻人得跟人好好学。
15: 对，以后咱铁路大院使着你们这帮年轻人撑着呢。
10: 对，
17: 好好过日子，别让你爸和你妈操心啊！
0: 听马叔的，
10: 谢谢马叔。
0: 我干了，马叔。
11: 你是不是得过去订个酒啊？
3: 你得过来，人家新郎官得过来，你是那不走。
11: 你看人家不上咱桌来呀？
1: 敬杯酒。
11: 哎呦，你这样的，生下人叫来了。
1: 敬杯酒，
0: 敬你一杯。哈哈，你就是咱们院
11: 队友了。
3: 你吹了。
14: 人家的闺女有花儿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

0: 扯了二尺，
1: 吃了商量。
2: 是，
3: 大喜了日子，你唱的啥呀？
1: 你还没听明白吗？人家的闺女有花戴，

0: 又结了，这些桌都不撤，明天咱早上起来继续，怎么样？
1: 啥呢？喝多了呗。哎呀，
2: 哎妈妈，哎呀，这还靠着了。瑶儿，你看他俩靠的，你看那姿势没？
3: 靠。
4: 干啥唠啥了在这儿啊？哎呀，
0: 新郎官来了，今天安排敬酒来了。来吧，年轻的朋友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来，让我们举起手中的酒杯，
5: 干杯！
0: 干杯！
6: 干了！
0: 幸福！来，这幸福的酒啊！哎呀，
7: 啊！哎，你少喝点油，
3: 不差事儿。
7: 少喝点。
4: 哎呀，哎，累死了这天。
7: 累了啊！我说你给我累够呛啊！
4: 别的我不说了啊，就咱这关系，
0: 以后你们就看你们结婚的时候，我怎么表现就完。
2: 那马上了，下一对他俩吧。
7: 哎呀，你这说
2: 马上
0: 真的假的？妈呀，你平时看不出来呀？
2: 定了呀，
0: 这早晚的事儿啊。啊，哎，干啥？
8: 哎呀，沈姨，我困了。
3: 嗯，婉静，你困了，那阿姨带你先回屋睡觉。
8: 好，
3: 慢慢喝哈，大家先回来。
6: 大鱼大肉的，给我自己吃。
3: 没事没事。
8: 什么玩意儿耽误事儿呢？喝点
7: 水。再喝点水。
8: 哎呀，哎呀，姨。
4: 不是，哎，你别那啥了啊！他俩要是定了，那这院里咱仨就剩你了。
0: 你别心里没数，
7: 我剩啥呀？
2: 我这不
7: 手拿把掐呢？哎，
6: 来点书。来。
0: 我给你啊，上天，你给他摔着，上天了，这能够着吗？那
2: 够不着，你包啊，你包啊，你都啊，
9: 包一个，
3: 包一个，
9: 包一个，
3: 包一个，
0: 包
3: 一个，
0: 包
3: 一个，
0: 这么久我把我们摔了，
7: 你别起哄啊，你别像犯那个虎劲，你摔着谁能负责呀？
2: 我啥时候能摔着我牛大力？
0: 谁说你了？我怕摔我媳妇儿。
7: 好，
0: 摔着你跟我有啥关系？
2: 那这样，那这样。那个，
7: 你别跟他演坐着。
2: 那个，这样啊，你不倒酒也行，对不对？你不倒酒，
3: 小心，
8: 哎呀，你别压我了，
7: 妈，
8: 我头
7: 晕。没事，瑶啊，
2: 你不倒酒，你得表演个节目吧，是不是？新娘表演节目，
0: 演啥？
2: 是不是得演一个？
0: 演一个，你们在这等着我啊，人不能多，就在几个喵悄的
2: 啥事儿，
0: 等会儿啊。哎，
2: 新娘子都扔这儿了啊。
10: 马健，马健，

0: 马健呢？
1: 睡了。
0: 沈爷，
1: 我刚回来，你看看沈爷是不是喝多了？
0: 沈爷，是喝多了。
1: 哎，这咋整啊？
0: 就搁这睡呗。

0: 你干啥呢？你这大晚上挺吓人的，
1: 踩电门了？铁路文明团没考上，是我一生最大的痛。
2: 你脑瓜子怎么动了？
3: 没事吧，小天？
1: 你慢点，不着急，你刚去，觉得你慢点，你跟着多呗就。来，你过来，这颠的了，我这。

0: 打算我瞅你，瞅我后面那个也不行。
1: 风沙之中追追公公彼此
2: 壮歌唱。放心，你别吐着了，你俩跟他俩学。
3: 小年让咱俩跟他俩学，
4: 学啊！
2: 管着我，就吐。
3: 你就怂是吧？
2: 没聊去，
0: 我下班了，一哥，当领导的，告诉你啊，放在群呢，最好别扫兴，知道不？也指我，
4: 发了，
0: 听话呗，群都抬不上地儿，
2: 真是炮，
3: 那挖他了挖，
0: 那挖说的就心碎啊，别指呼我，指挥咋的了？告诉你别指呼我啊。
5: 没看清，你个臭卖点子的，实在是说，是你们都能闻着你
3: 身上的咸味儿，是不是？
0: 人家怎么顶婚事你一都没人身上有臭咸味儿，还敢走你，可这我就熏死了。

0: 人家大喜的日子，你们在那胡闹啥呢？你不嫌丢人现眼呢？
1: 姚玉莲骂我，说我一身臭咸菜味儿。
0: 你整天连个班都不上，你哪来的咸菜味儿啊？
1: 他就是找茬。
0: 还是你有问题，他咋不找别人茬？要怪就怪你自己。
1: 怪我干啥呀？是他天天惦记那谁。
0: 你不也惦记那谁吗？啊？要不他咋骂你呀？还是你的错。
1: 反正他要再骂我，我就把他薅成兔子。
0: 你看看你，整天疯疯癫癫的，你还像个姑娘样子吗？
1: 那我还像个男的呀？行了行了，快去睡去吧。
0: 哎，我在哪儿睡啊？
1: 爱睡哪儿睡。啊？
2: 真是。

0: 睡了。
1: 你给人闹腾成那样，你说睡就睡了，人家老蔡家娶媳妇，你们跟着搅和啥呀？为啥呀？说话。
2: 我不都说了吗？他们俩吵架，跟我有啥关系？
1: 那你跟着掺和啥呀？
2: 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的。
1: 你说实话，这俩女孩吵架是不是为了你啊？
2: 爸，我喝多了，有啥事儿明儿我再说呗。
1: 我跟你说啊，这燕子啊再好，你俩也。

亲爱的王鑫，你好。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凌晨2点多了。但我一点都不困，因为我有太多的话想对你说。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首先，我要向你承认错误。当时是我离开了你，还是在你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当时太年轻，不懂事儿，一时糊涂造成的。其实这段时间，我的心一直不好受，也一直挂念着你，盼着你能回来，盼着我们能再相聚。当你回来的那一天，你知道我是多么高兴吗？我说的话不是一时冲动，都是我的真实感受。我知道我还是喜欢你的，我希望你能原谅我，给我改正错误的机会。我希望我们能忘记过去的一切，能重新走到一起。亲爱的王鑫，我发誓，我一定会全心全意地对你好。

0: 早啊。
1: 早。

0: 老公，醒醒醒醒！哎呀，醒醒醒醒了！
1: 我跟你说这事儿。
2: 哎呀，咋的了？
0: 我跟你说，我刚看见那沈大夫从马回家出来的。
2: 啊？他俩跑一起去了？
0: 哎呀，我就说那沈大夫总帮老马家看孩子，这里面保准有事儿。你还不信？你说人家沈大夫稀罕那孩子，这回好了吧？
2: 那老马媳妇活着的时候，沈大夫也天天往他家跑啊？
0: 这不跑着跑着跑到一屋里去了吗？
2: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老马媳妇走了好几年了，就算是跑一起去了，不正常吗？
0: 这倒也是哈。
2: 哎，我跟你说，现在这个事儿你可千万捂住了啊，别到处瞎乐了。
0: 我才没那么欠嘴呢。
2: 我再说一会儿，昨天喝多了。哎呀，
3: 出去
4: 啊，对
3: 啊，
4: 你去哪儿啊？
3: 啊，找个同学
4: 啊。我正好去商店，一块儿走吧。
3: 行。那什么，你写的那信吧，我都看见了。说实话，这心里还挺感动的。
4: 那都是我的真心话。
3: 你提分手前，我这心里确实不得劲儿，但现在吧，都放下了。
4: 放下好，咱俩把那些不愉快的事儿都给忘了啊。
3: 我现在挺好的，你不要什么心理负担啊。
4: 你好了，我就放心了。
3: 另外呢，也感谢你对我那些个祝福。
4: 祝福我？祝福你啥呀？
3: 你不是祝福我跟马燕我俩永远幸福好好的吗？
4: 说啥呢你？没醒酒啊？我咋可能写这些呢？
3: 你刚才还说都是真心话，那信里就这么写的。
4: 我的真心话是我想和你好好的嘛，咱俩能重新开始，还能在一起。
3: 玲儿姐别开玩笑了，我呢是这个，还是那句话，祝你幸福。我先走了，我不赶趟啊。
4: 别，那谁开玩笑了？
5: 谁的呢？
6: 马健，哎呦，这么早啊你？来，马哥。
7: 嗯。哎，马健，沈姨上班，别缠着啊。
6: 没事儿，马哥，昨晚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
7: 喝大了，没事儿。
6: 我上班去了。
7: 哎，小沈，
6: 啊，
7: 家里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6: 哎，
7: 马健，跟沈姨再见。
5: 沈姨再见。
6: 再见。

分子屡屡得手，咋就抓不住呢？嗯。

0: 是犯罪分子太狡猾了，还是我们的业务能力不行啊？啊？咋的呀？全灭火了？
1: 警察的底气都没了。
0: 是，这个案子不好办，但总得办。
1: 谁愿意接？这儿。
2: 领导，我这手上还有人没抓呢。
1: 刘，
3: 江队，我南方那个案还没接，刚有了进展。
0: 根据目击证人证实啊，人贩子是在哈城下的车。
4: 哈城可大了去了，这比大海里捞针还难呢。
2: 江队，我想去趟哈城。
0: 官儿，你愿接这案子？
2: 根据目击证人提供的体貌特征，这女的八成就是我之前碰上那个人贩。这队里面只有我见过真人，而且她已经刻在我脑子里了。再加上之前那个事儿，我是挺想一雪前耻的。
4: 江队，小王是我徒弟，他现在想一雪前耻，你说我这当师傅的是吧，也得跟着学呀。
0: 听见了吗？啊，这才是我们警察应该有的态度。老马，我就知道你不甘心失败，那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们二位了，盼着你们早点抓回人贩子，而且找回孩子，整出个声响号。
4: 明白，
5: 明白。
6: 怎样，好看不？
7: 新织的。
4: 那你嘚瑟，谁给织的？
6: 哦，我那什么，我自己拿毛裤改。
4: 给我改一条。死了心吧，没戏啊。

0: 等会儿。
1: 谁呀？
2: 啊，关着我吗？
1: 亲戚啊，
2: 你当哥哥。

0: 尝一吃吧。嗯，你这嘎子丝腌的是真不错，配着这面条呢，就越吃越香，
1: 比马燕卖的强多了。
0: 干啥呀？不提马燕还不行吗？你这
2: 少那么多废话，来，唠唠案子。
0: 还有啥可唠的？不抓着那女人贩子，我死不瞑目。
2: 哎呀，你还跟我有脸提这个事儿吗？啊，帮着人贩子找回来被拐的孩子，你说那人贩子当时他会怎么想？我估计他晚上睡觉都会被你给叫醒。
0: 哎，又来了，这都啥时候的事儿了，还老提？
2: 喂，这是你提的吧？我没说吧？
0: 反正这女的长啥样，我是刻在心里，只要让我碰上，她跑不了。嗯，
2: 希望你能如愿啊，
0: 师傅。嗯，你这手劲儿咋这么大呢？
2: 啥都不干，养的呗。
0: 养她干啥呀？别闹了。

0: 你给我说说呗。当年也就跟你这么大，有一次跟我师父去哈城出任务，在车上遇到个贼，我们上去抓他，我拽着那贼的胳膊，但是年轻。 力气太小了，被捏住他，眼睁睁地看着他从怀里拔出了刀，直接扎进了我师父的身上。
1: 后来呢？你师父的呢？
0: 嗯，你练手劲儿，应该是为了跟我较劲吧？其实吧。
1: 也不光是为较劲，上次唐兴国自残那事儿，对我打击挺大。你亏是摁住了，没出人命。要不然，我这不得愧疚一辈子？这话还有点正形。给你当徒弟可没正形，你是行得正，走得端，铮铮铁骨，稳如山，我得跟你学呀，是吧？
0: 行了行了，别给我胡搞药了。我告诉你，不该答应你的。 肯定不会答应，你早点死了，心里早利索。接着刷案子吧。嗯。哎呀，
1: 师傅，
0: 嗯，
1: 这个目击证人说的和咱们之前了解的，那几乎一模一样。咱这一趟是不是白跑了？
0: 干咱们这行的。
2: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 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快用蓝鲸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2: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 4006789589，4006789589。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 蓝鲸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水，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蓝鲸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0: 1-800-5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

0: 脍炙盒可可平胶囊，脍炙盒可可平胶囊，万通牌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姜、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今天的新闻，看变化，全国多地住房公积金用途更新，运试卷。2026年高考试卷陆续发往全国各地。追现场，老人点燃路面杨絮，烧毁20辆新车。长知识，花蚊子进入活跃期，医生教你如何防蚊。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梁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近期啊，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记者梳理各地新政后发现，住房公积金的使用除了用于购买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等，也成为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现在也能够提取住房公积金了。
3: 在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市居性改造。政策明确，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2年内可申请专项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4: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3: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5: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3: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对此，专家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

0: 活全国超10万亿的公积金沉淀资金。
1: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的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2: 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愈加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延伸。
0: 记者梳理了一下，今年以来，全国多地结合群众日常居住刚需，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等多个城市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则进一步优化政策，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3: 提取层面呢，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4: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0: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程配套需求。
5: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0: 专家表示，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扩展，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友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
1: 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的这一轮扩容，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延伸到了取暖、物业等居住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小事，让躺在缴存人账户里的钱更直接地用于减轻日常负担。
2: 记者还注意到，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各地住房公积金还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
0: 前不久，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印发，其中强调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将能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租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也更加充足。记者梳理后发现，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以济南为例，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无论是不是济南市户籍，收入是否固定，只要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非单位缴存职工就可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可以自主确定，每月最低缴存200元左右。此外，记者注意到，近期福州等地还出台政策，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国通办。
6: 本轮公积金改革的核心就是不断破除地域限制、身份限制两大壁垒，通过打通城市间的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公积金制度跳出了传统的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2: 问问大家，多地公积金解锁新用途，你最想用它来干什么呢？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
7: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并推动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0: 今天平陆运河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计划于今年九月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起点位于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清江直达北部湾出海，建成后将打通中国西南地区经西江干流南下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受降雨影响，今天起我国高温范围将开始缩减，华北、黄淮多地将退出高温圈，周末前后伴随着降雨，体感将清凉不少。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曹先生最近遇到一件大事，让他直接懵了。他前段时间在拿了20,000元代持费后，成了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大股东。然而事到如今，曹先生面临3起诉讼，涉案债务高达700多万元，让他后悔不已啊。
1: 觉得天下有白吃的午餐吗？20,000块钱都这样轻松的拿了吗？
2: 我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但是我没觉得，我觉得天下也没有那么坏的人，用2万块钱让我去画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债吧。
3: 曹先生今年37岁，老家在山东德州。他还是一名残疾人。他说2024年4月，重庆一家公司工作人员苏某某主动联系上他，承诺支付20,000元代持费，要求他变更为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大股东。苏某某信誓旦旦地承诺，只要在工商登记上挂个名，公司出了事与你无关，绝不会让你承担任何责任，不用担责，没有风险就能白赚20,000元。曹先生心动了，没过几天就配合对方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和股权转让手续。
2: 问他要有没有风险什么的，他说现在公司没有任何负债，就算有风险我给你开个代持协议和那个什么风险都归我方所有，跟你一点风险都没有。2年之后然后把公司注销，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
3: 然而从2025年年底开始，曹先生陆续收到法院传票，他所代持的两家公司，重庆医美元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和重庆锻钢生意管理有限公司，因债务纠纷被另外三家公司起诉，涉及金额总计700余万元。由于曹先生是两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和股东，所以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冻结了曹先生名下的银行卡。目前曹先生还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换句话说就是老赖，这让曹先生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为了找到苏某某讨要说法，曹先生才专程来到重庆。然而来到重庆之后，曹先生发现名下公司都是有名无实的空壳公司，而且苏某某已经拉黑了他的电话和微信，
2: 扣了我的银行卡和微信，上面大概是合计8000多块钱，这个官司是执行到我身上的，总金额在700万，七八百万左右，所以我吓坏了，我把我吓懵了。
3: 为了核实相关情况，记者多次拨打苏某某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律师建议曹先生可以通过诉讼程序要求变更法定代表人资格，并申请涤除工商登记。然而相关债务能不能完全规避，还需要法院的进一步审理。
0: 现在啊，网络上刷视频或者浏览文章时，时不时就能碰到一些所谓的投资大师，信誓旦旦的要教你轻松赚大钱的方式。可是非亲非故的，人家为什么要教你呢？
4: 那些想教你挣钱的人，很可能都是想挣你的钱。在准备掏钱转账给网络上的投资大师前，不妨先冷静思考，一个非亲非故的陌生人凭什么带我赚钱呢？凡是包装完美人设、会有内部独家消息的，一律都是精心设套，有的还会先谈免费或送鸡蛋、小红包等，先钓你上钩，等你卸下防备投入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时候，平台就会立马提示操作失误、账户冻结，客服还会接着下套，要你交解动金才能取出。然而窟窿只会越补越大，等你的钱包被掏空了，对方就会无影无踪。你在平台所看到的百万余额，不过只是骗子后台可随意更改的一行数字。所以在网上遇到任何想拉你投资的人时，一定要保持清醒，仔细核验，选择正规官方平台。
0: 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突破1.3亿，骑行已成为一种全民生活方式。骑行人群的扩大也带动了相关骑行装备的热销。我们一起到广东深圳去看一看。
5: 李玉梅接触骑行已有2年多，她告诉记者，

0: 骑行对他而言早已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是集观景健身、轻松社交于一体的生活方式。每到下班后或是周末，他都会和一众骑友结伴出行。
1: 像今天在海边跟朋友骑车，就觉得很轻松很惬意嘛，而且在骑行过程中可以认识新的骑友，可以分享装备啊、车呀、啊、还有骑车心得嘛。
0: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突破1.3亿。随着全民健身意识深化与城市基建完善，骑行不再是小众运动，而是演变为广受大众欢迎的时尚健身方式和生活休闲选择。从城区绿道到山野小径，从专业竞技到亲子娱乐，骑行正以多元化的形态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2: 尤其是这两年新修的这个骑行道越来越多了，大家出来玩的这个热情啊什么的都比较高。像我这个折叠自行车是比较方便的，一般一周末都会带孩子过来骑一骑车。
0: 骑行人群的扩大也带动了相关骑行装备热销。记者走访多家门店了解到，目前运动自行车销量保持平稳，骑行装备成为新增长点，具有设计感的头盔、手套和骑行服尤为热销。目前国内骑行装备相关专利共1058项，外观与实用新型专利占比达88.1%。
3: 像我这一头这个头盔，还有眼镜，还有这骑行服，还有裤子，都是上周刚买的，大概是1000块钱人民币左右。我一年半的时间买了大概10来套骑行服，加上5顶头盔，骑行眼镜大概买了4副，就让自己每一天有新有不同的装备去骑行，然后让自己身心也愉悦一些。
4: 今年自行车销量还不错的，在我们店，比如公路车还有折叠车都卖得蛮好的，现在骑行服都做得很好，销量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骑行服增长有50%左右。
5: 随着骑行人群的扩大，折叠自行车因小巧轻便、便于携带且适合多场景使用，市场需求旺盛。一些自行车企业订单大增，纷纷扩大产能赶订单，同时啊，依托国内产业链优势，加速产品迭代升级。
0: 在深圳一家自行车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碌地组装一台台折叠自行车。生产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折叠自行车能够适配通勤与户外休闲等不同场景，今年以来订单大增。相较于其他运动自行车型，折叠车不仅生产工艺要求更高，组装工序也更多，企业一边扩产能一边赶订单。
6: 今年我们折叠车是属于大幅的成长啊，订单基本上已经到了今年的10月份，折叠车已经占到我们整体产能的一半以上。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产能不足啊，那我们今年其实也计划是要扩产能，扩50%以上。
0: 在深圳另一家自行车企业，同样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据了解，这家企业前几年生产的折叠自行车以出口为主，近两年国内市场订单也出现大幅增长。
7: 今年增长比去年增长很多，4月份跟5月份都每个月缺20000台左右。因为国内市场增长比较快，所以我们盖新厂。
0: 中国是自行车生产大国，一些自行车企业利用国内产业链优势，布局技术门槛较高的折叠车研发。在深圳这家自行车企业，研发团队正在优化折叠车关节位置的加工精度，以增强整车的稳定性和骑行体验。
8: 这是折叠自行车的折叠转点，它的精度只有1丝，比头发丝还要细。现在国内5轴的加工设备已经非常普及了，就让我们的加工的门槛更低，成本更加有优势。
5: 近期啊，随着高考和中考的临近，部分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接诊考生数量有所增加。一些考生表示，希望通过高压氧治疗缓解自己头昏、反应迟钝等情况。对此，医生提醒，高压氧治疗并不是万能补脑剂。
9: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多名备战中高考的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前来咨询高压氧治疗。医生表示，近期前来咨询高压氧治疗的考生有所增加，比较集中的症状是长期高强度用脑、睡眠不足、精神紧张，有的人出现了头昏、记忆力减退，甚至心律不齐、睡眠障碍等问题。而高压氧治疗的核心是提高血氧含量，改善脑组织供氧状态，常用于治疗一氧化碳中毒、气栓症等相关疾病。

0: 对于部分适应人群也有一定缓解疲劳的作用。不过，医生提醒，高压氧治疗并不是万能补脑剂，对于精力充沛、睡眠良好的考生不需要额外干预，保持正常作息、呼吸新鲜空气、适当运动就是最好的减压方式。只有当孩子确实因为用脑过度出现明显疲劳、头晕、注意力难以集中等问题时，才建议在专业评估后考虑高压氧治疗。治疗前，患者要配合医生完成多项检查，部分情况下严禁使用。
1: 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
2: 目前啊，全国多个省份已经进入白蚊伊蚊，也就是俗称的花蚊子的繁殖活跃期。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与国家疾控局联合发布防控方案，要求加强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疾病。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蚊灭蚊，才能够杜绝蚊媒传染病呢？
3: 当前危害公众健康的重点蚊媒传染病以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为主，目前已经正式纳入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这两种传染病传播的主要媒介是白蚊伊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花蚊子。专家分析认为，今年入夏以来多地呈现多雨加高温的天气特征，频繁降雨让小区绿化带、楼道角落、花盆托盘、下水道沟槽等区域极易留存积水，高温加积水正是白蚊伊蚊繁殖的温床。同时，经过常年药物消杀，白蚊伊蚊已产生一定耐药性，因此相较于往年，活跃时段更长，不再局限于傍晚夜间，传统消杀防护方式难以精准覆盖。
4: 那么清积水主要就是要把家里面的一些水生植物不要让它有这种积水。第二个的话就是防叮咬啊，包括的话呢，我们要穿一些浅色的长袖长裤。
3: 提醒大伙儿，在使用杀虫气雾剂的时候要关闭门窗以保证效果，这段时间咱们可别待在室内。如果由于蚊虫叮咬出现了发热、头痛、肌肉酸痛等症状，大家务必记住三要两不要原则。
4: 第一个是要及时就医，第二个是要主动告知医生近期有没有蚊虫的叮咬史以及近期的旅居史，第三就是要注意防蚊隔离。那么两不要，第一个就是不要乱吃退烧药啊，第二个的话呢，不要拖延。如果说是发生了这种剧烈腹痛、持续的呕吐、牙龈出血等等，那么的话呢，就必须要立即到医院就医。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看人民日报的一条视频。最近啊，在辽宁大连，有一位74岁的老人为了方便健步走，直接点燃了路面的杨絮，结果瞬间蔓延到旁边的停车场，20辆新车被烧毁。

0: 虽然是无心之失，但这损失也太大了呀。目前涉事老人因涉嫌失火罪已被警方采取刑事措施，消防也再次提醒，阳絮易燃，玉明火会迅速燃烧并蔓延，切勿随意点燃。现如今啊，中国三蹦子在国外人气大涨。这不，在江苏省徐州市丰县的一个电动车产业园里，一位来自智利的客商奥马尔就被眼前的三蹦子深深地吸引住了。在试驾和考察了6天之后，奥马尔直呼太合适了，哪儿都能去。
1: 在徐州丰县的电动车产业园内，记者偶遇了一位正在试车的智利客商。对于这位已经在中国考察了6天的客商来说，这里的车辆不仅是代步工具，更是他带回国内改变现状的希望。
2: Perfect, because the roads in my country are dirty, so it's always like this is perfect.
3: 电摩路面这个效果非常好。
2: This is really good for your back and for the farmer. You can go anywhere. See, my country is a lot of slope and a lot of dirt, and this is perfect for me.
1: 奥马尔敏锐地捕捉到了智利国内的市场痛点。随着智利政府提出到2035年所有进口车辆实现电动化的目标，加之高昂的燃油成本，电动货运车成为了当地农民的刚需。
0: 三蹦子出海，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多功能极致性价比。

外国小伙会把脉，还特别会中医养生，您敢信吗？记者在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采访途中遇到一位来自德国的新媒体博主，他常年以短视频等方式向全球推介中医与中华传统文化。因为曾经在河南待了10年，他不仅中医望闻问切门清，连养生汤他都会炖。

0: 是预防这个甲状腺的。
1: 你等会儿，我有甲状腺结节。
2: 对，
1: 你怎么拔出来的？
3: 甲状腺要测的。
0: 别吃凉的。
2: 要被开放。
0: 这是小问题，晚上可以发一个。
3: 学了十年了，终于。啊。
0: 小时候吧，我们家应该有些相关的书嘛，然后也感觉特别有意思。后来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尝试做一些这种食疗，在家人身上嘛，是觉得还挺有用的。本科研究生都在河南中医药的学上，所以现在大家都是比较追求健康和生活质量嘛，所以他还是觉得在国外他们现在也开始接受。
4: 你看你看，这就是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啊，能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希望未来也可以造福更多的人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新华社的内容，带大家看一次暖心的服务。最近在浙江杭州一收费站，有一辆运载挖机的货车在高速收费站入口称重，显示它超重0.8吨。收费站工作人员了解情况之后呢，主动帮忙清理车上的泥土，最终帮助货车司机顺利上高速。
1: 大师站住了，驾驶员，我们有工具来，我们来帮你把这个泥土敲掉。
5: 超一点点了，就是可能就在你这个泥土上面了。
6: 你们俩待会儿得照张相。
5: 为什么要照张相？
6: 照张相叫我们老板呢，八个那我都得表扬一下。大热天，我到你们的帮助，
7: 太感人了，
6: 这态度是真是感人的。
5: 我们是帮你，因为你大件，等会到5点就不能上了，也就是这边等会我们会处理的，好吧？没关系，
8: 成功了，成功了，可以。
4: 谢谢工作人员的善意和热心啊，给你们的人性化服务点赞。接下来来看看人民视频的一条。2026年高考进入了倒计时，高考试卷已经陆续运往全国各地。

0: 短视频动作别乱模仿，真不是跟你开玩笑啊！来看看人民日报的内容。最近啊，有两名女性模仿短视频中凳子套头的动作，结果把自己卡进凳子里出不来了，最后只能求助消防，那是既难受又尴尬呀。尴尬不？还上了人民日报，好奇害死猫啊！当然，被卡后不生拉硬拽，主动求助消防，哎，这个操作也是对的啊。继续来看下一条视频，你见过字体东倒西歪的车号牌吗？嘿，还真有，不过呢，是手绘的。最近，安徽亳州交警在路上发现了一辆号牌比较特殊的电动摩托车，拦下来之后仔细一看，竟然是塑料，上面手绘的。
1: 喂，这牌子是啥牌子？
2: 手写的牌子，
3: 自己手绘一个，
2: 这是违法的，你知不知道？
0: 好家伙，塑料片加潦草字体，你这是把交规当儿戏呢？交警这罚单开得明明白白啊，马路上可不需要抽象派车牌，安全行驶才是正事。小小一颗鸡蛋，有人夸它是营养全能王，也有人怕它胆固醇太高，让不少人纠结到底吃不吃，一天吃几个呢？别纠结了，听听专家的建议啊。正常成年人每天吃一个鸡蛋就可以了，孕期、哺乳期女性、青少年、健身人群以及大病初愈恢复期的，建议每天吃2到3个。高血脂人群一天不要超过1个，一周不要超过5个。只要人体血脂代谢能力正常，鸡蛋这点胆固醇啊并不会影响血脂。此外呢，鸡蛋的最佳吃法排序是这样的：水煮蛋、蒸蛋、少油低温煎蛋、溏心蛋，赶紧对号入座，看看你吃对了没有啊。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在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动员大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精准施策，持续发力，不断开创皖北发展新局面。王清宪主持。王清宪在凤台县调研督导三夏工作时强调，奋力夺取夏粮丰产丰收。省政协举行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闭幕会，张希明出席并讲话。安徽各地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安徽小麦主产区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积极抢收，全力以赴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动员大会在合肥召开，
2: 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精准施策，持续发力，推动皖北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加快突破，引领经济社会全面加快发展，跟上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步伐。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主持，省领导孙红梅、王东伟、钱三雄、单向前、秦卫国、陶明伦、王翠凤、张曙光、孙勇出席。会上解读了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若干举措。省国资委、合肥市徽商总会、中建材玻璃研究院、奇瑞控股集团分别做了发言。梁延顺在讲话中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皖北考察，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推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紧扣两加快一跟上，鼓足干劲，奋发有为，真正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蓝图细化为施工图，转化为实景图。梁延顺强调，当前皖北发展多重政策叠加，动能加速释放，要发挥比较优势，培育发展新兴支柱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提升综合承载能力，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扛稳粮食安全责任，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要持续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要千方百计稳就业促增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0: 策转型，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梁延顺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把推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作为分内之责，皖北广大党员干部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激发内生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不断开创皖北发展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6月2号，省长王清县在淮南市凤台县调研督导三夏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部署，坚决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抓住有利时机抢收抢轰，确保夏粮颗粒归仓，高质量完成夏播夏管任务，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王清县来到凤台县东风湖农场，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小麦收割进度，要求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科学调度收割机具跨区作业，及时解决需求缺口，强化用油等服务保障，确保应收尽收。随后王清县来到东风湖粮食烘干中心，询问小麦籽粒含水量和烘干设备运行情况。他指出，提升粮食烘干能力是保障粮食品质、减少粮食产后损失的关键措施，要推动烘干设备满负荷运转，及时为农户提供抢收、烘干、仓储等服务，带动区域农业生产水平整体提升。调研督导中，王清县强调，三夏工作事关全年粮食生产安全，要做好组织动员，完善各项预案，统筹好农机调配、技术服务、烘干保障等环节，要加强气象预报预警，提升农机应急作业能力，做好粮食收获减损和农业副产品资源化利用，切实把丰收在望变为丰收到手。要压茬推进夏种夏管，坚持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做好化肥等农资保供稳价，抓好病虫害监测防控，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要强化政策保障，精心组织夏粮收购，落实好各项惠农举措，确保农业稳产增效，农民稳步增收。
2: 今天上午，省政协举行建强用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科创引领高地前沿突破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闭幕会，省政协主席张希明出席并讲话。
0: 张希明指出，会议期间大家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深入协商建言，为建强用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凝聚了智慧，展现了新担当、新作为。今天的安徽创新金字招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要在省委坚强领导下立足人民政协性质定位，进一步建求真务实之言，现管用有效之策，服务好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大局。张希明说，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提高专门协商机构效能，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紧扣“十五五”规划实施，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深入资政建言，协助党和政府多做宣传政策、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作风履职尽责，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贡献。会议通过了有关建议案等。在6月2号下午的全体会议上，韩冰、王琦、丁立健、郑孝、刘乃安、徐双庆六位委员做大会发言，省政府副省长任清华到会听取发言，省政协副主席于爱华主持闭幕会，副主席陈顺、郑红、李和平、张祥安出席会议。
3: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会议强调，要坚守立党为公的政治品格，充分发挥人大在密切同人民群众联系中的带头作用，认真履行人大法定职责，砥砺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进一步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关系。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促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安庆市大观区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当地通过高位统筹分类施教、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各级干部主动下沉一线，聚焦企业急难筹判，开展房企入村活动，已走访企业212家，收集问题建议107条，办结率超80%，切实把为民惠企落到实处。
2: 坚持在学习研讨上下功夫，在查摆问题上动真格，在整改整治上求实效，在建章立制上谋长远，在开门教育上提民生，教育引导全局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行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马鞍山市雨山区始终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办好民生实事，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3: 抓好年轻干部学习教育，打造暖心惠民健康服务，深化 AI 加基层治理平台运用，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宣城市郎溪县坚持学查改贯通，层层压实责任，从严查摆政绩观偏差问题，建立动态台账消耗管理，聚焦政务服务、住房保障等民生痛点，推深做实县乡村三级联系包保走访机制，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专题行动，累计排查化解矛盾问题1075件，用实实在在的成效回应群众期盼。
4: 持续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推动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与为民办实事、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有机结合，切实破解民生难题，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针对近期天气多变、晴好窗口期短暂的实际情况，安徽小麦主产区广泛应用智能农机装备，昼夜不停开展抢收作业，全力以赴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在亳州市蒙城县一处麦田里，农机手陆小刚驾驶着新型纵轴流收割机抢收小麦。这款农机不仅收割效率更高，还可以依托实时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收割操作，将小麦机收损失率稳稳控制在1%以内。
5: 稳通更长，脱离更干净，还配备了智能检测设备，作业损失率一目了然。
6: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1: 高效农机是下收提速、减损增收的重要支撑。今年蒙城县通过补贴引导等方式，大力推广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目前全县这类新型收割机保有量已达1900多台套。
7: 我们以往未入量都在10公斤以下，现在通过政策引导，群众购买联合收割机已经达到12公斤未入量，每天的作业量由100多亩增加到200多亩。
1: 面对近期短时降雨预警，安徽多地紧盯天气窗口期，全面开启小麦昼夜抢收模式。在阜阳市阜南县蒙洼蓄洪区的富蒙农场，当地紧急调运30台大马力宽幅收割机，同时建立两班倒轮岗机制，最大限度挖掘农机作业潜力，提升收割效率。
8: 我们驾驶的收割机装配的是6米宽的割台，一台机子可以完成600亩的收割任务。现在我们分两班作业，昼夜轮番上岗，全力加快作业速度。
1: 为了解决夜间作业视线差等问题，萧县电力部门利用无人机加探照灯组合方式为夜间收割照明，并跟随收割作业进度灵活调整位置和覆盖区域。在天长市，夜间抢收上来的小麦随即被送到不远处的烘干中心，6个小时左右，烘干的小麦就能达到国家收购标准。
9: 原来晾晒恐怕要一周时间，现在我们直接送到烘干中心，当天割，当天就能入库。现在是自身时又生力。
10: 6台烘干机组。

0: 经连续五天不间断的开机，每天烘干粮食在60万斤左右。我们现在是加班加点，力争用最快的时间，让农民把丰收的粮食早点储存入库。
1: 截至6月3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3587.39万亩，进度82.42%。当日收获545.98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8.6万台。
2: 为把更多沉睡专利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今年以来，安徽持续畅通市场化转化通道，推动专利转化运用工作提质增效。
3: 在安徽建筑大学，王平教授正在带领团队进行生物基材料的研发。短短几年间，他们这个团队就在合成材料领域取得了多项发明专利。之前，由于缺乏完善的转化机制，这些成果大都沉睡在学校的实验室内。
4: 我们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不了解，对市场呢也不够了解，缺乏转化的动力，也没有能够看到转化的前景，所以我们一直就停滞不前。
3: 科研人员不敢转、不愿转，曾是不少高校成果转化的共性难题。为破解这一困局，王平教授所在的安徽建筑大学抢抓安徽省科技成果赋权改革重大机遇，将专利成果80%的所有权和处置权直接赋予研发团队，并允许团队以技术入股的形式创办企业。依托这一改革举措，王平团队在合肥成立了善建新材料公司。经过一年多的发展，他们研发的生物基改性材料已在省内多家新能源车企进行应用。
4: 安徽省的这样一个对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力度还是非常大的，为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指明了方向，让我们的科技成果不再停留于纸面上，真正的走向了生产一线以及应用一线。
5: 学校有135项成果，目前已经有3家成果赋权落地了，还有3家正在扶持落地的过程当中，能够为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撑和服务。
3: 通过下放处置权限，简化转化流程，安徽持续推进的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有效盘活了一大批闲置专利资源。同时，安徽还通过建立完善专利产品备案机制，精准落实政策扶持，为专利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提供了全链条支撑。十四五期间，全省专利转让累计22.7万次，居全国第五位。
6: 立足安徽科创资源禀赋与产业特色，靶向实施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项目，畅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快车道，深化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推动重点产业技术创新快授权快保护。
3: 截至目前，全省已组织3.4万家创新型企业参与盘活近百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4.5万件存量专利，盘点率近95%，累计赋权成果2200多项，备案专利产品达1.58万件，涉及专利5.39万件，居全国第四位。
1: 安徽各地创新打造的和美乡村直播间，不仅连接田间地头与市场，更成为政策直达、民情上传、服务便民的云上窗口，以数字化手段助力乡村善治，将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上午9点，滁州市南桥区乌衣镇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准时开播，社区干部化身主播，讲解着医保、养老等政策。直播中，一条留言引起注意。一位在外务工的网友求助称，家中年近80的父母腿脚不便，不知如何申领高龄补贴。
7: 你可以后台私信主播，把你的家庭住址告诉我们一下，方便我们工作人员上门。
1: 这场直播一结束，社区工作人员便联系网格员上门，当天就为老人办妥了所有手续。
8: 小孩不在身边，我走路呢也不方便，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他们上门搞服务办好了，我特别满意。
1: 线上联民心，线下办实事。南桥区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整合理论宣讲、政策解读、民生服务，构建起线上收集诉求、线下立即办理的快速响应机制，让屏幕成为民情直通车。
9: 探索党建加直播加服务的基层治理新路径，鼓励各村社区结合自身特色，把医保养老、反诈科普、移风易俗等民生话题送到群众身边，以小屏幕服务大民生。
1: 云端连通的不仅是信息，更是人心。在潜山市龙潭乡万建村，村党支部书记带领业务骨干，把直播间变成了民生政策答疑课堂。医保报销、宅基地审批，他们有问必答。 82岁的村民陈北

0: 海是直播间的铁粉，
1: 方便多人们真正让不懂的东西都可以在这个直播间这里问着他，可以解答的。
0: 在宿州市泗县，直播间成为云上普法课堂，律师在线解读民法典，解答土地纠纷、务工维权等热点话题。黄山市歙县的青亲新安江和美乡村直播则融合生态保护宣传与文旅推介，展示绿水青山，吸引八方游客。
2: 青亲新安江和美乡村直播是一个集政策宣讲、生态科普、文旅推介以及直播助能为一体的直播间，已开展直播36场，观看人数超15.5万人次，希望将歙县的好山好水好产品推介给全国各地的观众们。
0: 方寸屏幕之间托举起乡村治理的大名声，如今在安徽各地，和美乡村直播间正悄然重塑着基层治理的形态，成为提供服务、化解难题、凝聚共识的云上连心桥。
3: 这段时间，以挥臂 A、挥羽赛等为代表的完美运动会系列赛事正在安徽各地火热进行，不仅搭建起全民健身的广阔舞台，更通过赛事加融合模式，有效激活文旅消费，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4: 近日，挥臂 A 的一场焦点战激情上演，淮北队坐镇主场迎战宿州队，赛场内攻防激烈，扣篮精彩，看台上主场球迷组成的蓝色军团热情助威。
5: 我是从南京赶回来的，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淮北的精气神，淮北队加油。
4: 比赛的热力从场内延伸到场外，在淮北城区的这家炭锅烧烤店，球迷们同步观看比赛直播。
6: 这都在那个挥臂 A 开赛哈，加上咱们票根这个优惠活动推出以后，我们店里面生意每晚基本上都是爆满的。借着这场赛事的热度呢，营业额直接翻了一倍。
4: 目前，淮北市已累计推出票根加产品31种，覆盖餐饮、住宿、景区等49家经营主体。不光是挥臂 A， 完美运动会系列赛事正在安徽各地联动举行。前几天，全民乒乓我是球王2026安徽省乒乓球联赛合肥市包河区海选赛刚刚落幕。这场历时2个多月的赛事吸引了超过4000名乒乓球爱好者参与。
7: 乒乓球能锻炼我的反应能力，可以减轻我的学习压力，能给我带来很多快乐，我非常喜欢这项运动。
4: 在宣城、亳州、池州等地，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等群众性赛事接连开赛，各年龄段的爱好者踊跃参与，点燃全民运动热情。
8: 我打羽毛球已经打了10几年了，这次在家门口就能参加省级规范赛事，既能以球会友，又能展现泾县人的精气神，氛围特别好，
9: 办得特别接地气。比赛放在周末还能免费观赛，实打实的惠民利民，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还能带动更多群众参与健身。
4: 以体育家的融合理念，让群众体育释放出综合效能。今年完美运动会全年计划举办3项球类联赛等赛事活动约5000场，预计直接参赛总人数达100万，带动观赛和参与相关活动人次超1000万。通过联动体育培训、文旅商贸、餐饮住宿等产业，带动全省消费超50亿元。
0: 马飞是滁州市全椒县神山国有林场的一名护林员。35年来，他用双脚丈量山林，用匠心守护生态，从普通工人成长为林场土专家。今年，马飞荣获全国51劳动奖章。
3: 林场夜巡是一项艰苦差事，但对护林员马飞来说是家常便饭。35年来，马飞累计夜巡超过3000次，成功制止违法猎捕50多起。多年前，在一次夜巡中，马飞和同事在一片栗树林发现有闪光点。
10: 手电光一扫，原来好几棵树上都有着铁丝，我就跟同事说，别打草惊蛇，寻记好位置，赶紧报警。最后在森林公安的帮助下，成功锁定了违法分子。
3: 1991年，22岁的马飞走进神山国有林场，他管护的辖区面积最多时有3000多亩，地形复杂，林农交错。为了摸清每一棵树的家底，他坚持每天步行巡山10几公里，一年磨破5、6双鞋。
11: 这因为有马师傅这么亲手，才有我们这块好山好水好风光。
3: 除了是勤劳的守林人，马飞更是练就了一身绝

0: 活的土专家，随机指一棵树，他就能快速目测出胸径、树高和单株蓄积。他还把自己总结的目测估算法、地形判断法交给同事，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多年来，马飞累计培训技能人员2000多人次。大家的一起努力，换来了辖区30多年来无重大林政案件、无重特大森林火灾的双零奇迹。他本人先后获得安徽省劳动竞赛先进个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1: 这边林场就是我的家，看着这是小树慢慢地长大，就像我的鸭子一样，我就一直守下去，把山守好，把树看好。
0: 来看今日快报。
2: 今天上午，2026中国水博览会在合肥举办，大会以新科技塑造美好水未来为主题，设国家水网现代化建设、数字孪生水利创新、水旱灾害防御与应急保障等6大展区，近200家科研院所、高校、涉水企业等企事业单位集中展示涉水前沿技术、装备、产品等。记者今天从淮南召开的全省四级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经验交流会暨重点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蚌埠市推动物业服务与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淮南市锻造过硬社区工作者队伍、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等37个项目被评选为2025年度群众广泛欢迎的书记领办项目。今天，随着宁淮城际铁路安徽段最后一片长32米、重达450吨的箱梁精准落位，标志着1043孔箱梁架设任务全部完成，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坚实基础。线路建成运营后，将结束天长市不通高铁的历史。今天，第10届省技工院校体育运动会在铜陵开幕，比赛划分为田径、大众体育2大类别，全省16市近430名运动健儿同台竞技。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2: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1: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2: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要，我答应孩子。
1: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3: 树牢凡用地先挖钱，持续打造捷地安徽品牌。
4: 晚上好，今天夜里淮河以北东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江南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因此今天夜里到明天，黄山市全境、池州市东至县、石台县、宣城市绩溪县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另外呢，这张图中被蓝色覆盖区域发布山洪灾害蓝色预警。来看预报，
5: 合肥今天最高气温31.1摄氏度，合肥阴23到33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阴天转多云，淮北小雨转多云，21到33度，亳州多云转晴，23到33度，宿州小雨转多云，20到34度，蚌埠阴转晴，22到34度，阜阳多云转晴，24到34度，淮南阴转晴，22到33度，滁州小雨转多云，22到34度，六安阴转多云，23到33度，马鞍山中雨转多云，24到34度，芜湖中雨转多云，23到33度。

0: 全程大雨转小雨，23到32度。铜陵中雨转多云，24到33度。池州中雨转多云，23到33度。安庆中雨转晴，23到33度。黄山市暴雨转小雨，23到33度。九华山风景区大雨转阴，20到29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多云，20到31度。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2: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1: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2: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答应孩子。
1: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1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2: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3: 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大通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他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相关省份考察时强调，要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4: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报话，让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边缘变成了今天的对外开放前沿，使广阔的西部地区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连，不断将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这条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上的物流线，更是一条经济发展的黄金线，极大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2: 颁布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

0: 规划，确定主通道是以重庆、成都为起点，东、中、西三条线路齐头并进，建设直通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均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1: 大通道带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趋势正在加速抱团融入全球要素市场。
0: 不仅硬联通日渐笃实，软联通也加速完善，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惯例、平台等高效联通，鼓励国际国内各方参与，扩大合作朋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重庆首创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通道畅，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今年前4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0: 紧扣“十五五”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全面建成。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 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

0: 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6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2: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4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4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4: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未来5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5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源。

0: 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000000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5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
2: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进入5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4: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5: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3: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6: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3: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7: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3: 在加码投资

0: 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四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四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1: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2: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四成。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0: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两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3: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0: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烘尽烘。
4: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5: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0: 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6: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品茶乐趣，观赏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0: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急到急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5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将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

0: 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昨天在河北唐山玉田县完成48根导线的空中展放，标志着工程进入全面架线阶段。2027年6月工程投运后，该工程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近15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今年3月开工以来，已完成全部55处生态廊道建设，修复3450亩栖息地，同时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守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2号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一艘与伊朗有关的油轮遭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油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联合国大会2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雷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卡雷勒将于今年9月就任，任期1年。卡雷勒在当选后表示，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将从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多个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丹麦新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刚果金卫生部2号称，截至1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2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2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2: 美丽中国生机盎然，一个个中国国家公园守护着万物栖息的家园，铺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生万物》。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
8: 时间长，
7: 量少，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小兔崽子，把你疯狂的！你要不答应俺条件，一粒粮食你也带不走。
1: 一粒粮食我都带不走。
2: 行，我答应你条件，但是俺只能答应一半儿。先把这个半死不活的放了，
0: 其他人的命
2: 得用粮食量了。
3: 阿叔，
4: 阿叔。
2: 冲动，
0: 这二弟啊，你可挺住了啊！你不能逼你哥先走啊！
5: 哥，我妈是要先走一步了，俺乡亲们死不丢人。哥，那辈子俺们还做兄弟。
6: 爹，
5: 我疼，疼！
6: 留下来呀，爹！
3: 二叔，
5: 做人，
6: 真的，爹！爹，你说的话俺都听，俺都听，俺什么都听。
3: 下来。

0: 队长，这下子怎么办？
1: 聂卫队长，俺求求你了，把他放了吧。
2: 放了？你还打伤了俺一个弟兄吧？今天你就是碰见俺了，县大队正好缺人，以后你就跟着俺吃皇粮吧。带走。
3: 俺不去。
4: 东家，
3: 东家，
4: 东家，
3: 俺不去。
4: 往你来，往你们这都是个畜生。
2: 你还给别人讲情呢？皇军的事办完了，现在该算算咱们俩的账了吧？
1: 俺已经让你拉走了俺所有的粮食，俺答应你的俺做了，跟你再无账可算。
2: 俺家的地契呢？俺家的地契在哪儿呢？俺自己找。
1: 俺弟的死是你弄死的，俺记住了，俺记住了。
0: 都他娘的给我听好了，冯队长说了，谁要是能说出到底是谁烧的麦子，就饶你们几个一条狗命，要是不说，那就让你们尝尝这天火的滋味吧。
4: 打回来。
0: 太君，
3: 你们的只敢你救冯队长、宋亮、开路，你们要是没招，
4: 火，给他！

0: 俺夫人的人都是讲理的人，不是俺家的地契，不要。
1: 快，地契！
0: 快，地契！还。

0: 是真想尝尝天火的滋味啊！嗯，队长来了，队长，姐夫，可玉，姐夫，不用，爷，不用，可玉，放开我！我说是吧？
1: 你要干什么？
0: 俺就把这个崽子放到火里边烤一烤，省得他长大了。再来找俺报仇，
2: 可以。
3: 俺知道，另外，俺知道，另外，俺知道谁烧的，俺告诉你。
2: 可以不干了，放下孩子。
4: 放了，
5: 别扔，
6: 别扔，
5: 带刀开枪了，放下，
4: 别走，老百姓放了。

0: 笑。
1: 哥，哥，咋会是你啊？
0: 咋就不能是俺呢？
2: 长春和俺哥在关键时刻回来救了俺们。原来俺哥走了之后就投奔了游击队，这一年都在跟着长春的部队打鬼子，并且屡获战功。哥救了天牛庙村的乡亲们之后就马不停蹄地走了，甚至没时间回家看爹。大脚说他们要去端掉敌人的据点，以免夜长梦多。大脚、铁头、柱子哥和村里的民兵们都跟着走了。
3: 俺哥是个神枪手，打鬼子一个带子儿一个，都不会浪费一发子弹呢。
4: 一个说没说就啥时候回来看爹？
3: 俺哥忙着呢，他带着俺姐夫他们去打鬼子了。您别急，你先好好喝药，把身体养好了，咱们一起等俺哥回来好不？
4: 哦，俺听你的，喝药。
5: 就听儿子的，给你爹擦擦嘴来。

0: 看这一辈子混的，混到现在啊，连明天下锅的米都没有。你说可劲回来拿啥给他吃啊？
1: 这咋了？不就是全家人的一口饭吗？俺就不信了，凑不到嘴里。比这穷的日子俺都过过，俺反而觉得现在挺好，一身轻松，啥也不想。你也别多想，听到不？越凹糟，身体越不容易好。
2: 银子，银子，
1: 你姥爷，
3: 爹，
2: 哎，开门，
3: 姥爷，
2: 哎呦，
1: 爹，
2: 可是啊，
1: 快进来，
2: 我来看看他。
1: 好多了。俺爹来了。
2: 哎呦，
1: 哎，可玉，给老爷办座。
3: 好嘞。
2: 这回可是伤得不轻。
1: 爹，您坐。
2: 好好的养养吧。
0: 你来也不分分时候啊，俺没粮食给你了，以后啊也没粮食给你了，你闺女你外孙现在都养不起了，要不你把他们娘俩带回去吧。
1: 说啥呢你？
2: 都这个时候了还说这话呀？俺今天不是来找你要粮的，俺是给你送粮的。可月，去门口把你粮食扛起来，让你爹看看，让他心里踏实踏实。
3: 哎，好沉！
4: 哎，来，俺帮你。
3: 哎，
4: 来来来来，哎，
1: 哎，走，这得有三五十斤了吧？
4: 我得有了。
2: 来来来来，哎，
4: 俺跟你说呀，这些年俺一直吃你的救济，藏了个心眼儿。把粮食偷偷的藏起来不少，再加上这次分的，现在俺家呀，大妹儿、小妞儿，他们都嫁人了，人口少了，吃的不多了，俺就给你送过来了。
0: 你，
4: 哎，
0: 你给俺送粮啊？
1: 俺说啥来着啊？给你跟俺儿半口饭还不容易，这下好了，可心回来也能有吃的了。
5: 嗯。
1: 哟，你看你爹咋的？
5: 错了，整错了。
1: 你看看你爹啊，哭了。
6: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口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7: 开火！
8: 长春和俺哥他们的队伍端了鬼子的据点，粮食也抢回来了。
7: 别动！别动！
8: 这之后，说是部队的分边战术，粉碎了敌人的蚕食计划。八路军队伍又成功地端了鬼子的几十个据点。
9: 找到逆败了吗？
10: 没找到啊。
7: 走！
8: 天牛庙村和周围的一些村子也终于脱离了鬼子的掌控，只是逆败一直没有找到。自这以后，俺们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打胜仗的好消息，俺们知道这天就快亮了。虽然还有国民党想着要占地盘，但老百姓的心不在他们一方。就像杜先生说的，共产党就是要给老百姓打下这天下，就是要让老百姓，让俺们锄地户子过上安稳的日子。

0: 外面大门关好了吗？关好了。哎，你算你小子有良心，你咋知道俺在这儿的？俺用的这招叫灯下黑，这个时候俺要是朝县城跑，肯定得让他们抓住。等到天黑了，你就跟俺一起回县城。你哥我在县城可风光了，以后跟着俺。
1: 俺知道，哥，你在河北当的马子，又混进了打鬼子的队伍，准备投奔日本人的时候，被发现你就跑了回来。
0: 你咋知道？谁跟你说的？那天喝多了，跟俺说的，你都忘了。
1: 哼，
0: 你呀，替那个方大脚挡了一枪，你帮着外人，你气死我了。赶紧进城吧。 咱不在这个村待了，
2: 哥，
0: 你好好的，等你回来。等俺回来？啥意思啊？
1: 你他娘的，你出卖你哥，
0: 俺做鬼都饶不了你。
3: 轮不到你做鬼，
4: 王龙。

0: 小鬼子的农场不存在了，大脚领着乡亲们种下粮食，一半留给自己，一半送到八路军游击队，土地又按原样回到乡亲们的手里。俺哥说，山东省行政委员会为俺们制定了安家计划，给俺们发农具、发种子，还牵来了牛马等大牲口。爹的土地还回来了，但爹的病也更重了。这天，爹突然让俺们带着他去看看田地。
1: 大姐，
2: 哎，
1: 俺鼻子灵得很，地里的粪不够，粪发酵的也不好，容易烧根子。
2: 瞒不过您啊，这牲口都被小鬼子给抢了，这沤粪也还没到功夫。
1: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小鬼子这些年把地活活够呛，这地只能种麦子花生。咱们接过来啊，得花插着种，这样才能保地保粮。
2: 知道了，爹。
3: 瞧你爹这人，在家里本来都说不出话了，这一到地头，病就好了大半。停下吧，歇歇。还行吗？
1: 得劲儿。
3: 是。
1: 这火都给俺种上了啊！你说共产党啊，不计酬劳给俺种地，连馍都没吃俺一口。
4: 是啊，这种地的时候，其中一位首长说了，不管是谁的地，都一视同仁，就是要对咱老百姓使劲的好。
3: 咱回吧，日头落了就该凉了。
1: 俺不回，俺想再看看，俺还想喝秀秀拉拉呱。
5: 老小孩似的，
3: 那俺先回去拌饭，俺等你回来。
1: 秀儿，
5: 哎，
1: 让爹靠会儿。
5: 哎。
1: 你说，你一次一次的蹦爹，爹呢不叫味儿，一次一次跟你置气。

0: 别想你。你跟爹说民主政府的政策，爹都懂了。
1: 嗯。
0: 你哥雷西也跟俺说，俺是民主政府团结的人。你心里热乎乎的，你哥还说让俺给佃户减租，给密汉加银子，爹不打算这样做。别觉着这点贡献忒小了，有干爹就干大事。秀儿啊，爹要献地，献地。
2: 来，秀秀。
1: 记着呢，不要。
0: 他就该是你的。俺还给银子、可玉娘俩留了15，给你哥小川子留了35。这地啊，够吃够用就行了。剩下的这600多亩啊，秀儿。就提爹交给民主政府吧。
3: 爹，
4: 爹，哥回来了。
1: 看看谁来了？
0: 谁来了？
1: 这是谁呀？
0: 这是谁呀？
5: 谁呀？爹，
0: 谁来了？
1: 谁来了？
3: 儿子回来了。
1: 哥，
3: 哎，
1: 爹说了要献地。
5: 真的假的？
0: 啊？
5: 真的假的？
0: 啊？
3: 你老在这装糊涂。好样的，爹，你献的地呀，要都是分给锄地户子们。咱们天牛庙村啊，就真的做到耕者有其田了。
0: 大声干啥？
5: 这怕你听不见吗？
0: 震死我了！
5: 咋样？回家呀？还是转转？
1: 回去吧。
0: 俺不回去。
1: 我不回去。
0: 俺不回去。
3: 俺不回去。
0: 秀儿啊，
1: 哎，
0: 俺想上那儿去。
1: 上那儿去？
0: 山顶。俺想去那儿，站得高，看得远。
3: 俺推你好不好，爹？
0: 哎哎，大军，
4: 哎，
0: 你推，他推俺不放心。
4: 俺扶着您，您放心吧。
3: 走，
5: 走了。
0: 啊。我会要，又带着苏苏跑脚去了哈。兵荒马乱，您钱不那么好赚。等他回来，大脚啊，
4: 哎，
0: 好好教他种地。还有你哥，也好好教教他。打完小鬼子，还得好好种地，不是？你心里有地。我爹才会对你好。
4: 哎，
0: 笑一笑。
1: 哎，
0: 跟着你哥，带着你妹他们。

0: 像你和大爵一样，好好过日子。
1: 好，爹，俺们好好过日子。

0: 走得没啥遗憾，尤其是陷了地之后。都说父女连心，俺想俺是看懂了爹，俺能感觉到他的肩头都轻了，扛了一辈子土地的重担，患得患失，最终爹想明白了这土地真正的意义和他最好的去处。俺们最终还是对爹瞒下了苏苏的死。爹走之后已经是根据地重要领导的杜春林杜先生回来了，他带领山东省行政委员会把爹的地、费家的地还有几个大户县的地都分给了村里没地或者地少的人家。半年后，我们村在抗日民主政权的带领下成立了村公所，长春和俺哥带着工作组驻扎在村里。按照文典的遗愿，村公所就设立在费家，俺哥也在和全家商量后留了一部分房给银子和可玉，剩下的房献给了村里，
1: 当选
0: 成了村农救会和自卫团所在地。
1: 封自勇同志当选天牛庙村村长。
2: 民兵队长的候选人是牛天秀、孙长江、李宏达。妇女队长候选人是宁秀秀、牛春花。
0: 俺爹走了已经半年多了，也就带着可玉悄没声的过日子，也不跟俺们来往。俺知道你是怕麻烦大家，俺爹留给你的地你怕自己种不了，也不让可玉去上学。俺帮你打听过了，县初中下个月开始考试，到时候你送他去，考上了可以住校，到时候他一走你就好好打算打算自己的日子。
3: 儿子都能去上学了，俺就好没事的在家里种田等他呗，自己还有啥好打算的。
0: 按礼数来说，俺其实该叫你一声小娘呢，俺都没叫过。俺叫的话你敢答应吗？
3: 俺答应的话你敢叫吗？
0: 娘。
3: 哎，
0: 你咋还真答应啊？小娘。
3: 哎，大闺女。
0: 小娘。
3: 大闺女。
0: 给俺发压岁钱，小娘。
3: 谢谢秀。
0: 你占俺便宜。按常理来说，你嫁给俺爹，俺其实最不该来劝你，但俺还是想跟你说，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你得找个你自己的活法。你还这么年轻，别把自己标成宁学祥的寡妇，三十多岁守寡守到老。银子。
3: 喂，
0: 听俺一句，你得活在眼下，把以后的每一天活成你费银子自己的日子。
3: 把以后的每天活成俺费银子自己的日子。
0: 嗯，
3: 活成费银子就是俺自个儿自己的日子。
0: 嗯。

0: 驾！嘿嘿嘿，驾！哈哈哈
1: 哈哈！慢着点啊。
0: 好。
2: 还行。
1: 你们慢点哈，大家伙儿歇一会儿吧。
0: 啊，
1: 来喝点水了。
0: 哦，好了，来来，
1: 来喝水了。
3: 来来来，喝水，喝水，
1: 来喝水。来，
4: 来了。
5: 辛苦啊，
6: 没事。
5: 大奖奖，
7: 这市场不少啊。
1: 铁头，来碗水。
8: 俺不喝。
9: 俺把这点地犁完了。
10: 年轻时，俺怨恨这土地，可渐渐的，俺觉得俺和俺爹、俺公爹、大脚和千千万万锄地户子一样，依恋着他。土地不说话，不管俺怨他还是恋他。照样默默长出庄稼，滋养俺们，滋养着万物，天长地久，生生不息。
7: 你怎么才回来呀？
10: 1964年9月，山东特大洪涝灾害，
7: 把湿衣服脱了就着凉。
6: 俺去地瓜田里抬水了，这雨呀，一下就是七八天。挂匣子说明后两天还有，再不排那地瓜都得沤在田里了。
7: 多去哪儿啊，你先把饭吃了。
6: 树高发大水了，俺得去看看，不能让这水倒灌进田里。你吃吧啊，不用等俺，一会儿就回来。
7: 外面这雨这么大，路都看不清楚，给老影风花的注意点啊。
6: 放心吧媳妇儿，
8: 嗯，
6: 村里的路俺闭着眼都能走，照顾好孩子们。
7: 多大了还照顾？
6: 再大也是俺的孩牙子。走了。
10: 俺的大脚那天走了之后就再也没回来，他带人护住了堤坝，保住了农田。他这个老生产队长却被滔天的洪水卷走了。

1986年春，改革春风已经吹遍神州大地，宁家大院以及天牛庙村保存完好的错落相邻的民宅，被辟为天牛庙村民风民俗纪念馆。天牛庙的镇村之宝天牛，经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鉴定为千年陨石，它也成为民俗纪念馆浓墨重彩的一个特殊展品，向游人展出。

知多少回，就这样踏进这扇门。就这样走在院里的青石板路上，在梦里俺能闻到每天到后晌就泛起的牛膻气，混

0: 俺又能听到俺娘呼唤俺们三个孩儿回家吃饭的声音。
1: 苏苏，可劲儿，你们都上哪疯去了？快回屋吃饭了。
0: 在梦里，俺看见俺家粮仓的门开了，爹笑呵呵地站在粮仓的门口。
2: 真好，粮食满坑满谷，墩子里又装满了。
0: 粮食墩子里流淌着金子一样的麦子。

1: 我们回家。秀啊，你爹太老了，糊涂了，这不就是咱的家吗？哦，秀啊，娘给你熬好了身子粥，还热乎着呢。
2: 走吧，秀又要睡觉了，走。

0: 吃的，你吃吧，姐。姐，你不是二哥走了？
1: 爹，爹是爹娘面，一日见三面。俺带着小独角下地去了。嘿嘿嘿。

0: 这就是咱家的地，种着自己的地，真好，踏实。
1: 是啊，年年这样，春种，秋收，
0: 永远这样。
1: 愿五谷丰登，天下太平。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界。

0: 渴又累。
1: 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

0: 还记得1993年吗？那一年因三峡工程搬迁，城乡总人口131万人，全国人民都在为申办2000年北京奥运会加油。伴随着中国人几十年的粮票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电视里放的电视剧是《新白娘子传奇》，而且那年的股市最高到达了1558点。在这么一个充满激情的改革年代，自然少不了喜欢折腾的人。如果说起最爱折腾，我觉得指定得是他。这穷折腾的本事在我们拉了一绝。
1: 爸，
0: 他是个彪子，这跟大理想办事呢没正形。
1: 咋过呀？
0: 但你还别说啊，这么个不着调的物，
2: 马上就来，
0: 天生热心肠，
1: 那最对的是
0: 哪怕自己吃亏也见不得别人受苦。
1: 那咋整啊？
0: 他聪明仗义，
3: 不让我低调吗？
0: 看着吊儿郎当，其实还挺多才多艺。总之他闯荡的时候就没有他想不到的招，干不会的事儿。
1: 思考了解，要不是7年，我在里面给你写诉讼。
0: 至于你问这个小孩是谁？

0: 没错，是我。而抱我的这个人就是我的老舅。
1: 我是你老舅。
0: 而我和老舅的故事呢，就从1993年秋天说起吧。
2: 我的老舅是一个全方位的天才，他打台球可以一杆清台，他踢足球连倒钩都会，他下象棋围棋从来没输过，他打扑克能记下所有人的牌，做好的鱼端上来鱼还会动。
3: 你咋就那么能吹牛啊，平时吹吹牛也就算了，怎么能请你作文领？
2: 我说的都是真的，
3: 老师都说了你是在吹牛。

0: 你是他老舅
1: 啊？我是
0: 崔
1: 国民。
0: 对，
1: 您认识我？
0: 认识啊。不认识。那个您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呀。
1: 我外甥咋了？
0: 啊，你外甥啊？
2: 别胡惹事是不是？别胡惹事啊。
3: 你是哪位啊？
1: 我是他老舅。
0: 没事常来啊。
4: 是不是他又给你闯祸了？
5: 你哥乖得很，走。
6: 这是我妹妹，老舅的闺女，打小就看不上我。
2: 不是说只聊十分钟吗？
6: 这就是鼎兴楼，咱全省响当当的老字号，都快100年了。听老爷说，这是上世纪的京城名厨张老爷子开的。炒菜这个人就是我姥爷，鼎兴楼的总经理。
7: 就这点钱，你想买轿车啊？你能不能别那么不食人间烟火啊？就这4万5，是我跟你结婚十几年，一点一点从手指缝里抠出来的，攒出来的。
8: 想办法呀，这都啥时代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9: 滴滴撞撞野火的滚烫，
10: 珍藏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生万物》精彩回顾。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靠我呀！
1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1: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爹，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1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1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歇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3: 我们拍个照片吧。
12: 好啊，
1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2: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制药，健康四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
2: 好邀您收看老旧名满精彩内容。
3: 爸，刚才他们那红色小车多少钱啊？
4: 不知道啊。
5: 11万吧。
4: 三个人。
2: 六个得到提醒您：老旧名满全国直播。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7: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8: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2: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7: 良生不在凡，在顺势，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2: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8: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活乐，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2: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0: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11: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美丽安徽，你我都是行动者。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

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无血脉，也没有小产的症状，这流血啊只是月信而已。
1: 不可能是月信的，不可能的呀，他好些日子都没来月信了呀，而且你看他那肚子都已经显怀了呀。
2: 您是识文断字啊，这信的每一行每一个字啊都全背下来了，你仔细看看，如果宁学祥他还敢蒙农会，
3: 农协来了会咋样？
4: 抓张宗昌的县知事的时候，梅花扣，五花大绑。
5: 王子，哎，
6: 东家，
3: 去，给俺把铁头县知请来。
7: 一想起这事儿，俺就两个肋叉子疼。
5: 这回，咱跟那费寡妇老账新账一起算。
8: 抓兵的来了！抓兵的来了！
9: 李茂，李茂，大小伙，碰到抓兵的！
10: 快走，快走，快点，
9: 往哪跑？你傻呀！
10: 快点，走！
11: 恭喜二婶，你们家要添丁进口了，喜脉。
6: 老夫这有后了。哎呀！大脚啊，你在哪儿啊？
12: 这村里人为啥老叫你龟腰啊？
9: 俺叫郭贵耀，富贵的贵，光宗耀祖的耀。
12: 这么大一条河啊，
9: 你是不是傻呀？俺跟你说了一路了，海，大海，
12: 这么大一片海，这要是土地该多好啊，种满庄稼，无边无际，这就是渔民的土地
13: 呀。新人啊，
6: 大脚，这是露露，
12: 不会说话。
13: 真的啊？哎呀，长这么周正，天聋地哑的，可惜了了。解放中有
6: 行吧，俺走了。
14: 哎，你骗俺啊？
12: 俺还真能带个天聋地哑的吗？
5: 那肚子里的娃儿他不能没神儿啊。
15: 好好好，朱丹。哎哎
16: 哎，一个就够了。
15: 哦哦，赶紧的，一会儿又不叫煮了。
5: 鸡蛋呢？
15: 你不看着俺刚给他吧？
5: 俺孙子没落着，让他妹妹吃了，这会儿肯定得吃。
15: 那再煮一个去。
5: 这不浪费吗？哪有那么多蛋呢？啊，
16: 她没怀孕，人家老费家不准备要她了。哎，
5: 就这天天往咱家跑，咱受了受不了啊？啊，这不是癞蛤蟆没毛，随根儿了吗？

0: 俺是来接俺家苏苏的，这两天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费家嫂子，苏苏他是不能跟您回去。
2: 人家家的事儿别掺和了，这个他嫂子你想把人接走就接走吧。
1: 俺是把受了委屈的妹妹捡回来的，俺妹要是自己不想回去，俺宁可养她一辈子。
3: 小五，小五，
4: 是小五，太他妈摊牌了。
3: 哎，干啥？快
4: 走，快走，别干
3: 了。小五，
4: 哎，你干啥去？
3: 救小虎啊，
4: 疯了，
3: 别开船，
4: 有办法，
3: 别开啊，
4: 有办法，
3: 开船。
4: 来，走走走走，走了走
3: 啊，好。
0: 咋了这样？苏苏，你跑得比姐快，你快去找哥，找团练的。
5: 找哥干啥呀？
4: 他过来！
6: 主持人都得死，
5: 我去找丹哥。
4: 他家就在这附近，上他家先。
6: 走，
4: 你想让俺嫂子当兵，就赶紧回家。
6: 冯三，给我架上去，告诉马子给我退兵，不然老子先弄死你。
4: 上去。
7: 死到临头了，你还不知道呢吧？你当马子是吓大的，二当家就是来报仇的。
4: 第一个睡的就是你妹子，
6: 我让你。好了，你还是不是天津庙的人？整个的川藏一个半姓方都跟你沾亲戚，你咋能把马子叫过来偷村啊？
7: 呸！现在说个沾亲戚，谁哪敢当过亲戚，
6: 当过近人？你快站起来，把他们星星都灭了！
8: 咱是等不到梆子响了，
9: 那怎么办？要不咱回去吧？
8: 屁话！
6: 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4: 快进，
6: 飞舞，
4: 坐。
10: 你就不跟软儿吧？你不能害了自己，又害了娃。娃可是老凤家的，娃是老凤家的。
4: 可先别动，动我就跳一下。
11: 胡三儿，俺是天牛庙村的村长，俺来跟你说道说道。
12: 说啊，终于看见外面有个明白人出来了，你快说吧你。
7: 美人
1: 大娘，你又一次从马子手里救了。
13: 舅，你没发现吗？就得俺救你，老天爷就是派俺来救你的。
1: 那你赶紧跟老天爷说说，这是最后一次了，行不？
0: 是来救你的，给你带了点干粮，够你们吃几天的。来，俺给你松开，快走，
5: 给你嫂子跪下，谢谢你嫂子。
13: 俺这辈子也不会给姓娘的跪。
0: 现在不是较劲的时候，再不走一会儿走不了了。
5: 走，
13: 俺迟早要给俺爹报仇，
4: 俺得去。
14: 你去做魔，你能做魔呀？全村人咋看你啊？那麻子可是你弟弟招回来的，人家寻思那是一伙的呢。
6: 俺们不是一伙的，俺是他哥哥。
4: 咋了？
14: 你赶紧拦着你爹，他要去看你四婶子，说去求情，就把他们放了。
15: 爹，大伙都在气头上，您真以为团练的人会看您的面子把人放了？
6: 啥？跑了？这手无寸铁，娘仨咋让跑了呢？
7: 俺这回一定要把他们娘仨
6: 杀鸡儆猴，看看以后谁还敢祸祸乡亲们。
0: 咋了？
9: 快去，快去团练堂，跑了的方四媳妇让俺可劲哥绑回来了。
4: 呀，那孩子，那俩孩子呢？
9: 俺就看到一个小的。
0: 二哥，你这情俺记下了，梅花儿，你记着，往后二伯二婶就是你亲爹亲娘，你记着，记着。
7: 听见了没有？回去，不许哭。
14: 咋了呢？闯关东去了。

0: 你夹子全吃不饱，你非得是说他要走了还能省一个人的口粮。
1: 往哪儿跑呢？啊，
2: 你别进
1: 来，
2: 抓他，
1: 这就是俺的钱袋子，这就是俺的钱袋子。怎么回事啊？
3: 这什么货？
1: 小偷偷东西。
4: 不是这样，
5: 别动，
4: 各位各位，
6: 息怒息怒。
7: 刚才呀，多谢二位出手相助，如今呀，世道不好，难得碰上你们这样的好心人呢。
8: 出门在外，难免碰到个为难遭灾的，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7: 俺家呢，住在安国附近的镇子。安国你们知道吧？自古就是买卖药材的地方。
9: 这长春兄弟可真好啊，居然让咱们回家等着，说半个月以后把种子给咱们送来。半个月以后正是最好的种植期，俺这次跟大脚从县城回来，俺心里的劲儿就更足了。
10: 姐，俺觉得你一定行。虽然俺家就这两亩地，但俺打算留出三分跟你一起种丹参。
11: 停一下，大妹子，打听个事儿啊。
12: 哎，
11: 大脚哥，真是你啊！
10: 姐，这谁呀？
13: 你咋来了？
0: 哎、吃不到啊！
11: 还没进村呢，就遇上你了。
0: 谢谢。
14: 这是谁啊？
0: 要是俺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就是嫂子吧？
8: 俺就知道你叫露露，有个弟弟叫小虎，其他俺就不知道了。
0: 你这意思是故意要在嫂子面前证明咱俩不熟呗？
8: 咱俩是不熟啊？
0: 不熟吗？
8: 熟吗？
14: 干爹都给你办妥了。
0: 是啥办妥了？
14: 全办妥了呀。啊，咱先说房啊、哦、那房啊你不要盖了，干爹帮你寻摸了一个好地儿。哎呀，
0: 太好了。哎，是六亩地吗？您可别忘了啊，还有给您的二亩呢。 那就寻思吧，这姑娘咋这怪怪的呀。哎呦，俺就说吧，天上就没有掉馅饼这个事儿。哎呦，俺这孩儿还来了艳福了呢。
14: 娘，说啥呢？这话是秀秀说的吧？他是怕大脚看上那个姑娘，那这话你能信吗？
0: 咱儿模样俺知道，咱儿媳妇模样俺也知道，你说俺信大脚和儿媳妇的，还是信他这外来的姑娘的？你自己跟他两个说。
14: 哦，露露惦记你啊。好事啊，说明俺儿好啊，说明俺儿耐人啊。再说了，人家惦记你，你没少块肉吧？
15: 咱别的先不说啊，咱就说人家露露给咱买身子了吧，买谷子了吧，买小麦面了吧，对不对？咱不能吃人家喝人家用人家最后踹人家了。
11: 驾。
16: 这就是单身苗，咋这么多？哟，
8: 俺也没想到这露露把苗子给买回来了，这路上还磕了一跤，头都磕破了。
0: 没事吧，姑娘？
17: 没事没事没事。
0: 啥呢？
15: 怎么又种上这药苗了呀？啊，你主意挺大呀。俺不认你。哎，
0: 那可不行那可不行。哎呀，干爹，俺不是还给了您两亩地吗？回头那两亩地啊您都种上叔叔还不成吗？不生俺气了啊，消消气消消气。
15: 你麻烦俺也没用，你先把那两亩地弄来吧。
0: 干爹，你赶紧跟俺走。哎，走。
11: 大脚哥，大脚哥。
8: 苏苏别闹，赶紧回家去。
11: 苏大脚，这里最不该说话的人就是你，你啥意思啊？你还护着他，你是不是给俺姐起了歪心了？
18: 依俺看他不是搞错，他就是骗你的。这是三花四棱草，叶子跟丹参差不多，但这植株是刚长成的，所以看不那么真切。一见你又是个不懂的，所以就骗了你。
11: 不能啊，俺看着他先找人去挖的，挖了两个时辰呢。你别拉俺，俺得把钱要回来，
9: 让大脚陪你去。大脚，你不能再让他自己冒这个险了，你去找郭大哥借一辆车，陪他一起去找那个卖家，看能不能把损失讨回来。

0: 梅子，哥一直想帮你，但知道你这脾气倔，也不可能跟俺争个。这今儿个你这一开口，俺是真开心。干啥？
1: 俺得给你写个字据。
0: 写啥字据嘛？你又不是外人。亲兄弟明算账，俺必须得写。
1: 你看看，
0: 这倔脾气又上来了。
1: 一码归一码，这钱还了你，俺们心里也就踏实了。
0: 你啥时候走呀？
1: 俺们送送你。还行，托儿的俺说你的手艺最好。
2: 哎呀，快！咋了？这是？哎呀，这不是肥大肚子吗？快去找人！快！
3: 爬回来的，老婆孩子给他抬上炕呢。
2: 俺也听说了，那一身衣服破成条条。
3: 他说他没钱买大城的船票呀，这就只能这么跟着大伙一路往东走。
1: 这还了得吗？那一共带着那点粮食，没两天吃完了。那个外来的女人在咱村开了个赌馆子。啊，那个露露，对，就是那个露露。俺才回娘家三天，你哥都快把家给搬空了呀！俺辛辛苦苦存了那点钱，全给俺折腾没了。要不是俺回来及时，俺的那个金镯子都让他拿去赌了。
0: 俺跟他讲，他还帮俺推倒地上。如果你比俺先认识大脚，或许他会把你看在眼里，看在心里。但你比俺晚一步，俺啥都能说，但俺的大脚，俺不能说。
4: 要不是跟你有身孕，俺才不搭理你。
5: 走吧，起风了。吴奶奶，咱回屋啊！你不为了你自己，你也得为肚子里的孩子。咱不作妖了，行不？
0: 俺就问你一句话，是不是你跑懒的苗子？
5: 找你爸回来你都不理，俺跟俺啥交情？
6: 俺就不理你了。俺有地，俺有地上的地。俺收了，都秋收，收上。俺娶个比你更好的。咦，
7: 他还在这睡大觉呢。风铁头，哎，别！
6: 看你往哪跑啊！起来，
7: 手，是不是你干的？
6: 啥？干啥了？
0: 你看他肚子，手，那不是你干的？
6: 你要去哪儿啊？
0: 俺能去哪儿？这个村俺待不了了，这个家俺待不了了。
6: 俺哪儿不能混口饭吃啊？俺去砸米饭去，俺不受这个窝囊。
0: 铁头，你要就这么走了，家里可就剩傻条跟你娘了，你娘还就真得上吊了。再说了，你要走了，银子咋办？你俩的亲事咋办？
8: 俺是遇上这么多事儿，还能咋办呢？俺不想把银子牵扯去了，那银子已经够难的了，俺不想让他跟着俺着急。你嫂子来就是跟你说这事儿的。哎哎哎呦，娘，
9: 银子的巨大儿了，你娘的有刺激啊！这日子，
10: 昨儿半夜银子娘寻短见了。
6: 要随便捡，哎呀，那命都快没了。哎呦，
10: 那银子弟妹啊，那哭的那叫一个惨，那俺都不敢过去问。力大，力大，哦，真的是。哎哎，来了，这还没到秋天，家里也没有粮食可卖。
6: 娘，那你是同意俺去银子了？
10: 筐子里装的啥呀？磨什么东西？
11: 闺女，你哪来的钱呀？你不跟娘说清楚吗？娘吃不下。
6: 银子，俺去你家找你了。大妹说，你来这儿找俺了。
11: 俺不管别人怎么说，俺信你。
6: 你信着，你全都。

0: 你现在是个人，个人信仰都重要。你信着，俺啥事儿都能扛。
1: 傻铁头，全村俺最信的就是你。

0: 这个谁家忙活呢？这是啊，谁家闺女这么有福啊？聘礼摞成山了都。别打听，打听到心里是个病。哎呦，真的都全是两下。
1: 哎呀，别碰！
2: 哎，不是我瞅瞅。
0: 别碰，一边去。
1: 到底提的谁家亲？
0: 哟，这都到家门口了，还用问呢？赶快，赶快啊！
1: 银子，
0: 哎妈呀！哎，他都多大岁数了呀？啊，
3: 姐，
0: 孙子，啊，
3: 姐。
4: 你听说了吗？爹那个老不要脸的，他要娶银子。
1: 你怎么跟你爹说话呢？谁不要脸了？你不问青红皂白，事儿来就骂你爹。
4: 俺今天告诉你啊，是银子自己亲自上门来的。
1: 她嫁给咱爹，
4: 爹有一天老了动不了了，是你能给爹端屎端尿啊，还是苏苏能给爹排痰吗？
1: 你等等，俺问你啊，这银子要是你妹妹，你能让她嫁给咱爹吗？

0: 又累。
1: 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2: 谁拿走的？啊？谁拿走的？是不是铁头？是不是铁头？不要脸的！不要脸的，谁说谁是不是铁头？
0: 要么你今晚打死俺，要么你放俺走，选一个吧。选，选了从此咱俩就两清了。
2: 两清了，想得美！哎，
3: 不要了，
4: 赶紧的，给我接住他。
2: 小娘，过来喂他，要不然真揍你了。小娘，哥。
5: 吃口饭走吧，
6: 不是。
5: 你眼里就是吃的，你还有闺女吗你？
3: 咋的？
2: 三天一趟，五天一回，一回都不空手。把俺儿当你家聚宝盆了？
0: 东西都是俺挣的。
2: 让过来。
4: 给钱还想碰？
2: 别打仗！
4: 你给俺钱，你没给俺钱，还想动手？你个老色胚，看俺不
2: 敢，可不敢，
4: 给钱，
7: 爹，王婶儿，
8: 松松，
7: 哎，
4: 爹，姐，俺给你带了馒头，这还热乎呢。哎，
7: 这个乖孩，吃吃吃，哎，吃！你咋了，舅？你咋了，舅？
3: 咋了？
7: 大舅，大舅，姐，咋流血了，姐？
9: 哎，笑，没事儿。
7: 哎呦，
9: 没事儿，笑。
10: 谁跟你说咱家还有好几粮炖余粮的？你看见了？没有的事儿。这连年灾荒的，地上粮食连五成都收不到，回到咱这儿的就更少了。俺跟你说啊，咱家那粮炖都半空了。
11: 他叫锁柱，今年七岁了，你给口剩的他就活了。
12: 俺们不要您的孩子，您带走吧。
11: 俺就是为了饿了，俺又不回来找您，您就留下吧。
12: 爹，这都卖孩子了，咱再给拿口吃的吧，娘。
3: 你说这日子，咱把吃的给他们，咱们吃啥呀？再说了，这种人多了去了，你都管得过来吗？
12: 咱就管这一回。
13: 要不然我交给你，他要不给你粮了。你就说你回娘家，你现在怀着他的种，那吃喝他肯定给送过去啊。他要是再不给粮食的话，

0: 不回来住了，你就饿着他的住。
1: 爹，你这都会出的啥主意呀？
0: 我出的这。好好好，俺治不过你，你让你爹把你二舅三口子送走，俺立马让筐子送粮去。

0: 知不知道那宁学祥的粮仓有多少粮？你劝劝他开仓放粮救济灾民，这事儿可行不？
1: 俺劝，
0: 啊，
1: 不怕你笑话秀。这么多年了，你爹就没让俺动过粮仓的钥匙，他是睡着了都拴在身上。也是因为俺家要靠着你爹接济，所以他就一直有防着俺的心。
2: 大家不要紧，大家不要紧，不要紧，俺们的粮食非常充足，来的人每一个人都能拿到粮食。先排好队，先排好队，排好队，排好队。
3: 你得好好在这给我盯着，看看里头放粮的到底是谁。我回去跟上峰汇报，带人来抓。这要是真能审出个空档来，你们俩以后跟我在武工队里，可就横着走了。
4: 赶上看，
5: 哥，你看看这些孩子，看看这些灾民，有一粒粮食，他们就活得下去。
4: 这是你家江平，俺就管。这些人跟俺有啥关系？俺也不认识他们。
6: 一口气放粮！
0: 你赶紧把粮留下。
4: 苏苏，你来干啥？捣什么乱呢？在这儿，你要让俺这个哥赶紧走开。
7: 都不走是吧？
4: 俺现在就开枪压过去，开枪。
8: 太好，太好，后面的大家站好。
6: 俺的粮食，俺的粮食。
9: 哥，大势已去，哥，大势已去。
6: 俺的粮食
8: 啊！他大奶奶要走了。
3: 老乡。
0: 秋秋小子，这些钱你拿上，
1: 这
0: 一定要把文蝶给救回来呀、啊！要是钱不够了，叫人捎信回来跟嫂子说，就是倾家荡产，也不能让文蝶出事儿啊！
1: 嫂子，您先别急，俺现在也不知道这人被抓去哪儿了。
10: 秀儿，俺把买地的钱儿都挖出来，咱家所有的家当都在这儿了，总共36块。你拿走吧。
1: 哎，俺带了重要的东西。
0: 你带了啥？
1: 俺嫂子让俺带了50块大洋。
3: 文蝶，他们为啥打你？啥罪名啊？
11: 没啥罪名，他们就是想在俺的嘴里得到他们想要的消息，结果呀，事与愿违，这不恼羞成怒了。
12: 他娘的，
13: 没定罪你们就敢打人，你们还有办法吗？啊！
11: 你必须这么做，因为他们对俺动了性，说明俺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但俺被抓捕，肖家和新民他们还不知道，所以你出去之后一定要想办法通知他们，让他们赶快离开。
5: 让你们进来已经是俺们长官给你们面子了，
0: 让你们管事儿的来。
5: 你说见就能见啊？
0: 宁可见。
5: 哎，
0: 宁可见，出来！
5: 赶上了啊，赶上了啊！
0: 宁可见。
4: 喊什么喊？
14: 魏文典还敢在这大放厥词？为什么只给你一个人上刑？你不知道吗？
0: 哥，俺带了这个，你拿这个去打点他们。你把他们放了吗？
14: 名单上其他人俺不知道，俺这妹夫俺太清楚了，就是一个破教书的，他知道个啥？俺以为啊，真正的大鱼是这名单后面的人。

0: 这么好，俺得为你做点啥，俺就把这名单后面这条大鱼给你揪出来。到那个时候，您升官发财，那不就是稳稳的？老弟啊，这么多人看着呢。感谢诸位乡邻，今日光临寒舍。 一来为小儿可遇庆生，二来为长子可进，指日升迁。哎，费大肚子一下来了，在门口啊！
1: 打招呼谁呢？谁呢？在门口？
2: 哟，这大胖小子太棒了！
0: 胖子啊！
3: 大门口有客，啊，
4: 请进来，请进来。还有花生油呢，
3: 花生都被小鬼子包圆了，还油呢？
5: 那你带着油罐子干啥？
3: 俺是打算看看能不能换点油。
5: 你来吧，你给俺盛点细盐。
3: 没油，二小姐，就剩粗盐了。费文天老师他。
5: 牺牲了，只找到了这个他从不立身的书包，还有这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还有这封信。
6: 嫂子，我是真心希望您不要再为这些身外之物所累了。
7: 等到胜利的那一天，我觉得您一定会欣然的和我一起，把我们的土地和大宅都献给比我们更需要的人。费家嫂子把俺赶出来了，
8: 咋回事啊？闺女，
7: 哎呀，快别问了，苏苏这头烫的跟火炭似的。文典。 文典，你是不是回来了？你在哪儿啊？你说过不再进祠堂的，不归祠堂的，你在哪儿啊？啊？你是不是回来了？
8: 他说他是方逆位，哎，没位数，天天念叨的。
9: 逆歪，你是逆歪，爹来了，
7: 佳明。

0: 回来了，
1: 这拾粪去了。
2: 拾啥粪呢？你看见粪筐了吗？
1: 哦，那就是照看自家的地下了。哎呀，您老这身子骨了硬了。
2: 冯腻歪，冯四家那个逃走的儿子回来了。
1: 我小腻歪长大了回来了。俺就想着呀，这两天拎着礼上家来看你呢，您说好巧不巧在这儿碰上了。俺再问你最后一句，俺家的地你是还还是不还？
3: 还啥还？你给啥给？还啥还？冯腻歪，你别过分了。俺爹说那地花钱买的，你要真想要，100块一亩，你买回去。

0: 情跟你姐夫留意着呢。嗯，
1: 哎。
2: 没事。
1: 姑爷，姑爷，放你来！
2: 走，找人。

0: 照俺弟的份上。
1: 你走，
0: 俺今天要杀了他，再杀你爹，给俺爹报仇。
2: 你要杀了他，先杀了俺
3: 爹。
4: 好你个郭鬼友啊，出去小半年了，回来就红苦白牙，要娶俺宁家闺女。俺不同意。
5: 谁的？谁的？嫂子，俺怀了郭桂耀的孩子，郭桂耀已经去俺家提亲了，俺跟他马上就成亲了。
6: 你是文典的媳妇儿啊，你怎么能怀别人的野种啊？
5: 啥是野种啊？嫂子，你说话咋那么难听呢？文典哥已经不在了，你是最清楚的。从俺嫁进费家那天起，文典哥就说俺是婚姻的牺牲品，他一直希望俺有自己的生活。你咋跟啥都不知道似的？
6: 你怎么能干这么辱我门楣的事儿啊？俺费家的门楣呀，俺守了一辈子的好门楣呀！
7: 俺不能让你走，你跟俺回。
5: 俺不是费家人，
7: 俺去祠堂。
5: 俺不能让你出去，这还丢人。你别俺走。
6: 嫂子，嫂子，他可能要生了，嫂子。嫂子，你把俺叫陈婆，叫阿姐，叫郭桂瑶，嫂子。
8: 疼疼疼！
9: 吹吹吹！
10: 爱喝热乎的，

0: 俺求求你了，把他放了吧。
1: 放了？皇军的事办完了，现在该算算咱们俩的账了吧。
0: 俺已经让你拉走了俺所有的粮食，俺答应你的俺做了，跟你再无账可算。
1: 俺家的地契呢？俺家的地契在哪儿呢？俺就把这个崽子放到火里边烤一烤，等到他长大了再来找俺报仇。
2: 可以，
3: 俺知道，你问，俺知道谁烧的，俺告诉你。
4: 别
3: 动，把张大爷，
5: 别动，
3: 别动，
6: 把人放了，
3: 把人都放了，
5: 放了，
3: 别动，
5: 别动，
3: 带走田家了，放下，
0: 别动，把百姓放了，放人。
7: 是俺的，
2: 俺哥是个神枪手，打鬼子一个弹子儿一个，都不会浪费一发子弹呢。
0: 一个说没说？这啥时候回来看爹？
8: 这回可是伤得不轻。
9: 爹，您坐。
8: 好好的养养吧。
0: 你来也不分分时候啊？俺没粮食给你了。以后啊，也没粮食给你了。你闺女、你外孙，现在都养不起了。要不你把他们娘俩带回去吧？
9: 说啥呢你？
8: 都这个时候了，还说这话呀？俺今天不是来找你要粮的，俺是给你送粮的。
10: 哎。外面大门关好了吗？
11: 关好了。
10: 哎，也算你小子有良心。你咋知道俺在这儿的？俺用的这招叫灯下黑。这个时候，俺要是朝县城跑，肯定得让他们抓住。你大娘的，你出卖你哥，俺做鬼都饶不了你。
12: 轮不到你做鬼。
10: 完了。
13: 小鬼子的农场不存在了。大脚领着乡亲们种下粮食，一半留。

0: 给自己，一半送到八路军游击队，土地又按原样回到乡亲们的手里。俺哥说，山东省行政委员会为俺们制定了安家计划，给俺们发农具、发种子，还牵来了牛马等大牲口。爹的土地还回来了，但爹的病也更重了。这天，爹突然让俺们带着他去看看田地。
1: 感觉，
2: 哎，
1: 俺鼻子灵得很。地里的粪不够，粪发酵的也不好，容易烧根子。
2: 瞒不过您啊，这牲口都被小鬼子给抢了，这沤粪也还没到功夫。
1: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小鬼子这些年把地活活够呛，这地只能种麦子花生，咱们接过来啊，得花插着种，这样才能保地保粮。
2: 知道了，爹。
3: 瞧你爹这人，在家里本来都说不出话了，这一到地头病就好了大半。停下吧，歇歇。还行吗？
1: 得劲儿。
3: 是。
1: 这火都给俺种上了啊。你说共产党啊，不计酬劳给俺种地，连馍都没吃俺一口。
4: 是啊，这种地的时候，其中一位首长说了，不管是谁的地，都一视同仁，就是要对咱老百姓使劲的好。
3: 咱回吧，日头落了就该凉了。
1: 俺不回，俺想再看看，俺还想喝秀秀拉拉呱。
5: 老小孩似的，
3: 那俺先回去拌饭，俺等你回来。
1: 秀儿，
5: 哎，
1: 让爹靠会儿。
5: 哎。
1: 爹要献地，献地。来，秀秀，

0: 小腹隐隐坠痛只是普通的来例假或着凉吗？
1: 警惕盆腔炎作祟，不分时间的持续的坠痛，越累越痛。
0: 中医治盆腔炎只能靠喝苦药汤吗？
1: 中药直肠灌肠，穴位热敷，直达病灶更高效。
2: 健康大问诊马上开始。孩子包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老旧名满精彩内容。
3: 爸，刚才他们那红色小车多少钱啊？
4: 不知道啊。
5: 10万吧。
6: 这咋有这么贵啊？这不行，这实现不了。
7: 这是哪个部门的意见啊？这么多？
8: 设备维修部。
7: 设备维修部，他们那儿几个人？
8: 三个人。
2: 六个核桃提醒您：老旧名满全国直播。
9: 痛痛痛！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

0: 有气血不再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D元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

0: 小腹隐隐坠痛，只是普通的来例假或着凉吗？
1: 警惕盆腔炎作祟，不分时间的持续的坠痛，越累越痛，需要高度的重视。
0: 肚子痛忍一忍，盆腔炎能自己好吗？
1: 盲目的拖延很容易转成慢性的，导致我们输卵管的粘连、宫外孕，甚至是不孕不育。
0: 中医治盆腔炎只能靠喝苦药汤吗？
1: 内服外治双管齐下，中药直肠灌肠，穴位热敷，直达病灶更高效。
0: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专家现场解答，中西医结合调理，把盆腔炎扼杀在摇篮里。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回来，
1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3: 轻轻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5: 越

0: 心更新。
1: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夏子俊。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什么疑惑，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啊，就要和大家聊一个女性朋友们既熟悉又陌生，甚至呢有的时候不愿意提及的话题，那就是作为妇科疾病的盆腔炎。之所以说它熟悉，是因为根据2026年最新的全球流行病学数据显示，世界范围内育龄期女性盆腔炎的发病率是居高不下。在我们中国国内呢，有过盆腔炎病史的女性比例也是如此，几乎每10个去妇科就诊的女性当中，就有3到4个和这个疾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它非常的普遍，却又总是被忽视。今天啊，我们也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我们要欢迎今天的嘉宾盛开燕，欢迎您。
2: 大家好，
0: 欢迎开燕哈。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的朋友当中有没有被这种疾病困扰的呢？
2: 你别说，我身边真有一个朋友，他是

0: 这样的，嗯，比如说呢，他平时身体看着就是特别好，嗯，也不像我们女生到了这个特殊时期啊，肚子疼，嗯，前段时间呢，她和她老公一直备孕了一年多，但是呢都没有动静，所以就去医院做了一个全面的不孕不育检查，嗯，结果医生就跟她说啊，她不仅患有严重的盆腔炎，而且呢双侧的输卵管还因为长期发炎粘连堵塞了，嗯，所以她自己呢就觉得很纳闷，从来没觉得哪里疼，哎，怎么就得了这么严重的盆腔炎，还影响到生育了，嗯，所以说啊，这没症状的盆腔炎还真是挺打破我们认知的哈。
1: 是的，其实我们对于炎症的理解会觉得，哎，应该很痛才对，对不对？那么这平时呢毫无察觉，但是一查就已经是重度了，我们到底该如何防范呢？今天我们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安徽省针灸医院，也就是安徽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的柯琴主任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欢迎柯主任，您好。
2: 大家好啊，我是安徽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也就是针灸医院的妇科的柯琴。
1: 柯主任您好啊。其实呢，很多女性朋友对自己的身体构造并没有那么的了解和清晰啊。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说的话题就是咱们女性的盆腔，它到底在我们身体是在哪个部位呢？或者说又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您跟我们说一说。
2: 讲到盆腔炎这个话题，首先我们要知道盆腔在哪里，对吧，嗯，我们才能说我们的盆腔是发炎的。
3: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盆腔的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在我们的身体的这个下腹部啊，这里面包括这个子宫，然后往上延的话就是输卵管，嗯，然后输卵管旁边呢抓的散端下面呢是一个卵巢，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盆腔，包括我们的腹膜和盆腔的一些接地组织。嗯，那么当炎症发生的时候呢，它可能只侵犯于子宫内膜，也可能啊蔓延到输卵管，因为它是上行感染嘛，它从阴道上去以后，通过宫颈管到子宫内膜，然后再上行到输卵管，啊，形成这个子宫内膜炎、输卵管炎，然后再往外扩散的话，就到输卵管卵巢炎，甚至是输卵管卵巢的这个脓肿，那么再扩散的话，就到我们盆腔的这个腹膜呀，也就我们还有盆腔的这种接地组织。所以说它这个盆腔炎是这个整个一块的这个位置的一个发炎，也可以是局部的一个器官的一个发炎，也可以是多个器官的一个发炎，炎症的这个疾病的发生啊。
1: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通过这个图片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集体的抗议，我本来以为它有可能只是一个点，但是它的这个面积还挺大的哈。
3: 对，
1: 嗯，那么柯主任，其实您是中医院的哈，那比如说中医是如何看待这个疾病的？该不会古时候也有盆腔炎吧？
2: 这个盆腔炎是我们现在才提出来的。嗯，对，所以在古代的话，因为古代它是没有这个病名嘛，古代诊断疾病的这个怎么诊断呢？它是根据它的症状来诊断的，嗯，那我们盆腔炎第一个症状最主要的一个症状不就疼痛吗？嗯，那么在古代它没有盆腔炎，它不诊断盆腔炎，它就诊断什么妇人腹痛。嗯，那么有些人他出现这种包块，那么诊断为就是真假。那么有些人因为不能怀孕，他因为盆腔炎嘛导致他不能怀孕，那我们在古代就诊断为不孕症。嗯，还有呢，盆腔炎还有一个症状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啊，一旦发生炎症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分泌物是比较多的，比较臭的，或者是比颜色是异常的。嗯，我们中医叫带下病，所以说盆腔炎散在于分布于这些疾病里面。
0: 嗯，所以它只是叫法不同。
2: 对对对对，嗯，中医认为啊，这个我们人体的这个气血运行呢是需要一个比较通畅的一个环境的，所以当女性因为外感湿热之邪啊，这是最常见的一个病因啊，嗯，或者说经历了这个来月经的时间啊，或者是生产过后，这个时候都是我们气血亏虚的一个时间，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免疫力下降，那么湿热邪毒非常容易的入侵，盘踞在我们的包宫，也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盆腔的位置，那么这些邪气和气血呢它就互相搏结，导致这种冲任按脉受损，气血运行就不畅，正所谓我们经常讲的不通则痛，不通它就会出现这种疼痛的这些症状。
1: 嗯，听您这么一说我们算是了解了哈，确实老百姓会说一句话叫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这个地方咱们的小腹部如果有一些不适，那确实是因为生病了哈。
0: 所以说我们身体有些小毛病还应该重视起来哈。嗯，那刚刚主任说了这个疼痛的症状，但是盆腔炎还会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发出一些其他的报警信号呢？因为就像我那个朋友一样，他就不会觉得疼，哎，要是身体有别的提示，他是不是就能早点防范了呢？嗯，

0: 透明对吧？甚至说顶多就是排卵期的时候、月经期的时候量多一点，但这都没有意味的。但如果你会发现分泌物量啊突然增多，在非经期、非排卵期的时候也增多，颜色呢变色了，它黄色的、绿色的对吧？像脓样的啊，甚至像豆腐渣样的，一团一团、一块块的，伴有异味。哎呀，这个味道很难闻，那么这很有可能你就是发炎了。还有其次呢，有些患者他会出现这种低热的症状。总是觉得浑身没劲啊，甚至有些啊患者他会出现这种尿频、尿急、尿痛的症状，或者说大便呢里脊厚重的一些症状啊，这是因为我们这个盆腔里的子宫和前面的膀胱后面的直肠是紧挨着的。那么当盆腔发炎肿胀的时候，会刺激到膀胱和直肠，所以尿频、尿急或者是大便想拉又拉不出来的这些症状，这就是医学上说的这个里脊厚重感。有些患者还会在非月经期的时候呢出现不规则的阴道出血。当这些信号亮起红灯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这种警惕。
1: 那要是主任不说，咱们还真不知道，咱们整个这一块如果出现问题，都有可能是盆腔炎，对不对？所以电视机前的女性朋友们可要记住了，如果有类似症状出现，就要提高警惕了。哎，那么柯主任，其实为了做这期节目呢，我们也是在网上搜集了很多网友对于盆腔炎的留言。那么我发现呢，其中有一种观点特别的盛行，尤其是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啊，她们会觉得如果一旦查出了妇科疾病，比如说盆腔炎，就会有人在背后是不是指指点点啊，或者在咱们现在流行词叫蛐蛐啊，在背后蛐蛐说，哎，这个女孩是不是私生活有点乱啊，不检点，所以跟这个有关系吗？
0: 这个观点真的我觉得一定不要认可啊，因为盆腔炎绝对不等于私生活不检点啊。我们女性的这个阴道啊并不是一个无菌的密封舱，你想看她的阴道是对外是敞开的对吧，通的啊，它里面是本身就是带有这些微生物的，只是它保持一个平衡，也没有症状而已。那么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细菌是我们是和平相处的，对吧？但是呢，当我们女性因为长期的这种压力，长期的这种熬夜，或者说你感冒啊、生病啊、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包括经期、产后这些东西，对吧？你免疫力下降的这些时候呢，这个平衡它就会被自然的被打破掉，原本老老实实待在我们阴道里的这种条件致病菌就会乘虚而入，是让我们的阴道、子宫向上逆行的这种感染，最终引起我们这种盆腔炎。这生活作息也是非常规律的啊，平时也很比较注意卫生的这个女性，她发生盆腔炎仅仅是因为一次过度的疲劳、过度的这种免疫力的这种下降，出现这种盆腔炎的这种发生。
2: 所以说主任说到现在，我们知道了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容易引起盆腔炎。
1: 对，
2: 但我身边呢也有一些女性朋友啊，比如说在一些正规医院做过一些妇科手术，比如是流产呐、或者上环呀、取环呀这一类的宫腔手术，听说这一类的手术也会让盆腔炎的风险会大幅度的飙升，这是真的吗，主任？
0: 对，这个确实是的啊，这个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因为在我们女性的生殖系统防御机制里面啊，我们的子宫颈啊它是紧闭的啊，它就是关上的，它可以阻挡一些细菌。但是当你这个进行宫腔操作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流产的操作，对吧？清宫、刮宫、诊断性刮宫、上环、取环，对吧？包括宫腔镜的一些操作啊，或者输卵管通液的这些一些宫腔的手术的时候，这个大门肯定是要被打开，对不对？那这个时候的话啊，随着手术器械进入宫腔，也会对子宫内膜造成一些可能微小的一些创伤。这个时候，女性局部的物理防御屏障它就被打破了。同时身体又处于术后相对虚弱的这个状态，这就相当于给我们的细菌敞开了一条直通盆腔的高速公路。如果术后患者没有严格的遵照医嘱服用抗感染药物，或者这个人他本身这个体质就是非常弱的，或者过早的进行了这种盆浴，我们是一般术后是禁止盆浴的，恢复了性生活，对吧？我们要求他不能性生活，可是他又进行了性生活，那么这种外界的细菌呢极易长驱直入，引起我们这几种急性盆腔炎的发生。所以呢，任何的宫腔的操作过后的护理和卫生，包括这种自身的养护，是我们预防盆腔炎的重中之重。
1: 我们非常的感谢柯主任替我们女性发声啊，同时感觉这个女性确实也承载了太多哈。
2: 对，
1: 那么其实呢，我们刚刚提到了宫颈这扇大门，那么我想问一下柯主任，在经期的时候这扇大门它是不是也是处于打开的状态？因为很多女性朋友其实

0: 其实，在经期，她不会太在意卫生，甚至呢，就是我身边也有，比如说年轻的女孩子，她们现在不是用卫生棉条嘛？啊，在她们经期的时候，她们也有过带着卫生棉条去游泳啊，她们会觉得无所谓，
1: 所以啊，
0: 所以这种行为它会导致盆腔炎吗？
2: 啊，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哦，我们在经期的时候，我们是绝对禁止进行这种游泳的这种行为的，包括甚至有些运动，我们也是要在经期是要禁止的。嗯，这不仅是炎症。还涉及到其他的疾病，暂时就不讲了啊。因为在我们女性月经期间的时候呢，子宫内膜它是在剥脱的，那么宫腔里在剥脱的时候，宫腔里全部都是开放的血管创面啊。为了让经血顺利的排出呢，我们平时紧闭的那个宫颈口，它必须是属于微微张开的，也就相当于开放的一个状态。不仅如此，排出的经血富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对于细菌来说，它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细菌培养基。哦，对，所以在这个时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个人卫生，不要使用不洁的卫生巾，或者去游泳、泡温泉，这个后果呢，确实是很严重的啊，非常容易得感染盆腔炎。
0: 那么，其实比如说，除了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免疫力下降也好啊，或者是说宫腔手术和经期的不卫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行为容易被忽视导致盆腔炎呢？
2: 第一个呢，就是临近器官炎症的一个蔓延，我们在临床上啊，最常见的可能就是一个阑尾炎。因为阑尾炎的位置就在我们的盆腔的隔壁，它发炎或者脓性化脓的时候呢，它就会渗出蔓延到我们的这个盆腔，它旁边就是我们的卵巢、输卵管，然后包括我们的子宫，引起我们这个盆腔炎的发生。第二就是久坐不动啊，或者是偏胖的，或者长期穿紧身裤的女性，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女性啊，都是在工作的状态啊，都是在办公桌前一坐坐很久很久，对吧？导致这种盆腔的血液回流啊，严重的受阻，出现这种盆腔静脉的淤血。再加上如果你长期穿着这个不透气的这个紧身裤啊，那么你在私处的时候，这个局部的温度是比较高的，而且是比较潮湿的，那么这种环境非常容易发生这种细菌的这种滋生。
3: 通过科主任的科普，我们得知盆腔炎作为全身气血失调、邪毒克于下焦的综合性病变，症状表现为腹痛、阴道分泌物异常、低热、尿频、尿急、尿痛和大便排出不畅等症状。它通常由免疫力严重下降、宫腔手术、经期不卫生、阑尾炎和久坐不动等因素引起。
0: 原来在生活当中呢，有这么多隐形的致病因素。那么柯主任，我特别想问啊，既然咱们中医讲究的是辨证论治嘛，那么咱们从中医的视角来看，盆腔炎是不是更偏爱某些特定体质的女生呢？
2: 中医认为啊，体质决定了人对疾病的易感性，我们盆腔炎确实对某些体质的女性它是情有独钟的啊。我们来看一下两个症型，一个是湿热下注型，一个是气滞血型。我们先来讲讲这个湿热下注型。湿热下注型是最容易中招的啊，因为这类体质的女性呢，她平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面部容易出油、长痘、口苦、口干，而且总觉得身体真的很乏力，又沉又重，像裹了湿毛巾一样啊。那么在妇科，它的表现就是我们的白带量会比较多，颜色呢偏黄，然后又有异味。那么第二种的体质就是气滞血瘀型的这种体质，这类女性因为她长期的这种精神压力非常大啊，又容易有生闷气，又没有一个排泄的一个渠道，或者说她这个脾气本身就很急躁，这种女性呢，她很容易出现这种肝气郁结。因为我们气行则血行，气滞它就血瘀，所以他们常常会觉得这种气滞以后出现这种小腹的这种胀痛、刺痛，因为血瘀导致的。还有这种月经的颜色啊发暗，伴有血块，脸上容易长这个斑，因为我们气血堵在我们的盆腔里不流通啊，局部的免疫力就会下降，炎症自然就容易乘虚而入。
1: 所以说这个盆腔炎还真是一个隐形杀手哈。那作为女性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肚子有点隐隐作痛啊，但是可能就是你疼着疼着你就觉得可以忍过去了啊，就挺过去了。但是如果发现我感觉有了盆腔炎的症状，但就是一直拖着不治，就这样忍着，这会不会有更严重的后果呢？
2: 盆腔炎最可怕的地方呢，就在于它的这种破坏力呢是潜移默化，而且是不可逆转的。如果是在急性发作期，你靠着吃几粒止痛药或者是一些抗生素啊，强行忍过去了啊，那么。

0: 炎症表面上看起来是好像没有症状了，但实际上它是潜伏了下来，没有彻底的治愈的，它就会转变成顽固的这种慢性盆腔炎。我们长期的这种慢性的炎症，它会反复的刺激我们的盆腔组织，这种导致我们组织的出血啊、水肿啊，对吧？它又会出现这种大量的纤维结缔组织的增生，这就好比原来比较柔软的这种盆腔的组织，包括输卵管、卵巢表面，包括我们的子宫啊，它的表面接触一层厚厚的僵硬的这种疤痕组织，因为长期的这种纤维增生嘛，这些疤痕就会把输卵管死死的包裹住、扭曲啊，甚至有些我们输卵管就会堵塞。那么它的后果是什么？第一就是精子和卵子它没有办法相遇，出现这种不孕症。第二就是即使受精卵侥幸形成了，也无法通过变形的输卵管回到子宫，只能停留在输卵管里发育，这就出现什么？受精卵在输卵管里发育，这就是一个宫外孕。那么同时呢，这种广泛的粘连又会让你陷入无休止的这种慢性盆腔痛，这个症状真的是啊非常影响我们的生活的啊。有些人因为这种慢性的盆腔痛，导致这种情绪上的一些抑郁的状态。
1: 这听得我们也是后背发凉啊，对不对？这忍耐换来的代价实在是太惨痛了。所以呢，有了症状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检查哈。哎，柯主任，那么在急性期的时候，比如说啊，我们会打一些点滴啊，或者是吃一些消炎类的药物哈。那么咱们中医在这个阶段，它发挥着什么样重要的作用呢？您给我们说一说。
0: 这是我们中医啊，大显身手的地方啊。抗生素虽然杀菌快，但是啊，盆腔由于其特殊的这个解剖的结构，内部的血液循环是相对比较慢的，口服或者静脉滴注的药物真正能到达盆腔的这个浓度还是有限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患者他一边在点滴这个抗生素，对吧，依然会觉得肚子不舒服，好像没有完全好。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中医采用内治外治相结合的这种手段，能极大程度地缩短病程。那我们中医体现在内治方面，我们会根据患者的体质辨证论治的开具有一些首选就是清热解毒的化瘀止痛的这些口服的中药啊，帮助身体排毒啊、退热啊，对吧？那么外治法呢，我们这边啊，我们妇科啊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案，比较重要的一个治疗手段就是中药保留灌肠。我在临床上啊，用中药保留灌肠治疗盆腔炎、治疗子宫内膜炎是非常多啊，而且患者的反馈呢也是很好的啊，特别是那种顽固性的这种盆腔的粘连，因为他们有些人手术完了以后发现盆腔里面是粘得一塌糊涂的，那么长期的这种盆腔痛怎么办呢？你说用抗生素吗？我抗生素只能用14天，对不对？我们不能长久的用，对吧？但是这14天能搞好吗？也不行，所以我们最后呢都要靠我们的这种中药灌肠啊，长期的这种中药灌肠，它的症状呢它就会缓解掉，没有症状啊，我包括我们的盆腔结缔组织会松散，比较质地就会比较软。这个灌肠就是将煮好的中药液啊，通过我们的导管灌入我们的这个直肠内，保留一段时间。我们一般都是让病人啊下午或者晚上去操作，灌到我们的肠道里面，然后尽量保留到第二天早上啊，这样的话它的药物一直作用在我们的直肠里面，然后起到啊长久的这个治疗作用啊。你不能说你灌进去它就把拉掉，那不行的啊，那起不到治疗作用。它能让我们盆腔炎急性症状在极短的时间内得到显著的缓解，大幅度缩短它这个治疗和住院的时间。那么在慢性期的时候，我们中医采用的是一套立体化的一个组合拳啊。第一招就是可以采用针刺治疗，通过针刺疏通经络来调整全身的气血。第二招就是外治敷贴啊，通过这个筋皮啊外敷药物直接作用到我们的下腹部。第三个方法呢，就是口服的汤药啊。慢性盆腔炎患者往往伴有这种脾肾两虚啊，我们需要通过这个调整，通过汤药啊，我们来调整我们的整体的这个脾虚啊、肾虚啊、气血虚啊、血瘀的这些症状啊，这些症型啊，把患者这个底子呢给调起来。这三管齐下呢，内外夹击能够逐步的软化我们盆腔的这个粘连，改善我们盆腔的这个血液微循环，最终呢，让我们这个盆腔疼痛啊，可以得到尽可能的根治。
1: 哎，那么主任，你刚刚说的这个组合拳当中的第一招就是针灸治疗，这个听起来是很神奇的。这个治疗盆腔炎还能够用针扎在肚子上，它这个扎在哪个穴位上呢？而且说实话，很多年轻的女孩子有可能比如说比较怕疼，或者是说晕针，她遇到这种情况会不会说不要不要，不敢不敢，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代替它呢？
0: 是的，有些女性她确实很怕疼，不管女性男性。

0: 情况，它都有怕疼、怕针扎的啊。
1: 嗯
0: 嗯、那么如果真的很怕的话，我们可能用其他办法。那如果能选择针灸治疗的话，它我们就可以采用针灸治疗。那么针灸治疗盆腔炎的选穴也是有一定的讲究的啊。我们主要是围绕着任脉经和脾胃肝肾的这个经络来选穴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屏幕啊，我们来看这个气海穴啊。我们的病灶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小腹部嘛，所以我们选择的病灶其实也是以我们这个局部为主啊，包括这个气海穴、关元穴、子宫穴，还有我们这个三阴交，因为三阴交是我们脾经上的穴位嘛。
1: 嗯，
0: 有时候我们在临床上，我可能还会选择一个合谷穴。合谷穴的话，它对这种缓解我们的这种疼痛啊，能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作用。如果真的是非常怕疼又不敢接受针刺的这个患者，那有什么办法替代呢？我们可以用其他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艾灸
1: 啊，
0: 艾灸。但艾灸我们也有选择的啊，比如说你这个血热很旺的人，就是你这个热性体质的人，那我们可能就是要注意一点啊。我们特别适合在这种血瘀的人，血瘀症型的或者是寒症的这个女性，我们用艾灸，因为艾草燃烧产生这个红外线和温热的药气，同样能够通过我们的经络达到我们的病所，而且整个的过程一点都不疼啊，它是温温的、热热的啊，注入我们的这个小腹。会有一个舒适的感觉，或者也可以在家里啊，请家人帮忙啊，对这几个穴位进行适当力度的这个穴位点压按摩啊，这个也能起到一定的疏通经络的一些作用。
1: 嗯，这个艾草确实是个好东西哈。
0: 对。
1: 那如果我们找对了医生，开始进行系统的中医调理，哎，这个慢性盆腔炎它的治疗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呢？
0: 对，我在临床上经常跟患者讲一句话，就是说啊，慢性盆腔炎啊，它不是大病，它就是一个特点，非常的难治愈，千言不愈，这就是它的特点。它不是大病啊，也不会影响你很多的这种问题，它就是因为这些慢性的这个症状可能就折磨你。那么治疗上我们不急于求成，它是需要一个系统漫长的一个周期的啊，需要长期。通常情况下，我们在中医的调理下，它是一个疗程，理论上是需要三个月经周期。也就是说三个月的时间，但不是说这三个月天天都在治疗，我们是选择在月经期的前后左右治疗10到14天左右，一个月10到14天，一个月10到14天，再一个月10到14天，就三个月经周期。至于如何判断是否彻底的治愈呢？我们有一个严格的临床的标准的。第一，患者自己感觉上啊，我的没有症状了，对吧？我也不疼了，对吧？我的腰也不酸了，对吧？所有症状都没有了，白带也没有症状了，对吧？它的亮色、性状都是好的。第二呢，就是我到医院去检查 B 超的时候或者阴超的时候，我的阴超显示我的盆腔积液是很少或者是完全吸收的，都是在正常范围的。原本增粗的这个输卵管，或者是炎性的这个包块明显缩小，对吧？甚至是没有了，已经是没有了。第三个就是我们做复检的时候，哎，摸他的子宫，这也不疼，那也不疼，对吧？摸输卵管，它也不疼，没有任何的这个压痛阳性。第四个就是最重要一点，就是在你停止所有的治疗的药物过后，你停药了2个月或者3个月，哎，你观察我依然没有症状，没有再发的迹象，那么你满足这几点的话，我们就恭喜你啊，你算是彻底治愈了。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柯主任，其实呢，不管是有盆腔炎的患者，还是电视机前暂时没有被妇科疾病困扰的健康女性，大家都非常的关心日常的养生。您刚才提到的体质问题呢，像很多女性啊，她都有肾虚啊，或者是脾虚，或者是血瘀体质，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怎么调理呢？今天现场呢，是不是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法宝？您跟我们说说。
0: 对，在生活中，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些养生的这些啊茶饮啊，或者说什么之类的，我们都可以去适当的去自我调理一下。那么针对这个肾虚体质的女性呢，因为肾虚嘛，可能会合并一些个腰膝啊酸软呢、啊，这个精力差，对吧？啊，夜尿频啊，对吧？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枸杞桑葚茶啊，它枸杞桑葚呢，它有滋阴的啊补肾的一个作用。它有起到一定的养血的作用啊，我们可以用点枸杞10到15粒啊，

0: 桑葚呢十克左右，用开水冲泡，当然你煮一下也可以更好，放在保温杯里焖个十分钟啊就可以饮用了。如果是特别怕冷啊，手脚冰凉啊，还可以把这个桑葚换成桂圆肉啊，你用个五克左右的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是针对肾虚的。那么针对于脾虚体质的女性呢，这个脾虚的人她就是可能平时吃饭也不太好，对吧？一吃呢可能又胀，平时又容易乏力，你看到舌头呢都是齿痕又胖大啊，湿气又有啊，那么大便总是这种不成形的状态。这个时候你可以尝试一下健脾的一些茶饮，焦米茶，或者说你的焦米炒了以后呢，你再加点那个生姜在里面啊，它能又去湿又能温中啊。这个方法也很简单，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让那些脾虚的女性，我说你自己在家里可以用点啊大枣啊那个生姜啊炒一炒啊，拿来当茶喝啊。这碗茶呢都是比较温和的啊，一般的女性没有什么忌口。针对于血瘀这个体质的女性呢，我们在家里的话我们可以喝点什么呢？玫瑰山楂茶啊，这是非孕期女性啊，怀孕女性不可以啊。这个可以改善我们这个血块啊，因为它可有一定的化瘀的作用，所以它可以改善我们这个月经来的时候这种出现血块呀、啊、颜色暗啊、面色晦啊、晦暗的这个症状。玫瑰花啊，五到六片啊，或者说玫瑰花你采用一朵一朵的那个玫瑰花，你可以用个三朵到五朵都可以。山楂用个十克左右，因为山楂这个是食用的东西，所以它量多一点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平时可以煮一下或者开水冲都可以的，因为我只要是花类的话我们都是可以开水冲就可以了。
1: 嗯，哦，这几款茶饮又可以养颜又能调理身体，
0: 对，
1: 太适合我们女性了哈。
2: 非常的感谢柯琴主任今天为大家带来了这样一场干货满满的守护盆腔大课堂。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至周四晚上的9:30准时收看健康大问诊。如果您看了节目还有没记住的知识点，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资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记得1993年吗？那一年因三峡工程搬迁，城乡总人口131万人，全国人民都在为申办2000年北京奥运会加油。伴随着中国人几十年的粮票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电视里放的电视剧是《新白娘子传奇》，而且那年的股市最高到达了1558点。在这么一个充满激情的改革年代，自然少不了喜欢折腾的人。如果说起最爱折腾，我觉得指定得是他。那穷折腾的本事，在武当拉了一绝。
1: 爸，
0: 他是个彪子，这跟他理解办事呢没正形。
1: 咋过呀？
0: 但你还别说啊，这么个不着调的物，
2: 马上就来，
0: 热心肠，
1: 最
0: 不
1: 会
0: 吃。哪怕自己吃亏，也见不得别人受苦。
1: 可咋整啊？
0: 他聪明，仗义，
3: 不让我低调吗？
0: 看着吊儿郎当，其实还挺多才多艺。总之，他闯荡的时候，就没有他想不到的招，干不会的事儿。
1: 思考，了解。要不是7年，我在里面给你写诉讼。
0: 至于你问这个小孩是谁，没错，是我。而抱我的这个。

0: 舅。
1: 而我和老舅的故事呢，就从1993年秋天说起吧。
2: 我的老舅是一个全方位的天才，他打台球可以一杆清台，他踢足球连倒钩都会，他下象棋、围棋从来没输过，他打扑克能记下所有人的牌，做好的鱼端上来，鱼还会动。
3: 你咋那么能吹牛啊？平时吹吹你也就算了，怎么能请你做文领？
2: 我说的都是真的。
3: 老师都说了你是在吹牛。

0: 你是他老舅
1: 啊？我是
0: 崔
1: 国民。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您认识我？
0: 认识啊？不认识。那个您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呀。
1: 我外甥咋了？
0: 啊，你外甥啊？
2: 别胡惹事是不是？别胡惹事啊！
3: 你是哪位啊？
1: 我是他老舅。
0: 没事，常来啊。
4: 是不是他又给你闯祸了？
5: 你哥乖得很，走。
6: 这是我妹妹，老舅的闺女，打小就看不上我。
7: 不是说只聊十分钟吗？
6: 这就是鼎庆楼，咱全省响当当的老字号，都快100年了。听老爷说，这是上世纪的京城名厨张老爷子开的，炒菜这个人就是我老爷，鼎庆楼的总经理。
8: 就这点钱，你想买轿车啊？你能不能别那么不食人间烟火啊？就这4万5，是我跟你结婚十几年，一点一点从手指缝里抠出来的，攒出来的。
9: 想办法呀，这都啥时代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0: 好家伙，你这样的话，那我只能哼哼一声。
1: 你省听的，够不够？
0: 那得哼哼几下。
1: 那你说，给多少你能唱？
0: 118,000，我给你唱到天亮。
1: 18,000，你给我扯什么毛头子？你把你洗干净，你值不值118,000？
0: 好了，魏老师，一等奖30,000，
2: 都给你办了。
3: 在这场郁闷的同学聚会后，老舅看到了这个东西，他又精神了，觉得离小轿车又近了一步。
4: 咱家买车还差多少钱啊？
5: 73,000，
6: 咋了？
0: 很快就差个43,000了。
5: 哎呀妈呀，厂里一下发这么多奖金
7: 啊？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恢复咱们厂子60-70年代的辉煌。那么如果想再现这种辉煌的话，最核心的就是技术，技术最核心的永远是人。我先点个名，点到谁啊谁举个手，好吧？赵海龙
8: 到。天儿啊，
7: 好。崔国明
9: 他没来。
7: 这个崔国明名字很熟啊，他去哪儿了？
10: 任风轻轻吹动，就像沾了我血汗。夏天偷血，天不敢心痒。
11: 自认技术过硬，平时一向自。

0: 是身高，哎，这都没问题，但他动不动就请假，咱也不知道他忙啥去，一两天也见不到人，
1: 就没人管管他。
2: 你跟厂长说一下，给我也封个官，我一定好好管管这个小崔，我也早看他就不顺眼了嘛。
3: 你自己看看啊，这哪像个办公室，这跟洗脚房有什么区别吗？
2: 洗脚房啥样啊？还没去过呀。
4: 崔国明真的是你老舅？
5: 都看电视了吗？崔国明真的是我老舅，不信你们去问问老师。
6: 谁敢问老师啊？
5: 不信你们去问王宁。
7: 我觉着国明肯定能拿名次，
6: 这俩孩子都随我，有艺术天分。你看想当初那个长春电影制片厂，千里挑一都能把我挑上，要不是家里成分不好，我现在就是电影明星。那我要是电影明星，我还能跟你过呀？
8: 咋的？舌头肿了，说不了话？
0: 干啥去啊？请假了吗？
8: 你管着吗？我跟你请。
0: 厂长说了，要抓典型。
8: 抓啥典型啊？能歌善舞典型，技术突出典型，还是仗义直言典型啊？我都是典型。
9: 我一年365天，天天都不迟到。
10: 哎呦，那就364天迟到早退一家，行吗？
9: 不行。
10: 我爸是经理。
9: 你爸是经理，我就更不能不去了。行了行了行了。
10: 李小珍，认真听我说，我以顶青楼少东西的身份正式告诉你，你被解雇了。
8: 季翔，你觉得我能拿第一吗？谢谢。
11: 实在不好意思，由于崔国明演唱的歌曲《谁明浪子心》的带子出现了破损，无法正常播放。下面有请崔国明先生下台，有请下一位选手上台。
12: 你是崔国明？
8: 啊！
12: 哎呦，关注你好久了，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啊，你怎么在这儿呢？
8: 我爸顶青楼总经理，我经常在这儿玩啊。
1: 我听说你不太爱上班。
8: 重要的事我都在。
1: 待会儿让他来包间吧。
13: 跌跌撞撞，野火的滚烫。
14: 长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全心全意爱你。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5: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14: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5: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上，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14: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16: 1959年接到任务，我都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儿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苦。
17: 这就是当年我们化工用的头碗，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话，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16: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蘑菇云升起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18: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

0: 也是我们的记忆。
1: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国答卷。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准备去公司了。嗯，今晚一起吃饭吗？
1: 也好，你想吃什么？
0: 西餐吧，那我来定地方吧。
2: 也好。

0: 坦克，爸爸在车里等。乔尼，你打电话给昊天，我先下车，你记得锁车门。
1: 妈妈，你别下车，他有枪，妈妈。

0: 你不是说要去公司吗？我确实准备去公司，只是没告诉你要从这里出发。说谎！你想骗我吗，玲珑？
1: 强尼，你现在在哪儿？
0: 强尼哥开车拦住我们了，妈妈一个人下车了。
1: 如果能跑的话，赶紧跑，我们现在去救你，快走，战科叔，
2: 去哪儿？
1: 去救强尼，走，快！
0: 可惜了，如果你20年前选择了我，我们就不会变成这样。
2: 所以我才回来找你了呀。
1: 你是回来救你坐在车里的女儿？
0: 然后报复我的，我爱的是蔡坤哥，所以才会回来。
1: 您好啊，你们母女俩就能一起死了。

0: 你让警察来抓我，罪名是我杀了你丈夫特尼，再过几个月就过时限了。如果你不突然冒出来，事情就结束了。
1: 难道要让你这个杀人凶手杀害了不知多少人的恶魔逍遥法外吗？
0: 特尼早就该死了，所有遗产。都应该属于我，因为我也是继承人。现在呢，我什么都没得到，这是对的吗？这个小孩出现以后，我爸就把一切都留给他，而我管理这一切已经近20年了，这是对的吗？
2: 我可以什么都不要，只要你放过我们。
0: 放过吗？我不是放了你妈妈吗？放了20年了，她还是回来。我放了那个疯子，因为我以为他疯了。可是有一天，他又在背后捅我一刀，报警要抓我。
2: 妈妈，
0: 你觉得我应该再蠢一次，再放过你们一次？你应该谢谢我，送你去见你的亲生父亲。
2: 妈妈，
0: 你放手！

快走！

0: 妈妈！
1: 你疯子！
0: 强尼，快走，快走！

0: 在里面。
1: 怕你姐和蓝丝姐不会有事的。我是救护车送过来的伤者的亲属。
2: 很遗憾，你们这边请吧。

Ah!

0: 马宁姐，马宁姐，马宁姐，马宁姐，马宁姐，马宁姐。
1: 中枪的女士在哪儿？
2: 另一位还在手术室里。

0: 起，是病人家属吗？
1: 是的，我妈妈怎么样？
0: 医生已经来了，根据初步的检查结果，还需要一定时间进行手术。

0: 医生怎么说？
1: 还有很长时间的手术。
0: 你妈妈不会有事的，你不要多想。

0: 昊天。爸爸和姚恩爷爷来了。
1: 对不起，是我害了叛逆姐。
2: 我跟他在一起，可是我什么都做不了。

0: 你没事吧，孩子？
1: 没事。可是，
0: 你爸爸在里面，去跟帕妮姐道别吧。
1: 我看，还是等爸爸先出来吧。
2: 进去吧，昊天。
3: 昊天哥，现在你还有家人，所以你要好好珍惜，因为我们不知道未知的时间会发生什么事，别等迟了才后悔。

爸爸只会工作，以工作为首，不是因为我不爱你，爸爸很爱你，我想让你生活富足，我有责任照顾家庭，所以我觉得钱可以让家人过得幸福。可是我没想到这会让你觉得我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对不起，我不想让一切更迟，现在叛逆的我不想再失去你。

我只是想让爸爸关心我，能回头看看我。我想让爸爸，让爸爸觉得我也是个好孩子。

0: 要去警局录口供。
1: 那我陪你去。
0: 那你不需要跟你爸爸回曼谷吗？
1: 我爸要去送帕妮去，可是我想留下来处理你和警局的事。
0: 那你爸爸没有意见吗？
1: 他没意见。
0: 维尼哥，你去哪儿？
2: 我回曼谷。小妮，照顾好你自己。要是昊天对你不好，就告诉我。今天的事我很遗憾。
1: 谢谢你。度假村的事，我想先缓一缓。
2: 我理解的。我走了。
0: 路上小心。

0: 小妮，吃点东西吧，你一整天没吃东西了。
1: 谢谢昊天哥。下午的时候我才从我妈妈那里得知所有事情的真相。
2: 妈妈很幸运遇到了林先生，他愿意帮助我，让我住在新加坡。
1: 那妈妈不找我吗？
2: 当然找，我让人一直在找你，我担心蔡坤

你可比我先找到你，不过妈妈保证，从今以后，妈妈不会再走了。

0: 我想回公司去帮爸爸的忙。真的吗？ 他想让我回去帮忙，因为他要退下来了。度假村的事，我想先缓缓，因为诺娜的爸爸对我家公司下了狠手，就相当于我们要重新开始。没关系，什么时候准备好了再做。
1: 乔尼要跟我一起走吗？继续去上学啊。我之后再给你答案可以吗？我想先等妈妈醒来。可以，我能的，乔尼。
2: 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在你身边的。应该是我安慰你才对。我们请你去录口供。什么口供？就是乔尼小姐被追杀的案子。
0: 医生检查，认为你没事了，可以转移去教养医院。
1: 医生说过了昨晚，妈妈应该就没事了，不过还有一些时间她才能醒过来。
0: 你一个人可以吗？可以啊。
1: 我要去处理帕妮姐的事，你去吧，去处理帕妮姐的事。

0: 你有多爱乔尼，你已经认定乔尼了是吗？
1: 我想先跟他交往，等他毕业了我就想跟他求婚。
2: 昊天，你爸爸让我准备的。

0: 爸接受乔妮了吗？
1: 你爱谁，爸爸也爱。你跟谁在一起感觉幸福，那就是他了。如果你认定了是乔妮，那就是

0: 的女儿一样，我不会轻易让她有事儿的。
1: 这个人真的是够了。
2: 听说那个混蛋被转移去教养医院了呀？
3: 是的，婆婆。
4: 希望他在监狱里发霉，再也不能出来。
1: 哎呦，保佑啊，保佑啊！
4: 有时间跟我聊聊吗？我有一件事要跟你说。不去，
2: 快站起来，快点走，我有事跟你说。
3: 有什么事啊？
4: 昊天哥怎么回事啊？人影都不见了。
3: 他说他要去处理葬礼的事情。
4: 处理葬礼的事？葬礼需要多久？5天7天都结束了。乔妮，他爸爸不同意你跟他交往，所以导致他不来了，对吗？
3: 我也不知道。
4: 你们最后谈的怎么样啊？
3: 他说处理好就会回来的。
4: 联系不上就这样搞失踪，肯定是抛弃了。如果他真的抛弃你，我就跑到他家去骂死他。

0: 蓝色小姐身体真好，才没多久就恢复了已经。
1: 才出院就要我带她来这里，说要亲自给你道谢。
2: 哦，如果没有你，我都要失去乔尼了。
3: 哎，乔尼就像我

0: 可以吗？我帮你。
1: 我可以。嗯，那我先去洗澡了，你们慢慢聊。
2: 那我送你。
0: 嗯，没关系，乔尼，我来帮你送，在这里等我，别担心。

0: 想谈乔妮的事情，对吗？
1: 是的，我想要征得您的允许。

0: 对不起啊，让你久等了。
1: 你不是几分钟前才进去吗？哪里久了？
0: 当然久了，我都去曼谷好几个星期了。
1: 多久都没关系，但都不联系就有点过分了。
0: 可是我真的有好多事情要做，公司的事情，我要接手爸爸的工作，我要去重新找客户，就像新开一个公司一样。我本来打算帕尼姐的葬礼之后就尽快回来找你，可是最后就拖到现在了。
1: 我知道，就是抱怨一下。
0: 那蔡坤哥的案子怎么样了？
1: 他想取保候审出来治疗，但是警方不同意，所以让他在教养医院里面治疗，但可能一辈子都走不了路。

0: 你们过来帮忙嘛！人都哪儿去了？警察！
1: 都不知道买东西回来吃，
2: 因为我更想吃你煮的。
1: 我的手艺是一流的。

0: 打开袋子然后煮三分钟，完美，煮一百次都一样好吃。
1: 哦，太厉害了。嗯，好烫，帮我吹吹。
0: 哎，回来之后就什么都不会做了吗？有手为什么不自己做？
1: 我的手没空。

0: 可以先订婚吗？
1: 这个戒指是给我的吗？

0: 你还不去啊？
1: 就准备去了。
0: 快去吧，明天再签啊。明天下午我帮你去开会。
1: 哎，又不早说，知道这样我早就走了。
0: 郝云，
1: 再见，哥。

0: 你都没赶上拍照，一定又在工作吧？
1: 嗯。我来要答案。
0: 答案？
1: 今天我还是不是你男朋友？
0: 不是了。不过是未来丈夫。
1: 哦，乔妮，你吓死我了。我让你出去上了三四年的学，还以为你喜欢上别人了。
0: 真能抱怨，像个大叔一样。

0: 啊，婚礼怎么开始啊？你看新娘才刚到啊。
1: 更重要的是，我朋友乔尼才拿到学位证，而且就要有10名老公了，怎么能少得了我呢？
2: 婆婆，婆婆。
3: 婆婆也漂亮，
4: 婆婆本来就美，难得一次。婆婆我呀，祝你，幸福美满，早生贵子。
2: 还没到呢，婆婆。
0: 妈，这不是婚礼啊。
4: 那应该祝什么呀？那你不要昊天了吗？
2: 要啊，但这个不是我们的婚礼，这是毕业庆祝会。
0: 这么急做什么呀？
2: 哦，当然急了，赵哥叔，像您一样舍不得皮娇，我嫁不出去怎么办？
0: 我不会了。哎，皮娇，你等一下就在这个庆祝会上找老公啊。
1: 上个宴会我就在找了，
2: 找到了吗？
5: 我们还是拍照吧。
2: 来来来，一起拍照。
0: 来来来，拍照了。
4: 来拍照了。

0: 堂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上午，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动员大会在合肥召开。
1: 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精准施策，持续发力，推动皖北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加快突破，引领经济社会全面加快发展，跟上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步伐。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主持，省领导孙红梅、王东伟、钱三雄、单向前、秦卫国、陶明伦、王翠凤、张曙光、孙勇出席。会上解读了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若干举措。省国资委、合肥市徽商总会、中建材玻璃研究院

0: 奇瑞控股集团分别做了发言。梁延顺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皖北考察，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推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紧扣两加快一跟上，鼓足干劲，奋发有为，真正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蓝图细化为施工图，转化为实景图。梁延顺强调，当前皖北发展多重政策叠加，动能加速释放，要发挥比较优势，培育发展新兴支柱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提升综合承载能力，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扛稳粮食安全责任，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要持续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要千方百计稳就业促增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梁延顺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把推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作为分内之责，皖北广大党员干部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激发内生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不断开创皖北发展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6月2号，省长王清县在淮南市凤台县调研督导三夏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部署，坚决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抓住有利时机抢收抢轰，确保夏粮颗粒归仓，高质量完成夏播夏管任务，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2: 王清县来到凤台县东风湖农场，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小麦收割进度，要求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科学调度收割机具跨区作业，及时解决需求缺口，强化用油等服务保障，确保应收尽收。随后，王清县来到东风湖粮食烘干中心，询问小麦籽粒含水量和烘干设备运行情况。他指出，提升粮食烘干能力是保障粮食品质、减少粮食产后损失的关键措施，要推动烘干设备满负荷运转，及时为农户提供抢收、烘干、仓储等服务，带动区域农业生产水平整体提升。调研督导中，王清县强调，三夏工作事关全年粮食生产安全，要做好组织动员，完善各项预案，统筹好农机调配、技术服务、烘干保障等环节，要加强气象预报预警，提升农机应急作业能力，做好粮食收获减损和农业副产品资源化利用，切实把丰收在望变为丰收到手。要压茬推进夏种夏管，坚持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做好化肥等农资保供稳价，抓好病虫害监测防控，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要强化政策保障，精心组织夏粮收购，落实好各项惠农举措，确保农业稳产增效，农民稳步增收。
1: 针对近期天气多变、晴好窗口期短暂的实际情况，安徽小麦主产区广泛应用智能农机装备，昼夜不停开展抢收作业，全力以赴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0: 在亳州市蒙城县一处麦田里，农机手陆小刚驾驶着新型纵轴流收割机抢收小麦。这款农机不仅收割效率更高，还可以依托实时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收割操作，将小麦机收损失率稳稳控制在1%以内。
3: 滚筒更长，脱离更干净，还配备了智能监测设备，作业损失率一目了然。
4: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0: 高效农机是夏收提速、减损增收的重要支撑。今年蒙城县通过补贴引导等方式，大力推广新型纵轴流。

0: 收割机。目前全县这类新型收割机保有量已达1900多台套。
1: 我们以往喂乳量都在4公斤以下，现在通过政策引导，群众购买联合收割机已经达到12公斤喂乳量，每天的作业量由100多亩增加到200多亩。
0: 面对近期短时降雨预警，安徽多地紧盯天气窗口期，全面开启小麦昼夜抢收模式。在阜阳市阜南县蒙洼蓄洪区的富蒙农场，当地紧急调运30台大马力宽幅收割机，同时建立两班倒轮岗机制，最大限度挖掘农机作业潜力，提升收割效率。
2: 我们驾驶的收割机装配的是6米宽的割台，一台机子可以完成600亩的收割任务。现在我们分两班作业，昼夜轮番上岗，全力加快作业速度。
0: 为了解决夜间作业视线差等问题，萧县电力部门利用无人机加探照灯组合方式为夜间收割照明，并跟随收割作业进度灵活调整位置和覆盖区域。在天长市，夜间抢收上来的小麦随即被送到不远处的烘干中心，6个小时左右，烘干的小麦就能达到国家收购标准。
3: 原来晾在恐怕要一周时间，现在我们直接送到烘干中心，当天割，当天就能入库。现在是既省时又省力。
4: 6台烘干机组已经连续5天不间断开机，每天烘干粮食在60万斤左右。我们现在是加班加点，力争用最快的时间，让农民把丰收的粮食早点储存入库。
0: 截至6月3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3587.39万亩，进度82.42%。当日收获545.98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8.6万台。
5: 为把更多沉税专利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今年以来，安徽持续畅通市场化转化通道，推动专利转化运用工作提质增效。
6: 在安徽建筑大学，王平教授正在带领团队进行生物基材料的研发。短短几年间，他们这个团队就在合成材料领域取得了多项发明专利。之前，由于缺乏完善的转化机制，这些成果大都沉睡在学校的实验室内。
7: 我们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不了解，对市场呢也不够了解，缺乏转化的动力，也没有能够看到转化的前景，所以我们一直就停滞不前。
6: 科研人员不敢转、不愿转，曾是不少高校成果转化的共性难题。为破解这一困局，王平教授所在的安徽建筑大学抢抓安徽省科技成果赋权改革重大机遇，将专利成果80%的所有权和处置权直接赋予研发团队，并允许团队以技术入股的形式创办企业。依托这一改革举措，王平团队在合肥成立了善建新材料公司。经过1年多的发展，他们研发的生物基改性材料已在省内多家新能源车企进行应用。
7: 安徽省的这样一个对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力度还是非常大的，为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指明了方向，让我们的科技成果不再停留于纸面上，真正的走向了生产一线以及应用一线。
8: 学校有135项成果，目前已经有3家成果赋权落地了，还有3家正在扶持落地的过程当中，能够为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撑和服务。
6: 通过下放处置权限，简化转化流程，安徽持续推进的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有效盘活了一大批闲置专利资源。同时，安徽还通过建立完善专利产品备案机制，精准落实政策扶持，为专利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提供了全链条支撑。十四五期间，全省专利转让累计22.7万次，居全国第5位。
9: 立足安徽科创资源禀赋与产业特色，靶向实施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项目，畅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快车道，深化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推动重点产业技术创新快授权、快保护。
6: 截至目前，全省已组织3.4万家创新型企业参与盘活近100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4.5万件存量专利，盘点率近95%，累计赋权成果2200多项，备案专利产品达1.58万件，涉及专利5.39万件，居全国第4位。
5: 安徽各地创新打造的和美乡村直播间，不仅连接田间地头与市场，更成为政策直达、民情上传、服务便民的云上窗口，以数字化手段助力乡村善治，将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上午9点，滁州市南桥区乌衣镇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准时开播，社区干部化身

0: 主播讲解着医保、养老等政策。直播中，一条留言引起注意。一位在外务工的网友求助称，家中年近80的父母腿脚不便，不知如何申领高龄补贴。
1: 你可以后台私信主播，把你的家庭住址告诉我们一下，方便我们工作人员上门。
0: 这场直播一结束，社区工作人员便联系网格员上门，当天就为老人办妥了所有手续。
2: 小孩不在身边，我走路呢也不方便，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他们上门告诉我办好了，我特别满意。
0: 线上联民心，线下办实事。南桥区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整合理论宣讲、政策解读、民生服务，构建起线上收集诉求、线下立即办理的快速响应机制，让屏幕成为民情直通车。
3: 探索党建加直播加服务的基层治理新路径，鼓励各村社区结合自身特色，把医保养老、反诈科普、移风易俗等民生话题送到群众身边，以小屏幕服务大民生。
0: 云端连通的不仅是信息，更是人心。在潜山市龙潭乡万建村，村党支部书记带领业务骨干，把直播间变成了民生政策答疑课堂。医保报销、宅基地审批，他们有问必答。82岁的村民陈北海是直播间的铁粉。
4: 方便多人们，正在上不懂的东西都可以在这个直播间这里问着他，可以解答的。
0: 在宿州市泗县，直播间成为云上普法课堂，律师在线解读民法典，解答土地纠纷、务工维权等热点话题。黄山市歙县的青青新安江和美乡村直播则融合生态保护宣传与文旅推介，展示绿水青山，吸引八方游客。
5: 青青新安江和美乡村直播是一个集政策宣讲、生态科普、文旅推介以及直播助能为一体的直播间，已开展直播36场，观看人数超15.5万人次，希望将歙县的好山好水好产品推介给全国各地的观众们。
0: 方寸屏幕之间，托举起乡村治理的大名声。如今在安徽各地，和美乡村直播间正悄然重塑着基层治理的形态，成为提供服务、化解难题、凝聚共识的云上连心桥。
6: 这段时间，以挥臂 A、挥羽赛等为代表的完美运动会系列赛事正在安徽各地火热进行，不仅搭建起全民健身的广阔舞台，更通过赛事加融合模式有效激活文旅消费，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7: 近日，挥臂 A 的一场焦点战激情上演，淮北队坐镇主场迎战宿州队，赛场内攻防激烈，扣篮精彩，看台上主场球迷组成的蓝色军团热情助威。
8: 我是从南京赶回来的，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淮北的精气神，淮北队加油。
7: 比赛的热力从场内延伸到场外，在淮北城区的这家炭锅烧烤店，球迷们同步观看比赛直播。
9: 自从在那个挥臂 A 开赛哈，加上咱们票根这个优惠活动推出以后，我们店里面生意每晚基本上都是爆满的。借着这场赛事的热度呢，营业额直接翻了一倍。
7: 目前，淮北市已累计推出票根加产品31种，覆盖餐饮、住宿、景区等49家经营主体。不光是挥臂 A， 完美运动会系列赛事正在安徽各地联动举行。前几天，全民乒乓我是球王2026安徽省乒乓球联赛合肥市包河区海选赛刚刚落幕。这场历时2个多月的赛事吸引了超过4000名乒乓球爱好者参与。
10: 乒乓球能锻炼我的反应能力，可以减轻我的学习压力，能给我带来很多快乐，我非常喜欢这项运动。
7: 在宣城、亳州、池州等地，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等群众性赛事接连开赛，各年龄段的爱好者踊跃参与，点燃全民运动热情。
11: 我打羽毛球已经打了10几年了，这次在家门口就能参加省级规范赛事，既能以球会友，又能展现金县人的精气神，氛围特别好，
12: 办得特别接地气。比赛放在周末还能免费观赛，实打实的惠民利民，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还能带动更多群众参与健身。
7: 以体育家的融合理念，让群众体育释放出综合效能。今年完美运动会全年计划举办3项球类联 联赛等赛事活动约5000场，预计直接参赛总人数达100万，带动观赛和参与相关活动人次。

0: 超1000万。通过联动体育培训、文旅商贸、餐饮住宿等产业，带动全省消费超50亿元。
1: 马飞是滁州市全椒县神山国有林场的一名护林员。35年来，他用双脚丈量山林，用匠心守护生态，从普通工人成长为林场土专家。今年，马飞荣获全国51劳动奖章。
2: 林场夜巡是一项艰苦差事，但对护林员马飞来说是家常便饭。35年来，马飞累计夜巡超过3000次，成功制止违法猎捕50多起。多年前，在一次夜巡中，马飞和同事在一片栗树林发现有闪光点。
3: 手电光一扫，原来好几棵树上都有着铁丝。我就跟同事说，别打草惊蛇，寻记好位置，赶紧报警。最后在森林公安的帮助下，成功锁定了违法分子。
2: 1991年，22岁的马飞走进神山国有林场，他管护的辖区面积最多时有3000多亩，地形复杂，林农交错。为了摸清每一棵树的家底，他坚持每天步行巡山10几公里，一年磨破5、6双鞋。
4: 这因为有马师傅他们亲手，才有我们好山好水好风光。
2: 除了是勤劳的守林人，马飞更是练就了一身绝活的土专家。随机指一棵树，他就能快速目测出胸径、树高和单株蓄积。他还把自己总结的目测估算法、地形判断法交给同事，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多年来，马飞累计培训技能人员2000多人次。大家的一起努力，换来了辖区30多年来无重大林政案件、无重特大森林火灾的双零奇迹。他本人先后获得安徽省劳动竞赛先进个人、全国51劳动奖章等荣誉。
3: 这片林场就是我的家，看着这些小树慢慢地长大，就像我的牙子一样，我就一直守下去，把山守好，把树看好。
0: 今天，省自然资源厅相关负责同志做客本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耕地保护、用地保障、不动产登记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节目中，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方成介绍，安徽始终把耕地保护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实现连续5年耕地净增加，连续26年落实耕地占补平衡，聚焦重大战略、产业发展、民生工程，持续优化用地供给，深入实施全省域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改革试点。“十四五”以来，全省处置闲置土地37.45万亩，盘活低效用地18.98万亩。
5: 扎实推进国土空间规划落地，用好一张图，做好智慧管控，深入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2.0版，抓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及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把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和报告制度注实注细，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动能。
1: 今天上午，2026中国水博览会在合肥举办，大会以新科技塑造美好水未来为主题，设国家水网现代化建设、数字孪生水利创新、水旱灾害防御与应急保障等6大展区，近200家科研院所、高校、涉水企业等企事业单位集中展示涉水前沿技术、装备、产品等。
6: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心，因为我理解。

我被下毒了。

0: 寻。爸爸，您自己千万要珍重啊。
1: 下官实在是抱歉，没能铲除那些扰乱国家的人，总有一天他们一定会覆灭。等一切结束了，我肯定还会回来找你的。
0: 为何这次如此莽撞？
2: 若不将他们除掉，如何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啊？
0: 我们一定要以暴力的方式吗？暴力只会带来流血牺牲。
2: 我愿意奋战至死方休，只求王爷您能够出去暂时躲避一段时间。用不了多久，我必将国家从他们的手中夺回，把他们全都赶走。请您上车吧。

0: 带着孩子们跟随王毅他们一家离开，至于我父亲，随后也会跟上你们的。
1: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走呢？
0: 若我此刻离开，王爷就会变成我的同谋，我绝不能让王爷再搅到这滩浑水里来。
2: 不要啊，我不走，我要和爸爸在一起。
0: 舒雅，做我的女儿必须要坚强，要学会忍耐。
3: 这是他们母子三个人的护照。
1: 愚不可及，还要把累赘推给我们。
4: 歌寻不是外人，他既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亲人。
1: 他们是王爷您和山家王妃的亲人，和我又没有关系，又不是我的亲人。要认亲戚，王爷就自己认吧，这样做分明就是引火上身，简直是自找麻烦。如果我们不幸被捕，我们的孩子怎么办？走吧，快上去。

0: 快走吧，孩子，千万别回来，走。
1: 在这边，快，快抓住他，
2: 快，
1: 让开，让开，
0: 快走，孩子，快走，走，快走啊，走，
1: 站住！
3: 爸爸，
0: 放开我！
3: 爸爸，
0: 走，走啊！
3: 爸爸，
4: 少海棠，
3: 放开我爸爸！
0: 走啊，快走！
5: 是因为你们，我们才会像这样躲躲藏藏的。你们是乱臣贼子，可

0: 我饿了。
1: 你再忍忍，孩子。
0: 什么时候才到家？

0: 还疼不疼啊？
1: 好些了。有父亲的消息吗？
0: 父亲和王爷和大姐在一起，过得还不错。
1: 这段时间经常有空隙，你有没有去上学？
2: 爸爸，请您放心，还有最后一年，无论如何我今年都会毕业的。
1: 绝对不能缺课，唯有知识是谁都夺不走的。人若是有了智慧，就不会被人践踏。舒雅也一样。
0: 舒雅很想见你。
1: 绝对不能让她过来，让她记住我原来的样子就好。这样至少我还能令她有些许骄傲。
2: 现在舒雅已经是大姑娘了，

0: 你在看什么呀？哎，这是我们债务人的家呀，我还干嘛？
1: 谁啊？谁的声音？

0: 为什么要躲起来呀？哎，李晨少爷，你没事吧？
1: 没，我没事。
0: 小妹，你是要杀人呐？
2: 你们是谁？在干什么？要来打劫是吗？
1: 你先冷静一下。我叫李天，和萨拉是同校同学。
0: 萨拉他在不在家？快告诉他，李胜老板的儿子李天少爷来找他。
2: 李胜老板？
0: 没错，你们的衣食父母。

0: 是来收已付款的稻谷的，对吗？
1: 没有，不是的。
2: 没错，还说我们是来打劫的，我们是来讨债的才对。该交的稻谷还没交，还让我们跑到这儿来讨。
1: 那还是等萨拉回来再说吧，我不急。
0: 没关系，可以先交一袋，对吧？剩下的那些等收割之后再陆续补交给你们。那你们稍等。

0: 好嘞，
1: 啊！怎么了，明道？
2: 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少爷。滥竽充数啊！少爷，那小女孩对我们使诈，她以为是在过家家吗？哦，
3: 算了吧，
2: 能不能算了呢，少爷？
3: 你要去哪儿啊？
2: 这么做明摆是欺负我们，必须去找他说清楚。小妹，小妹，这个惹事精，有本事别躲，躲着我是吗？小妹，哪儿去了？

呸！

你先跑。

0: 不是很疼。
1: 你要更加小心，日本兵还没有完全撤出泰国。
2: 原来你在这儿，小丫头。啊，这少爷发生什么事了？
0: 那些混蛋士兵，他们欺负女孩子。
2: 哎呀，这群畜生，猪狗不如啊！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他们才能滚回去？真是一群混蛋！
0: 你快回家去吧，不然萨拉会担心。我送你回去。
3: 谢谢您啊。

0: 忘了，审问。
1: 谢谢你。

0: 这种音乐盒像爸爸给硕雅买的。
1: 那丫头样子看着还挺温顺的，不过却是好心没好报。少爷你呀，真不该帮她的。要是让老板知道了她缺斤少两这件事情的话，哼，那更是让她好看了。

0: 几天
1: 啊，萨拉，
0: 真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舒雅让我把这个给你。
2: 舒雅，
0: 你今天帮助的女孩是我的妹妹，你也可以跟我一样叫她舒雅。
2: 怪不得总做一些好事。

0: 知道的，我穿着正好呢。真的是送给我的吗？
1: 他有的是钱，就一双拖鞋不算什么的。倒是你，没钱买新的了。

0: 在做什么？
1: 我要为你建一栋这样的房子，怎么样？
0: 我们真的有这么好的福气住那么大的房子吗？
1: 为什么还要靠福气啊？我们的老房子不就是这样的吗？我要作为建筑师亲自为你建成一栋这样的房子。我们呢就不用挤在这间小房子里了。
0: 哪间房间是我的？这个吗？
1: 那就这里吧，因为这里是上楼的地方。

0: 你该不会还要送他回家吧？
1: 我有事必须要先走了，麻烦你帮我把这本书放回去。
2: 大哥，

若还不停止出版这些妖言惑众的报纸，我现在就下令关了这家报社，无中生有，蛊惑人心。谁胆敢扰乱国家的稳定，就休想在这片土地上生存。

原稿在这里，真正的原作者在这儿。脚踏英雄的人就是这个男人。

0: 住他。放开我！干嘛？大哥，抓住他！
1: 快！
0: 敢惹我？敢惹我？

0: 我告诉过你了，是不是？别自找麻烦。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身为外来人，我们在这里生存已是难上加难，你为什么还要出去闹事，让别人厌恶我们？
1: 对不起，爸爸。
2: 自从和那个反贼的儿子来往之后，就总是给我们家惹麻烦。他那种激进分子，所以他亲爹才会锒铛入狱。
3: 自甘堕落，你也想去吃牢饭吗？
2: 知道吗？从你小的时候开始，你爸爸要勤勤恳恳打拼多少年，才能有今天的基业啊！
0: 现在国家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始终视我们为寄居者，稍有不慎，一时就会断了我们的谋生之路。你从没经历过吃不饱穿不上的日子，你如何能够体会？

0: 然在这个家住着，就要安分守己。你这个扫把星，别连累大家跟你一起饿死。
1: 给我听好了，记住了，

0: 你做得太过了，李天本性不坏，
1: 但他太善良了，我怕他的善心会让他一辈子吃亏，就像他的母亲那样，到头来善良的人会被坏人利用。

太阳，一定会感动所有人，让大家都愿意真心待你。

0: 你昨天为什么要那么做？你完全没必要替我承担错误的。
1: 要是被人知道是你做的，你们家就更麻烦了。
0: 不过是反叛之罪，我们已经遭受一辈子了。
1: 只是观点不一样，并不是什么大错。
0: 但不管怎么样，你都不应该因为我而受到责罚的。
1: 即便我不认罪，他们也会认为是我做的。你应该也是十分清楚的。我们必须承受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人们总是这样判定的。
0: 若能够选择出身，谁想变成这样，对吗？
1: 我们只是生错了地方，所以才需要逃离这个地方。
0: 怎么逃？
1: 就是别让他人掌控我们的人生。我们要向他们证明，我们人生的价值并不逊于他们。我要努力考第一名，获得奖学金，出国留学。若是我们做到了，谁还敢看不起我们呢？我们一起来改变命运吧，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做到。

0: 在做什么？
1: 想吃吗？一个铜钱卖给你。
2: 真小气，不能分给他吃一点吗？李天，今天你先拿一袋稻谷回去。
1: 你们家有那么多稻谷了，还要向别人伸手讨饭吗？
0: 这个呢，是我跟萨拉之间的借据，剩下的用米饼还可以吗？
1: 真的吗？
2: 不行，别的东西都可以一起分享，但欠别人的钱一定要还。
1: 拿来。
0: 这么好吃啊，我可以给你两个铜钱。
1: 好啊，你喜欢是不是？我重新替你烤一个，但这次贵一点哦。
2: 嘿，帅，你要做什么？
1: 是他自己说不用还了，我们为什么不要？
2: 这又不是一太初两太初的事啊。
1: 债主都没说什么，他都吃了米饼扯平了。

0: 你快看这个。
1: 什么呀？
0: 信啊，他的回信啊。
1: 哪个他？
0: 他
2: 致那位偷偷看我的人，我不晓得你是谁，但我谢谢你那天为我画的画像。若是有机会的话，我们会互相认识一下的，或者至少让我知晓你的名字，就当作你知道我长相的交换。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

0: 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2万2000元，
1: 感谢您的配合。
2: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阴转晴，22到33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22到33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小雨转晴，24到34度。凤阳廊巷米谷阴转晴，22到33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多云，20到31度。九华山风景区大雨转阴，20到29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23到34度。山南小雨转阴，8到27度。和田市仰山24到34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0: 开展理财业务。
1: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2: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3: 怎么回事啊，大姐？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6: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5: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这是一张信仰者的笑脸，虽经历九死一生苦难磨砺，却一如当初

0: 一脚踏三省的湖北来凤，地处武陵大山深处，与湖南省龙山县只隔着一条游水河。清澈的游水从县城一角静静流过，奔向八百里洞庭。1955年春节，山里的人们还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经过7天颠簸跋涉，张富清带着新婚妻子来到了这里。
1: 恩赐美峰是湖北三省交界的最困难、最这个什么艰苦的地方。三个地方缺干部、缺人。
2: 解放初期，这个匪患非常严重，因为当时来凤地方也比较小，这个人口也不多。当时来凤解放的时候啊，才12万多人。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时呢，来凤它确实是恩施地区最贫困的地方。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这年1月，张富清被分配到县粮管所工作，他和妻子很快投入到新的战斗。一天，新到任的县粮管所主任张富清遇到一件棘手的事。
1: 我们这个上公安局去的那个学历院，他去和营业院吵架来了，我就去问了下什么情况。他讲要照顾一下卖西面，他们不要出面。我当时呢，就按照湖水上的那个实行政策的习惯，我就讲他们是部队，是机关，应该带头。我这个呢不能灵活，我灵活了，他们给他们搞了，我就亏待了居民的，我不能够，我不能领。
0: 尽管张富清当时坚持原则，没有给来人搞特殊照顾，但事后他还是反思工作中存在问题。
1: 政策我要执行，我有什么供应什么，这不是解决问题办法。我供应不到西边，是我的责任。

0: 找我是应该的，啊，搞我也是应该的，是吧？我就积极的想办法，派人出去呢，到处去买这个什么大米剂，买了几台大米剂回来，办那个加工厂，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
1: 来凤，全国第一个土家族民族区域自治县，也是原生态白手武之乡。当时的来凤有穷三湖富卯洞的说法。就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张富清被调到全县最贫困的三湖区任副区长。
2: 59年、60年、61年，来凤三年大旱，最重的灾区是三湖。在那种情况下，张富清到三湖任副处长。
0: 在三湖嘛，最大的问题呢是山员没得饭吃，吃不到饭，不够粮食，不够国家的这个什么供应粮食，我呢完不成，受不上嘞，这两大困难。
1: 三湖地处大山深处，境内群山起伏，溪沟纵横，生产条件差。通过深入调查，张富清还发现粮食短缺背后的深层问题。
0: 他开始嘞，做这个什么你到哪家做了，他不大欢迎。不欢迎了，那就是没这办法，慢慢找工作哟。睡就没个节目，节目睡。就在人家那猪圈呀，那个磨石上面，有打点碰碰，这怎么做？他都不信任你。
1: 社员们有情绪，根源是不了解党的粮食政策。为了增进与群众的感情，张富清白天跟社员上山干活，晚上组织群众研究生产计划，讲解党的政策，空闲之时还帮社员打扫院子。春风化雨，以心换心。没多久，社员们对这位副区长从冷漠抵触到情同手足，区里的粮食生产终于有了转机。
0: 通过劳动啊，从没有的感情呢到有感情，从这个什么的不信任到信任，对党政策的从不认识到认识，工作呢才合拢才搞好。
1: 三湖区的百姓感谢张富清解决了粮食生产的问题，更感谢张富清帮他们用上了电灯。曾经参与修建二龙山水坝的石匠罗冰清谈起当年新建发电站，感慨不已。
3: 那是修这个大坝主要是为了农田灌溉，再就是可以发电，但是有张处长缺少不了他的功劳。
4: 在二龙山那水泥板那个改砖，后来的话能加工能发电，那是他搞的。
3: 当然用上电了，那老百姓的心情那是非常愉快高兴了，这晚上晾好耗子的家里。
1: 宁可自己苦，也见不得百姓受苦。1960年的三湖区，适逢三年困难时期，国家机关精简人员。为了做好收复工作，张富清动员妻子率先辞去供销社的公职。
0: 这个工作要想把它落实，要想走得好，就只有首先呢，把自己的这个衣服洗干净。从自己身上，从自己脑壳上感到，把我自己的人呢先动员下来。
1: 起初，妻子孙玉兰得知外省人不在这次精简之列，面对丈夫的动员，她开始怎么都想不通。
5: 我讲我一个人又是北货又是文具，那是上百样的品种。我想我又没有查款，又没有被盗。我说你咋没有喊我下去？他讲问题是这么过，不是你说是你出了我问题了，你没得问题，
0: 你下来才能够支持我把这个工作搞落实。你不下来，不先下来，我这工作就搞不下去，那你就要负责任了，你也有责任去了。他这个什么听了以后，他又想了想了，想通了，他就先下来。
1: 孙玉兰理解丈夫，尊重丈夫，也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
5: 反正我是我从小我就是农过，你说生活好我也过的，生活撇我也过的，吃吃眼看我都过的。好下来了以后，生活撇，我什么事情我都做。
1: 失去了铁饭碗，为了补贴家用，孙玉兰当保姆、捡柴火、学缝纫、打零工，有什么干什么。日子依然过得紧巴巴。当时在三湖区教书的姚祖贵老师对三湖区这位副区长的家庭印象深刻。
6: 他家里就说很简陋，没有家具，就是一个床，个炉子都放在外面的，煮饭的炉子，生活非常简朴。有一次张父亲出差呀，别人把他送了一个苹果，这个苹果他拉回来以后他都舍不得吃，又怕他坏，就找茶叶和和装起，茶叶是跑圈的了，等到什么时候吃，等到他过生的时候全家人来吃这个苹果。
1: 1960年初夏，张父亲母亲弥留之际，老家来电要他回家与老母亲见最后一面，张父亲忙得没有抽开身。第二次来电，母亲已溘然长逝，家人要他火速赶回向母亲遗体告别，但当时正是水电站全力奋战的关键期，张父亲强忍着锥心之痛没有回家奔丧。每当想起这件人生最大的憾事，张父亲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后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当时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工作任务重，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革命军人，不能向组织提要求找麻烦，干好工作就是对亲人们最好的报答。
0: 有故才有家，没有故就没得家。我把党的工作做好了，就等于我真正的孝顺了母亲。
1: 酉水河畔的卯洞，地处川鄂湘交界处，因盛产金丝桐油，这里素有万担桐油下洞庭的美誉。1975年，51岁的张父亲调任当时的卯洞公社任副主任，分管机关工作。照理说，张父亲好不容易调到条件相对好一些的地方，应该歇一歇，何况身体的旧伤常常复发。然而张父亲在组织分工时又像突击队员那样做出了一如既往的选择。
7: 卯洞公社是湖北省的西南边陲，是川湘鄂三省交界之地，是土家村苗族集居的地方。讲土话他不懂，他讲话别个不懂，开始那就说，生活习惯更不待言。但是分工的时候要每一个人联系个管理区，他主动要求到最边缘的高洞管理区， 逐渐

0: 高洞，位于卯洞公社西南角，平均海拔800米，是个三面悬崖的苦寒之地。
1: 高洞呢，不光是雷峰最边缘和偏僻的大山区，既不通电，又不通水，也不通路，是比较贫穷艰苦的地方。我就报名了志愿到最艰苦的高洞去，在那里去工作。
0: 上世纪70年代，到高洞要经过几条河，没有桥，张富清就带头脱掉鞋子涉水过河。
2: 他就跟我讲，我要当指挥员，要当战斗员，要当兵的。哎，群众他才听你的，他才给你干。哎，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0: 高洞与重庆接壤，由于山路崎岖，生产的粮食运不出去，需要的生产资料又运不进来，每年上缴供应粮，需要全生产队劳力肩挑背驮一周才能全部运到镇上。1977年临近农闲，张富清和大家一商量，决定修路。
2: 到高洞的路是最难的一条路，全部要黄袍，全部要扎矮山，对，而且去之前要修两座桥。
3: 第一是火哥，第二呢是豌豆大、豌豆鸡，所以呢修这条路呢。
0: 为了修路，张富清连续4个多月与当地百姓一起吃住，与乡亲们一起抡大锤、打炮眼、开山放炮。在国家没有投入的条件下，他们仅用一个冬天，硬是在海拔800多米的悬崖绝壁上修通了一条通向山外的公路，圆了土苗儿女的世代梦想。1979年夏天，张富清调离卯洞公社，他带着全家迁走时，留给大家的是一个清贫的背影。
2: 那个时候从旧时代看一看，无所上车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就是铺个卷儿。那时候这个木盒子装肥皂的，装洗衣的肥皂当中，木箱子给你装一小东西。工作了几十年，没有任何的财产。
4: 85年、86年了，那时候呢，按照上头的政策，我们对行政干部的那个借贷问题要进行一次清理。我那时候搞办公室主任，好，我们就对全镇的行政干部他们的借款呐、在那个单位的借账啊，我们进行了一次清理。在清理当中，其他的干部都基本上有欠账、借账的那个情况，张富清老人他没得。
0: 张富清有4个子女，没有一个子女沾过父亲的光。张富清用家风培养了孩子们自立自强的品格。上世纪70年代，恩施市有家企业来县里招工，张富清最先得知这一信息，也知道大儿子符合条件，可他却动员儿子放弃机会，到卯洞公社万亩林场当知青。
5: 他家那别人都看到我们家里的，那你如果不下放，他你去工作的，他有其他的人怎么办？二房都没讲，甭管什么破坏成了几捆，他不碰破个一捆，那就下放了。
0: 下放到万亩林场，张建国没有埋怨父亲，他在干好林场工作的同时，抓紧时间自学复习。1977年，如愿以偿，考上了师范。二儿子张建全第一次高考失利，张父亲鼓励他不要气馁，不要放弃。
6: 那个时候就说一定要好好的学习，参加复读，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第二年就考了个师范。

0: 考取我们哪个师范学校了。
1: 我跟我弟弟是一直是一起读书的，那一直是同学。那一年我两个都没有考好嘛，都落榜了。我弟大概上了一个多月以后，我爸就跟我一直跟我说，你一定要去读书。他就告诉我这个事情，每个人在每个阶段，你都要做好每个那个阶段的事。你这个阶段，你这个年龄，你就要读好书，你不读书你干什么呀？
2: 正是父亲这关键的一句话，小女儿张建荣坚定了人生方向。第二年，她也成功被学校录取。
1: 那个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告诉我爸，我考上了，我谢谢你。
3: 我被家庭有言在先，就靠他们自己的上学努力，靠自己本事去考学工作。如果你自己没有本事考不上学的话呢，我没有力量给他们找工作，我更不会给他们找工作。
2: 如今张富清的四个子女，除大女儿长期患病外，两个儿子成为国家干部，小女儿在医院工作，他们都是通过高考和公开招考的方式入职的，没有一个沾父亲的光。眼前这座学校，40年前是来凤县最大的煤矿田坝煤矿办公所在地。
4: 那是吃煤的井口，这一进去大约有100多米的平行。
2: 1981年，张富清调任刚成立的建行来凤支行当副行长。田坝煤矿是当时建行最大的贷款户，每到年底，为保证把放出去的贷款安全收回来，张富清又像在乡镇工作一样，搬起铺盖卷，住到了煤矿。
5: 铺盖一卷，直接就到厂矿，和工人同吃，和工人同住。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每到年底还是积极帮助企业组织资金，能够到年末按时的把贷款回收，不出现任何的状况。
3: 你现在我都交给他，他就这个什么呢？在这个给我有，我也很相信。再呢，我把这个奖金拿来了，就这个什么解决职工的生活困难。
2: 1985年，60岁的张富清在县建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他除了每天坚持读书看电视，在自制的日记本上写下读书心得，数十年来，张富清始终不忘共产党员的身份，从未降低标准，放松对自己的要求。2018年10月，张富清因患白内障入院做眼部手术，需要植入人工晶体，价格在3000到2万元不等。手术前，李甘霖行长特意叮嘱，张某是离休干部，医药费全额报销，可以选好一点的晶体。但张富清听说同病房的农民病友用的是3000元晶体，就坚持选用了同款晶体。
3: 因为我在想，我为国家为单位，既然说不能做什么贡献了，我能够这个说是为这个什么单位贡献，写个意见死一天。
2: 88岁那年，张富清因左膝盖脓肿，多地治疗不见好转，只得截肢。在病床上，一条独腿的张富清不向厄运屈服，他的伤口刚愈合就沿着病床移动，后来慢慢地扶着墙练习走路。
6: 他就扒到桌子上，他慢慢的，他都这么一点，他扒到坡上，他也就这么没。这都是他，他有时候也拿过来搞着不好了，他不拿来搞伤他，搞着血。

0: 是，我都冇睇，我都。
1: 望着张福清一瘸一拐的步伐，谁能想到，这双腿曾跟着部队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为解放大西北多次远征。谁又能想到，这双腿曾带着乡亲翻山越岭，在陡峭的山石中硬是挖出了一条路。到来奉献几十年，他先后在县粮食局、三虎区卯洞公社、外贸局、县建行工作。他除了向组织如实填报个人情况外，从未对别人说过战功，包括家人。
2: 看到他的事迹公布以后，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动。他的心目当中最重的是为革命献身的这先烈，这点我是非常感佩的。
3: 他是一心一意的复活，毫无没考虑自己问题，没考虑自己名誉地位，
4: 就把过去的事没有当成他今后的什么资本呢、啊、什么阶梯啊，
3: 对，
4: 没有。
1: 当初根据速成中学党组织的安排，张福清到恩施工作满两年后还可以申请回到部队，但他没有这样做。所有的荣誉都锁在这个旧皮箱里，要不是这次军人信息采集，张福清的故事恐怕将成为永远的秘密。在他的心底，那些逝去的战友才是真的英雄。
5: 和我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我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这个立功证件去拜自己？我有什么功劳？每一次我想到这些事情的话呢，我又没这资格去拿出来在人民面前去拜呀。

2019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授予张富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号召广大党员干部、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向张富清同志学习。在此之前的6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来凤县向全社会发布张富清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2019年7月25日，张富清前往北京，他将出席全国退役军人表彰大会，迎接一生中最为难忘的幸福时刻。7月27日，时隔66年，张富清再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他独腿起立，向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是向牺牲的战友

0: 情地行了一个军礼。
1: 我今年95岁了，我这一辈子是党培养我成为一名革命军人、共产党员。我们所走的一切，都是为了老百姓，为了国家。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凌晨八点钟，皑皑白雪笼罩下的新疆阿勒泰地区清河县却依然沉寂，大多数人都还没有从沉睡中完全苏醒过来。但这个叫高伟东的人已经早早出了门，他行走

0: 赶着去接一样重要的东西。
1: 哎呦，好朋友，
2: 你好，
1: 好呢，
2: 好，
1: 咋回事？
2: 我抓了个狼，一个狼惊动我们三行。

0: 迁徙，逐水草而居，被称为世界上搬家最多的人。对放牧的人来说，狼是他们最痛恨的动物，所以牧民多豢养牧羊犬保护牲畜。除此之外，哈萨克族还训练金雕捕猎，而孔武有力的金雕也是他们的另一种防狼绝技。但是时至今日，狼已经成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受到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保护，即使危害牲畜也不能杀死，只能驱赶。
1: 没事没事，
0: 这只狼就是在驱赶的过程中受了伤，被牧民抓住的。而在清河县，被抓住的狼一般都会送到高伟东手里。这高伟东又是何许人也？说起高伟东，整个清河县城几乎人尽皆知，而他出名就在他收养狼、放生狼上。
2: 那个我在戈壁滩上那时候收下了咱牧民朋友四只，那时候当成狗了。四只狗，哎，收回来，狼狗嘛，觉得，就买回来了，在家一直养了好大了，搬大了，可能那意思。那我们一个牧民朋友到我房子嘛，还说是，哎呦，高伟松，你咋养狼的呢？说是，我说这是狗呀，他说是狼，哎呦，把我那时候吓得，我说这个狼的话那养不了，
1: 就是
2: 那个因为养狼。
0: 一回来，高伟东马上跟自己的朋友王边江一起检查刚送来的狼，这是一只母狼。在牧民驱赶的过程中受了些伤啊，趁着牧民下的麻药劲儿还没有过去，高伟东赶紧给他简单治疗。
2: 这个一般打针的时候不能打到头部或者是那个神经上，
0: 不看不知道，在大多数地方人们只能在动物园里才能看到的狼，在高伟东这里还真不少。包括这几只小狼在内，绝大部分是刚刚入冬就被牧民抓住的，其中有的甚至已经落下了残疾。而这样的狼因为无法适应野外生存，只能永远留在高伟东这里了。
2: 这个狼聪明坚强，
3: 狼的各种精神全在他的身上体现起来了。
0: 因为母狼的到来，高伟东一天都在忙碌之中，等回到家已经是深夜了。
4: 那接电话。
2: 我到家了，我接啥电话？
4: 天都亮了。
2: 那什么？
0: 高伟东本来做着饭店的生意，但自打开始收养狼之后，顾不上家不说，饭店也黄了，还招来了牧民的非议，给他们两口子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4: 哎，怎么跟狼结婚，跟我结啥婚呢？见人就狼狼狼！我
0: 老公。高伟东的大姨姐也住在院里，听到两口子吵架，赶忙跑过去。
5: 啥呢？这别吵了，周杰身体也不好，你看你一天喂狼喂的，
4: 你让他发个牢骚，你不让发牢骚能行呢？你爱干啥干啥去。
0: 先帮着数落了高伟东几句，就拉着妹子到隔壁屋里劝慰，而这直接就演变成了妹妹向姐姐倾诉的牢骚。
6: 哎，你说他可笑不可笑？哎呦，他这样子做事的，哎，把狼拿回来放到床上养着，我都不客气就算了。他今天来了个，我有娃娃也不管，你不管以后你再不要回来。
5: 我高伟东也就是，但是他现在已经干了半截了，你说你咋弄？
4: 爱干不干跟我没关系，我收钱他就不管了。
1: 夫人，中午饭，他凉了。
0: 高伟东很无奈，妻子的不理解更让他为难。但此时填饱肚子才是最重要的，无论如何日子总要过，狼还要养。狼的繁殖与种群数量有很大关系，只有维持在一

0: 定数量才能避免近亲繁殖。现如今，成年野狼越来越少，种群延续面临很大威胁。这个季节正是狼的交配期，高伟东决定把一头最早救下来的公狼和母狼撮合在一起。陌生的狼，即便是不同性别，初次见面也可能引起打斗，所以并不大的笼子中间还要隔开。在相互观察和熟悉后，高伟东打开了中间的隔板，然后跑到远处悄悄地观察。
1: 这母狼它也喜欢强壮的、帅一点的，它看上眼了才能配，不看上眼了还不配。
0: 但这一次尝试似乎很不成功，母狼对强壮的公狼根本没有兴趣。
1: 咋回事？也不配，这个母狼应该不理这个公狼。
2: 那说明就配过了，在原来之前就没拿来之前就配过了，到时候我们再观察观察呗。
3: 行呗，那倒是挺好。
1: 开饭了啊！
0: 由于进入了交配期，成年狼的食量大增，从平时每天1000克猛窜到3000克。高伟东手头的肉食不够了。清河县周边都是牧区，要找肉实际上不在话下。但自从饭店黄了，高伟东手头很紧，正经的肉肯定买不起。情急之下，他只能暂时先增加大狼的食量，减少小狼的配给，然后四处想办法碰运气。
1: 我到那个咱们清河县那个肉联厂去买点肉去吧。
4: 肉联厂开门了吗？
1: 现在我也不太清楚，想咱们过去看看呗。狼现在没吃的了，买点肉。
0: 每年入冬前，哈萨克牧民会大量屠宰牲畜储备过冬。但由于刚刚过了冬宰期，肉联厂大门紧闭，高伟东很是失望，但却不死心，硬从门口的缝隙里钻了进去，还真碰上了两个人。
1: 这边不卖肉了吗？现在？没有了，没有，我买点杆子啊，乱七八糟这样子，喂狼的，没有的，没事，走，走啊。
0: 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冬天极为寒冷，甚至可以达到-50度的超低温。酷寒的气候往往造成牲畜冻病死亡，而这正是狼最好的食物。高伟东四处奔波，想尽快解决狼食的问题。
1: 哎，你那有没有肉？冻死羊啊！我这边狼肉食不够，想能搞一点。
5: 真的没有啊？
1: 现在没有。
5: 我问
1: 一下。啊，你问。
5: 问一下肉有没有？
1: 啊，杂碎啊，不好的喂。啊，杂碎有没有喂狼的？我狼不够了，买上一点。啊，
5: 下午，
1: 好，下午来啊，好嘞。
0: 狼食越来越少，几乎接近断顿了。但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竟然有人送肉来了。对于高伟东来说，这送上门的肉无异于雪中送炭。但手头并不宽裕的他，该如何拿下这批肉呢？
6: 好好说，一个价格，好好说一下。
7: 1000磅，啊，
6: 1000磅，哎，这个主价格就主要不。
0: 多年的商场历练让高伟东很沉得住气，咬住低价不松口。
1: 别给我拿不开。
2: 哎，啥有？行了，你400块钱给我们了。

0: 帮到你。哎，
1: 你也不去，我也不去，你不会干啊？啊，一个你就算我，啊，你不会干啊？
2: 你说了，你这个家哥，哎，
3: 哥，啊，
2: 你考虑一下。
4: 几个回合下来，两人终于成交。表面上高伟东显得很无奈，但他在心里偷笑，狼短时间内不会饿肚子了。
5: 好，边疆啊，对，往下，往下，被狼咬上了，好，晚上晚上。
4: 几个月后，母狼生了，一共下了七个小狼崽。对于高伟东来说，这是观察母狼哺育幼崽的最佳机会。他专门给产房安装了监控。
5: 还有一个当然带着，还没看到，就剩四个现在。嗯，看到有旁边有死的吗？
4: 但摄像头刚刚安好，就被母狼一口咬了下来。哺乳期的母狼极为警觉，非常护窝。该怎么把摄像头从狼窝里拿出来修理，又让高伟东挠头了。
5: 当时装的时候，我是这个放，它直接就嘴咬上。现在我就注意，为了引他的注意力，旁边用一个人，咱们饲养员喂食，我在另一个方向装监控器。当时装上了，你看，过了一会儿，我人一走，他就咬坏了。这都是狼，当时牙齿咬的，当时他一口瞪到下面去了。
4: 地上的积雪还没有化。但春天确实走近了。
6: 哎，伟东，啊，卖奶子的，他身上还有一公斤奶子呢。
5: 可以啊，赶快，我们刚问狼崽，下午就可以，狼崽都可以喂啊。
6: 到时候再多带一点。
5: 啊，现在
6: 送，让他再送过来吧。
5: 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7: 哎呀，哥，我也在了吗？
5: 啊，行，保证。
7: 也在了吗？
5: 嗯，
7: 你跟他来。
5: 啊，拿来。
6: 你要拿。
5: 啊，嗯，行，
6: 行，
5: 好。
7: 好的了嘛，就拿来。
5: 保证，行，保证，保证，保证。但是这个奶子在烧熟，
6: 肯定烧，
5: 不烧熟拉肚子了。
6: 刚才没问他，他生的熟的，
5: 生的，我知道，这生的啊，生奶子。
6: 这颜色也是
5: 啊。等一会儿你带单独倒出来一点，给我留上点。我还有个小，我还要抱出来喂一个小狼，啊。来来，
4: 小狼已经快满月了。因为很快就要把母狼放生，所以必须让它们适应新的伙食牛奶。
8: 打个预防针
5: 啊！
4: 而且为了防止断绝母乳喂养后小狼免疫力下降的情况，它们还必须注射疫苗。
5: 出来了，悄悄的，听话啊，玩不动，来，宝贝儿。现在我们给他喂一点，喂一点那个啥奶子吧。哎，想到哪去？还想跑啊？害怕我？
4: 和其他小狼一样，这两只小狼崽也将一直生活在这里，直到成年才会离开。
5: 害怕了啊？好了好了，不能吃太多。
9: 吃了，行了，
5: 行了，行了，
9: 刚才吃了不少了。
5: 这家伙吃了不少了。
9: 哇，
5: 甜点，甜点，甜点，你俩。
4: 就这样，刚刚满月的小狼每天都会被抱出狼窝，在院子和屋子里自由玩耍，而一只小猫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在院子里打不够，小狼把猫咪追到了屋子里。这种打斗并不会引起小狼和猫咪任何一方的伤害。事实上，大多数哺乳动物的幼崽都是在这种嬉戏玩耍中开始学习生存本领的。但就在越来越接近放生的季节时，又一个问题接踵而来，狼

0: 到底该放到哪里呢？清河县的周边都是牧场，开春前牧民已经开始从冬牧场迁出，前往春夏牧场。此时把狼放置到空旷的冬牧场是最合适不过的。为此，高伟东特意上门请教邻居俄斯别克，他对清河县的地形地貌，特别是牧民的放牧区域了如指掌。
1: 最好把他狼呢放到最远一点地方去，建议你把狼放到这个后山。
2: 对，我的意思
1: 后山。
0: 天气越来越暖和了，放生狼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但就在这时却出事了。
3: 你们干啥呢？队长啊，你们干啥呢？我这，因为这咱这牧狼咋会跟他打呢？这个
4: 你从哪来的？
0: 原来王边疆中午跟牧民喝醉了酒，竟然搞混了要配对的狼，引起了狼的打斗。高伟东一看是这个情况，当时就急了。大公狼在打斗中败下阵来，但他的野性也被完全激发了出来，非常具有攻击性。高伟东却完全忘记了这一切，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就进入了铁笼，把自己置身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2: 哎呦，皮也要坏了，你看，这是我最厉害的狼，气死我了。
0: 但令人惊讶的是，看到高伟东，大公狼竟然平静了下来。

0: 接下来的一幕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1: 砸着过。
0: 公狼受伤不轻，分出笼子来，高卫东赶紧给他治伤。狼的嗅觉比狗还要灵敏，在野外，狼绝对不会误食有药味的毒饵。
1: 上啊，吃点药。
0: 但这一次，大公狼稍微犹豫后，就开始啃食高卫东掺了药粉的肉。一直寄养了几个月的野狼，竟然可以如此信任人类，堪称奇迹。
1: 哎呦，你以前就不听我话，喝点酒就一时冲动。
0: 高卫东和王边疆从小一起长大，狼打架事件后，高卫东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当晚就请了一个朋友做中人，说和道歉。
2: 把狼
1: 打了，打伤咱个屁子了！我说，去子当时也冲动，把你推了一下。下午我们在就是喝喂药的时候，那个狼仗刚刚走路一推一拐一瘸的，把我心疼的呀，掉眼泪的想。
3: 当时也就是喝了酒的事情，脑子一热。
4: 来，先喝酒。
0: 酒杯碰到了一起，两个老朋友摒弃前嫌。
1: 拿的太小一点了，两只。
0: 为了能够保持小狼的野性，高卫东决定给小狼换一种喂食的方式，锻炼和培养小狼的合作精神，以防他们野性退化后丧失野外生存的能力。
1: 走了啊。
0: 他专门跑到市场买了冻死的鸡。一开始高卫东还担心小狼的反应，但很显然小狼掠食者的本性未改。高卫东隔着铁笼逗小狼，他们立刻露出了凶猛的本性。而当高卫东把死鸡拴到高处后，小狼的表现令人吃惊。
1: 哦，很牛很牛，吃吃吃吃。说你看，有一个狼，头狼，特别我们的黑妞头狼，它在咬绳子；二狼呢，它就往上抓鸡，剩下呢齐心协力。

0: 配合怎样把那个鸡捕捉到，狼比狗要聪明一些，狼它会团队精神。哎，哎呀，哎呀，
1: 黑妞是这六只小狼的首领，当抢到鸡后它始终叼着不肯松嘴，别的小狼围着它团团转却不敢上前抢夺，这是狼族的传统，只有狼王吃饱后，其余的才能分上一杯羹。
2: 刚才卡着脖子了。
0: 狗和狼打，打不过狗呢，这个狼，就是它因为野性减少了。所以说一旦放出去以后，它肯定生存不了的。我今天让它吃鸡，这样子它的野生的生存能力更强。我希望它们是以后出去生活的更好，能在野外。来，呜。

0: 走。
1: 终于，母狼要离开了。
2: 你看，
1: 而他的一窝小崽却还要在高伟东这里生活一年。
0: 啊，没有，你这知道感觉要走了的感觉，一直接一开门就出来了。哎，电话。哎，喂，啊，老婆，
2: 等一会儿回家吃饭，嗯。好好好，亲爱的，好。哎，老婆打来电话，回家吃饭去啊。
1: 得到了妻子的谅解，无疑又是一个惊喜。
0: 自由了。
2: 在草原上，假如没有了狼，这个草原鼠呀、草原兔，到处都泛滥了。到时候这个咱们这个牧场呀、草原以后都成了沙子滩了，有大批量的牲畜，还有咱们适当的狼群在生存，这个才能叫真正的北疆草原。
1: 母狼走了，在冰雪消融的春天，它将在广袤的草原重新开始自己作为野生狼族的生活，而高伟东与狼共舞的故事也仍将继续。
3: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4: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5: 靠我呀！
3: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6: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上，我就要，我答应孩子。
3: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枪在你头上拉屎。
1: 这主意谁出的？太出的。
0: 这主意就是俺出的，也是俺主动要求来劝您的。
1: 你糊涂啊，糊涂啊！现在麦子正在灌浆的时期啊，你现在收那就是损失啊，至少损失一半，你知道吗？你们还要收一半烧一半，你说俺怎么把俺的粮顿子填满呢？糟蹋粮食啊，真是糟蹋粮食啊！俺要是由着你们来，俺都对不起等着入粮的粮顿子。俺要由着你们来，俺的心得疼死啊，秀啊！这事俺真不能由着你们胡来。大姐呢？俺找大姐说理去。
0: 您找谁说理都没用。大脚跟二叔已经带着全村的人在割麦子了。
1: 俺这辈子也没这么糟蹋过麦子。你嫁人了啊？你是外姓人，俺可把俺老祖宗怪罪。
0: 那俺就告诉你，这老祖宗为啥要怪罪你，就是因为你把俺们宁家的粮食都送到小鬼子嘴里。那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您把麦子烧了，小鬼子一粒都捞不着，您就是俺们宁家的英雄。就为这，咱老祖宗还能怪罪您吗？俺今天来劝您，就是希望您能答应，您要是同意烧麦子，俺们连你的一起烧，您还能留点。您要是不同意，你一粒粮食都留不着。
1: 不能动俺的麦子，不能动。你走走走走走走吧，不能动俺的粮食。
0: 那你就等着老祖宗怪你吧。

0: 细绳，多留麦秆，少留头。
1: 好。
2: 来，
3: 您可带着麦子留啊，也多留麦秆。
0: 多留麦秆，少留头。
3: 肚子再多留，再多留。
2: 哎，这边
0: 两个麦秆，
2: 可以走了。
0: 多留头。
2: 慢点。
4: 可乐，你歇会儿，俺盯着。
5: 啊，行。

歇会儿，你告诉大家，把地上掉的麦穗都捡起来。

0: 粮食都送到小鬼子嘴里。
1: 等着这麦子烧了，总得让小鬼子看出来咱心疼。
2: 咋心疼啊？
1: 咋心疼？这烧天火都见过吧？
3: 嗯，见过。
1: 一年的辛苦全白费了。等小鬼子来了呀，咱就得哭。
4: 行。
1: 哎，
4: 麦都割完了，
1: 再等等，等中午最热的时候咱就烧麦。
4: 还有啊，这地上的麦粒啊要都捡干净，不要让鬼子看出破绽来。
3: 放心吧，村长。
5: 放心，村长。
4: 快点。
6: 哎，咱大家伙麻利点啊，来，抓紧，
7: 小心点，快点啊。
6: 快点，快点，
7: 慢慢手，慢慢手。
6: 哎，快！
7: 小心点，快点啊！
6: 哎，
7: 好，抓紧了啊！哎，快点，快点，来，往里，往里啊！哎，别
8: 瞧了。
1: 时间到了，
6: 上麦。

0: 真给收了，是，他们真给收了。筐子，哎，走，咱走。你走，妹儿，干活的人都累了，俺给张罗嬷嬷送去。走啊，快点，走。哎，
1: 真收了，啥事都不敢商量啊。
2: 是不是也得去呀？大伙儿都仔细点儿，把地上麦穗都捡起来，别让鬼子发现了。还有，再检查检查，看看有没有没烧尽的麦秆，
3: 尽量都捡干净了啊！
4: 老爷们儿都去歇着吧，就让俺们来。
5: 谁没有嬷嬷了？
2: 啊，二号没有。

0: 小鬼子提前来了，
1: 佳明，快回地里报信儿。哥，你们几个盯着，小月，快回村里报信儿。
0: 嗯，
1: 回去帮忙。

0: 啊，东西收好，准备回了。还有碗吗？
1: 我收拾好了啊，都拿好，别落下哈。哎呦，把筐都拿好了。可惜喽，可惠喽！落到小鬼子手里就不可惜了。
2: 按说的是这地啊，可惜喽，可惜喽。
0: 咋了？
3: 小鬼子来了，小鬼子来了！
1: 赶紧回去把浆糊缝好。
0: 你自己注意啊。
1: 走。
4: 大家把身上脸上都涂黑了，准备！把他这涂黑！把脸身上都涂黑了！
0: 银子，
4: 你回吧，这是俺们全村的事儿，俺爹俺娘都在呢，俺为啥回啊？一起哭啊！大家伙，快点，把脸涂黑了，把手涂黑，快到头上，都涂上。
5: 大将に苦労品を支払うか。模擬の収穫は。
6: これはどういうことだ。
5: 大変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ただいま責任者の副隊長にお調べいたします。
6: 頑張れ！頑張れ！
5: 大将，快，都别哭了。
6: 你
5: 赶紧
6: 赶上来。
5: 是。哎，方队长，团长叫来。
6: 好。

0: 太君，
1: 暂连队长要你们把情况好好说明一下。
0: 太君息怒，太君息怒，这事儿啊，您交给封队长。
1: 封你，
0: 他可是这个村的人，他一定能把这个事儿给您调查个清楚。
1: 得给头，我下边的是吧？
2: 封议员，
3: 您放心，
1: 关心国赛，
3: 俺一定把事情调查清楚。
4: 看看他自己就是大白给。
3: 把您地里的粮食还给你。
4: 하타나로사쿠모츠오카시다시마스
0: 太君，这边请。
1: 고자에도와줘
0: 这边请。哎，这边凉快。哎，冯队长，辛苦辛苦辛苦。
3: 他娘的，把事儿都往俺身上推啊！
0: 哎，不是，你熟啊，熟人好说话。哎，看看，这不都是熟人吗？
5: 狗日的，披着黄皮当了汉奸了。
6: 诸位乡亲，你们都看到了，封逆为队长，可是你们土生土长的天牛庙人士。正因如此，封队长。主动请缨来管你们天牛庙的收粮任务，
3: 后面就把嘴给我闭上。
6: 但今天，你们啊，真是能给封队长脸上贴金呐！聂学瑞，你说说，到底咋回事？
7: 刘国长，
8: 聂学瑞，
7: 老村长，没错。这种时候你最愿意出头了，来吧，说说吧，这是咋回事啊？
9: 还能咋回事啊，封队长？天干物燥，咋就着起来了呢？俺们见到烟就跑过来救火，到这的时候火已经着起来了。开始刮的是东风，后来南风又起，根本救不了啊。刘某长，你也是庄户人，这天火年年都有，搁这谁也救不了啊。
6: 又跟俺胡说八道，咋就你们这块烧起来了？

0: 俺听说天火年年都有，但人家皇军信不信？
1: 燕军，
0: 看你们的造化了。
1: 燕军，快走！慢点。
0: 王队长，你说呢？
2: 天牛庙村的老少爷们们，你们可真能起要求啊！天火，哼，亏你们想得出来，这老的小的今天都凑齐了，一会儿俺就去看看。如果发现你们城隍，今天天牛庙村可就要斩草除根了。

0: 俺俩去跟太君解释解释。太君，是天干物燥。天干，这天干，勝手に燃やくるほどという。
1: 这种事儿年年都有。よくあることだそうです。俺が大佐に報告しました。今日は早めに切っと。倍になります。俺は茂木の車は食料いっぱいにしてよ。あの麦は天下で焼けてしまった。俺には関係ないよ。
2: 啊，所以呢，木地吧，你马卡拉卡里透的，我这的库马呢，一半是带。
3: 司令队长已经汇报给田大佐，今日提前收割定满载而归。我们的车必须都装满麦子。啊，外面不是还有麦子吗？都割呀。
4: 说什么呢？
2: 装满了。
3: 这可是给俺留的狗粮田，那是他们答应的，他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吧？
2: 走好了，还透带。
3: 从那边开始割。
2: 是是是。
3: 哥，你的粮食不放啊。
2: 天牛庙村的老少爷们们，老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风水轮流转。当年跑了的小腻歪，如今回来看管你们。俺治不了你们，但是有人能治得了。天火烧麦子的事儿先放一放，不是还有没烧的麦子吗？
5: 看见这辆卡车了吧？这辆卡车今天是一定要装满麦子才能回去的。乡里乡亲呢，我劝大家一句，赶紧把没烧的麦子割了装车，就从后面的那片开始割。
6: 走走，
5: 后面，后面，什么事情？
6: 不能割，不能割，不能割，不能割。
7: 哪里啊？
5: 啊，
7: 那个ダメだと言ってました。
5: 刘保长，你说句话呀！
2: 不是刘保长，那是俺的麦子，是太君给俺留的口粮田。
5: 俺知道，
2: 俺都献出去600亩了，说话得算话呀。
5: 这个时候，你让俺咋帮你呀？
7: 你收了银钱呢？啊，你说的你能保安？
5: 这是别往外说呀！
2: 你他娘的收人钱了？
5: 不是，你听俺说，
2: 你
5: 歪了。
2: 你听俺说，
5: 快
2: 给你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5: 太君，这是俺太君给俺留的口粮田。太君，谢谢太君，阿里嘎多，阿里嘎多。
7: 俺去求求俺不行吗？俺去跟他说，俺去跟他去说，否则让等会儿啊。
5: 太君，太君，那块地不能割呀，那块地是宁学强的，当初藤田大佐亲口答应留给宁学强的，求你了，太君。
8: 要干嘛？
9: 村长！村长！村长！村长！你们被一个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算什么本事？活该你们大胆小国，积贫积弱，永世不得翻身，不得好死！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

확인되었습니다.

0: 你把袋子藏起来了吧？
1: 这是被镰刀割过的麦穗吗？麦是你们割了之后又点的火吧？哎，你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0: 俺告诉你，那是救火的时候割的，再不割，全村的麦顺着风就烧完了。
1: 我他娘的死到临头了，还在这嘴硬，我哪去？俺知道，你骨头硬。
0: 我怕死，但是今天因为你这张嘴，全村人的性命都得搭上。
1: 你以为你不是俺哥，哎呦，杀了你！梅梅，我现在就崩了你这个牛奶面食娘的东西！
0: 走，
1: 走
0: 你的，你疯了！还是你亲弟弟。
1: 俺没疯。你们怎么治死俺爹？怎么饿死俺娘？你们是不是都忘了？
2: 俺娘和俺爹的命，你们人人都有份儿。爹，
1: 娘，你们在天有灵，睁眼看看吧。
2: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个公道。
3: 冯立伟，
2: 不要作孽。
3: 你爹当年的死跟乡亲们没有关系，你不要像你爹一样。
1: 你他娘的还敢提俺爹？
4: 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
0: 很厉害，你爹当年被马子屠村，你比你爹

0: 圣女召唤，便是本人当道。
1: 俺知道，可是他爹，他娘的见骨头，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把他放过来，
2: 快！
1: 他哪儿啊？
2: 留着他哪儿呢？
1: 俺有两个条件：第一，把全村的人全放了；第二，让俺把俺弟抬回家去。
2: 我他妈去！
1: 他妈跟俺讲条件。
2: 我去。

0: 兔崽子，把你疯狂的！你要不答应俺条件，一粒粮食你也带不走。
1: 一粒粮食我都带不走。
2: 哼，行，我答应你条件，但是俺只能答应一半儿。先把这个半死不活的放了，
0: 其他人的命
2: 得用粮食量了。
3: 阿叔，
4: 阿叔。
2: 冲动，
0: 对，二弟啊，你可挺住了啊！你不能比你哥先走啊！
5: 哥，我怕是要先走一步了，俺们乡亲们死不丢人。哥，那辈子俺们做兄弟。
6: 爹，
5: 我疼，
6: 爹，
5: 我都留下来呀，爹。
6: 二叔，
5: 我错人，
6: 真的，爹。爹，你说的话俺都听，俺都听，俺什么都听。
7: 哎呀，

0: 队长，这下子怎么办？
1: 聂卫队长，俺求求你了，把他放了吧。
2: 放了？

0: 你还打伤了俺一个弟兄吧？今天你就是碰见俺了，县大队正好缺人，以后你就跟着俺吃皇粮吧。带走！
1: 不去！走！当家！不去！当家！当家！当家！
0: 我你们，我你们这都是个畜生！
2: 你还给别人讲情呢？皇军的事办完了，现在该算算咱们俩的账了吧？
0: 本已经让你拉走了俺所有的粮食，俺答应你的俺做了，跟你再无账可算。俺家的地契呢？俺家的地契在哪儿呢？俺自己找。
3: 俺弟的死是你弄死的，俺记住了。
4: 俺记住了，娄子娘，你给我听好了！冯队长说了，谁要是能说出到底是谁烧的麦子，就饶你们几个一条狗命；要是不说，那就让你们尝尝这天火的滋味吧！
5: 打不来，太君。
4: 你们的，既然你救，冯队长、宋亮、开路，你们的，要是没招，火，起来！<笑><笑>

0: 俺夫人的人都是讲理的人，不是俺家的地契不要。
1: 换地契，换地契，
0: 还还还还给你。
2: 我
0: 看
3: 老
0: 东西，
3: 凯越，
0: 脑子这么小，俺今天也让你尝尝这父子离别的滋味。
3: 凯越，别打架！
1: 别动！
3: 凯越，凯越，凯越，凯越，儿放下！凯越，凯越，凯越。
4: 说是吗？你们是真想尝尝天火的滋味啊？嗯，
5: 队长来了。队长，
3: 姐夫，可月，姐夫，
1: 不用，
3: 姐，
1: 不用，
3: 可月，让
5: 我，我说是吧？
3: 你要干什么？
0: 俺就把这个崽子放到火里边烤一烤。小鹿它长大了，再来找俺报仇。
3: 可以，可以，
1: 可以。俺知道，你问，
6: 俺知道，
1: 你问，
6: 俺知道谁烧的，俺告诉你。
3: 可以不怕。

0: 原来俺哥在关键时刻回来救了俺们。原来俺哥走了之后就投奔了游击队，这一年都在跟着长春的部队打鬼子，并且屡获战功。哥救了天牛庙村的乡亲们之后，就马不停蹄地走了，甚至没时间回家看爹。大脚说他们要去端掉敌人的据点，以免夜长梦多。
1: 大脚、铁头、柱子哥和村里的民兵们都跟着走了。
2: 俺哥是个神枪手，打鬼子一个弹子儿一个，都不会浪费一发子弹呢。
3: 你哥说没说？这啥时候回来看爹？
1: 俺哥忙着呢，他带着俺姐夫他们去打鬼子了。您别急，你先好好喝药，把身体养好了，咱们一起等俺哥回来，好不？
3: 俺听你的，喝药。就听儿子的。给你擦擦嘴来。俺这一辈子混的，混到现在啊，连明天下锅的米都没有。
4: 你说可劲回来，拿啥给他吃啊？这咋了？不就是全家人的一口饭吗？俺就不信了，凑不到嘴里。比这穷的日子俺都过过，俺反而觉得现在挺好，一身轻松，啥也不想。你也别多想，听到不？越凹糟，身体越不容易好。
5: 银子，银子。
6: 你老爷，爹，哎，老爷，哎呦，爹，快进来，
4: 来看看他。
6: 嗯，
4: 好多了。俺爹来了。
6: 哎，
2: 哎，可玉，给老爷伴座。
4: 好嘞。
6: 这回可是伤的不轻。
1: 爹，您坐。
6: 好好的养养吧。
3: 你来也不分分时候啊。
6: 俺没粮食给你了，以后啊，也没粮食给你了。你闺女、你外孙，现在都养不起了，要不你把他们娘俩带回去吧？说啥呢你？都这个时候了，还说这话呀？
7: 俺今天不是来找你要粮的，俺是给你送粮的。可月，去门口，把你粮食扛起来，让你爹看看，让他心里踏实踏实。哎，
1: 红尘，
7: 来，俺帮你。来来来来，哎。
6: 这得有三五十斤了吧？我得有了，来来来来来。哎，我跟你说呀，这些年俺一直吃你的救济，藏了个心眼儿，把粮食偷偷的藏起来不少，再加上这次分的，现在俺家呀。
1: 大妹儿、小妮儿，他们都嫁人了，人口少了，吃的不多了，俺就给你送过来了。你给俺送粮啊！哎，俺说啥来着？啊，给你跟俺儿办口饭还不容易？ 这下好了，可心回来也能有吃的了。嗯，哟，你看你爹，咋的？
3: 错，整错了。
1: 你看看你爹啊，哭了。

0: 队伍端了鬼子的据点，粮食也抢回来了。
1: 别走！
0: 这之后，说是部队的分边战术，粉碎了敌人的蚕食计划。八路军队伍又成功地端了鬼子的几十个据点。
2: 找到腻歪了吗？
3: 没找到啊。
1: 走！
0: 天牛庙村和周围的一些村子也终于脱离了鬼子的掌控，只是腻歪一直没有找到。自这以后，俺们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打胜仗的好消息。俺们知道这天就快亮了，虽然还有国民党想着要占地盘，但老百姓的心不在他们一方。就像杜先生说的，共产党就是要给老百姓打下这天下，就是要让老百姓，让俺们锄地户子过上安稳的日子。

0: 外面大门关好了吗？关好了。哎，也算你小子有良心。你咋知道俺在这儿的？俺用的这招叫灯下黑，这个时候俺要是朝县城跑，肯定得让他们抓住。等到天黑了，你就跟俺一起回县城。你给我在县城可风光了，以后跟着俺。
1: 肯定让你吃香的喝辣的。
0: 俺知道，哥，你在河北当的马子，又混进了打鬼子的队伍，准备投奔日本人的时候，被发现你就跑了回来。
1: 你咋知道？谁跟你说的？
0: 那天喝多了，跟俺说的你都忘了。
1: 哼，你呀，替那个方大脚挡了一枪，你帮着外人，你气死我了。
0: 赶紧进城吧。
1: 咱不在这个村待了，
2: 哥，你好好的，俺等你回来。
1: 等俺回来？啥意思啊？
0: 你他娘的，你出卖你哥，
2: 俺做鬼都饶不了你。
3: 轮不到你做鬼，
4: 完了。

0: 小鬼子的农场不存在了，大脚领着乡亲们种下粮食，一半留给自己，一半送到八路军游击队，土地又按原样回到乡亲们的手里。俺哥说，山东省行政委员会为俺们制定了安家计划，给俺们发农具、发种子，还牵来了牛马等大牲口。爹的土地还回来了，但爹的病也更重了。这天，爹突然让俺们带着他去看看田地。
1: 大姐，
2: 哎，
1: 俺爹的灵得很，地里的粪不够，粪发酵的也不好，容易烧根子。
2: 瞒不过您啊，这牲口都被小鬼子给抢了，这沤粪也还没到功夫。
1: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小鬼子这些年把地活活够呛，这地只能种麦子花生。咱们接过来啊，得花插着种，这样才能保地保粮。
2: 知道了，爹。
3: 瞧你爹这人，在家里本来都说不出话了，这一到地头，病就好了大半。停下吧，歇一歇。还行吗？
4: 得劲儿。
3: 是。

0: 我给俺种上了，你说共产党不计酬劳给俺种地，连馍都没吃俺一口。是啊，在种地的时候，其中一位首长说了，不管是谁的地，都一视同仁，就是要对咱老百姓使劲的好。
1: 咱回吧，日头落了就该凉了。俺不回，俺想再看看，俺还想喝秀秀拉拉呱。
2: 老小孩似的，那俺先回去拌饭。俺等你回来。
1: 秀儿，
2: 哎，
1: 让别扣会儿。
2: 哎。 祝你一次一次的蹦迪，爹呢不叫味儿，一次一次跟你置气，秀儿，爹想你。 爹都懂了，你哥来信也跟俺说，俺是民主政府团结的人，别心里热乎乎的。你哥还说，让俺给佃户建筑，给米汉加银子。 爹不打算这样做，爹觉着这点贡献忒小了，要干，爹就干大事。小儿，爹要献地。 献地，来，
1: 秀秀，
2: 俺给你留了食物，就是村西路路近旁的食物。你咋还记着呢？不要，
1: 他就该是你的。 俺还给银子可玉娘俩留了15，给你哥小川子留了30。这地啊，够吃够用就行了，剩下的这600多亩，秀儿就替爹交给民主政府吧。
3: 回来了，看看，谁来了？谁来了？这是谁呀？爹，谁呀？爹，谁来了？谁来了？儿子回来了。
2: 哥，
3: 哎，
2: 爹说了，要献地。
3: 真的假的？
1: 啊？
3: 真的假的？
1: 啊！<笑>你老
3: 袋儿装糊涂，好样的，爹！你献的地呀，要都是分给锄地户子们，咱们天牛庙村啊，就真的做到耕者有其田了。
1: 大声干啥？
3: 这怕你听不见吗？
1: 真死我了！
3: 咱儿，回家呀，还是转转？
2: 回去不？
1: 俺不回去，
2: 我不回去，
1: 俺不回去，
3: 俺不回去。

0: 秀儿啊，
1: 嗯，
0: 俺想上那儿去。
1: 上那儿去？
0: 山顶。俺想去那儿站得高，看得远。
2: 俺推你好不好，爹？
0: 哎哎，大军，
3: 哎，
0: 你推，他对俺不放心。
3: 俺扶着您，您放心吧。
2: 走，
4: 走了。
0: 啊。我没有，又带着苏苏跑脚去了啊！兵荒马乱，您钱不那么好赚。等他回来，大脚啊，
3: 哎，
0: 好好教他种地。还有你哥，也好好教教他，打完小鬼子。还得好好种地，不是？你心里有地，我爹才会对你好。
3: 哎，
0: 小雨小，
1: 哎，
0: 跟着你哥，带着你妹他们，像你和大爵一样。好好过日子。
1: 好，爹，俺们好好过日子。

0: 知道他走的没啥遗憾，尤其是陷了地之后，都说父女连心，俺想俺是看懂了爹，俺能感觉到他的肩头都轻了，扛了一辈子土地的重担，患得患失，最终爹想明白了这土地真正的意义和他最好的去处，俺们最终还是对爹瞒下了苏苏的死。爹走之后已经是根据地重要领导的杜春林杜先生回来了，他带领山东省行政委员会把爹的地、费家的地还有几个大户县的地都分给了村里没地或者地少的人家。半年后，我们村在抗日民主政权的带领下成立了村公所，长春和俺哥带着工作组驻扎在村里。按照文典的遗愿，村公所就设立在费家，俺哥也在和全家商量后留了一部分房给银子和可玉，剩下的房献给了村里，
1: 当选
0: 成了村农救会和自卫团所在地。
1: 封自勇同志当选天牛庙村村长。
2: 民兵队长的候选人是牛天秀、孙长江、李宏达。妇女队长候选人是宁秀秀、尤春花。
0: 俺爹走了已经半年多了，也就带着可玉悄没声的过日子，也不跟俺们来往。俺知道你是怕麻烦大家，俺爹留给你的地你怕自己种不了，也不让可玉去上学。俺帮你打听过了，县初中下个月开始考试，到时候你送他去，考上了可以住校，到时候他一走你就好好打算打算自己的日子。
3: 儿子都能去上学了，俺就好没事的在家里种田等他呗，自己还有啥好打算的。
0: 按理数来说，俺其实该叫你一声小娘呢，俺都没叫过。俺叫的话你敢答应吗？
3: 俺答应的话你敢叫吗？
0: 娘。
3: 哎，
0: 你咋还真答应啊？小娘。
3: 哎，大闺女。
0: 小娘。
3: 大闺女，
0: 给俺发压岁钱。小娘，
3: 谢谢小
0: 占便宜。按常理来说，你嫁给俺爹，俺其实最不该来劝你，但俺还是想跟你说，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你得找个你自己的活法。你还这么年轻，别把自己标成宁学祥的寡妇，三十多岁守寡守到老。银子，
3: 哎，
0: 听俺一句，你得活在眼下，把以后的每一天活成你费银子自己的日子。
3: 把以后的每天活成俺费银子自己的日子。
0: 嗯，
3: 活成费银子就是俺自个儿自己的日子。
0: 嗯，
4: 你们慢点哈，大家伙歇会儿吧。
2: 啊，
4: 来喝点水吧。
2: 哦，好了，来来。
5: 来，
4: 来喝水了。
6: 来来来，喝水，喝水。
4: 来喝水。来，来吧。
2: 辛苦啊，
7: 没事。
0: 真是差不少啊。
4: 铁头，来碗水。
2: 俺不喝。俺把这点地犁完了。
0: 年轻时，俺怨恨着土地，可渐渐的，俺觉得俺和俺爹、俺公爹、大脚和千千万万锄地户子一样，依恋着他。土地不说话，不管俺怨他还是恋他。照样默默长出庄稼，滋养俺们，滋养着万物，天长地久，生生不息。
8: 你咋才回来呀？
0: 1964年9月，山东特大洪涝灾害，
8: 把湿衣服脱了就着凉。
6: 俺去地瓜田里抬水了，这雨呀，一下就是七八天。挂匣子说明后两天还有，再不排那地瓜都得沤在田里了。
8: 多去哪儿啊，你先把饭吃了。
6: 树高发大水了，俺得去看看，不能让这水倒灌进田里。你吃吧啊，不用等俺，一会儿就回来。
8: 外面这雨这么大，路都看不清楚，你老眼风花的注意点啊。
6: 放心吧媳妇儿，村里的路俺闭着眼都能走，照顾好孩子们。
8: 多大了还照顾？
6: 再大也是俺的孩牙子。走了啊。
0: 俺的大脚那天走了之后就再也没回来，他带人护住了堤坝，保住了农田。他这个老生产队长却被滔天的洪水卷走了。

1986年春，改革春风已经吹遍神州大地，宁家大院以及天牛庙村保存完好的错落相邻的民宅，被辟为天牛庙村民风民俗纪念馆。天牛庙的镇村之宝天牛，经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鉴定为千年陨石，它也成为民俗纪念馆浓墨重彩的一个特殊展品，向游人展出。

0: 知多少回，就这样踏进这扇门。就这样，走在院里的青石板路上。在梦里，俺能闻到每天到后晌就泛起的牛膻气，混着青草的气息。在梦里，俺又能听到俺娘呼唤俺们三个孩儿回家吃饭的声音。
1: 苏苏，可劲儿，你们都撒哪疯去了？快回屋吃饭了。
0: 在梦里，俺看见俺家粮仓的门开了，爹笑呵呵地站在粮仓的门口。
2: 真好，粮食满坑满谷，墩子里又装满了。
0: 粮食墩子里流淌着金子一样的麦子。在梦里，俺永远都是十二三岁没定亲的样子。

0: 熊，跟爹回家。
1: 秀啊，你爹太老了，糊涂了，这不就是咱的家吗？秀啊，娘给你熬好了身子粥，还热乎着呢。
2: 走吧，秀要睡觉了，走走走。

0: 吃的，你吃吧，姐。姐，你不是阿哥走了？
1: 爹，爹，地是爹娘面，一日见三面。

0: 认识俺了。谁都有老的时候，把手给我。俺带你去地里看看。
1: 真爱。

0: 这就是咱家的地，种着自己的地真好，踏实。
1: 是啊，年年这样，春种，秋收，
0: 永远这样。
1: 愿五谷丰登，天下太平。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次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少奶奶并无心脉，也没有哮喘的症状，这流血啊只是月信而已。
1: 不可能是月信的，不可能的呀，他好些日子都没来月信了呀，而且你看他那肚子都已经显怀了呀。
2: 您是识文断字的啊，这信的每一行每一个字啊都全背下来了，你仔细看看，如果宁学祥他还敢蒙农会，
3: 农协来了会咋样？
4: 抓张宗昌的县知事的时候，梅花扣，五花大绑。
5: 胖子，
6: 哎，
7: 东家，
3: 去，给俺把铁头县知请来。
8: 一想起这事儿，俺就两个肋叉子疼。
5: 这回，咱跟那费寡妇老账新账一起算。
9: 抓兵的来了！抓兵的来了！
10: 别跑！别跑！大小伙，抓兵的！
11: 快走！快走！快点！快点！
10: 往哪跑？你傻呀！快点！
12: 恭喜二婶，你们家要添丁进口

0: 老风这货物了，哎呀，这大脚啊，你在哪儿啊？这
1: 村里人为啥老叫你龟妖啊？俺叫郭贵耀，富贵的贵，光宗耀祖的耀。这么大一条河啊，你是不是傻呀？俺跟你说了一路了，海，大海。
0: 这么大一片海，这要是土地该多好啊！种满庄稼，无边无际，这就是渔民的土地。呀，
2: 新人啊！
3: 大脚，这是露露，不会说话。
2: 真的啊？哎呀，长这么周正，天聋地哑的，可惜了了。解放中有
3: 行吧，俺走了。哎，
2: 你骗俺啊！
0: 俺还真能带个天聋地哑的吗？
4: 那肚子里的娃儿他不能没神儿啊！
5: 好好好，主带。哎哎
6: 哎，一个就够了。
5: 哦哦，赶紧的，一会儿又不叫主了。
4: 鸡蛋呢？
5: 你不看着俺刚给他吧？
4: 俺孙子没捞着，让他妹妹吃了，这会儿肯定在吃。
5: 那再煮一个去。
4: 这不浪费吗？哪有那么多蛋呢？啊，
6: 她没怀孕，人家老费家不准备要她了。
4: 就这天天往咱家跑，咱受不了啊！啊，这不是癞蛤蟆没毛随根儿了吗？
5: 他们说的，
7: 俺是来接俺家苏苏的，这两天给你们添麻烦了。
8: 费家嫂子，苏苏怕是不能跟您回去。
4: 人家家的事儿别掺和了，那个他嫂子你想把人接走就接走吧。
8: 俺是把受了委屈的妹妹捡回来的，俺妹要是自己不想回去，俺宁可养她一辈子。
9: 小虎
10: 是小虎，太他妈贪财了。
9: 快点
10: 小虎。
9: 哎，你干啥去？
10: 救小虎啊！
9: 疯了！别开船！
10: 有办法！
9: 别开啊！
10: 有办法！
9: 开船！
10: 来，走！
9: 啊，好。
11: 咋了，姐？
8: 苏苏，你跑得比姐快，你快去找哥，找团练的。
11: 找哥干啥呀？
10: 他过来！
12: 出生都得死！
11: 我去找咱哥。
10: 他家就在这附近，上他家先。
12: 走！
10: 你想让俺嫂子当兵，就赶紧回家。
12: 冯三，给我架上去，告诉马子给我退兵，不然老子先弄死你。
10: 上去。
13: 死到临头了，你还不知道呢吧？你当马子是吓大的啊？二当家就是来报仇的，
10: 第一个睡的就是你妹子。
12: 我让你，
10: 好吧。
12: 你还是不是天津庙的人？整个的村子一半姓冯，都跟你沾亲戚。你咋能把马子叫过来偷村啊？
10: 呸！
13: 现在说个沾亲戚，谁拿俺当过亲戚？
10: 都是贱人！
13: 你快站起来，把他们性命都灭了！
14: 咱是等不到梆子响了，
15: 那怎么办？要不咱回去吧？
10: 屁话！
13: 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10: 快进，
13: 飞舞，
10: 放！
16: 你就不跟着儿吗？你不能害了自己，又害了娃。娃可是老凤家的，娃是老凤家的。
10: 可先别动，动我就跳一下。
17: 胡三儿，俺是天牛庙村的村长。我来跟你说道，
18: 说啊！终于看见外面有个明白人出来了，你快说吧你！
13: 美人，
8: 大娘，
2: 你又一次从马子手里救了。
3: 舅，你没发现吗？就得俺救你，老天爷就是派俺来救你的。
2: 那你赶紧跟老天爷说，这是最后一次了，行不？
8: 俺是来救你的，
2: 给你带了

0: 让你们吃几天的，来，俺给你松开。快走，你嫂子跪下，谢谢你嫂子。
1: 俺准备死也不会给向娘的跪。
2: 现在不是较劲的时候，咱们走一会儿走不了了。
0: 走，
1: 俺
0: 迟早要给俺爹报仇。
1: 俺得去。
2: 你去做么？你能做么呀？
1: 全村人咋看你啊？那麻子可是你弟弟招回来的，人家寻思你是一伙的呢。
3: 俺们不是一伙的，俺是他哥哥。
4: 咋了？
1: 你赶紧拦着你爹，他要去看你四婶子，说去求情，叫把他们放了。
3: 爹，大伙都在气头上，您真以为团练的人会看您的面子把人放了？
4: 啥？跑了？
3: 这手无寸铁，娘仨咱们跑了呢？
4: 俺这回。
5: 一定要把他们娘仨杀鸡儆猴，看看以后谁还敢霍霍乡亲们！
6: 咋了？
5: 快去团练堂，跑了的疯子媳妇让俺可劲哥绑回来了。
6: 呀，
3: 那孩子，那俩孩子呢？
6: 俺就看到一个小的。二哥，你这情，俺记下了。
5: 记着，往后二伯二婶就是你亲爹亲娘，你记着，记着。
7: 听见了没有？回去，不许哭。
5: 咋了呢？闯关东去了，你家子全吃不饱，你非得是说他要走了，还能省一个人的口粮。
8: 钱袋子，钱袋子，怎么回事？这什么货呀？小偷，偷东西！别动！哥们，哥们，息怒，息怒！刚才呀，多谢二位出手相助，如今呀，世道不好，难得碰上你们这样的好心人了。
9: 出门在外，难免碰到个为难遭灾的，能帮一把就帮一把。<笑>俺家呢，住在安国附近的镇子。
10: 安国，你们知道吧？自古就是买卖药材的地方。
11: 这长春兄弟可真好啊，居然让咱们回家等着，说半个月以后把种子给咱送来，半个月以后正是最好的种植期。俺这次跟大脚从县城回来，俺心里的劲儿就更足了。
12: 姐，俺觉得你一定行，虽然俺家就这两亩地，但俺打算留出三分给你一起种丹参。
13: 停一下。
14: 大妹子，打听个事儿啊！哎，大脚哥，真是你啊！姐，这谁呀？你咋来了？
15: 迟不到啊！
14: 俺们一起村子就遇上你了。谢谢。这是谁啊？
15: 要是俺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就是嫂子吧？
14: 俺就知道你叫露露，有个弟弟叫小虎，其他俺就不知道了。哎呀，你这意思是故意要在嫂子面前证明咱俩不熟呗？
15: 咱俩是不熟啊？不熟吗？熟吗？干爹都给你办妥了。
14: 啥办妥了？
15: 全办妥了呀。嗯，咱先说房啊，那房啊，你不要盖了。
1: 干爹帮你学么了一个好地儿？
2: 哎呀，太好了！哎，是六亩地吗？您可别忘了啊，还有给不那二亩呢。俺就寻思吧，这姑娘咋这乖乖的呀？哎呦，俺就说吧，天上就没有掉馅饼这个事儿。哎呦，俺这孩儿还来路艳福了呢。
14: 行，说啥呢？
1: 这话是秀秀说的吧？他是怕大脚看上那个姑娘，那这话你能信吗？咱二模样俺知道，咱儿媳妇模样俺也知道。你说俺信大脚和儿媳妇的，还是信他这外来的姑娘的？
14: 你自己跟他两个说。哦，露露，惦记你啊，好事啊，说明俺儿好啊，说明俺儿耐人啊。 再说了，人家惦记你，你没少块肉吧？咱别的先不说啊。

0: 咱就说人家露露给咱买身子了吧，买骨子了吧，买小麦面了吧，对不对？咱不能吃人家喝人家用人家最后踹人家了。
1: 驾。
2: 这就是单身苗，咋这么多？哟，俺也没想到这露露把苗子给买回来了，这路上还磕了一跤，头都磕破了。
3: 没事吧姑娘？
4: 没事没事没事。
3: 啥呢？
0: 怎么又种上这药苗了呀？啊，你主意挺大呀。俺不认你。
4: 那可不行那可不行。哎呀干爹，俺不是还给了您两亩地吗？回头那两亩地啊您都种上叔叔还不成吗？不生俺气了啊、哦、消消气消消气。
0: 你麻烦俺也没用，你先把那两亩地弄来吧。
4: 哎干爹，你赶紧给俺走。走。
3: 大脚哥大脚哥。
2: 哎苏苏别闹，你就赶紧回家去。
3: 方大脚，这里最不该说话的人就是你，你啥意思啊？你还护着他，你是不是给俺姐起了歪心了？
5: 依俺看他不是搞错，他就是骗你的。这是三花四棱草，叶子跟丹参差不多，但这植株是刚长成的，所以看不那么真切，一见你又是个不懂的，所以就骗了你。
3: 不懂啊，俺看着他先找人去挖的，挖了两个时辰呢。你别拉俺，俺得把钱要回来，
1: 让大脚陪你去。大脚，你不能再让他自己冒这个险了，你去找郭大哥借一辆车，陪他一起去找那个卖家，看能不能把损失讨回来。
6: 妹子，哥一直想帮你，但知道你这脾气倔，也不可能跟俺张口。这今儿个你这一开口，俺是真开心。干啥？
7: 俺得给你写个字据。
6: 写啥字据嘛？你又不是外人。
7: 亲兄弟明算账，俺必须得写。
6: 你看看，这倔脾气又上来了。
7: 一码归一码。这钱还了你，俺们心里也就踏实了。
1: 你啥时候走呀？
7: 俺们送送你。
8: 还行，村里啊说你的手艺最好。哎呀，快！
9: 爬回来的，老婆孩子给他抬上炕的。
10: 俺也听说了，那一身衣服破成条条。
9: 他说他没钱买大城的船票呀，这就只能这么跟着大伙一路往东走了。这还了得吗？这一共带着那点粮食，没两天吃完了。
3: 那个外来的女人在咱村开了个赌馆子。
7: 啊，那个露露。
3: 对，就是那个露露。俺才回娘家三天，你哥都快把家给搬空了呀。俺辛辛苦苦存了那点钱全给俺折腾没了，要不是俺回来及时，俺的那个金镯子都让他拿去赌了，俺跟他抢他还把俺推到地上。
7: 如果你比俺先认识大脚，或许他会把你看在眼里看在心里，但你比俺晚一步。俺啥都能说，但俺的大脚俺不能说。
10: 俺要不是跟你有身孕，俺才不搭理你。走吧，起风了。我奶奶，咱回屋啊。
11: 你不为了你自己，你也得为肚子里的孩子，咱不作妖了行不？
7: 俺就问你一句话，是不是你跑了俺的苗子？
10: 找你爸回来你都不厉害。啊，跟俺耍要求，俺就不理你了。
12: 俺有地，
10: 俺有有电了的地，
12: 俺收了，有秋收，收着。
10: 俺娶个比你更好的。
13: 爹，他还在那睡大觉呢。疯铁头，俺哥在这儿，俺看你往哪儿跑啊！起来，
3: 手，是不是你干的？
10: 啥？干啥了？
3: 你看他肚子，手，那不是你干的？
9: 你要去哪儿啊？
10: 俺们要去哪儿？这个村俺待不了了，这个家也待不了了。俺哪不能混口饭吃啊？俺去砸米汉去。俺不受这个窝囊。
7: 铁头，你要就这么走了，

0: 家里可就剩傻条跟你娘了，你娘还就真得上吊了。再说了，你要走了银子咋办？你俩的亲事咋办？
1: 还是遇上这懊恼事儿，还能咋办呢？俺不想把银子牵扯去了，那银子已经够难的了，俺不想让他跟着俺着急。
2: 你嫂子来就是跟你说这事儿的。
3: 哎呦，
4: 娘，
3: 天哪，你去哪儿了？你娘的有自己啊，这日子。
5: 昨儿半夜，银子娘寻短见了。哎呀，那命都快没了！哎呦，那银子弟妹啊，那哭的那叫一个惨，那俺都不敢过去问呢。
6: 李大，李大，
5: 哦，真的是，哎，来了，
7: 这还没到秋天，家里也没有粮食可卖，你让俺拿啥给你取银子？
1: 娘，那你是同意俺取银子了？筐子里装的啥呀？
8: 魔什么东西？
9: 闺女，你哪来的钱呀？你不跟娘说清楚吗？娘吃不下。
1: 银子，俺去你家找你了。大妹说，你来这找俺了。
10: 俺不管别人怎么说，俺信你。
1: 李子，你信着比全村人信仰都重要，你信着俺啥事儿都能扛。
9: 傻天头，
10: 全村俺最信的就是你。

0: 安铁头，你倒是问问俺，俺家哪来的那么多身子面儿，整出这么渲染的我都。
1: 这个谁家忙活呢？这是啊，谁家闺女这么有福啊？聘礼罗成山了都。
2: 别打听，打听到心里是个病。哎呦，
3: 这么多全是两字、啊。哎呀，
2: 别碰！
3: 哎，不是我瞅瞅。
2: 别碰，一边去。
4: 到底提的谁家亲？
2: 哟，这都到家门口了，还用问呢？赶快，赶快啊！
4: 银子。哎呀妈呀！
2: 哎，他都多大岁数了呀？啊，
5: 姐，孙子啊。
2: 姐，你听说了吗？爹那个老不要脸的，他要娶银子。
6: 你怎么跟你爹说话呢？谁不要脸了？你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骂你爹。俺今天告诉你啊，是银子自己亲自上门来的。
7: 她嫁给咱爹，爹有一天老了动不了了，是你能给爹端屎端尿啊，还是素素能给爹排痰吗？
5: 你等等，俺问你啊，这银子要是你妹妹，你能让她嫁给咱爹吗？

0: 是不是铁头？是不是铁头？不要脸的！不要脸的！谁？说谁？是不是铁头？
1: 要么你今晚打死，要么你放俺走。选一个吧。选了，从此咱俩就两清了。
2: 两清了，想得美！
3: 掉了，赶紧的，给我接住他！
2: 小娘，过来喂他，要不然真揍你了！小娘，哥，
4: 闺女，吃口饭走吧。
5: 夫人，
4: 你眼里就是吃的，你还有闺女吗？你
6: 咋的？
2: 三天一趟，五天一回，一回都不空手。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0: 东西都是俺挣的。
2: 俺过来，
0: 不给钱还想碰？
2: 别打！

0: 给眼前，你非给眼前，还想动手？你跟老四配看？
1: 可不敢，可不敢。
0: 给钱。
2: 爹，妈婶，
3: 公公，
2: 哎，
0: 姐，姐，还给你带了馒头，这还热乎呢。哎，
2: 这个桂花，吃吃吃，来，吃啊！你咋了，舅？你咋了，舅？
1: 咋了？
2: 大舅，大舅，姐。

0: 这连年灾荒的，地上粮食连五成都收不到，回到咱这儿的就更少了。俺跟你说啊，咱家那粮顿都半空了。
1: 他叫锁柱，今年七岁了，你给口生的他就活了。
2: 俺们不要您的孩子，您带走吧。
1: 俺就是为了活了，俺就不回来找您，您就留下吧。
2: 爹，这都卖孩子了，咱再给拿口吃的吧，娘。
3: 你说这日子苦，咱把吃的给他们，咱们吃啥呀？再说了，这种人多了去了，你都管得过来吗？
2: 咱就管这一回。
4: 要不然我教给你。他要不跟你凉了，你就说你回娘家。你现在怀了他的种，那吃喝他肯定给送过去啊。他要是再不给粮食的话，你就不回来住了，你就饿着他的种。
2: 爹，你这都出的啥主意呀？
4: 我出的。
5: 好，俺治不过你，你让你爹把你二舅三口子送走，俺立马让胖子送粮去。

0: 知不知道那宁学祥的粮仓里有多少粮？你劝劝他开仓放粮救济灾民，这事儿可行不？
1: 俺劝，
0: 啊，
1: 不怕你笑话秀。这么多年了，你爹就没让俺动过粮仓的钥匙，他是睡着了都拴在身上。也是因为俺家要靠着你爹接济，所以他就一直有防着俺的心。
2: 大家不要急，大家不要急，不要急，俺们的粮食非常充足，来的人每一个人都能拿到粮食，先排好队，先排好队，排好队。
3: 你得好好的人给我盯着，看看领头放粮的到底是谁。我回去跟上峰汇报，带人来抓。这要是真能审出个空档来，你们俩以后跟我在武工队里，可就横着走了。
4: 让让开！
5: 哥，你看看这些孩子，看看这些灾民，有一粒粮食，他们就活得下去。
4: 这要是你家家民，俺就管。这些人跟俺有啥关系？俺也不认识他们。
6: 一口气放粮！
7: 你赶紧把粮留下。
4: 苏苏，你来干啥？捣什么乱呢？在这儿你要让俺这个哥赶紧走开。
8: 都不走是吧？
4: 俺现在就开车压过去。开车。
9: 太好，后面的大家站好。
6: 俺的粮食，俺的粮食。
10: 哥，大势已去。哥，大势已去。
6: 俺的粮食
9: 啊！他大奶奶，大奶奶，大奶奶要走了。
3: 老乡，老乡。
11: 秋秋，老子，这些钱你拿上，
12: 这
11: 一定要把文蝶给救回来呀、啊！要是钱不够了，叫人捎信回来跟嫂子说，就是倾家荡产也不能让文蝶出事儿啊！
12: 嫂子，您先别急，俺现在也不知道这人被抓去哪儿了。
13: 秀儿，俺把卖地的钱都挖出来，咱家所有的家当都在这儿了，总共36块。你拿走吧。
12: 哎，俺带了重要的东西。你带了啥？
11: 俺嫂子让俺带了50块大洋。
14: 文蝶，
15: 他们为啥打你？啥罪名啊？
14: 没啥罪名，他们就是想在俺的嘴里得到他们想要的消息，结果呀，事与愿违，这不。恼羞成怒了，
15: 他娘的！
16: 没定罪你们就敢打人，你们还有办法吗？啊！
14: 你必须这么做，因为他们对俺动了性，说明俺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但俺被抓捕，萧家和新民他们还不知道，所以你出去之后一定要想办法。

0: 你们进来已经是 M
1: 长官给你们面子，
2: 让你们管事儿的来。你说见就能见啊？宁可接！哎哎哎，喊！宁可接！出来！你可接！喊什么喊？
3: 魏文典，还敢在这大放厥词？为什么只给你一个人上刑？你不知道吗？
2: 哥，俺带了这个，你拿这个去打点他们。
1: 你把他们放了吗？名单上其他人俺不知道，俺这妹夫俺太清楚了，就是一个破教书的，他知道个啥？俺以为啊，真正的大鱼是这名单后面的人。大哥，你对俺这么好，俺得为你做点啥。俺就把这名单后面这条大鱼给你救出来，到那个时候。 您升官发财，那不就是稳稳的？老弟啊，这么多人看着呢。感谢诸位乡邻，今日光临寒舍，一来为小儿可玉庆生，二来为长子可进，指日升迁。哎。
4: 飞塔肚子下来了，咱门口。啊！打
2: 餐后谁呀？谁在大门口？哟，
5: 这大胖小子太棒了！
4: 胖子，啊！来，大门口有客，啊，请进来，请进来。
2: 还有花生油呢。
4: 花生都被小鬼子包圆了，还油呢。
2: 那你带着油罐子干啥？
1: 俺是打算，看看能不能换点油。你来吧，你给俺盛点细盐。没油，二小姐，就剩粗盐了。费文天老师他牺牲了，只找到了这个他从不离身的书包，还有这个笔记本。
6: 一只钢笔，还有这封信。嫂子，我是真心希望您不要再为这些身外之物所累了。等到胜利的那一天，我觉得您一定会欣然的和我一起，把我们的土地和大宅都献给比我们更需要的人。被
7: 家嫂子把俺赶出来了。
8: 咋回事啊？闺女！哎呀，快别问了，宿舍这陶炭的跟火炭似的。文典，文典，你是不是回来了？你在哪儿啊？你说过不再进祠堂的。
4: 鬼祠堂的，你在哪儿啊？啊！你是不是回来了？他说他是方逆位，哎，没位儿，书天天念叨的。逆位？你是逆位？ 爹来了，
8: 佳明。

0: 回来了，
1: 这拾粪去了。
2: 拾啥粪呢？你看见粪筐了吗？
1: 哦，那就是赵康子家的地下了。哎呀，您老这身子骨硬了。
2: 封逆文，封四家那个逃走的儿子回来了。
1: 我小逆呗，长大了回来了。俺就想着呀，这两天拎着礼上家来看你呢。您说好巧不巧，在这儿碰上。俺再问你最后一句，俺家的地你是还还是不还？
3: 还啥还？你给啥给？还啥还？冯立华，你别过分了。俺爹说那地花钱买的，你要真想要，100块一亩，你买回去。

0: 情跟你姐夫留意着呢。没事，
1: 姑爷，姑爷，放你来！
2: 走，找人。
3: 看你照俺爹的份上，你走吧。俺爹都要杀了他，再杀你爹，给俺爹报仇。
0: 你要杀了他，先杀了俺
4: 爹。
5: 好你个郭鬼友啊，出去小半年了，回来就红苦白牙，要娶俺宁家闺女。俺不同意。
1: 谁的？谁的？嫂子，俺怀了郭桂耀的孩子，郭桂耀已经去俺家提亲了，俺跟他马上就成亲了。
6: 你是文典的媳妇儿啊，你怎么能怀别人的野种啊？
0: 啥是野种啊？嫂子，你说话咋那么难听呢？文典哥已经不在了，你是最清楚的。从俺嫁进费家那天起，文典哥就说俺是婚姻的牺牲品，他一直希望俺有自己的生活。你咋跟啥都不知道似的？
6: 你怎么能干这么辱我门楣的事儿啊？俺费家的门楣呀，俺守了一辈子的好门楣呀！
1: 俺不能让你走，你跟俺回。
0: 俺不是费家人，
1: 俺去祠堂。
6: 俺不能让你出去跟俺丢人。
0: 你别俺走！
6: 嫂子，嫂子，俺可能要生了，嫂子，嫂子，你把俺叫陈婆，叫阿姐，叫郭桂阳，嫂子。
1: 吹吹吹，
7: 俺爱喝热乎的。

0: 敢求求你了，把他放了吧。
1: 放了？皇军的事办完了，现在该算算咱们俩的账了吧。
0: 俺已经让你拉走了俺所有的粮食，俺答应你的俺做了，跟你再无账可算。
1: 俺家的地契呢？俺家的地契在哪儿呢？俺就把这个崽子放到火里边烤一烤，省得他长大了再来找俺报仇。
2: 可以，可以，可
3: 以。俺知道，另外，俺知道，另外，俺知道谁烧的，俺告诉你。别动！
4: 把张大爷，
3: 别动！别动！
5: 把人放了，把人都放了！
3: 放了！
0: 把百姓放了，放人！
2: 哥，哥，咋会是你啊？
6: 咋就不能是俺呢？
7: 俺哥是个神枪手，打鬼子一个弹子一个，都不会浪费一发子弹呢。
0: 一个说没说？这啥时候回来看爹？
8: 这回可是伤得不轻。
9: 爹，您坐。
8: 好好的养养吧。
0: 你雷也不分分时候啊，俺没粮食给你了，以后啊也没粮食给你了，你闺女你外孙现在都养不起了，要不你把他们娘俩

0: 回去。
1: 说啥呢你？
2: 都这个时候了，还说这话呀？俺今天不是来找你要粮的，俺是给你送粮的。
3: 哎，外面大门关好了吗？
0: 关好了。
3: 哎，也算你小子有良心。你咋知道俺在这儿的？俺用的这招叫灯下黑。这个时候，俺要是朝县城跑，肯定得让他们抓住。
4: 你他娘的，你出卖你哥！
3: 俺做鬼都饶不了你，
5: 轮不到你做鬼。
3: 完了，
6: 小鬼子的农场不存在了，大脚领着乡亲们种下粮食，一半留给自己，一半送到八路军游击队，土地又按原样回到乡亲们的手里。俺哥说，山东省行政委员会为俺们制定了安家计划，给俺们发农具、发种子，还牵来了牛马等大牲口。爹的土地还回来了，但爹的病也更重了。这天，爹突然让俺们带着他去看看田地。
7: 大军，
0: 哎，
7: 俺鼻子灵得很，地里的粪不够，粪发酵的也不好，容易烧根子。
5: 瞒不过您啊，这牲口都被小鬼子给抢了，这沤粪也还没到功夫。
7: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小鬼子这些年把地活活够呛，这地只能种麦子花生。咱们接过来啊，得花插着种，这样才能保地保粮。
5: 知道了，爹。
8: 瞧你爹这人，在家里本来都说不出话了，这一到地头，病就好了大半。停下吧，歇歇。还行吗？
0: 得劲儿。
8: 是。
7: 这好啊。多给俺种上了啊！你说共产党啊，不计酬劳给俺种地，连馍都没吃俺一口。
9: 是啊，这种地的时候，其中一位首长说了，不管是谁的地，都一视同仁，就是要对咱老百姓使劲的好。
8: 咱回吧，日头落了就该凉了。
7: 俺不回，俺想再看看，俺还想喝秀秀拉拉呱。
10: 老小孩似的。
8: 那俺先回去拌饭，俺等你回来。
7: 秀儿。
10: 哎。
7: 让爹靠会儿。
10: 哎。
7: 爹要献地，献地。来，秀秀。

0: 想法。
1: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2: 你想干啥呀？
3: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4: 宇宙飞船。
5: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6: 哎呀，
7: 臭不要脸！
8: 反正

0: 我买下的车。
1: 走。
2: 你干啥那么生气？
3: 我当律师行吗？
1: 走。
3: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1: 走。
4: 这仨女朋友，这都什么品种啊？
5: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6: 这里7000块钱，
1: 我钱啊！
3: 完事了，
7: 俩仨孩子送啥送？
8: 又有新计划了？
9: 邮票跟 IC 卡每天都在涨价，我们必须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炮翻身。
10: 一招毙命。
11: 有些鸟是关不住的，有些鸟人也是关不住的。
12: 等我逆境还乡。
0: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13: 你看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12: 男人吹牛啊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14: 我就寻思吧，我是不是能干点儿没有前途的事儿？
15: 你怎么进来的？
14: 走进来
16: 的。你在追过名怎么了？
17: 喊什么喊？天天猜猜猜的。
2: 你为什么就这么热衷于霍霍你老舅？
15: 最后一事。
18: 我们的票都是
19: 你割爱我，
20: 我还得吃大亏。
21: 这啥朋友啊？
20: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13: 你究竟是干啥的呀？
0: 其实我家也不差钱，
20: 你看他多有艺术天赋呀，
13: 整的你跟电视剧里的柯震岳似的。
12: 思考，了解，
20: 你展开说一说。
22: 哎，时机，
23: 味道。
24: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25: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
23: 靠我呀。
24: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25: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医生，我就真的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24: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中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今天呢，咱们这个主题叫最近最开心的事儿。
2: 最近有好多人说我唱歌特别好听呀。
3: 跟我高中同学一起去洛阳玩了一趟，
4: 刚刚把这学期的校园跑全部跑完了，特别开心。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1: 就要运用上跑，哎呦呦呦，哎呀，快起来，雪琪，一，哎呦，
2: 力气确实用得很，确实用得很，确实用得很大啊，
5: 拉着让自己荡起来，还是差一点，还是差一点，还是差一点。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6: 运动出奇迹，
1: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就是
6: 冲冲家族。
1: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7: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景江。
8: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悠悠。
9: 我是冲冲家族陈喜。
10: 又见面啦，我是冲冲家族的一焕。
1: 今天呢，咱们这个主题叫最近最开心的事儿。哦，我觉得这个开心的事儿啊，每天都在发生，只不过看你心情怎么样。
7: 是
1: 你心情好的时候呢，发现开心事儿就会多一些。来，我们分享一下各自最近开心的事儿。
7: 我觉得我自己每天工作都很开心。为什么这么说呢？
1: 为什么呢？
7: 首先每天录那个美食节目，你的心态会有一些转变，你把它当作一种享受，享受美食你就觉得不是在工作。
5: 那要看人，你录美食节目享受，长成我这么胖你就不享受了。我最近最开心的是什么？是今天天上没有大太阳。哎呦，是不是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就稍微没有那么辛苦？
10: 确实是。那我要觉得很开心的事情，就像锦江刚才说美食哈，我们普通的朋友如果说能发现一家苍蝇馆子，一家小吃，哎呀，直冲我的味蕾，我就觉得那一天我都很开心，
5: 就会吃，
1: 点到了一个好吃的外卖，对不对？一会儿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近开心。
10: 我最近开心的事就是我们向前冲又开路啦！今天是我的第一期，能不能觉得我很开心？哎呀，
1: 收，哎呀，这是开心的都跳起来了，是吧？
10: 希望我们能够在节目当中把这份美好送给屏幕前的每一位观众啊！
1: 是的，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各位冲客都有哪些开心的事儿，来进入紧张刺激的冲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6: 向前冲。
1: 哎呀，这个今天主题好，就是你最近有啥开心的事？
7: 最近开心的事太多了。
1: 多呀，分享一个。
7: 你看最近吃到了好吃的啊，天天去探店嘛，录美食啊，然后呢来向前冲，也在我们的趣味赛道收获了很多的开心嘛。
1: 对，你的工作特别让人羡慕，他就是平常做那个美食节目，
7: 天天吃，
1: 哎呦，天天吃是吧？还好我没做美食节目。
7: 你最近有什么开心的事儿吗？
1: 我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7: 你最近瘦了
1: 啊？对，
7: 瘦了也是开心，
1: 也算开心的事，
7: 对吧？
1: 但保持住才是最开心的事。来听一听各位冲客有啥开心的事，有请第一位。
11: 欢迎你，
1: 欢迎。哎，这老朋友了啊。来，我们来聊聊最近开心的事都有啥呀？
12: 上周天雨骑，然后骑了一个环潮湖，168公里。
1: 就骑自行车啊？
12: 对。
1: 168公里骑了多久？
12: 6个小时。
7: 那6个小时，
1: 这速度很快了。
7: 一直是中间有停顿吗？
12: 中间会停下来喝点水，然后稍微休息一下。哦，
1: 来跟我们电视机前的新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12: 大家好，我叫飞小丽，来自安徽合肥。
1: 小丽。今年是第一次来应该，但是我们期待今年在越来越后半程看到小丽更好的表现，好不好？
12: 好的好的，
1: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7: GO。 这小丽一出场我觉得第一分有了。
1: 哎呀，她平常那个喜欢运动啊，喜欢骑行，环潮湖是168公里，用了6个小时。
7: 体能体力方面我们不用太担心了。
1: 对，尤其是腿部力量啊，骑自行车啊，很锻炼这个腿部肌肉，锻炼这个腿部肌肉，锻炼这个腿

0: 肌肉。
1: 哎，发生了什么？
0: 这个还是建议啊，冲关之前啊，尽量是保持体能，别做太大的体力透支。
2: 这个也足以说明小丽还是比较适合骑行。
0: 是的。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1: 哎呦，这个组合，
0: 两位好姐妹来了，同学应该是吧？
1: 哎，欢迎二位，欢迎。
0: 这个黑红配的穿搭上来的啊，来，我来问一下我身边的这位，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宿州，我叫张蕊。
4: 大家好，我叫袁淑君，我来自安庆。
0: 安庆和宿州的两位姐妹是怎么什么缘分让你们结识的呢？
3: 因为大学军训，我们看对眼了。
0: 看对眼了，还是都偷懒了吧？
1: 就是大学同学，对不对？
3: 对。
0: 学什么专业？
3: 计算机网络。
0: 哎呦，可以啊！这个最近开心的事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两位分享一下吧，分别跟我们。
4: 我最近比较开心的是我弟弟，然后中考，然后我想给他喊一下加油，袁俊浩加油！
0: 弟弟叫俊浩，叫俊浩的这个，你能想象得到弟弟那个帅气的感觉，
1: 很英俊啊。
0: 对，
1: 那刚刚给弟弟加油，我觉得弟弟此时此刻也要给姐姐加油。
0: 最近有什么开心的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3: 最近有好多人说我唱歌特别好听呀。哎呦，
0: 来吧，咱俩展示一下吧，你先来。

0: 好。
1: 所以说这个人的名字是
0: 袁书君，就是我的秘制朋
2: 友。哦，那这首歌唱给他听的。
1: 等会儿我有点乱，
2: 我觉得我们俩属实有点多余啊，真的。
1: 来吧，两位谁先来？
2: 好，加油
1: 加油。来，这里上下前抽，请听口令。 3, 2, 1, GO。 淑君加油。
2: 你们俩关系特别好是不是？
0: 对呀、啊、对呀、啊、
2: 跟着好朋友来闯关也会给自己增加很多的信心。
0: 是的是的。
1: 你看你平常喜欢唱歌对吧，也很多朋友夸你唱歌好听，你这样他一边闯关你一边用歌声给他加油好吗？好。

0: 好。
1: 咱俩有没有可能在歌喉上面切磋一下？
0: 不敢谈切磋，不敢谈切磋，因为我觉得你唱歌应该比我唱还要好听。
1: 哎呦，不行，我唱的仅次于你。哎呀，好。啊，加油啊！唱一个给你听是吧？哎呀，可以，既然你有这个要求吗？那我满足你。
2: 这样，你待会儿闯的时候，嗯，让吴志斌老师给你
1: 唱，我一路歌声，
2: 对，行吧？
0: 好好好。
1: 不过这个不要嫌弃啊，因为这个咱俩年龄差距的原因呢，我唱的歌你有可能没听过。
0: 真的假的？我看你也就十八岁的样子啊。
1: 没，哪有？
2: 不是，你们两个怎么唠起嗑来了 啊？怎么聊起天来了？看一看我们赛道上的这位选手闯得多棒啊！
1: 好。就是我跟我身边的女生就是都比较擅长聊天的，哎，聊天就是这样，想要共同话题就互相捧，哎，你夸我唱得好，我说你长得好看，哎，你夸我年轻，我说你发青，我说你发青，我说你发死，哎呀呀，出去，厉害。马上她的好姐妹张蕊即将踏上赛道，来，让我们一起期待我身边这位唱歌非常好听的姑娘，也就是刚才落水的淑君，她的同学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冲关表现，好不好？
0: 好，好，
1: 加油！来，听我游戏。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张蕊呢喜欢唱歌，她刚才也有这个要求。
3: 哎，快起来，快起来，快快快快快！
1: 我们今年的第一关呢是一个模拟跑步机，对吧？有氧运动。
2: 我觉得在闯关的时候，要不送上一首我们的向前冲的主题曲送给他。
1: 3, 2, 1, GO！
2: 什么都不必担心，大胆的拥抱夏天，尽情感受烈日的世界，就算灼烧。

0: 倒完酒瓶啊，问题就不大。能不能走直线，这是非常关键的。加油，张蕊。张蕊最近开心的事是很多人夸她唱歌好听啊。这个最近呢，看了一个比较权威的报道啊，说人的大脑里面啊，这个管三种这个爱好的是一个区域，嗯，也不能叫爱好了，就是管唱歌和驾车还有烧饭这三种技能的是一个区域，
1: 是一个区域。
0: 所以这三种技能里面，你比方说唱歌如果好听的话，你烧饭一定差不了啊，开车技术一定还可以，
1: 它相通的，
0: 爱相通的，嗯。比方锦江唱歌不错，你开车一定还可以，
1: 还行。
0: 烧饭呢？
1: 烧饭我会吃啊，哎呀，也是一个技能嘛，哎
0: 呀，会吃会吃就会烧。美食节目主持人他一般也没时间在家里烧饭，他的吃饭就是工作。
1: 你说这样说起来感觉也蛮享受的这个工作。
0: 对，阿姨阿姨阿姨。

0: 转弯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欢迎。笑得好开心啊，
0: 这个姑娘跑过来的时候她是这样的姿势，就下盘很稳，
1: 对、嗯、而且一直不住的开心。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陈静茹，来自安徽芜湖。
1: 什么事儿让你那么开心啊？
2: 最近最开心的就是前天晚上完成了我本科阶段最后一门考试。
0: 哦，考的是，你是学医的对吧？
2: 对。
0: 那最后一门考试是太开心了是吧？
1: 他现在有没有开心到忘记？现在我们在哪里？
2: 合肥啊。
1: 在准备即将参加一个比赛，对不对？
2: 向前冲！
0: 来掐自己一下，这不是梦，
1: 这是
0: 你确实来到了亚洲一号赛道。
2: 是的，是的。
0: 好吧，加油吧！借着这个开心劲儿，希望有好的表现啊！今天也是一次考试，希望你有好成绩，好吗？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陈静茹在皖南医学院就读，前两天刚刚完成了本科阶段的最后一轮考试。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呀呀！快起来！
0: 学医的应该没问题，对自己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有充分的了解。
1: 是，而且爱笑的女生啊，运气不会差的。我哎呦呦呦，吓我一跳！
0: 你看她本身是性格开朗，很爱笑，她学的又是医学专业，就未来啊会给她的患者。就带来一个好的心情，嗯，对吧？
1: 好，恭喜来到了第三关了。

0: 的，最后一步就要来到核心关卡，坎坷楼梯了。
1: 可以，除了第一关的时候踉踉跄跄，后面的运动表现都不错。我们也鼓励啊，所有的医学专业。

0: 哇，这一步衔接的地方处理得特别好。目前你是登场选手当中走得最远的，要给自己更多的信心了。
1: 对，欢迎你，后场区都在尖叫说你是第一个。欢迎陈静茹来到第五关，心花怒放。这有两个平台啊，会不停的摇摆，关键是中间的这一朵花，它会不停的转动啊，所以要及时出脚，很好。哎，他非常的果断哎。哦，听到隔壁男生的这个后场区也在欢呼，没有想到一个女生可以这么优秀，过得这么快。
0: 对啊，因为男生在传我们的趣味赛道的时候关卡也是一样的。
1: 对，男生也在商量这个怎么过。

0: 要小心。
1: 这次来依然很优秀啊，陈静茹21岁。
0: 对，你要调整它上下浮动的规律。我透露你一下吧，我们这个关卡上下浮动的规律就是没规律，
2: 有规律就是你得听话。我之前跟他们说，各位选手，你闯这个踩点大师，你不能做一个叛逆的孩子啊，你得顺着他来，要顺势而为啊。哎呦，
0: 对吧？跟我们跟爸爸妈妈相处的方式是一样的。
2: 对对对，
0: 你不能对着干。
1: 这个节奏啊，只有你踏上这个这一关的时候才能够感受得到啊。

0: 有戏了。
1: 是成功啊，不是说一说那么的简单，
0: 哎，
1: 必须每一个关卡靠自己来克服。当然每个关卡都有它独特的难度系数，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趣味赛道最难的关卡了，离胜利只差最后一步。
0: 看得出来累坏了。
1: 哎，你看体能已经消耗殆尽了。
0: 是的。好的，哎呦，小心小心，
1: 快按下按下我们的最终的按钮。
0: 欢迎你欢迎你，来来到我的身边，累坏了吧？哎呦，辛苦了，来，牵着你的手，有没有一丝？可以帮你缓解一丝丝的辛苦啊。怎么样，体验感如何？
2: 太累了。
0: 第一次来玩对吗？
2: 对。
0: 有没有想过自己可以突破自己的极限，到达这个趣味赛道的终点？
2: 有，因为我朋友说晋级赛过了第二关他请我吃饭。哦，
0: 那现在有什么要跟你朋友说的吗？
2: 等着吧。
0: 等着吧啊，想好你们俩要吃什么。好，恭喜今天的女生呢，第一位突破自己的极限，到达我们趣味赛道的终点，再次恭喜你。
3: 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啊，两位，来这边请。
1: 哇，两位不知道什么关系，待会儿来了解一下。首先，欢迎二位，来介绍一下自己。
4: 啊，大家好，我叫苏雪琪。
3: 啊，雪琪你好。啊，这位呢？
5: 大家好，我叫肖婷，来自广西玉林，现在合肥读书。
3: 广西玉林的姑娘，你是？
4: 安徽黄山。
3: 那两位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
4: 我们是大学同学。哦，
1: 同学关系。
3: 对，在哪所大学？读什么专业？
4: 在合肥工业大学，读电子科学与技术。
3: 哎呦，真的不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学校，对吧？
1: 对，虽然二位啊不是来自同一座城市，但是呢，刚刚上场的时候感觉二位非常的相似。
3: 没有，
1: 对吧？
3: 是有点像啊，就是在一起久了吧，可能。
1: 对
3: 吧？
1: 就是关系特别好，对不对？
5: 对，是室友。
3: 来，哪位先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遇到开心的事儿？
4: 就是上个星期刚刚把这学期的校园跑全部跑完了，特别开心。
3: 一学期的校园跑现在规定是多少？
4: 84公里。
3: 还可以哈、啊。哎呦，那挺厉害的，对吧？
1: 你呢，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儿跟大家分享啊？
5: 我刚刚来的时候点了一份外卖，感觉是我这学期最好吃的一份。
3: 哎呦，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事儿。
1: 闯关之前吃一份啊自己满意的美食，
3: 尤其是他在学校附近的呀，自己可能都点过了，点到了、点腻了，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一定要尝一尝这附近的外卖，
1: 换换花样嘛。
3: 哎，对吧？来，两位谁先来？
5: 我先。
1: 好，
3: 好嘞，加油啊！来，这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6: 3 2 1

0: 这瞬间啊，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待会儿闯关完成之后呢，要把这个好吃的链接发给我们啊，共同品尝美食。
1: 你作为美食节目的主持人，比方说某些这个外卖平台上，你是专一型的呀，还是不太专一型的？
0: 我觉得自己是比较专一型的，
1: 就是反复点来点去，就是经常点的那家店是吧？
0: 对，因为你自己觉得好吃的东西，可能反复的吃还是当初最原始的味道。哦，
1: 我在爱情上还算是专一型的，但在这个外卖平台上，我不仅对平台不够专一，对我点的店家也不够专一。
0: 但有时候也会有惊喜，有时候也会踩坑。
1: 对，60分钟以内的基本都被我点遍了。
0: 就像我们的闯关的选手一样，
1: 对，
0: 你说老冲关王他来闯关，他可能太过自信了，他就会大意失荆州嘛。哎，那很多的新选手呢，他就是没有什么负担和压力的时候，可能会创造出无限的可能。
1: 对，哎，下一关要注意了，跟我们点外卖是一样的，一定要打好提前量。就是每天你的中餐习惯是12点，一定要11点就开始点好。
0: 对，
1: 你到12点真饿了的时候你再点，
0: 吃不上，
1: 你得1-2点钟能吃到。
0: 而且有时候过了那个特别饿了那个点儿，你就感觉不想吃了。
1: 对，还有一种会吃的更多。哦，哎，就太饿了嘛。比方说本来我正常12点吃饭，我因为有点什么事儿忙过了，到1点2点吃饭，就反而吃的更多。
0: 是的，暴饮暴食了。哎，
1: 加油。
0: 我觉得这个吃饭啊跟运动是一样的，就是你不能一口气吃个胖子，你也不能够对歪呀呀呀对歪呀呀呀对歪呀呀呀呀呀呀多水了，你也不能够啊就是不运动不吃饭都是不合理的。
1: 雪琪在来之前呢，完成了他最开心的事儿，把一学期规定的84公里都跑完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全国的大学院校都是这样规定的，是吧？
0: 反正现在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这个运动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项。
1: 是的，今天来到赛道打卡啊，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儿。84公里啊，是每个人都要跑完的，只不过有早有晚。但是赛道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运气来，对吧？好，加油了，看你的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雪琪在来之前呢，完成了他最开心的事儿，把一学期规定的84公里都跑完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全国的大学院校都是这样规定的，是吧？
0: 反正现在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这个运动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项。
1: 是的，今天来到赛道打卡啊，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儿。84公里啊，是每个人都要跑完的，只不过有早有晚。但是赛道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运气来，对吧？好，加油了，看你的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哎，第一关，我们就要运用上跑。哎呀呀呀呀！快起来，
1: 雪琪，一，哎
0: 呦，发生了什么？他这个跑步啊，他一定是自己跑的，不是在这个跑步机上跑的。
1: 对，来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0: 欢迎你，
1: 欢迎你，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年玉琪，来自安徽阜阳。
1: 哦，玉琪好，玉琪一看就是喜欢运动的姑娘。你看，这是一个运动套装，这好像是跑步的衣服吗？
3: 不是，这是我们学校龙舟队的队服。
1: 哦，你是校龙舟队的呀？
3: 是的。哎
1: 呦，就是前一段时间端午节的时候嘛，大家我们的民俗要划龙舟。
0: 是，
1: 今年是学校跟学校比，还是跟其他学校比？
3: 是跟其他的学校比，在那个少泉湖的合肥市龙舟比赛。哦，
1: 那当时拿了第几的成绩？
3: 一个1等奖和1个3等奖。
1: 好嘞，加油啊！这个最开心的事儿，已经过去了半个月的时间了，接下来最开心的事儿就是闯关成功，好吧？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2, 1, Go！
1: 你起，来自安徽职业技术学院，这是校龙舟队的队长。
0: 哇，这个龙舟比赛非常的好看，我之前有关注过。
1: 对，
0: 啊，整个过程啊，尤其是加速阶段，非常的刺激。划龙舟啊，讲究什么呢？讲究首先配合。哎呀！你很好的诠释了空中落水的跳水动作，
1: 因为我们龙舟不能离水太高，得贴着水面，习惯了。

0: 龙舟好玩，赛道更有趣。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1: 哎呀，呀，这是伸着手上来的，呀，哎呀
2: 呀呀，加油了！
1: 好有力量呀！
2: 对，
1: 来自我介绍一下。
3: 嗯，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师范学院大一年级制药工程的刘子怡。哦，
2: 他不介绍的时候，我觉得他应该是体育专业啊，对吧？非常的有活力的一位女生。
1: 是的，那个分享一下最近最开心的事儿。嗯，
3: 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我的朋友高考结束了，马上暑假就可以跟他们一起出去玩了。
1: 哦，你的朋友高考刚结束，你是大学生了，他是复读一年还是？
3: 对，有复读的朋友，也有学妹，也是朋友。让我说个口号行吗？给我加油打劲，勇敢我的朋友，
1: 勇敢我的朋友，
2: 勇敢
3: 我的朋友，
1: 我的朋友。
4: 好吧，
2: 勇敢向前冲。
1: 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4: Go。
1: 我没想到他会唱这首歌啊。
2: 哎呀，太可爱了。
1: 勇敢我的朋友，
2: 就激发了你的这种歌唱的欲望，哎，状态就全开了。就是勇敢这个词可以用在人生的任何阶段。
1: 是的，
2: 考试要勇敢，成长必须要勇敢，当然面对困难的时候也必须把这种勇敢的气儿、勇敢的这种势头给拿出来。
1: 没错，他说他读大学了嘛，好多的同学在复读。我觉得复读没什么不好的，
2: 没什么，我就复读了，
1: 对吧？自己瞄准一个目标。
2: 对啊，哎，
1: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瞄准目标，我第一年没考到这个目标，但我不愿意退而求其次。
2: 我觉得人生可能在任何阶段都会有一些遗憾，但是你如果对自己有着一个非常正确的认知，哎，你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或者是弥补这个遗憾。
1: 是的呀，你看刚才你勇敢的说出你就复读了，你如果没有当初那样一次选择，不坚定自己的目标，怎么可能站到安徽广播电视台这样星光熠熠的舞台上？
2: 是的，那就一定不会加入到城中家族了。

准备啊，跨越时机很重要。哎呀，哇，这个时候，这不好不好啊！

0: 趣味赛道就闯关完毕了，我们一共有一位到达了终点，不过将会采取补位的方式，等一下还会在竞技赛道上看到他们的风采，我们期待竞技赛道上好的表现。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
2: 那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哈，都有很多很多的小确幸和快乐，
1: 哎，可不是吗？是不是今天呢，我们在一开始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啊。接下来看看出场的男生们会有什么样的小确幸、小快乐跟我们分享呢？有请第一位，
2: 有请。我觉得你今天第一个出场会让我特别有安全感。真的啊，就是身高体型都放在这里。哎，
1: 是不是经常有女生夸你有安全感啊？因为你这个子很高大。
3: 这不敢夸吧？
1: 不敢夸，这有什么不敢夸的
2: 啊？我觉得真的是夸你呢。哎，
1: 在赛道上让人有安全感，说明我们预计你闯关能闯得很好啊。
3: 先，您这么说的话，我要是第一关就落水的话，就很不好意思了。
1: 那就多好笑啊！那就给我们所有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带来了小确幸和小快乐。
2: 哎，要给自己一点信心，对不对？
1: 忘了问您叫什么名字呀？
3: 我叫云启航，来自内蒙古。
1: 这是一位内蒙古来的大汉。
2: 对呀、啊，所以你居然还觉得自己会在第一关掉下去，我都不允许你这么想。
1: 对自己更有信心一点，好不好？
3: 好的，谢谢。
1: 加油，请起航，
2: 开始吧。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云启航同学应该是在我们安徽合肥读研究生啊，
2: 对，
1: 他说他本科是在西安读的啊，以前一直都在西北地区生活，现在来到我们中部城市啊，合肥欢迎您。
2: 你看如此顺利就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的闪现秘术，

0: 你有信心，我相信你今天来到这里也是你最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了。
1: 怎么能没信心呢？人家中科大的研究生啊，多厉害呀、啊！
0: 对，而且呢是研一啊，这上了研究生阶段了之后呢，其实学业可能会更加的繁忙一点，但是也要给自己留足时间和空间锻炼身体。
1: 我目测他应该有个1.83-1.85的个儿啊，嗯，大高个儿大长腿，希望能够在赛道上发挥你的优势。
0: 好，不错。
2: 好的，
0: 对你来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难度吧？
1: 这一关还真不能蹦迪，得好好走。
0: 对，他刚才抱着我们的光良酒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抖了一下。
1: 我特别希望我们这个挖机上真的能有个驾驶座，多少小朋友想来试一试。好的，耍帅了啊！

0: 你要抓住时机啊，等到它快平的时候，快转正的时候，你就要立刻出脚了，而且不能犹豫哦，可总快一点。
1: 好，一大
0: 皮上，
1: 你这个、哎、你这个浪费了呀、哎，非常遗憾啊。云起航有一个浪漫的名字，但是在第四关出现了一点小纰漏，对不起你这大长腿啊。
0: 是。我本来还想啊，这关于安全感的奥秘要一会儿来跟他好好聊一聊呢。
1: 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这位看起来更年轻一些了啊，有请。
0: 哇，我们今天都是活力满满，来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陈泽祥。
1: 嗯，陈泽祥呀，你最近有什么开心的事情跟我们分享吗？
2: 前段时间跟我高中同学一起去洛阳玩了一趟。
0: 哦，出去旅行。
1: 对，你是高中就大几啊？
2: 大一
1: 啊。
0: 对，
1: 刚刚开始自己旅行。
0: 是的，
1: 是迈向成人的第一步。你是安徽人吗？
2: 对，我是安徽蚌埠的。
1: 那我告诉你啊，在我们安徽年轻人的心里，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那是一道成人礼。
0: 是，
1: 希望你今天可以跨越，好吗？
2: 好，谢谢，
0: 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陈泽祥19岁啊，大一的学生。
0: 他去年咋没来呢？成人礼，快点爬起来，快速。好，不错，调整一下你的步频，对，匀速往前走。
1: 去年这个时候应该在焦急的等待高考的成绩。啊，分还没出来之前，可能不安心玩了。
0: 对，没赶上。

0: 好，不要犹豫太久哦，要不然你会被我们的第二关给转晕哦。
1: 犹豫徘徊等于白来。哎呀。

0: 蹦迪挖机不能真蹦起来了哈，把握脚下平衡。
1: 好，这个很喜欢我们的酒瓶子，搂得紧紧的呀。

0: 第四关忐忑楼梯，希望你可以牢牢把握住哦。
1: 男女生共同的赛道，男女生共同的关卡，女生都能过去，男生平均啊起码要高个10厘米吧，你们这个腿长都过不去，
0: 对，
1: 情何以堪呢？抓紧时间，不要犹豫，犹豫徘徊等于白来。
0: 总体不错啊。
1: 好，今天我们为后半程送来了第一位男生啊，第五关青花怒放。

0: 觉得一直在微创来说呢，这几关对他们来说一定也有难度啊，不然不会这么惊讶的啊。但是其实刚才这位男生第五关的过关方式是不正确的啊，
1: 是有点冒险的方式。
0: 对，好，来到第六关踩点大师，这个节奏啊，没办法给你支招啊，因为此时此刻站在赛道上体验这个节奏的是你。

0: 很年轻，来自安徽农业大学啊。他是虽然跌跌撞撞，但是他又很稳啊。这个意外和惊喜总是并存，
1: 对。

0: 最后一关幻影陷阱，
1: 最后一关是不是难度也挺大的？一会儿，
0: 是的，
1: 因为最后一关呢，
0: 你看它这个名字听上去，什么叫幻影陷阱的？又有陷阱啊，又比较迷幻啊，迷幻在哪儿呢？有三个浮板是不停的在摆动的，而且呢会有喷泉，还有转动的这个柱子啊，会影响我们选手冲关。对，它要不停的调整姿势。

0: 给累坏了哈。好，这个力气确实用得很，确实用得很，确实用得很大啊。还是过关方式的问题，平台之间的距离还是蛮远的。
1: 只能说是历经千辛万苦，
0: 对，
1: 达到胜利的边缘，
0: 有一点可惜，但我觉得整个的过程他应该也是享受其中了。
1: 没错，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哇哦，来叫一位
0: 青春少年，欢迎你们，
1: 来从那边开始做个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叫任世赫，来自合肥八中。
3: 好，大家好，我是胡思源，我是合肥八中高三应届毕业生。
1: 这个介绍的很清晰啊，你。
4: 大家好，我叫丁昭瑞，我是合肥七中的应届毕业生。
1: 所以你们三位都是应届毕业生，
0: 刚考完。
5: 刚刚高考完。
1: 那你就说了高考了，我作为一个长辈啊，我怎么能够不问那句话呢？
0: 考得怎么样啊？
1: 还可以吗？
2: 还行吧，还行吧。
4: 可以可以，对，我觉得他们俩应该比我稍微强一点，对。
1: 你心仪的院校是？
4: 北京大学挺不错的吧？
1: 很好啊，要有勇气。
0: 这个时候到你了，你觉得？
2: 中科大吧。
0: 中科大挺不错的。哎，
1: 这个说的我觉得好像是没有开玩笑的样子。
0: 对对对，有边。
1: 你想报哪个学校？
3: 我报了上交的强基计划，不知道能不能考上。
1: 这是学霸啊！大家听清楚没有？上海交通大学
0: 是
1: 强基计划，这是学霸中的学霸才能说出来的话。
0: 三位都很有自信，而且呢青春洋溢，哎，还搭配着马卡龙的颜色。
1: 虽然人缘一般，但是今天啊，今天的面子不靠人缘找，靠你们自己的努力找啊！哪位先来？好啊，强基计划先来，有请。
0: 加油哦！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胡思源啊，18岁，刚刚高考完了，人家心仪的学校是上海交通大学。我跟你说，我觉得我都不好意思念出这个学校。我觉得这个学校跟我的距离实在太远，
0: 有点遥远了。
1: 对对对，我觉得我不配。思源加油啊！合肥八中，合肥的朋友们啊，安徽省的朋友们应该很了解，是非常优秀的一所中学啊。
0: 哎呀，这个真的，三位美少年来到我们现场，整个人啊，就感觉整个今天这个阳光都明亮了起来，对吧？青春就是我们最大的底气。思源不要犹豫太久哈，这前两关闯的都特别顺利。
1: 胡思源平时喜欢玩篮球、玩滑板啊，确实是一位很新潮的少年，也不是一味的只会读书。来到了第四关，哦，不是只会读书，还会摆造型儿。很拽哦，年轻人。这一关真真实实是挑战了啊！纵然你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强基计划，这一关你也不一定能过。好，很敏捷，很敏捷啊，非常棒，
0: 很好。来自于两位朋友的赞叹，说感觉这过了呀。

0: 我们合肥的孩子来说，在安徽省内，尤其是合肥的孩子来说，嗯，这个男生女生向前冲确实是他们的成人礼啊。很多人希望自己十八岁的时候能够来到这个赛道上。
1: 其实这个真的有点可惜了。
0: 接下来是人事课，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这位希望自己能考上中科大啊。
1: 对，
0: 如果你上了中科大，那就方便了。你看，我算一算啊，本科4年，研究生2年，博士3年，这样呢，你可以有9年的时间，常常来到我们的赛道。每年都欢迎你来一遍。
1: 小伙子确实很有青春的活力啊，跑得很稳。

0: 这部坡度还是比较陡啊，蹦迪挖机。这个名字啊，今天我和悠悠也讨论了半天啊。虽然看不出来跟蹦迪有什么关系，
1: 对，
0: 但是确实有一台挖机。好的，马上就到第四关了。
1: 我感觉他在小憩一会儿。
0: 刚才他说自己的兄弟很厉害啊，转眼就到了第四关，他也是一样的啊，能力不逊于兄弟。之后呢，也是今天这支小团队的召集人啊，他说他打了十几个电话，终于来了两位。哎，很遗憾，稍微迟了那么一点点啊，再早一点点就好了。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赵瑞啊，他心仪的学校是北京大学。我最开始以为他在开玩笑，我听完他们三个人逐一报完自己心目中的学校之后，我知道这不是开玩笑啊，人家真是学霸来着。三位学霸今天携手而来啊，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合肥青少年非常好的这个精神面貌，
1: 对，朝气蓬勃的一面。好，迅速来调整。
0: 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借着三位高考结束的考生啊，来到赛道，祝福所有的学子们啊，可以到达自己想要的彼岸啊，可以上自己心仪的大学。
1: 对，哦呦，
0: 这个兄弟情深呐，我再也不说你人缘一般了。你看你的，你都在水里看着自己的朋友闯关。好，
1: 对，表情非常的认真啊。
0: 走。
1: 好，不错，顺利了，来到了我们的忐忑楼梯。
0: 要吸取教训啊，在这里一定要打提前量啊，要身体要提前启动，等你看到楼梯停了再启动，那就来不及了。嗯，来来来，要快要快要快呀，快呀，快！

0: 也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他们了，送个祝福吧。再次祝福你们能够到达自己心仪的大学，
1: 是金榜题名。
0: 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你好，这一位我看啊，行动风。叫什么名字？
1: 笑容好美。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陈泽鹏，来自福建泉州。
0: 你这个口音一听就是福建人了啊！福建的兄弟，你知不知道在10年、11年、12年左右，福建的兄弟在我们赛道上是一道

0: 亮丽的风景线。嗯，现在很多朋友已经忘掉那一段历史了，但当时我们好几位冠军或者说是闯关闯得很好的都是福建人。
1: 对，都是你的老乡。
2: 我知道，因为我是节目忠实粉丝，所以这个我有点了解，
0: 还有那么一点印象啊。
1: 对，看得比较多。
0: 不过那个时候你还小，因为你是00后，对吧？
2: 是啊，我00年的。
0: 所以现在已经长成了当打之年了，有没有信心再现当年福建兄弟的辉煌？嗯，
2: 我尽力吧。
0: 好，嗯，请你上赛道。
1: 加油哦，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Go。
0: 很可爱的一位福建小伙子啊。
1: 是的，
0: 15年前他也就10来岁，当时是看着他要叫叔叔哥哥们的那一群福建兄弟在赛道上叱咤风云，
1: 可能那个时候内心里就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
0: 对，但我也有点奇怪，为什么这些年福建兄弟没有当年那么厉害了。当年真的有一群福建的兄弟特别厉害啊。
1: 看这个后辈不就来了吗？
0: 希望泽鹏可以再现十几年前的辉煌啊。就在当时，遗憾了不是？
1: 出脚晚了那么一点啊。
0: 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你好。
1: 欢迎。
0: 怎么称呼您？
4: 大家好，我叫秦少涵，来自河南。哦
0: 呦，河南的呀。
1: 在合肥上学吗？
4: 对，在合肥上大学。哦，
1: 今年大几？
4: 今年大一。
1: 大一。你是目前来说登上舞台上表情最为严肃的一位，你是有一点点紧张吗？
4: 包紧张的呀。
0: 第一次来参加啊。嗯，没关系，以后常来，毕竟在合肥读书也方便嘛。
1: 对呀。今天我们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对，
4: 最近这周周一没有早吧。
0: 哦，你的开心就是这么的微不足道吗？
1: 这
4: 正好今天这周一没有早吧。啊，
0: 没有早吧，
1: 这也是小确幸嘛。
0: 你给大家解释一下，不是大学生听不懂。
4: 就是上午的前两节课没有，然后后两节课有。
1: 可以睡个懒觉了。哎，
0: 现在大学生最怕的就是这一星期都是早八啊。嗯，那你睡饱了没今天？
4: 那必须啊，在参加比赛必须啊。啊，
0: 包睡饱的啊。那接下来希望你包过关的，有请。
1: 加油哦。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Go。
0: 这个呢也要跟大屏前的观众啊，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包的。这是现在年轻人的口头禅啊，意思就是一定的，肯定的，绝对的。好，第二关应该是你们家宝贝儿特别喜欢的关卡吧，又有箭头又有星星还有棒棒糖，是不是？
1: 是啊。
0: 好，他已经在往小星星的前面移动了啊。嗯，走。
1: 好，胜利来到第三关。
0: 秦昭涵同学啊，河南人，在安徽读书，现在是大学一年级，再过几个月就大学二年级了。好嘞，
1: 你看我们今天登上赛道的各位男选手们，大家也都很年轻，有这刚高考完，也有这个很多大一的同学啊。
0: 你还别说，我今年的整体感觉就是00后特别多，基本上来到赛道的全是00后了。嗯，
1: 当然我们也希望各个年龄层次的朋友，
0: 对呀，
1: 都可以积极报名来参加我们的比赛。大跨步上，
0: 还是有点慢，我感觉。哎，
1: 还好。哦。这是我们俩心都跟着你一起跳呢。
0: 这么严重吗？
1: 是的，为他捏把汗呢。
0: 不是，我的心不跟着他也跳。
5: 其实第一个平台倒还好啊，虽然不停地摆动，但是这关的核心难度就在接下来正在旋转的几度，快上。好，
0: 别翻，等一等。哎，对，
5: 可以，秦少涵。

0: 顺利通过，来到最后一关幻影陷阱，一定要看清楚再往前跳，而且我们浮板之间的这个距离实际上是有一点远，后面有柱子，后面趴下趴下趴下，哦，直接跳过来可以啊，应该没有问题啦。好，这个平台比较紧，
1: 稳了，
0: 还好，
1: 包过关的稳了。
0: 给你一些喘息的机会啊！恭喜你顺利通过我们的趣味赛道，累坏了吧？
2: 对，太累了。
0: 哪一关消耗的这个精力比较多？有什么样的体验体会？
2: 就最后一关，戴眼镜的话太难受了。
0: 好，恭喜你顺利通过我们的趣味赛道，我们在竞技赛道等你哦。

0: 有请我们今天男生的最后一位，
1: 有请。欢迎。
0: 真的近视率太高了，
1: 我真的又想喊，这又是一位同学，对不对？
2: 是的，来自河北城市学院，我叫叶涛，然后来自安徽安庆。
0: 安庆的跟他们上面这些不是同学了
1: 啊。对。
0: 那今天你自己的同学、亲同学们有没有在看你闯关成功啊？还是？
3: 我觉得他们可能更偏向于我落水吧。他们说要把我落水做成鬼畜视频。
0: 你要不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打破他们这个幻想？
3: 可以，一定要。
0: 加油啊！要争气啊！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他憋着一口气呢，你看，
1: 就是，
0: 凭什么我要落水？我就不
1: 让你们给我做表情包，让你们给我剪鬼畜视频，我给你们机会。
0: 我又好想跟电视机前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解释一下什么是鬼畜，怎么解释呢？这个，这可怎么解释呢？

0: 好的，表现不错啊。前三关过得还是比较轻松的，
1: 没错。好，胜利来到了忐忑楼梯。前三关啊，你的同学应该截到的全都是帅气的视频。准备出脚，走要快，哎，迅速上八中稳住，八中稳住，八中稳住。哎
0: 呀，好，鬼畜视频。

0: 是有人能够成功通过趣味赛道的啊。
1: 没错，那我们的趣味赛道的男生队呢，到此比赛结束，接下来也请大家期待我们在竞技赛道的表现。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运动出奇迹，
0: 奇迹就在此处。
1: 是的，我们已经来到了竞技赛道了，此时此刻我的心中啊还是很激动的，因为这条赛道真的太难了。
0: 也别这样，一上来就说难，他们怎么办？旁边啊旁边是我们的冲客们啊。
1: 对，
0: 刚才在我们的趣味赛道大家已经认识到他们了，他们是在趣味赛道中间表现特别优秀的男生和女生，四位女生六位男生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有请第一位。
1: 欢迎你又见面了，
0: 再给大家报一下你的大名。
2: 大家好，我叫秦少涵。
0: 哎，少涵也是我们中间印象深刻的那一位了。
1: 对，因为他是唯一一位闯过了趣味赛道的，对不对？
0: 是，请准备。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每一次，我觉得这首歌啊，送给少涵是再好不过了。
1: 第一关过得很顺利啊，反复横跳。我觉得如果
0: 你腿不使劲吗？你腿不夹住啊？
1: 对，
0: 光靠手可不行啊。
1: 好，这一会儿状态好多了。
0: 再来两圈。
1: 好，很快。
0: 一圈，两圈，可以下来了。哎，
1: 好，第三关。哎呀，修仙阵。
0: 少涵在此时露出了紧张的表情啊，确实上肢力量稍欠一点。吊环确实是难啊，
1: 本来就是很难，
0: 所以我们换一位女生做做吊桥应该会轻松一点。有请，
1: 欢迎，这也是我们女生赛道唯一通关的一位选手，叫什么名字？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陈静茹。
0: 静茹，目标是哪一关？
2: 第三关。
0: 加油。
1: 好，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上一次认识叫静茹的朋友对吧？
1: 你这个要对他唱什么歌？
0: 他说闯关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各种难关啊。哎，静茹，第一关，静茹，
1: 刚才其实还是有一点滑的啊。这个第一关呢，得需要大家稳定的脚力和手力。
0: 对，少涵和静茹都跟赛道说再见了。接下来还要请上一位小伙子，有请，
1: 有请。好的，再一次欢迎你。
0: 我记得你是蚌埠人，对不对？
3: 对。
0: 你叫？
3: 陈泽祥。
0: 泽祥，泽祥刚刚在趣味赛道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失误啊，失误以后什么心态啊？想了什么？
3: 有点遗憾吧。
1: 那这个赛道你希望留下遗憾吗？
3: 不希望。
0: 我跟你说，难度最大的还是在吊环那一关。
1: 对，
0: 你给我们看看，来，你把那个衣服袖子稍微往上撸一下，我们看看。
1: 主要我们想看看你的这个臂力如何。哎，
0: 还可以。
1: 对对对，有肌肉，有肌肉，
0: 但是训练痕迹不明显。来，请就位，
1: 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稳定的脚力和手力。
0: 对，少涵和静茹都跟赛道说再见了。接下来还要请上一位小伙子，有请，
1: 有请。再一次欢迎你。
0: 我记得你是蚌埠人对不对？
3: 对。
0: 你叫
3: 陈泽祥。
0: 泽祥，泽祥刚刚在趣味赛道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失误啊，失误以后什么心态啊？想了什么？
3: 有点遗憾吧。
1: 那这个赛道你希望留下遗憾吗？
3: 不希望。
0: 我跟你说，难度最大的还是在吊环那一关。
1: 对，
0: 你给我们看看，来，你把那个衣服袖子稍微往上撸一下，我们看看。
1: 主要我们想看看你的这个臂力如何。哎，
0: 还可以。
1: 对对对，有肌肉，有肌肉，
0: 但是训练痕迹不明显。来，请就位，
1: 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其实刚才啊，要主持这个竞技赛道的时候，我其实就有点担心，因为今天呢是学生为主，不像以往啊，会来一些爱健身的朋友，
1: 是
0: 他们那个上肢就非常明显的有锻炼痕迹，像这种呢，它只有青春的痕迹。就是身材好，纯粹是因为还年轻。
1: 但我觉得也有可能，他就凭着那股冲劲，那点惯性，他就过去了呢。
0: 好的，第一关、第二关比较容易，不要失误啊。
1: 对。好，泽祥，没关系啊，我们稍微慢一点也没事儿。
0: 对，这是我们安徽农业大学一年级的同学啊。
1: 是。
0: 平时应该比较低调沉稳，小伙子不是特别高调张扬的性格啊。嗯。来，继续前进。好，这一关呢，落水的人非常非常少。
1: 双脚双手扣住，建议你在翻滚的过程当中闭上双眼，
0: 感觉没抱紧。
1: 对，特别是那个手啊，

0: 啊，腿，他腿还夹得挺紧的，你看这个就是腿长还比较够啊，腿可以把它圈住。
1: 他是睁着眼睛的，我在想他不晕吗？
0: 闭着眼睛就不晕吗？你以为？
1: 那曾经体验过赛道的朋友啊，凡是带这种旋转的，
0: 晕的晕的，你看他摇头了，
1: 对，还是晕的。好，你稍微稳定一下，没关系。
0: 来，我们看看这一关，确实对男生的上肢力量是很大的考验。
1: 对，他在尝试是不是可以从第二个环开始。
0: 他这个个还有点优势，你别说，
1: 是
0: 差了一点点。你看，好，拉着让自己荡起来，还是差一点，还是差一点，还是差一点。
1: 现在就是真没力气了。对对，有一点点可惜，主要还是因为可能臂力没有这么足。
0: 来，我们换一位女生走走吊桥，有请。
1: 欢迎你。
0: 因为女生对我们俩没主持啊。
1: 对，我觉得还是得问一下。
0: 叫什么名字？
2: 年玉琪。
0: 声音小小的，柔柔的。
1: 对，但是你们看不出来吧，听说她划龙舟。
0: 女生队介绍过了，你是龙舟队的。
2: 就是我们学校的龙舟队，
0: 校龙舟队的成员。
1: 对，
0: 你不用过吊环，你过那个吊桥，你觉得是不是难度稍微小一点？
2: 会小一点。
1: 有信心吗？
2: 我试试吧。
0: 好，加油。
1: 始终都温温柔柔的。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1: 对，我觉得划龙舟啊，它的臂力和整体的这协调能力应该还是很不错的。
0: 那可不是嘛，我们好像印象中间龙舟队看到男生比较多，那个上半身，包括胸肌，还有这个肩膀，还有这个手臂，都是肌肉发达型的啊。
1: 所以是说话很温柔的女生而已。
0: 他一定不是那个打鼓的位置，因为那个位置要喊，你知道吗？就他这小声音，他应该就是就滑手吧，应该是。第一关不要失误啊！哎，这滑哪儿去了这？啊，今天玉琪也是全身都是黑衣服啊。
1: 对的，你的想法没错。手抱紧，胳膊和腿都得紧紧地抱住。
0: 啊，他在转的过程中间变换了手势啊，紧紧地缠在一起。对
1: 对，他是闭上了眼睛的。好，不错，玉琪。好，来到第三关，
0: 吊桥，吊桥。吊桥的难度要比吊环小多了哈。从容着过，一步一步的走，不要着急。
1: 对，
0: 这一关也是失误率比较低的，放心啊。龙舟队，我刚忘问了，是不是得水性好啊？就会游泳的啊。
1: 好，玉琪，第三关，我觉得前两个秋千过的也都是很稳定。
0: 我还是那个观点啊，我觉得在我们的竞技赛道能手脚并用的关卡都没有那么难。你看吊环，它就是腿不太能用到，只能用手臂力量啊。不会今天先通过我们赛道的啊，成功登顶的是女孩吧？
1: 那也是很有可能的。
0: 男生们啊，还是要找找面子呀。
1: 玉琪是温柔的声音，对吧？小小的身板，但是蕴含着巨大的能量。恭喜第三关通过。
3: 是的，说不定哦。欢迎玉琪来到目前的第四关，摇摆冲锋啊。
0: 大家多提意见，多提建议。
3: 对啊，给我们冲课，给我们选手支招，加加油啊！提一些客观的建议。
4: 我们都是非常欢迎的，对吧？
0: 多跟我们互动，对吧？
3: 对，
0: 多跟我们提要求。
4: 好，第五关摇摆冲锋，男生和女生的关卡是有所不同的。
0: 是的，我们把女生的难度是调整了。我们把男女生啊，原本是男生是走旁边的柱子，女生走单杠，现在我们换过来了。
3: 是的，
0: 并且把女生的难度稍稍的降低了一些。
4: 可以说是给大家一个缓冲啊。
0: 我们真是一个优秀的节目组，从善如流。
3: 即便是竞技啊，我们都不太忍心

0: 难为大家。哎，比如说我提出的建议节目组采纳了，这样我就可以说，哎，这关是我当时提的建议。
1: 是的。
0: 好的，还有一步啊，我看到玉琪也是戴着眼镜，不知道今天眼镜绑好没有，因为接下来我们将会通过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难的关卡，叫做绳索攀越。好，恭喜玉琪，体能还行，看样子消耗的不是特别大啊。
1: 这一关大部分人用的都是倒退的方式啊。
0: 对，如果你正面的话可能不太好下哦，姑娘。哦，好的好的，很听话。好，两个腿攀越在绳索上，很棒，很好啊，看他过关。有些惊喜，有些担心，我都不敢说话了啊，屏住呼吸。救生员也在我们的水池中时刻准备着接应啊。那下可能会有一些难啊，因为他现在感觉体力已经到极限了。
1: 哎呀，消耗太多体力啊，
0: 体力透支了。

0: 人组要上场了，有请他们。
1: 有请，欢迎三位。
0: 三位我记得啊，分别是科大、北大和交大。
2: 对的，对的，
0: 对不对？这么一说，大家就记得很清楚了啊。
2: 是。
0: 三位中间呢，有一位闯得远一点，另外两位闯得近一点，那没关系。嗯。我们非常欣赏你们今天的精气神，代表了年轻人的一种朝气啊。
2: 所以等会儿谁先来？
3: 科大先，来我先。
0: 交大先来，是不是？来来来，有请，
2: 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2, 1 ，Go！
0: 好的，这是报考了我们上海交通大学强基计划的思源同学。
2: 是的，
0: 对，来自于我们合肥八中，很好，动如脱兔啊。
2: 思源同学在竞技赛道的时候，看这个趣味赛道啊，也许他说哎呦感觉趣味是不是难度低了一点啊，但是在竞技的时候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实力哦。
0: 还是平时篮球没少打啊，因为不是说爱打篮球嘛。嗯，看得出来身体非常的灵活。
2: 是的。好，手扣住。
0: 这一关其实在我们飞行员选拔的过程中间是需要考验的啊。我是听说好像这个飞行员选拔是要转各种不同的圈
2: 啊，
0: 要转来转去，
2: 眩晕测试。
0: 醒醒。
2: 好，没关系，他主要现在有点懵，有点晕。好，站起来稍微调整一下。
0: 真正的难点来了，吊环非常考验人啊。我觉得这个吊环的难度不比扣篮容易啊。
2: 起来哦，哦，他直接上了。
0: 但他们三个人呢，还是有一点好。他们三个人体重都比较轻，体重都比较轻，体重都比较轻，就是力量稍微弱了一点点啊。
2: 这个，你刚才怎么说你这个思源同学的来着？
5: 帅，太帅。
0: 啊，那你这样，你也用一个词评价一下自己。
5: 这个比他强一点。
2: 比他强
5: 就行了，
0: 比他强就行了，那就意味着你到第二个吊环不掉下去，
2: 是不是？你觉得愿望达成是吧？
5: 是的，
0: 学霸的目标就是这么的细微啊。
2: 没关系，来，接下来看你的，
0: 加油！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2, 1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2, 1 ，Go！
0: 这位的目标学校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啊。
2: 对，其实适合刚才在说什么呢？他说他觉得啊，思源刚才第一个吊环掉第二个吊环的时候有一点快了。

0: 让自己身体荡起来。
1: 说谁不会说呀，我也会说、哎、
0: 所以我觉得适合等一下到第三关的时候，不妨你就用一下你自己刚才讲的这个方法试试看。
1: 要只是说的话，我跟你说我可太能说了，但是要闯关啊，我绝对不行啊，能力太差了。小小少年刚才还满脸的笑容，到了赛道上还是非常的严肃啊，
0: 是
1: 仿佛在做奥数题一般的神情，
0: 就是认真的力量很棒啊。好，转动开始。
1: 好的，保持住啊，保持住，难度不大啊，坚持住就行。
0: 他可能此刻脑子里面想的就是不要晕，不要晕，不要晕，
1: 这是我想想就可以做到的吗？
0: 不要晕，给自己心理暗示，没有，我没晕。
1: 我觉得这种转应该是晕的是小脑吧，应该不是大脑吧，大脑应该很难调控哈。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是特别容易晕的一个人，我平时晕车晕船，对，包括我晕 3D 就是玩游戏也晕、
0: 别像刚才思源那样，对、哎、
1: 好像
0: 行，
1: 要用腹部的力量，
0: 哎呀
1: 就强那么一点，真就强那么一点啊。
0: 好，丁张瑞现在已经准备好了，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瑞瑞，加油！你别说，张瑞今天这个造型感觉像一个刚入伍的新兵一样啊！
0: 哎，这个精气神特好。
1: 对。上大学以后应该也是要接受一段时间的军训，
0: 军训没错。
1: 要不然你们军训完了再来一次，会不会水平有所提高、哎？
0: 我觉得那也是可以的。加油，赵瑞！
1: 好的，漂亮。他们仨都是道吊环啊，丁赵瑞看能不能突破再远一点。就是我主持的几期节目中间过这一关的都是明显有锻炼痕迹的朋友，就那种
0: 对可能训练了蛮久的，
1: 对肌肉发达的朋友。
0: 也是啊，建议大家在平常繁忙的工作和学业的间隙呢也多强身健体。
1: 不过这条赛道有难度是必然的，这是我们的竞技赛道啊，既然是晕了，
0: 确实有点晕，
1: 稍微调整一下啊，调整一下。这个两只手在一个环里，这就很难，
0: 觉得自己快坚持不住了。
1: 哦，刚才他有一个明显的动作啊，要放弃之前啊，另外一只手捏了捏自己的鼻子。
0: 对，
1: 好，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姑娘，
0: 有请，欢迎你。
1: 娇娇弱弱的一个小姑娘啊，再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萧婷。
1: 萧婷，你看这一关停在哪里？你想停去？
3: 我说尽量过第一关。
0: 尽量过第一关是吧？
1: 好的好的，很低调啊。
0: 哎，没关系，我觉得你这个目标定得特别好，
1: 去就行了。
0: 往后都是惊喜。
1: 哎，我们这一季的名字叫运动出奇迹，没准奇迹就在你身上。有请，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这小姑娘太斯文了啊！你看，我觉得她刚才就是烟雾弹。
0: 我以为她要像我说的那样，不要停，直接抵达终点。
1: 这挺能蹦的呀，这。
0: 结果她跟我说第一关。
1: 婷婷，你扮猪吃老虎。明明这实力挺强的啊，
0: 婷婷说我还是谦虚一点吧。
1: 第一关轻松过关了，
0: 很好啊。是的，后面对于你来说都是惊喜咯。
1: 第二关对他来说有一定的难度，因为他身材比较娇小。
0: 所以你可能要把我们的滚筒抱得更紧一点。
1: 好的。哦哟，抱住。在旋转的过程中还几次换手啊，手还换了位置。

0: 这力量也不容小觑啊。漂亮
1: 啊，第二关顺利通过。哎，他倒是没有觉得很晕的样子。
0: 你看实力挺强的，
1: 就隐藏了一下自己的实力，但是也好，不给自己定特别宏伟的目标，对吧？哦，这个时候也是要稳住。
0: 大家别看这软软乎乎的，其实难度还蛮大的呢。
1: 没错，
0: 看你先出脚还是先出手了啊，手脚一同迈出去。嗯，而且抓得非常的紧，真的闯关有实力，
1: 而且他还有一定的技巧，很棒哦。
0: 这一关过得挺快，
1: 别失误哈。
0: 好，
1: 恭喜萧婷第三关已过。
0: 啊，接下来就是个过渡关卡。
1: 我对你也是充满了信心。好，这姑娘这闯关的时候真的有种身轻如燕的感觉。
0: 她刚还说只要过第一关嘞，你看
1: 谦虚了，这不是。
0: 哎，我看到这一关，我怎么感觉五岁左右的小朋友经常玩这一关，
2: 就很面熟，对不对？幸运是不是攀爬过？
0: 就很像那个儿童游乐场里面小朋友玩的，
2: 对，什么丛林探险啊。
0: 你看你这个小学就读得高级，我们学校里就没有这样的设备。我就记得我只有一个沙坑。好的，还是非常灵活，他真的闯关很灵活，
2: 真的很棒，速度很快，这没有在这一关有丝毫的停留啊，
0: 技巧型的冲刻。
1: 好嘞。哎呀，到了接下来我们都有点胆战心惊的这一关啊，绳索攀越啊。
0: 其实这一关考的就不是手脚的力量了，你要上去其实是靠的这个肚子的劲儿啊。
2: 对啊，就是，哎呀，但是让他去挑水，这能放弃吗？
0: 放弃了，放弃了，力竭了啊，
2: 确实
0: 已经很不容易了。
2: 加油，依然要为你点赞，妹妹。
0: 哎呀，落水没有水花，因为人都看不见了。遗憾落败，真遗憾啊。
1: 对，也谢谢萧婷啊，两位女生都是在这一关惜败的。
0: 嗯，比男生还是厉害多了。来，有请下一位。
1: 有请，是我们今天晋级赛道的最后一位男生了，争口气。
3: 可以
0: 过吊环，我跟你讲，你能过吊环，你今天就老大，好吧？
3: 行，可以。
0: 来，有请。
1: 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其实这一关考的就不是手脚的力量了，你要上去其实是靠的这个肚子的劲儿啊。
2: 对啊，就是，哎呀，但是让他去挑水，这能放弃吗？
0: 放弃了，放弃了，力竭了啊，
2: 确实
0: 已经很不容易了。
2: 加油，依然要为你点赞，妹妹。
0: 哎呀，落水没有水花，因为人都看不见了。遗憾落败，真遗憾啊。
1: 对，也谢谢萧婷啊，两位女生都是在这一关惜败的。
0: 嗯，比男生还是厉害多了。来，有请下一位。
1: 有请，是我们今天晋级赛道的最后一位男生了，争口气。
3: 可以
0: 过吊环，我跟你讲，你能过吊环，你今天就老大，好吧？
3: 行，可以。
0: 来，有请。
1: 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3, 2, 1, GO！
1: 哎呀，也不能这么说男生啦，第三关男生也真的是很难呐，
0: 是都不容易啊。
1: 对，
0: 但是竞技赛道意义就在这里，就是要挑战更难的赛道，迸发出更大的热情和能量。
1: 没错，所有的上坡路都是难走的嘛，对不对？
0: 加油啊，加油！

0: 在想，这个赛道真是很公平，一点投机取巧的可能都没有。
1: 没错，
0: 就像我这种从小就习惯投机取巧的人，我想了半天也没有发现这条赛道上有任何的捷径。
1: 这是考验大家的肢体协调能力，核心的肌肉力量啊，几方面的挑战啊。
0: 我看小涛啊，
1: 包括心态，
0: 他整个人感觉身体还比较轻，
1: 是，
0: 然后轻而有力量的感觉。看看吊环啊，
1: 你是调整一下。
0: 今天全场男生啊，最后一位啦，独苗苗。
1: 哎，其实还是有点晕的，
0: 晕不怕，
1: 哎，
0: 这关不怕晕，这关怕没劲儿。
1: 可以荡起来，
0: 哎，这个方法又不太对了。他这个核心力量还是不错，大家可以看到啊。
1: 是，
0: 他
1: 把自己撑上来了，
0: 对，把自己拉了上来，这个核心力量是不错的，
1: 很好，最后一下了，
0: 这纯靠硬身
1: 力，
0: 好，这纯靠硬实力，这确实。他的方法并不是最好的方式，但是呢，大家可以看他有一个引体向上的动作，说明他上肢力量包括腰腹力量还是很够的。
1: 嗯，是的，真不错。
0: 接下来又要考臂力，
1: 这个通过率其实蛮高的啊，我觉得吊环那关都能过，应该没有问题，问题不大。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帅！

0: 说比较难的这一关啊，男生有身材优势吧？你怎么也高了十几二十公分呢？嗯。
1: 但是依然可能还是建议你选择背过身，对对对，这个对男生来说会好很多，真的。
0: 哎呦，好灵活，他真的
1: 帅。每过一关，仿佛都掌控了这个关卡。
0: 这是把自己拧成一个麻花的真实写照，好快了。
1: 这一关我要提醒你，弟弟，我们一定要手抓得高一点。哎，你看看，这是不是这么帅？这是不是这么帅？这是不是这么说啊？
0: 我听是听到了，但我做不到，已经很不容易了啊！今天我们闯得最远的一位，
2: 对对对，
1: 最远的一位。
0: 好，我们今天女生的最后一位，也是全场的最后一位，有请，
1: 有请。
0: 子怡，看了这么多人闯关啊，你现在最担心的是哪一关？
2: 第一关
0: 啊。啊，就
1: 上一个说第一关的人，他走到了那个绳索。
0: 你去吧去吧去吧，
1: 你也可以，好吗？加油啊
2: ！Go go go， 出发喽！
0: 好 ，Go go go！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好可爱啊，这个狗狗出发了，我怎么觉得好像是哪个游戏里面的一句话啊，
1: 是一首歌里面的歌词、
0: 是歌词哈、
1: 对，
0: 是我年纪大了，对年轻人的流行不是特别了解。

0: 好，但是你一定要抓紧了啊，抓牢。
1: 这个位置好吗？姐能不能？
0: 哎呀，能不能抱紧？
1: 哦，可以的，手扣住了。
0: 对的，
1: 两
0: 边控住了把手了。嗯。他居然全程睁着眼，不晕吗，姑娘？到岸上要调整一下。
1: 哎，好好好，
2: 有点着急呀，那下来的过程。
0: 好，平稳一下之后，来到我们的第三关。
1: 好，手抓紧，脚踩稳。

0: 有点往前偏啊，
1: 这一步有点难迈，还得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好，
0: 比较安全，逐渐稳定。好的啊，他找到了最终的方法，就是只抓一边儿。
1: 对。控制我所能控制的
0: 也可以，
1: 只要能顺利通过就好了。
0: 很好，找到方法之后速度快多了啊。
1: 眼镜啊，一看就是有出现戴眼镜的朋友啊，都会为他稍微担心一点啊，怕影响冲关，所以不知道啊，是不是可以，就是后面再有近视的朋友，是不是可以换个隐形眼镜会更方便一点？
0: 没有，大家不了解我们戴眼镜的，眼镜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器官了，哦，跟我们融为一体了。
1: 就反而这个就让我摘下，我不适应，我觉得不安全，对吧？我没有安全感。
0: 今天，但是呢，戴眼镜确实闯关的时候会有一些小麻烦。今天救生员刚才从水里捞了两副眼镜。
1: 包括有一些这个会喷水的设置啊，会给你们带来一些阻碍。
0: 好，我看难点应该又转移到了绳索攀越啊，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大家别看这一关感觉过起来很费劲，但其实还好，难度并不是特别大啊，就是有点耗人。
1: 这一关也快了，
0: 快把你的胳膊从绳子里救出来。
1: 仿佛进入到前面几关体力耗费的太多了啊。来到了我们的赛点了，前台两位主持人仿佛用声音在替他冲关，给
0: 他已经有那么一点微醺的感觉了，你看。
1: 然后现在也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绳索关卡。
2: 是的，绳索攀越啊，
1: 怎么有点好像好，哦，他没有放弃。哦哟，可以啊，
3: 不错啊，
1: 盘上去了。谁说女生盘不上去？
3: 而且他速度还挺快。
1: 是的，哎，谁说女子不如男？
3: 姑娘真棒，一鼓作气啊！
0: 从这个空中俯拍的角度啊，像一只小树懒一样。哎呀，力竭了，这确实太费劲了啊！
1: 也谢谢我们今天所有在竞技赛道上挥洒汗水的选手们。
0: 虽然没有人能够登顶啊，但是我觉得大家的表现都可圈可点。再次呼吁电视机前的您，如果觉得这个赛道很难的，不妨来挑战一下，感受一下。
1: 没错，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
4: 感谢所有的冲客在今天跟我们分享的属于你的开心的事儿，谢谢大家。
5: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所有冲客带来精彩的闯关表现。
0: 只要您来到亚洲一号，绝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4: 记住每天中午的11:45，只锁定安徽卫视，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6: 向前冲。

0: 啥呀？
1: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2: 宇宙飞船。
3: 你脑子里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哎呀，
4: 臭不要脸！
5: 反正我爸说了，咱现在要买下的车。
1: 走。
0: 你干啥那么生气？
4: 我当律师行吗？
1: 走。
4: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1: 走。
6: 抓女朋友，这都什么品种啊？
7: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8: 这里7000块钱，
1: 我拆了。
6: 完胜了，
9: 要杀孩子这么大风，
0: 又有新计划了。
10: 邮票跟 IC 卡每天都在涨价，我们必须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炮翻身。
11: 一招必

0: 些鸟是关不住的，
1: 有些鸟人也是关不住的。
2: 等我逆境还乡。
3: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4: 你看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2: 男人吹牛啊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5: 我就寻思吧，我是不是能干点儿更有前途的事儿。
6: 你怎么进来的？
5: 走进来。
7: 你在吹过牛怎么了？
8: 喊什么喊，天天踩踩踩的。
9: 你为什么就这么热衷于霍霍你老舅？
8: 最后一下，
10: 我们得跳出去。
11: 你割完我，
12: 我还得吃大亏。
13: 这啥朋友啊？
14: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4: 你究竟是干啥的呀？
15: 其实我家也不差钱。
16: 你看他多有艺术天赋呀，
4: 整的你跟电视剧里的柯震岳似的。
2: 思考，了解。
16: 你展开说一说。
7: 哎，时机，味道。
17: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8: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7: 靠我呀！
17: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5: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爹，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17: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19: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小腹隐隐坠痛只是普通的来例假或着凉吗？
1: 警惕盆腔炎作祟，不分时间的持续的坠痛，越累越痛，需要高度的重视。
0: 肚子痛忍一忍，盆腔炎能自己好吗？
1: 盲目的拖延很容易转成慢性的，导致我们输卵管的粘连、宫外孕，甚至是不孕不育。
0: 中医治盆腔炎只能靠喝苦药汤吗？
1: 内服外治双管齐下，中药直肠灌肠，穴位热敷，直达病灶更高效。
0: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专家现场解答，中西医结合调理，把盆腔炎扼杀在摇篮里。健康大问诊。

0: 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夏子俊。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什么疑惑，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啊，就要和大家

0: 病学数据显示，世界范围内育龄期女性盆腔炎的发病率是居高不下。在我们中国国内呢，有过盆腔炎病史的女性比例也是如此。几乎每10个去妇科就诊的女性当中，就有3到4个和这个疾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那么它非常的普遍，却又总是被忽视。今天啊，我们也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我们要欢迎今天的嘉宾盛开燕，欢迎您，
1: 大家好，
0: 欢迎开燕哈。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的朋友当中有没有被这种疾病困扰的呢？
1: 你别说，我身边真有一个朋友，他是这样的。比如说呢，他平时身体看着就是特别好，也不像我们女生到了这个特殊时期啊，肚子疼。前段时间呢，他和他老公一直备孕，备孕了1年多，但是呢都没有动静，所以就去医院做了一个全面的不孕不育检查。结果医生就跟他说啊，他不仅患有严重的盆腔炎。 而且呢，双侧的输卵管还因为长期发炎粘连堵塞了，所以他自己呢就觉得很纳闷，从来没觉得哪里疼，哎，怎么就得了这么严重的盆腔炎，还影响到生育了。所以说啊，这没症状的盆腔炎还真是挺打破我们认知的哈。
0: 是的，其实我们对于炎症的理解会觉得，哎，应该很痛才对，对不对？ 那么这平时呢毫无察觉，但是一查就已经是重度了，我们到底该如何防范呢？今天我们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安徽省针灸医院，也就是安徽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的柯琴主任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欢迎柯主任，您好，
2: 大家好啊，我是安徽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也就是针灸医院的妇科的柯琴。
0: 柯主任您好啊，其实呢，很多女性朋友对自己的身体构造并没有那么的了解和清晰啊。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说的话题就是咱们女性的盆腔它到底在我们身体是在哪个部位呢？或者说又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您跟我们说一说。
2: 讲到盆腔炎这个话题，首先我们要知道盆腔在哪里，对吧？我们才能说我们的盆腔是发炎的。
3: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盆腔那个位置，这个位置在我们的身体的这个下腹。 腹部啊，这里面包括这个子宫，然后往上延的话就是输卵管，然后输卵管旁边呢抓的散端下面呢是一个卵巢，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盆腔，包括我们的腹膜和盆腔的一些结缔组织。那么当炎症发生的时候呢，它可能只侵犯于子宫内膜，也可能蔓延到输卵管，因为它是上行感染嘛。 它从阴道上去以后，通过宫颈管到子宫内膜，然后再上行到输卵管，形成这个子宫内膜炎、输卵管炎，然后再往外扩散的话，就到输卵管、卵巢炎，甚至是输卵管卵巢的这个脓肿。那么再扩散的话，就到我们盆腔的这个腹膜呀，也就我们还有盆腔的这种结缔组织。
0: 所以说，它这个盆腔炎是这个整个一块的这个位置的一个发炎，也可以是局部的一个器官的一个发炎，也可以是多个器官的一个发炎炎症的这个疾病的发生啊。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通过这个图片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集体的抗议。我本来以为它有可能只是一个点，但是它的这个面积还挺大的哈。
2: 对，
0: 那么柯主任，其实您是中医院的哈，那比如说中医是如何看待这个疾病的？该不会？
2: 古时候也有盆腔炎吧？这个盆腔炎是我们现代才提出来的。
0: 嗯，
2: 对，所以在古代的话，因为古代它是没有这个病名嘛，古代诊断疾病的这个怎么诊断呢？它是根据它的症状来诊断的。那我们盆腔炎第一个症状，最主要的一个症状不就疼痛吗？那么在古代它没有盆腔炎，它不诊断盆腔炎，它就诊断什么？妇人腹痛。那么有些人他出现这种包块，那么诊断为就是真假。
0: 那么有些人因为不能怀孕，
2: 他因为盆腔炎嘛，导致他不能怀孕，那我们在古代就诊断为不孕症。还有呢，盆腔炎还有一个症状，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啊，一旦发生炎症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分泌物是比较多的，比较臭的，或者是比颜色是异常的。我们中医叫代下病，所以说盆腔炎散在于分布于这些疾病里面。
0: 所以它只是叫法不同。
2: 对对对对，中医认为啊，这个我们人体的这个气血运行呢是需要一个比较通畅的一个环境的。 所以，当女性因为外感湿热之邪啊，这是最常见的一个病因啊，或者说经历了这个来月经的时间啊，或者是生产过后，这个时候都是我们气血亏虚的一个时间，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免疫力下降，那么湿热邪毒非常容易的入侵，盘踞在我们的胞宫，也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盆腔的位置。
3: 那么这些邪气和气血呢，它就互相搏击，导致这种冲任按脉受损，气血运行就不畅。

0: 所谓我们经常讲的不通则痛，不通它就会出现这种疼痛的这些症状。
1: 听您这么一说，我们算是了解了哈。确实老百姓会说一句话叫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这个地方咱们的小腹部如果有一些不适，那确实是因为生病了哈。
2: 所以说我们身体有些小毛病还应该重视起来哈。那刚刚主任说了这个疼痛的症状，但是盆腔炎还会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发出一些其他的报警信号呢？因为就像我那个朋友一样，他就不会觉得疼，哎，要是身体有别的提示，他是不是就能早点防范了呢？
0: 对，这个确实是的啊，因为疼痛是我们最主要的，也是最常见的一个，而且是最直接的一个信号之一。盆腔炎其实还会通过很多隐秘的途径向我们拉响警报，最常见的一个信号就是阴道分泌物的异常，这个其实也是很常见的啊。那我们正常的白带它就是量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明显的异味，也透明，对吧？甚至说顶多就是排卵期的时候、月经期的时候量多一点，但这都没有异味的。但如果你会发现分泌物量啊突然增多，非经期非排卵期时也增多，颜色呢变色了，它黄色的绿色的，对吧？像脓样的啊，甚至像豆腐渣样的，一团一团一块块的，伴有异味，哎呀这个味道很难闻，那么这很有可能你就是发炎了。还有其次呢，有些患者他会出现这种低热的症状，总是觉得浑身没劲啊，甚至有些患者他会出现这种尿频、尿急、尿痛的症状，或者说大便呢里脊厚重的一些症状啊，这是因为我们这个盆腔里的子宫和前面的膀胱后面的直肠是紧挨着的，那么当盆腔发炎肿胀的时候会刺激到膀胱和直肠，所以尿频、尿急或者是大便想拉又拉不出来的这些症状，这就是医学上说的这个里脊厚重感。有些患者还会在非月经期的时候呢出现不规则的阴道出血，当这些信号亮起红灯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这种警惕。
1: 那要是主任不说咱们还真不知道，咱们整个这一块如果出现问题都有可能是盆腔炎，对不对？所以电视机前的女性朋友们可要记住了，如果有类似症状出现就要提高警惕了。哎，那么柯主任，其实为了做这期节目呢，我们也是在网上搜集了很多网友对于盆腔炎的留言，那么我发现呢其中有一种观点特别的盛行，尤其是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啊，她们会觉得如果一旦查出了妇科疾病，比如说盆腔炎，就会有人在背后是不是指指点点啊，或者在咱们现在流行词叫蛐蛐啊，在背后蛐蛐说，哎，这个女孩是不是私生活有点乱啊，不检点，所以跟这个有关系吗？
0: 这个观点真的我觉得一定不要认可啊，因为盆腔炎绝对不等于私生活不检点啊。我们女性的这个阴道啊并不是一个无菌的密封舱，你想看她的阴道是对外是敞开的，对吧？通的啊，它里面是本身就是带有这些微生物的，只是它保持一个平衡，也没有症状而已。那么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细菌是我们是和平相处的，对吧？但是呢，当我们女性因为长期的这种压力，长期的这种熬夜，或者说你感冒啊、生病啊、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包括经期、产后这些东西，对吧？你免疫力下降的这些时候呢，这个平衡它就会被自然的被打破掉，原本老老实实待在我们阴道里的这种条件致病菌就会乘虚而入，是让我们的阴道、子宫向上逆行的这种感染，最终引起我们这种盆腔炎。这生活作息也是非常规律的啊，平时也很比较注意卫生的这个女性，她发生盆腔炎仅仅是因为一次过度的疲劳、过度的这种免疫力的这种下降，出现这种盆腔炎的这种发生。
2: 所以说主任说到现在我们知道了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容易引起盆腔炎。
1: 对，
2: 但我身边呢也有一些女性朋友啊，比如说在一些正规医院做过一些妇科手术，比如是流产呐、或者上环呀、取环呀这一类的宫腔手术，听说这一类的手术也会让盆腔炎的风险会大幅度的飙升，这是真的吗，主任？
0: 对，这个确实是的啊，这个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因为在我们女性的生殖系统防御机制里面啊，我们的子宫颈啊它是紧闭的啊，它就是关上的，它可以阻挡一些细菌。但是当你这个进行宫腔操作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流产的操作，对吧？清宫、刮宫、诊断性刮宫、上环、取环，对吧？包括宫腔镜的一些操作啊，或者输卵管通液的这些一些宫腔的手术的时候，这个大门肯定是要被打开，对不对？那这个时候的话啊，随着手术器械进入宫腔，也会对子宫内膜造成一些可能微小的一些创伤。这个时候，女性局部的物理防御屏障它就。

0: 又被打破了，同时身体又处于术后相对虚弱的这个状态，这就相当于给我们的细菌敞开了一条直通盆腔的高速公路。如果术后患者没有严格的遵照医嘱服用抗感染药物，或者这个人他本身这个体质就是非常弱的，或者过早的进行了这种盆浴，我们是一般术后是禁止盆浴的，恢复了性生活，对吧？他我们要求他不能性生活，他可是他又进行了性生活，那么这种外界的细菌呢，极易长驱直入，引起我们这几种急性盆腔炎的发生。所以呢，任何的宫腔的操作过后的护理和卫生，包括这种自身的养护，是我们预防盆腔炎的重中之重。
1: 我们非常的感谢柯主任替我们女性发声啊，同时感觉这个女性确实也承载了太多哈。
2: 对。
1: 那么其实呢，我们刚刚提到了宫颈这扇大门，那么我想问一下柯主任，在经期的时候，这扇大门它是不是也是处于打开的状态？因为很多女性朋友其实在经期她不会太在意卫生，甚至呢，就是我身边也有，比如说年轻的女孩子，她们现在不是用卫生棉条嘛？在她们经期的时候，她们也有过带着卫生棉条去游泳啊，她们会觉得无所谓，所以这种行为它会导致盆腔炎吗？
0: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我们在经期的时候，我们是绝对禁止进行这种游泳的这种行为的，包括甚至有些运动，我们也是要在经期是要禁止的。这不仅是炎症，还涉及到其他的疾病，暂时就不讲了啊。因为在我们女性月经期间的时候呢，子宫内膜它是在剥脱的，那么宫腔里在剥脱的时候，宫腔里全部都是开放的血管创面啊。为了让经血顺利的排出呢，我们平时紧闭的那个宫颈口，它必须是属于微微张开的，也就相当于开放的一个状态。不仅如此，排出的经血富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对于细菌来说它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细菌培养基。对，所以在这个时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个人卫生，不要使用不洁的卫生巾或者去游泳泡温泉啊，这个后果呢确实是很严重的啊，非常容易得感染盆腔炎。
1: 那么其实比如说除了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免疫力下降也好啊，或者是说宫腔手术和经期的不卫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行为容易被忽视导致盆腔炎呢？
0: 第一个呢就是临近器官炎症的一个蔓延，我们在临床上啊最常见的可能就是一个阑尾炎，因为阑尾炎的位置就在我们的盆腔的隔壁，它发炎或者脓性化脓的时候呢，它就会渗出蔓延到我们的这个盆腔，它旁边就是我们的卵巢输卵管，然后包括我们的子宫，引起我们这个盆腔炎的发生。第二就是久坐不动啊，或者是偏胖的或者长期穿紧身裤的女性，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女性啊都是在工作的状态啊，都是在办公桌前一坐坐很久很久，对吧？导致这种盆腔的血液回流啊严重的受阻，出现这种盆腔静脉的淤血，再加上如果你长期穿着这个不透气的这个紧身裤啊，那么你在私处的时候这个局部的温度是比较高的，而且是比较潮湿的，那么这个环境非常容易发生这种细菌的这种滋生。
3: 通过柯主任的科普，我们得知盆腔炎作为全身气血失调邪毒克于下焦的综合性病变，症状表现为腹痛、阴道分泌物异常、低热、尿频、尿急、尿痛和大便排出不畅等症状。它通常由免疫力严重下降、宫腔手术、经期不卫生、阑尾炎和久坐不动等因素引起。
1: 原来在生活当中呢有这么多隐形的致病因素。那么柯主任，我特别想问啊，既然咱们中医讲究的是辨证论治嘛，那么咱们从中医的视角来看，盆腔炎是不是更偏爱某些特定体质的女生呢？
0: 中医认为啊，体质决定了人对疾病的易感性，我们盆腔炎确实对某些体质的女性它是情有独钟的啊。我们来看一下两个症型，一个是湿热下注型，一个是气滞血型。我们先来讲讲这个湿热下注型。湿热下注型是最容易中招的啊，因为这类体质的女性呢，她平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面部容易出油、长痘、口苦、口干，而且总觉得身体真的很乏力，又沉又重，像裹了湿毛巾一样啊。那么在妇科，它的表现就是我们的白带量会比较多，颜色呢偏黄，然后又有异味。那么第二种的体质就是气滞血瘀型的这种体质，这类女性因为她长期的这种精神压力非常大啊，又容易有生闷气，又没有一个排泄的一个渠道，或者说她这个脾气本身就很急躁，这种女性呢，她很容易出现这种肝气郁结。 因为我们气行则血行，气滞它就血瘀。

0: 所以他们常常会觉得这种气滞以后出现这种小腹的这种胀痛刺痛，因为血瘀导致的，还有这种月经的颜色啊发暗，伴有血块，脸上容易长这个斑，因为我们气血堵在我们的盆腔里不流通啊，局部的免疫力就会下降，炎症自然就容易乘虚而入。
1: 所以说这个盆腔炎还真是一个隐形杀手哈。那作为女性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肚子有点隐隐作痛啊，但是可能就是你疼着疼着你就觉得可以忍过去了啊，就挺过去了。但是如果发现哎，我感觉有了盆腔炎的症状，但就是一直拖着不治，就这样忍着，这会不会有更严重的后果呢？
0: 盆腔炎最可怕的地方呢，就在于它的这种破坏力呢是潜移默化，而且是不可逆转的。如果是在急性发作期，你靠着吃几粒止痛药或者是一些抗生素啊，强行忍过去了啊，那么炎症表面上看起来是好像没有症状了，但实际上它是潜伏了下来，没有彻底的治愈的，它就会转变成顽固的这种慢性盆腔炎。我们长期的这种慢性的炎症，它会反复的刺激我们的盆腔组织，这种导致我们组织的充血啊、水肿啊，对吧？它又会出现这种大量的纤维结缔组织的增生，这就好比原来比较柔软的这种盆腔的组织，包括输卵管、卵巢表面，包括我们的子宫啊，它的表面接触一层厚厚的僵硬的这种疤痕组织，因为长期的这种纤维增生嘛，这些疤痕就会把输卵管死死的包裹住、扭曲啊，甚至有些我们输卵管就会堵塞。那么它的后果是什么？第一就是精子和卵子它没有办法相遇，出现这种不孕症。第二就是即使受精卵侥幸形成了，也无法通过变形的输卵管回到子宫，只能停留在输卵管里发育，这就出现什么？受精卵在输卵管里发育，这就是一个宫外孕。那么同时呢，这种广泛的粘连又会让你陷入无休止的这种慢性盆腔痛，这个症状真的是啊非常影响我们的生活的啊。有些人因为这种慢性的盆腔痛，导致这种情绪上的一些抑郁的状态。
2: 这听得我们也是后背发凉啊，对不对？这忍耐换来的代价实在是太惨痛了。所以呢，有了症状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检查哈。哎，柯主任，那么在急性期的时候，比如说啊，我们会打一些点滴啊，或者是吃一些消炎类的药物哈。那么咱们中医在这个阶段它发挥着什么样重要的作用呢？您给我们说一说。
0: 这是我们中医啊大显身手的地方啊。抗生素虽然杀菌快，但是啊，盆腔由于其特殊的这个解剖的结构，内部的血液循环是相对比较慢的，口服或者静脉滴注的药物真正能到达盆腔的这个浓度还是有限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患者他一边在点滴这个抗生素，对吧，依然会觉得肚子不舒服，好像没有完全好。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中医采用内治外治相结合的这种手段，能极大程度的缩短病程。那我们中医体现在内治方面，我们会根据患者的体质辨证论治的开具有一些首选就是清热解毒的化瘀止痛的这些口服的中药啊，帮助身体排毒啊退热啊，对吧。那么外治法呢，我们这边啊，我们妇科啊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案，比较重要的一个治疗手段就是中药保留灌肠。我在临床上啊，用中药保留灌肠治疗盆腔炎、治疗子宫内膜炎是非常多啊，而且患者的反馈呢也是很好的啊，特别是那种顽固性的这种盆腔的粘连，因为他们有些人手术完了以后发现盆腔里面是粘得一塌糊涂的，那么长期的这种盆腔痛怎么办呢？你说用抗生素吗？我抗生素只能用14天，对不对？我们不能长久的用，对吧？但是这14天能搞好吗？也不行，所以我们最后呢都要靠我们的这种中药灌肠啊，长期的这种中药灌肠，它的症状呢它就会缓解掉，没有症状啊，我包括我们的盆腔结缔组织会松散，比较质地就会比较软。这个灌肠就是将煮好的中药液啊通过我们的导管灌入我们的这个直肠内，保留一段时间。我们一般都是让病人啊下午或者晚上去操作，灌到我们的肠道里面，然后尽量保留到第二天早上啊，这样的话它的药物一直作用在我们的直肠里面，然后起到啊长久的这个治疗作用啊。你不能说你灌进去它就把拉掉，那不行了啊，那起不到治疗作用。它能让我们盆腔炎急性症状在极短的时间内得到显著的缓解，大幅度缩短它这个治疗和住院的时间。那么在慢性期的时候，我们中医采用的是一套立体化的一个组合拳啊。第一招就是可以采用针刺治疗，通过针刺疏通经络来调整全身的气血。第二招就是外治敷贴啊，通过这个经皮啊外敷药。

0: 药物直接作用到我们的下腹部。第三个方法呢，就是口服的汤药啊。慢性盆腔炎患者往往伴有这种脾肾两虚啊，我们需要通过这个调整，通过汤药啊，我们来调整我们的整体的这个脾虚啊、肾虚啊、气血虚啊、血瘀的这些症状啊，这些症型啊，把患者这个底子呢给调起来。这三管齐下呢，内外夹击，能够逐步的软化我们盆腔的这个粘连，改善我们盆腔的这个血液微循环，最终呢，让我们这个盆腔疼痛啊，可以得到尽可能的根治。
1: 那么主任，你刚刚说的这个组合拳当中的第一招就是针灸治疗，这个听起来是很神奇的。这个治疗盆腔炎还能够用针扎在肚子上，它这个扎在哪个穴位上呢？而且说实话，很多年轻的女孩子有可能比如说比较怕疼，或者是说晕针，她遇到这种情况会不会说不要不要不敢不敢，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代替它呢？
0: 是的，有些女性她确实很怕疼，不管女性男性啊，她都有怕疼怕针扎的啊。那么如果真的很怕的话，我们可以用其他办法。那如果能选择针灸治疗的话，她我们就可以采用针灸治疗。那么针灸治疗盆腔炎的选穴也是有一定的讲究的啊，我们主要是围绕着任脉经和脾胃肝肾的这个经络来选穴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屏幕啊，我们来看这个气海穴啊。我们的病灶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小腹部嘛，所以我们选择的病灶其实也是以我们这个局部为主啊，包括这个气海穴、关元穴、子宫穴，还有我们这个三阴交，因为三阴交是我们脾经上的穴位嘛。有时候我们在临床上，我可能还会选择一个合谷穴。合谷穴的话，它对这种缓解我们的这种疼痛啊，能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作用。如果真的是非常怕疼又不敢接受针刺的这个患者，那有什么办法替代呢？我们可以用其他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艾灸啊，艾灸。但艾灸我们也有选择的啊，比如说你这个血热很旺的人，就是你这个热性体质的人，那我们可能就是要注意点啊，我们特别适合在这种血瘀的人，血瘀症型的或者是寒症的这个女性，我们用艾灸，因为艾草燃烧产生这个红外线和温热的药气，同样能够通过我们的经络达到我们的病所，而且整个的过程一点都不疼啊，它是温温的热热的啊，注入我们的这个小腹，会有一个舒适的感觉。或者也可以在家里啊，请家人帮忙啊，对这个穴位进行适当力度的这个穴位点压按摩啊，这个也能起到一定的疏通经络的一些作用。
2: 这个艾草确实是个好东西哈。
0: 对，
2: 那如果我们找对了医生，开始进行系统的中医调理，这个慢性盆腔炎它的治疗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呢？
0: 对，我在临床上经常跟患者讲一句话，就是说啊，慢性盆腔炎啊，它不是大病，它就是一个特点，非常的难治愈，千言不愈，这就是它的特点。它不是大病啊，也不会影响你很多的这种问题，它就是因为这些慢性的这个症状可能就折磨你。那么治疗上我们不急于求成，它是需要一个系统漫长的一个周期的啊，需要长期。通常情况下，我们在中医的调理下，它是一个疗程，理论上是需要三个月经周期。也就是说三个月的时间，但不是说这三个月天天都在治疗，我们是选择在月经期的前后左右治疗十到十四天左右，一个月十到十四天，一个月十到十四天，再一个月十到十四天，就三个月经周期。至于如何判断是否彻底的治愈呢？我们有一个严格的临床的标准的。第一，患者自己感觉上啊，我的没有症状了，对吧？我也不疼了，对吧？我的腰也不酸了，对吧？所有症状都没有了，白带也没有症状了，对吧？它的量色形状都是好的。第二呢，就是我到医院去检查 B 超的时候或者阴超的时候，我的阴超显示我的盆腔积液是很少或者是完全吸收的，都是在正常范围的，原本增粗的这个输卵管或者是沿线的这个包块明显缩小，对吧？甚至是没有了，已经是没有了。第三个就是我们做复检的时候，摸他的子宫，这也不疼那也不疼，对吧？摸输卵管他也不疼，没有任何的这个压痛阳性。第四个就是最重要一点，就是在你停止所有的治疗的药物过后，你停药了两个月或者三个月，你观察我依然没有症状，没有再发的迹象，那么你满足这几点的话，我们就恭喜你啊，你算是彻底治愈了。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其实呢，不管是有盆腔炎的患者，还是电视机前暂时没有被妇科疾病困扰的健康女性，大家都非常的关心日常的养生。 您刚才提到的体质问题呢，像很多女性啊，她都有肾虚啊，或者是脾虚，或者是血瘀体质。

0: 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怎么调理呢？今天现场呢，是不是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法宝？您跟我们说说。
1: 对，在生活中，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些养生的这些茶饮啊，或者说什么之类的，我们都可以去适当的去自我调理一下。那么针对这个肾虚体质的女性呢，因为肾虚嘛，可能会合并一些个腰膝啊酸软呢、啊，这个精力差，对吧？啊，夜尿频啊，对吧？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枸杞桑葚茶啊，它枸杞桑葚呢，它有滋阴的啊，补肾的一个作用。它有起到一定的养血的作用啊，我们可以用点枸杞10到15粒啊，桑葚呢10克左右，用开水冲泡，当然你煮一下也可以更好，放在保温杯里焖个10分钟啊就可以饮用了。如果是特别怕冷啊，手脚冰凉啊，还可以把这个桑葚换成桂圆肉啊，你用个5克左右的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是针对肾虚的，那么针对于脾虚体质的女性呢，这个脾虚的人她就是可能平时吃饭也不太好，对吧？一吃呢可能又胀，平时又容易乏力，你看他舌头呢都是齿痕，又胖大啊，湿气又有啊，那么大便总是这种不成形的状态。这个时候你可以尝试一下健脾的一些茶饮，焦米茶，或者说你的焦米炒了以后呢，你再加点那个生姜在里面啊，它能又祛湿又能温中啊，这个方法也很简单。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让那些脾虚的女性，我说你自己在家里可以用点啊大枣啊那个生姜啊炒一炒啊，拿来当茶喝啊。这碗茶呢都是比较温和的啊，一般的女性没有什么忌口。针对于血瘀这个体质的女性呢，我们在家里的话，我们可以喝点什么呢？玫瑰山楂茶。啊，这是非孕期女性啊，怀孕女性不可以啊。这个可以改善我们这个血块啊，因为它可有一定的化瘀的作用，所以它可以改善我们这个月经来的时候这种出现血块呀、颜色暗啊、面色晦啊、晦暗的这个症状。玫瑰花啊，5到6片啊，或者说玫瑰花你采用一朵一朵的那个玫瑰花，你可以用个3朵到5朵都可以。山楂用个10克左右，因为山楂这个是食用的东西，所以它量多一点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平时可以煮一下或者开水冲都可以的，因为我只要是花类的话，我们都是可以开水冲就可以了。
0: 嗯，哦，这几款茶饮又可以养颜又能调理身体，
1: 对，
0: 太适合我们女性了哈。非常的感谢柯琴主任今天为大家带来了这样一场干货满满的守护盆腔大课堂。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至周四晚上的9:30准时收看健康大问诊。如果您看了节目还有没记住的知识点，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资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爹，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六月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

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1: 宇宙飞船。
2: 你脑子里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3: 哎呀，臭不要脸！
4: 反正我爸说了，咱现在要买下地车。
0: 走，
5: 你干啥那么生气？
3: 我当律师行吗？
0: 走，
6: 不打扰爸爸，我有更大的事业。
0: 走。
7: 抓你来了，这都什么品种啊？
8: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9: 这里7000块钱，
0: 我签了。
7: 完事了，
10: 想杀孩子这么难吗？
5: 又有新计划了。
11: 邮票跟 IC 卡每天都在涨价，我们必须一定要抓住此机会，一炮翻身。
12: 一招毙命。
13: 有些鸟是关不住的，
14: 有些鸟人也是关不住的。
15: 等我逆境还乡。
16: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17: 哎，你看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18: 男人吹牛啊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19: 我就寻思吧，我是不是能干点没有前途的事儿？

0: 天天猜猜猜的。
1: 你为什么就这么热衷于霍霍你老舅？
2: 最后一下，
3: 我们得跳出去。
4: 你割完我，
5: 我还得吃大亏。
6: 这啥朋友啊？
5: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7: 你究竟是干啥的呀？
1: 其实我家也不差钱，
5: 你看他多有艺术天赋呀，
7: 整的你跟电视剧里的柯震岳似的。
8: 思考，了解。
5: 你展开说一说。
9: 哎，时机，味道。
1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
12: 靠我呀！
1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3: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爹，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1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

0: 今天的新闻，看变化，全国多地住房公积金用途更新，运试卷，2026年高考试卷陆续发往全国各地。追现场，老人点燃路面杨絮，烧毁20辆新车。长知识，花蚊子进入活跃期，医生教你如何防蚊。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近期啊，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记者梳理各地新政后发现，住房公积金的使用除了用于购买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等，也成为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是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现在也能够提取住房公积金了。
1: 在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市居性改造。政策明确，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两年内可申请专项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2: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1: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3: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1: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对此，专家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的公积金沉淀资金。
4: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地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0: 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愈加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延伸。
1: 记者梳理了一下，今年以来，全国多地结合群众日常居住刚需，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等多个城市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则进一步优化政策，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5: 提取层面呢，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

0: 服务的效能。
1: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那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2: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程配套需求。
3: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2: 专家表示，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扩展，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有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
4: 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的这一轮扩容，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延伸到了取暖、物业等居住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小事，让躺在缴存人账户里的钱更直接地用于减轻日常负担。
5: 记者还注意到，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各地住房公积金还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
2: 前不久，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印发，其中强调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将能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租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也更加充足。记者梳理后发现，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以济南为例，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无论是不是济南市户籍，收入是否固定，只要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非单位缴存职工就可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可以自主确定，每月最低缴存200元左右。此外，记者注意到，近期福州等地还出台政策，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国通办。
6: 本轮公积金改革的核心就是不断破除地域限制、身份限制两大壁垒，通过打通城市间的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公积金制度跳出了传统的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5: 问问大家，多地公积金解锁新用途，你最想用它来干什么呢？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
7: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并推动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天，平陆运河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起点位于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清江直达北部湾出海，建成后将打通中国西南地区经西江干流南下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受降雨影响，今天起我国高温范围将开始缩减，华北、黄淮多地将退出高温圈，周末前后伴随着降雨，体感将清凉不少。
5: 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曹先生最近遇到一件大事，让他直接懵了。他前段时间啊，在拿了20000元代持费后，成了2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大股东。然而，事到如今，曹先生面临3起诉讼，涉案债务高达700多万元，让他后悔不已啊。
8: 觉得天下有白吃的午餐吗？20000块钱都这样轻松的拿了吗？
9: 我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但是我没觉得。我觉得天下也没有那么坏的人，用20000块钱让我去画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债吧。
10: 曹先生今年37岁，老家在山东德州。他还是一名残疾人。他说，2024年4月，重庆一家公司工作人员苏某。

0: 某主动联系上他，承诺支付2万元代持费，要求他变更为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大股东。苏某某信誓旦旦地承诺，只要在工商登记上挂个名，公司出了事与你无关，绝不会让你承担任何责任，不用担责，没有风险就能白赚2万元。曹先生心动了，没过几天就配合对方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和股权转让手续。
1: 问他要有没有风险什么的，他说现在公司没有任何负债，就算有风险我给你开个代持协议和那个什么风险都归我方所有，跟你一点风险都没有。2年之后然后把公司注销，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
0: 然而从2025年年底开始，曹先生陆续收到法院传票，他所代持的两家公司重庆医美元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和重庆锻钢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因债务纠纷被另外三家公司起诉，涉及金额总计700余万元。由于曹先生是两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和股东，所以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冻结了曹先生名下的银行卡。目前曹先生还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换句话说就是老赖，这让曹先生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为了找到苏某某讨要说法，曹先生才专程来到重庆。然而来到重庆之后，曹先生发现名下公司都是有名无实的空壳公司，而且苏某某已经拉黑了他的电话和微信，
1: 扣了我的银行卡和微信，上面大概是合计8000多块钱，这个官司是执行到我身上的，总金额在700万，七八百万左右，所以我吓坏了，我把我吓懵了。
0: 为了核实相关情况，记者多次拨打苏某某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律师建议曹先生可以通过诉讼程序要求变更法定代表人资格，并申请涤除工商登记。然而相关债务能不能完全规避，还需要法院的进一步审理。
2: 现在啊，网络上刷视频或者浏览文章时，时不时就能碰到一些所谓的投资大师，信誓旦旦的要教你轻松赚大钱的方式。可是非亲非故的，人家为什么要教你呢？
3: 那些想教你挣钱的人，很可能都是想挣你的钱。在准备掏钱转账给网络上的投资大师前，不妨先冷静思考，一个非亲非故的陌生人凭什么带我赚钱呢？凡是包装完美人设或有内部独家消息的，一律都是精心设套，有的还会先谈免费或送鸡蛋小红包等，先钓你上钩，等你卸下防备投入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时候，平台就会立马提示操作失误，账户冻结，客服还会接着下套，要你交解动金才能取出。然而窟窿只会越补越大，等你的钱包被掏空了，对方就会无影无踪。你在平台所看到的百万余额，不过只是骗子后台可随意更改的一行数字。所以在网上遇到任何想拉你投资的人时，一定要保持清醒，仔细核验，选择正规官方平台。
2: 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突破1.3亿，骑行已成为一种全民生活方式。骑行人群的扩大也带动了相关骑行装备的热销。我们一起到广东深圳去看一看。
4: 李玉梅接触骑行已有2年多，她告诉记者，骑行对她而言早已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是集观景健身、轻松社交于一体的生活方式。每到下班后或是周末，她都会和一众骑友结伴出行。
5: 像今天在海边跟朋友骑车，就觉得很轻松、很惬意嘛。而且在骑行过程中可以认识新的骑友，可以分享装备啊、车呀、啊，还有骑车心得嘛。
4: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突破1.3亿。随着全民健身意识深化与城市基建完善，骑行不再是小众运动，而是演变为广受大众欢迎的时尚健身方式和生活休闲选择。从城区绿道到山野小径，从专业竞技到亲子娱乐，骑行正以多元化的形态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6: 尤其是这2年新修的这个骑行道越来越多了，大家出来玩的这个热情啊什么的都比较高。像我这个折叠自行车是比较方便的，一般一周末都会带孩子过来骑一骑车。
4: 骑行人群的扩大也带动了相关骑行装备热销。记者走访多家门店了解到，目前运动自行车销量保持平稳，骑行装备成为新增长点，具有设计感的头盔、手套和骑行服尤为热销。目前国内骑行

0: 装备相关专利共1058项，外观与实用新型专利占比达88.1%。
1: 像我这一头这个头盔，还有眼镜，还有这骑行服，还有裤子，都是上周刚买的，大概是1000块钱人民币左右。我1年半的时间买了大概10来套骑行服，加上5顶头盔，骑行眼镜大概买了4副，就让自己每一天有新的、有不同的装备去骑行，然后让自己身心也愉悦一些。
2: 今年自行车销量还不错的，在我们店，比如公路车还有折叠车都卖得蛮好的，现在的骑行服都做得很好，销量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骑行服增长有50%左右。
3: 随着骑行人群的扩大，折叠自行车因小巧轻便、便于携带且适合多场景使用，市场需求旺盛。一些自行车企业订单大增，纷纷扩大产能赶订单，同时依托国内产业链优势，加速产品迭代升级。
0: 在深圳一家自行车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碌地组装一台台折叠自行车。生产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折叠自行车能够适配通勤与户外休闲等不同场景，今年以来订单大增。相较于其他运动自行车型，折叠车不仅生产工艺要求更高，组装工序也更多，企业一边扩产能一边赶订单。
4: 今年我们折叠车是属于大幅的成长啊，订单基本上已经到了今年的10月份，折叠车已经占到我们整体产能的一半以上。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产能不足啊，那我们今年其实也计划是要扩产能，扩50%以上。
0: 在深圳另一家自行车企业，同样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据了解，这家企业前几年生产的折叠自行车以出口为主，近两年国内市场订单也出现大幅增长。
5: 今年增长比同比比去年增长很多，4月份跟5月份都每个月缺20000台左右。因为国内市场增长比较快，所以我们盖新厂。
0: 中国是自行车生产大国，一些自行车企业利用国内产业链优势，布局技术门槛较高的折叠车研发。在深圳这家自行车企业，研发团队正在优化折叠车关节位置的加工精度，以增强整车的稳定性和骑行体验。
6: 这是折叠自行车的折叠转点，它的精度只有1丝，比头发丝还要细。现在国内5轴的加工设备已经非常普及了，就让我们的加工的门槛更低，成本更加有优势。
3: 近期随着高考和中考的临近，部分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接诊考生数量有所增加。一些考生表示，希望通过高压氧治疗缓解自己头昏、反应迟钝等情况。对此，医生提醒，高压氧治疗并不是万能补脑剂。
7: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多名备战中高考的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前来咨询高压氧治疗。医生表示，近期前来咨询高压氧治疗的考生有所增加，比较集中的症状是长期高强度用脑、睡眠不足、精神紧张，有的人出现了头昏、记忆力减退，甚至心律不齐、睡眠障碍等问题。而高压氧治疗的核心是提高血氧含量，改善脑组织供氧状态，常用于治疗一氧化碳中毒、气栓症等相关疾病，对于部分适应人群也有一定缓解疲劳的作用。不过，医生提醒，高压氧治疗并不是万能补脑剂，对于精力充沛、睡眠良好的考生不需要额外干预，保持正常作息、呼吸新鲜空气、适当运动就是最好的减压方式。只有当孩子确实因为用脑过度出现明显疲劳、头晕、注意力难以集中等问题时，才建议在专业评估后考虑高压氧治疗。治疗前，患者要配合医生完成多项检查，部分情况下严禁使用。
8: 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
3: 目前全国多个省份已经进入白蚊、伊蚊，也就是俗称的花蚊子的繁殖活跃期。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与国家疾控局联合发布防控方案，要求加强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疾病。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蚊灭蚊，才能够杜绝蚊媒传染病呢？
9: 当前危害公众健康的重点蚊媒传染病以登革热、疾孔啃亚热为主，目前已经正式纳

0: 纳入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这两种传染病传播的主要媒介是白蚊伊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花蚊子。专家分析认为，今年入夏以来多地呈现多雨加高温的天气特征，频繁降雨让小区绿化带、楼道角落、花盆托盘、下水道沟槽等区域极易留存积水，高温加积水正是白蚊伊蚊繁殖的温床。同时经过常年药物消杀，白蚊伊蚊已产生一定耐药性，因此相较于往年活跃时段更长，不再局限于傍晚夜间，传统消杀防护方式难以精准覆盖。
1: 那么清积水主要就是要把家里面的一些水生植物不要让它有这种积水，第二个话就是防叮咬啊，包括话呢我们要穿一些浅色的长袖长裤。
0: 提醒大伙在使用杀虫气雾剂的时候要关闭门窗以保证效果，这段时间咱们可别待在室内。如果由于蚊虫叮咬出现了发热、头痛、肌肉酸痛等症状，大家务必记住三要两不要原则。
1: 第一个是要及时就医，第二个是要主动告知医生近期有没有蚊虫的叮咬史以及近期的旅居史，第三就是要注意防蚊隔离。那么两不要，第一个就是不要乱吃退烧药啊，第二个话呢不要拖延，如果说是发生了这种剧烈腹痛、持续的呕吐、牙龈出血等等，那么话呢就必须要立即到医院就医。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看人民日报的一条视频。最近啊，在辽宁大连有一位74岁的老人，为了方便健步走，直接点燃了路面的杨絮，结果瞬间蔓延到旁边的停车场，20辆新车被烧毁。

0: 虽然是无心之失，但这损失也太大了呀。目前涉事老人因涉嫌失火罪已被警方采取刑事措施，消防也再次提醒，阳絮易燃，遇明火会迅速燃烧并蔓延，切勿随意点燃。现如今啊，中国三蹦子在国外人气大涨。这不，在江苏省徐州市丰县的一个电动车产业园里，一位来自智利的客商奥马尔就被眼前的三蹦子深深地吸引住了。在试驾和考察了六天之后，奥马尔直呼太合适了，哪儿都能去。
1: 在徐州丰县的电动车产业园内，记者偶遇了一位正在试车的智利客商。对于这位已经在中国考察了六天的客商来说，这里的车辆不仅是代步工具，更是他带回国内改变现状的希望。
2: Oh, perfect. Because the road in my country are dirty, so it's always like this is perfect.
3: 颠簸路面，这个效果非常好。
2: This is really good for your back and for the farmer. You can go anywhere. See, my country is a lot of slope and a lot of dirt, and this is perfect for me.
1: 奥马尔敏锐地捕捉到了智利国内的市场痛点。随着智利政府提出到2035年所有进口车辆实现电动化的目标，加之高昂的燃油成本，电动货运车成为了当地农民的刚需。
0: 三蹦子出海，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多功能极致性价比。外国小伙会把脉，还特别会中医养生，您敢信吗？记者在第三届世界汗学家大会采访途中，遇到一位来自德国的新媒体博主，他常年以短视频等方式向全球推介中医与中华传统文化。因为曾经在河南待了10年，他不仅中医望闻问切门清，连养生汤他都会炖。
4: 德国的中医大夫，
5: 不仅二
4: 德国，我敢看一大夫的眼神，因为我怕他拔出什么。
5: 没有，我还在笑着呢。整体面很好，那个预防这个甲状腺的。
4: 你等会儿，我有甲状腺结节。
6: 对，
4: 你怎么拔出来的？
6: 甲状腺要测吗？
5: 别
6: 吃凉的，要被开方啊！
5: 这是小问题，晚上给你发一个。
4: 你学了10年了，中医。啊，
5: 小时候吧，我们家应该有些相关的书嘛，然后也感觉特别有意思。后来10几岁的时候，开始尝试做一些这种食疗，在家人身上嘛试，觉得还挺有用的。本科研究生都在河南中医药的学上，所以现在大家都是比较追求健康和生活质量嘛，所以他还是觉得在。

0: 现在也开始接受。
1: 你看你看，这就是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啊，能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希望未来也可以造福更多的人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新华社的内容，带大家看一次暖心的服务。最近在浙江杭州一收费站，有一辆运载挖机的货车在高速收费站入口称重，显示它超重零点

0: 告别的路，
1: 超一点点了，就是可能就在你这个泥土上面了。
2: 你们俩待会儿得照张相。
1: 为什么要照张相？
2: 照张相叫我们老板呢，八哥，那我都得表扬一下。大热天我到你们的帮助，
3: 太感人了，
2: 这态度是真是感人的。
1: 我们是帮你，因为你大件，等会到五点就不能上了，也就是这边等会我们会处理的，好吧？没关系，
4: 师傅，师傅，可以。
5: 谢谢工作人员的善意和热心啊，给你们的人性化服务点赞。接下来来看看人民视频的一条。2026年高考进入了倒计时，高考试卷已经陆续运往全国各地。

0: 短视频动作别乱模仿，真不是跟你开玩笑啊！来看看人民日报的内容。最近啊，有两名女性模仿短视频中凳子套头的动作，结果把自己卡进凳子里出不来了，最后只能求助消防，但是既难受又尴尬呀。尴尬不？还上了人民日报，好奇害死猫啊！当然，被卡后不生拉硬拽，主动求助消防，哎，这个操作也是对的啊。继续来看下一条视频，你见过字体东倒西歪的车号牌吗？嘿，还真有，不过呢，是手绘的。最近，安徽亳州交警在路上发现了一辆号牌比较特殊的电动摩托车，拦下来之后仔细一看，竟然是塑料，上面手绘的。
1: 喂，这牌子是啥牌子？
2: 手写的牌子，
3: 自己手绘一个，
2: 这是违法的，你知不知道？
0: 好家伙，塑料片加潦草字体，你这是把交规当儿戏呢？交警这罚单开得明明白白啊，马路上可不需要抽象派车牌，安全行驶才是正事。小小一颗鸡蛋，有人夸它是营养全能王，也有人怕它胆固醇太高，让不少人纠结到底吃不吃，一天吃几个呢？别纠结了，听听专家的建议啊。正常成年人每天吃一个鸡蛋就可以了，孕期、哺乳期女性、青少年、健身人群以及大病初愈恢复期的，建议每天吃2到3个。高血脂人群一天不要超过1个，一周不要超过5个。只要人体血脂代谢能力正常，鸡蛋这点胆固醇啊并不会影响血脂。此外呢，鸡蛋的最佳吃法排序是这样的：水煮蛋、蒸蛋、少油低温煎蛋、溏心蛋。赶紧对号入座，看看你吃对了没有啊。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烂了，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0: 烂了了，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3: 痛了！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陈旺在。

0: 何飞祝您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1: 您好，今天起南方降雨将再度发展加强，中到大雨开始增多。具体来看，今天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东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南部、重庆东部、贵州中北部以及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而像是湖南西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京、天津、河北、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普遍会出现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而在南方，今天高温闷热天气继续向北扩展，三号起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雨势增强，高温又会缩减至华南一带，并且呢，部分地区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多日，闷热感短时间内难以结束。走遍人间烟火，最美江南山水。这里是安徽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山间林海苍翠葱郁，幽谷清泉潺潺流淌，四季风光各有韵味。秀美九华山，一眼入心，四季皆景，等你来一场山水之约。来看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到17度，哈尔滨晴转阵雨，23到13度，长春小雨，23到12度。沈阳中雨，25到14度，大连阴转小到中雨，23到1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4到9度。太原小雨转晴，33到13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9到18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阴，32到20度。济南雷阵雨35到19度，青岛多云转小雨，23到19度，郑州晴，37到22度。西安晴35到20度，成都晴转多云33到22度，重庆多云30到22度。昆明雷阵雨转中雨28到16度，贵阳阵雨转中雨26到20度，南昌中雨转大雨31到25度。武汉小雨29到23度，长沙中雨转暴雨30到24度，合肥小雨转阴31到23度。南京阴转小雨34到25度，上海小雨转大雨33到23度，杭州中雨转大雨32到23度，宁波中雨转小雨32到25度，福州小雨转多云36到26度，厦门多云33到26度，广州多云36到27度，深圳多云转晴33到27度，南宁多云35到26度。
0: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2: 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
0: 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广大考生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而一些不法分子也在伺机而动，他们散播高考相关虚假信息，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教育部昨天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真伪，谨防上当受骗。

0: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甚至有不法分子组织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1: 当前安徽省小麦主产区正在大规模集中收获，得益于两种粮法良机深度融合，全省小麦丰收在望。
2: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亳州市利津县城关镇的五寨村，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仅一路之隔的两块麦田，长势却截然不同。左边这块小麦出现了大面积的倒伏，而在右边这块麦田秸秆挺拔，麦穗饱满。同一个村子，同样的区域，为何长势出现这么大的差距？答案就藏在种子的选择和田间管理的细节之中。
3: 这片示范田选用的是兼具抗倒伏、抗病虫等优势的专用小麦良种，对比常规麦种，这个品种根系发达，麦杆纤维韧性更强，植株高度管控科学，能有效提升小麦抵御风雨灾害的能力。
4: 哦，这是咱刚才在那个倒伏的地里取的那个，就随机取的，就扎根比较弱，相比一下这个次生根比较多，它茎杆比较粗壮，在那个品种它不会倒。
3: 良种还需良法配，品种优选的基础上，当地农技部门还全程推行标准化田间管理，有效控制小麦无效分裂，筑牢小麦生长骨架，避免植株徒长头重脚轻。优良品种加上全周期田间精细管护，五寨村的示范田在经历了前段时间的连续雨水天气后，并没有出现倒伏减产。
5: 今年的小麦长势一直喜人，麦穗大，籽粒饱满，病虫害、冻害，比往年的这个又少之又少。今年的亩产应该在往年提高20%左右，确确实实实现了这个丰收丰产。
3: 良种良法夯实稳产丰产基础，先进的农机装备则是助力麦收高效推进的关键抓手。今年麦收期间，阜阳、滁州等地大力引进推广智能化、大型化、低损耗新型收割机，高效实现抢收减损、应收尽收。在凤阳县方丘湖农场的万亩高标准农田。

0: 里，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收割、脱粒、清选一气呵成。
1: 破损率非常低，毛病比较少点，就是做事效率比较高点。一台收割机能到300左右，一天的效率的话，应该是在1200上下。
2: 收得很干净，小麦损失率很低，秸秆留茬高度也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觉得既省心又放心。
0: 淮南市凤台县、宿州市萧县、六安市霍丘县等地开展了机收减损大比武，农机手们以赛提技，以技降损，全力保障下粮颗粒归仓。
3: 车速快慢，隔胎高级，逢机逢量，每一个产数调查一点，一亩地就会多掉10几斤麦子。如果一亩地省20斤，1000亩地就是20000斤。作为农机手，我们要守住每一粒粮食，做到颗粒归仓。
4: 通过本次大比武活动，进一步提高了机收和农户的降粮减损意识和贯彻标准自觉性，推动按表按规作业。
0: 截至6月2日17时，全省已收小麦3041.41万亩，进度69.88%，当日收获830.42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11.1万台。
5: 孙怀军曾是安徽省铜陵市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退休前他热心帮扶老弱孤残，牵头组建雷锋车队，把出租车变成传递爱心的流动驿站。退休后他依然奔走在公益路上。
6: 我们进铜陵的去这个锻炼，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每天坚持肯定会有收获的。
0: 正在进行康复锻炼的陈俊因脑溢血偏瘫5年，每次外出就医，孙怀军都主动上门免费接送。
7: 我感觉他像我的大哥一样，亲大哥一样，我让他军哥军哥，像家人一样，像关爱的小弟弟一样。
0: 今年61岁的孙怀军与公益结缘始于23年前的一个夏天，当时他路遇一名男子右手被电锯割伤，孙怀军不仅帮忙止血，还以最快速度送医。
8: 配他的人是要给我钱，我当时我就说，咱先以这个救人为主，就直接婉言的谢绝了，别人一声谢谢，感觉就值了。对我来说，帮助别人感觉还是一个很快乐的事。
0: 此后，孙怀军只要遇到困难群众，都会主动相助，还自学应急救援知识。2006年，他发动爱心司机，成立铜陵市雷锋车队，车队定期开展爱心送烤、晴暖夕阳等活动，并为出行困难的老弱孤残提供定期探望、代购、就医接送、家居改造等服务。
9: 他们都随叫随到的，打个电话跟孙队长他们讲一下，他们就会派车子来接我。不是现在3、4千人，
10: 从最初的30辆车到目前，将近70辆这个雷锋车，志愿者呢也有100多人，总共服务人次啊也达到3.9万人。
0: 2025年，年满60岁的孙怀军正式退休，告别了出租车，但依然坚守在雷锋车队，组织参与志愿服务。今年1月，孙怀军入选中国好人榜。
8: 这个荣誉是我们整个全体这个雷锋车队的队员的，大家在平时无私奉献的，我只是做了一个代表而已。帮助别人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还要继续干下去。
5: 前几天，重庆的孙先生在路过南平兴街时，发现行道树下有一只毛茸茸的小鸟，像是被困在了原地，飞不起来。孙先生上网一查，小家伙似乎还是保护动物，这该如何是好呢？
11: 小鸟的羽毛呈棕褐色，跟树皮颜色融为一体，不仔细观察还不容易发现。记者注意到，小家伙身上还有好几撮绒毛，估计是一只出生还不足月的幼鸟。
12: 还是挺危险的，有什么猫啊过来会把它叼走吧。
11: 小鸟身上没有明显的外伤，它尝试扑腾了好几下翅膀，但都没有起飞成功。记者还发现，这棵黄葛树的树冠上有好几个鸟巢，鸟巢还被铁丝固定在树枝上，这是当地居民特意为鸟儿们筑的巢。
13: 很早之前就是有，不知道是买的成品吗，还是他们那种就挂在上面的，然后可能后面就有了住了嘛。你看那些地方，应该都是绑起的，
14: 固定的哈，
13: 固定的。
11: 这只小家伙到底是什么鸟呢？记者把现场拍摄的照片和视频传送给了重庆动物园的动物专家。专家辨认后判定，

0: 这只小家伙是珠颈斑鸠幼鸟。专家表示，珠颈斑鸠在重庆分布比较普遍，属于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野生动物。从现场情况来看，这只小家伙很可能是在学飞过程中掉落在树下的人行道上。最好的处置方法就是把它放回树上的鸟巢里。记者向当地城管部门求助，城管队员杨昌茂很快就赶到现场，到附近的火锅店借来一把木梯子，小心翼翼地捧起小鸟之后，老杨一步步登上木梯，把小鸟放回了巢里。
1: 要放喽，放喽。
0: 面对记者的连声道谢，老杨表示只是职责所在。
1: 现在保护意识相当强的嘛，那个都要打电话来叫你们来，好，我们来处理啊。
2: 近日，北京通州警方破获一起以游戏皮肤礼包为诱饵，借助未成年人之手控制家长手机，进而实施诈骗、盗刷银行卡案。四名嫌疑人全部落网。该案中，嫌疑人使用技术开发加远程控制实施诈骗的新型诈骗手段，在全国共作案100多起，涉案金额200多万元。具体情况，我们来先看北京通州一位家长的遭遇。
3: 事情要从今年4月的一天说起。当天晚上10点多，家住北京通州的梁女士手机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界面，
4: 就是突然屏幕上出现操作系统正在更新之中，请不要出屏或被格式化这样一个提示。我当时有怀疑，就是我的手机操作系统更新是不是正常。
3: 按照日常的操作，手机更新一次大概需要30-40分钟。梁女士又等了半天，她越发觉得不对头，自己的手机屏幕忽闪忽闪的，看起来和平时的日常更新不太一样。
4: 我就好像意识到我中毒了，我就追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吗？因为在晚上8点多，孩子拿我手机说用一会儿就还我了，我也没意识到他做了什么操作。后来孩子说扫过码，然后我当时就很慌了。
3: 想起平时看过的反诈宣传案例，梁女士立刻关闭手机，然后报警。
4: 骗子在微店 APP 上不知道用的什么账号绑定了我的京东支付，然后从我京东支付扣我的建设银行卡，一笔订单扣了29000多。另外，骗子又在快驴进货用我的美团支付，前后支付了3笔，一共是4800多。
3: 在调查中，民警得知，事发当晚，梁女士的女儿用她的手机玩过一款网络游戏。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有人在游戏大厅发布赠送游戏皮肤的消息。
5: 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啊，这个小朋友就收到了陌生人的信息，说是可以免费赠送皮肤。
3: 通过社交软件添加了对方的好友后，梁女士的女儿在对方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陌生软件。
5: 她又通过了另一款小众的聊天软件啊，去引导这小朋友在这里边跟他去聊。告诉他说，你如果要下载了这个软件之后，就可以领取到这个游戏里的皮肤。这个小孩就相信了，就在他妈妈的手机里边下载了这一款软件，其实也就是木马病毒。
3: 当这个软件安装到家长的手机之后，这台手机就已经被嫌疑人远程操控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嫌疑人便开始了盗刷行动。
5: 嫌疑人通过后台对这个小朋友父母的手机去操作，获取了个人信息，一些二维码啊、身份证号、卡号之类的，直接去盗刷了账户内的余额。
3: 通过对被害人手机安装的病毒软件进行分析，警方很快锁定了位于广东的一个诈骗团伙。他们主要是利用木马病毒软件操控手机来实施盗刷诈骗活动。在捋清这伙嫌疑人的身份后，警方发现他们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开发能力。
6: 我们觉得他们背后呢，应该还有一个技术团伙来为他们这个诈骗活动提供一些技术支撑，所以我们就进一步调查取证，最后锁定了位于湖北的技术开发人员。
3: 完整厘清了这个团伙技术开发、远程控制、实施诈骗的全链条犯罪事实后，北京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开展收网工作，并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一举抓获诈骗窝点和技术开发窝点的嫌疑人，并现场起获用于远程控制的电脑3台、手机7部。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程某、程某某因涉嫌诈骗罪 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0: 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在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协助下，目前北京通州警方已串并全国案件128起，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
1: 手机一旦被远程控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进行了模拟演示。
2: 假设我们现在左边这部手机是被害人手机，右边这部手机是嫌疑人手机，我们连接一下设备，正在连接中。连接成功。我们可以通过嫌疑人的手机主动的翻阅被害人的手机，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通过微信看到被害人的一些聊天记录通讯录聊天内容都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具有支付功能的这个软件我们可以点击转账，界面也都是同步显示的。除此之外，我们可以通过操作被害人的手机进行拨打电话，我们可以试一下都是可以实现的。
0: 也就是说，此时嫌疑人已经掌握了被害人手机的控制权，可以远程在被害人手机上进行任意操作。
1: 近期针对未成年人的电诈骗局持续高发，警方也提醒家长要提高防范意识，引导孩子安全上网。
0: 首先要拒绝陌生的福利诱惑，网络游戏中出现的免费送皮肤、高额礼包、低价充值等信息均为诈骗诱饵，切勿轻信陌生人发布的链接、二维码或社交账号添加请求，坚决不点击非官方渠道的可疑信息。牢记切勿向他人透露银行卡号、密码、短信验证码、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不轻易将手机交由陌生人操作。家长可设置手机支付限额，开启交易提醒，及时掌握账户变动情况，并开启手机应用商店官方下载限制，禁止未成年人随意安装来源不明的 APP。
3: 如果是你在安装一些 APP 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高危敏感的权限提醒，大家也一定不要点，立即下载。比如说要求获取你的通讯录，获取开发者模式获取你的这个无障碍权限，这些都是比较高危的权限，它可以自由控制你的手机。
0: 如果您的手机出现异常，出现黑屏、弹窗强制更新、无法自主操控等情况，要立即关机并拔出电话卡，避免嫌疑人远程获取信息。发现账户被盗刷后，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冻结账户，保存聊天记录、软件安装包等证据，拨打110报警。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欢迎您继续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近日呢，随着气温的节节攀升，不少家庭陆续开启了空调。可是我问问大家这个空调启用前您会提前清洗它们吗？专家提醒，闲置了几个月的空调很可能将暗藏病菌的脏风吹进体内，危害健康。
9: 专业人士表示，空调使用前进行清洗很有必要。闲置数月的空调如果未清洗就直接启用，内部积聚的大量积尘、细菌、霉菌等微生物可能随风吹出，可能会导致过敏、湿疹、鼻炎甚至肺炎等，危害人体健康。尤其对于老人、儿童等敏感人群，要警惕不清洁空调内可能存在的致命病菌军团菌。此外，空调长期不清洗还会带来风量减小、能耗增加等问题。
10: 第一个呢，可能风会有异味，会有最典型的就是酸臭味。其次吧，如果长期不清洗，会导致一些空调凝露、漏水，因为空调循环主要是一个风路，积尘呢会吸附在风道，尤其是风轮，那么风量就会变小。
9: 空调清洗，一种是自己在家就能完成的基础清洁，比如清洗滤网等；另一种是需品牌售后专业人员上门的深度清洗。

0: 系，清洁内部的蒸发器、风轮、排水槽等核心部件。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请专人上门清洗？
1: 如果说是一年，像这种情况呢，就建议您做一次深度清洗，就预约专业人员对那个用专业设备对这个蒸发器还有风轮还有内部的一些容易积尘和霉菌地方做一次深度清洗。如果说比较短时间内，那可以就是简单清洗一次过滤网，用擦拭用温水清洗过滤网，然后清洗晾干，然后用完再用抹布简单擦拭一下表面就可以。
0: 专业人士建议，家用空调一年应该进行一次专业深度清洗。如果使用环境灰尘大、有宠物或常开空调，应更频繁清洗空调过滤网。如果发现空调出风有明显异味、效果变差、噪音大、室内机出现滴水等，这时自行清洗往往起不到作用，应联系售后人员上门处理。
2: 夏季来临，我们在启用空调之前呢，一定记得及时清洗，包括家里的空调和车子里的空调。那么除了专业的空调清洗之外呢，我们在日常情况之下该如何操作清洗空调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如果您的空调带有自清洁功能，首次夏天开之前你可以简单做个自清洁。第二呢，我们自己家庭做的就是简单清洗下过滤网，然后做一个简单擦拭，然后防止一些大的霉菌积尘进入到蒸发器内部。
0: 空调清洗前应关闭电源，以防触电。第二步，清洗空调过滤网，取出过滤网，用清水冲洗背面、凹面，并轻轻刷洗，洗净后置于阴凉处自然晾干。第三步，清洗蒸发器。过滤网取下后会看到蒸发器散热片，可选购家用空调清洗剂进行喷淋，但注意请勿喷到蒸发器以外的部位，以免开机后引起短路。喷淋后装回已晾干的过滤网及面板，并静置约15分钟。最后开启空调送风模式，将潮气和煤气吹出，然后制冷运行20至30分钟，使污水从排水管流出。除了家用空调，随着气温升高，车载空调的清洁也不容忽视。汽车空调系统最好每半年至一年清洗一次。如果车辆使用地区环境很差，建议每个季节清洗一次。清洗主要包括空调滤芯、空调管道、蒸发器三个部位。清洗空调滤芯，找到空调滤芯的位置，取出空调滤芯，可以用刷子轻轻刷掉滤芯上的灰尘和杂物，或拿吹风机将空调滤芯由里往外吹干净。如果滤芯太脏，建议更换新的，滤芯一定要按箭头指示安装上去。清洗空调管道需要购买专用清洗剂，按照产品说明将清洗剂往管道喷进行清洗，管道里的杂质会自行流出。蒸发器的清洗步骤较为繁琐，并且需要用到专业工具，所以没经验者建议请专业人员清洗。清洗完毕后，打开车门或车窗，打开空调，调至各个出风模式，让空调运行10分钟以上，排出污水和异味。
2: 所以呢，在按下空调遥控器开关，享受那股久违的凉风之前，一定要将空调彻底清洗干净，别让看不见的细菌威胁您和家人的健康。只有干净的风吹来的，才是夏天里的真正惬意。

0: 继续来看新闻。有句话说，贫瘠的土地也能长出最坚韧的草木。宁夏西吉县曾被称作苦瘠甲天下，这里自然环境恶劣，但环境的艰苦反而沉淀出质朴坚韧的生命力量。在这片沧桑的黄土地上，孕育出中国首个文学之乡。下面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那些写作者、阅读者和被文字改变的人，看看文学是如何穿过风沙与岁月，照亮一个个普通人的生活。
1: 第一次见到刘奕雪是在宁夏西吉的一条山路上，这里曾被称作苦瘠甲天下，却在2011年成为中国首个文学之乡。文学为什么会在这里生根发芽？我们是在刘奕雪身上慢慢找到答案的。
2: 阅读和写作让残疾

0: 不再是一种残缺，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完整。
1: 因为有我爸爸的一句话吧，就是他说，脚踏不到的地方，出去可以。当时就我特别疑惑，说他只是静静在，书柜里躺着的呀。
2: 他用文字记录父母的爱，也记录自己一点点长大的日子。
1: 我没有想到，我的作品也能发表在大刊。
2: 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不幸的。
1: 或许别人走十分钟，我走十五分钟，甚至二十分钟，我还是可以到达。阅读我们西籍作家马军的前半世界的时候呢，我读到他求学的过程，去学校的路呢都是他父亲背着他的。相对来说呢，我是走着去的，然后就是完全都没有觉得他跟别人不一样。我为什么要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
2: 他的父母是农民，不识字，农忙的时候不能一直陪着他，他便住在大姑家，很多生活上的事都要靠自己一点点完成。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从这片土地里长出来的坚韧。
1: 哎，别动了，别动了！
3: 抓好了，
1: 抓好了！我现在真的不用了，真的不用了，我这一下就下去了。
0: 我一直觉得我们自己的善良没有平原色，就是太阔，但是他却能孕育出最坚韧的草木。写作的素材来源于生活，所以他们可能就把普通的生活也过成了诗。
2: 青年作家马俊也是西籍人，他坐在轮椅上写作，并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1: 那个哥哥我一直特别崇拜你的，我认为你就是俺西籍的世界上。
4: 哎，没有没有。
2: 他们聊文学，也聊梦想。
5: 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尊严吧。文学创作给到了我尊严。
2: 在西籍，像他们这样拿起笔的人还有很多。单小花曾是普通农妇，一个人拉扯大四个孩子。
6: 我就是生了孩子，要不然我真的当时就是感觉自己承受不了。我妈生了就是七个，我是最小的。虽然是农村的，但是种活我从来都没干过，因为我妈心疼我。所以一下子过去，到了大人之后，所有的压力就是压在我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真的承受不了。我感觉要不是文字，我感觉我自己只会都就崩溃了，真的。现在也挺幸福的，我要是喊孩子回来，做饭的呀，洗衣的呀，包括还给我就是我的队友，感觉挺幸福的。孩子真的都很懂事。
2: 李成山是农民作家，他把自己写的诗贴在院子里，也贴在牛棚上。
7: 夜里古诗去，诗情稳步了，精神养育承气了骨骼。
2: 他把自家的老房子改造成阅览室，
7: 然后
2: 是看看读书交流。
7: 看看他们最先还不接触那个书，看了之后过来就是这样，这本书特别好看啊，那上面这个鸡叫睡的二奶奶，这好像就写的是我的奶奶。我想这个书就是咱们西籍的，咱们西籍的马金莲写的。
2: 在这里，文学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东西。那天在一场读书分享会上，很多人坐在一起，有人说起病痛，有人说起家庭，有人说起第一次写作。他们的表达不一定华丽，但每一句都来自真实的生活。这片土地曾经贫瘠，但今天它正在一天天变得更好。文学给他们的是面对生活的勇气和相信明天会更好的信心。
0: 我们可以一生写不出一部伟大的作品，但是一定要让自己活成一部伟大的作品。
8: 文字无声，却有穿透岁月的力量，孕育生生不息的希望。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本身就是生活最好的作者。这个六一儿童节，不少小朋友都拿到了礼物。图片上这位小朋友呢，叫李依林，他也是哈、啊，他也拿到了礼物。不过这个礼物是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汗水换来的。李依林两年前开始练习摔跤，两年来呢，他

0: 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在赛场上屡屡摔倒，屡屡挺身再战，凭借着热爱与倔强，获得了2026年全国青少年中国式摔跤邀请赛的第一名。下面呢，咱们来看看这位倔强的摔跤娃和他的队友们的成长故事。
1: 是我自己摔出来的，我第一次拿到全国比赛的金牌，这就是最好的六一礼物，是靠我自己的汗水和坚持换来的。
2: 这个在训练场上沉稳对峙的小姑娘名叫李依林，2年前她初次接触中国式摔跤，起初只是为了强身健体，但是在日复一日的打磨中，她深深爱上了这项运动。翻轮胎、举哑铃、实战对抗，高强度的训练让他小小的身躯常常与酸痛为伴。
3: 手背很疼，就是还有直痛，然后就特别疼。
1: 有时候练的时候，我也有想偷懒的时候，有的浑身疼的时候，但是我每次都坚持下来了。每个小朋友都有哭的时候，但是每个小朋友哭完了以后还会再站起来继续，尽管疼我也要坚持，因为我爱好这一项。我很珍惜每一次的练习，也很珍惜每次上场的机会。训练队里有很多大哥哥拿了很多奖，也有专业运动员，我也想像他们一样成为专业运动员。
2: 训练场承载着他的热爱与梦想，也藏着他心底小小的遗憾。爸爸妈妈每天要打好几份零工，为生活辛勤劳碌，几乎没有空闲时间陪伴。
1: 看着其他小朋友的爸爸妈妈会每次训练会陪着他们，我很希望我的爸爸妈妈来陪我。我很想，我也很委屈。没关系，没关系。
4: 有时候觉得也是很无奈，没办法，因为工作不允许。他很懂事，争取自己好好走这条路。
5: 哇，你看，这是优秀运动员。
4: 很高兴，真的很高兴，都是那么多人的付出，教练一直都是很照顾我们，就拿自己的孩子对待的。
6: 这些年啊，带着一帮孩子，确实也喜欢他们。他们活到村里比我活到村里都好，都高兴。竞技运动很苦啊，像我们这10岁8岁孩子，一个轮圈都好几百斤，这么闲着刚刚的闲着。
2: 热爱从不会被辜负，追梦的路上，孩子们并不孤单。
6: 有不少好苗子，但是有的队员家庭有一点实际的困难。他们一年要参加一次两场的比赛，2000-3000块钱的费用，对这个家庭来说稍微有点负担。从教练员到队员，这家长还有我们的社会义工相互帮衬一下，不能因为有点费用的问题，孩子失去这次比赛的机会。如果拿到成绩以后，孩子可以进入体校了，或者进入一个专业化的道路，给孩子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吧。孩子他也有奔头。
7: 我们中国式摔跤队的孩子，一部分来自于困难家庭，或者是普通的低收入家庭。这一路走来，我们得到了很多人好心人的帮助。我们希望在孩子心中埋下一颗种子，告诉他只要坚持，只要拼搏，只要努力，只要不放弃，就一定会有更多的好心人愿意帮我们一把。我们也希望和更多的好心人一起守护孩子心中的这份热爱，让孩子们站上更高更大的摔跤舞台。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在人生的赛场上勇敢向前，向阳生长。
0: 教练义务教授，社区暖心帮扶，众人善意托举，让少年们的拼搏可以绽放出梦想的光芒。摔跤教会孩子们的远不止竞技技巧，更有面对挫折永不低头的韧性。愿这份用汗水摔出来的荣誉，未来成为他们人生路上最坚实的铠甲。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发现啊？就是在我们的身边，同样的年纪，有的人呢皮肤紧致显年轻，有的人呢却面容憔悴，老态龙钟，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五岁甚至更多。医生提醒，除了基因的因素，日常生活当中一些不好的习惯也会加速

0: 身体老化，比如说下面这几个习惯就是很重要的原因。
1: 下面这五个坏习惯会让你比同龄人更显老，除了不可抗拒的基因，到底还有什么在悄悄改变我们的面容？第一个是吸烟。我们都知道香烟中的尼古丁，它会抢走我们皮肤血管里的氧气和营养，同时会破坏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长期吸烟的人皮肤会更早的出现皱纹和松弛，还会带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暗黄色。第二啊，就是防晒不到位。我们知道紫外线会直接的穿透皮肤的表层，来攻击深层的细胞 DNA， 诱发光老化。如果我们每天不涂防晒出门的人，脸上会更早的冒出晒斑、红血丝，皱纹也会比同龄人深得多。所以更可怕的是，长期的暴晒还会增加皮肤癌的风险。第三个呢，就是缺乏运动。我们也知道，在运动的时候，身体的血液循环会加速，能够给皮肤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养分。如果我们长期久坐不动，皮肤的新陈代谢自然会变慢，老废的角质堆积在表层，那么整个人会显得很暗沉，没有光泽，肌肉松弛以后呢，所以脸部的线条也会跟着垮下来。第四一个就是不健康的饮食，像高糖啊、高油还有高盐的食物堪称皮肤的催老剂。高糖分会让我们的皮肤中的胶原蛋白绑在一起，让它失去弹性，这就是糖化反应。重油重盐则会加重身体的炎症，诱发像痘痘呀、闭口，还会让我们皮肤变得很臃肿、很粗糙。第五点呢，就是不良的睡眠习惯。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3点是我们皮肤的一个黄金的修复期。如果我们长期的熬夜、睡眠不足，皮肤自然就没有时间修复受损的细胞，那么像黑眼圈啊、眼袋会越来越重，毛孔呢也会变得粗大，所以整个人看起来疲惫不堪，一定会比实际年龄上老好几岁。想要对抗岁月的痕迹，我们不妨呢就从今天开始戒烟限酒，每天出门涂好防晒，那么坚持每周3次的有氧运动，适量的补充富含维生素 C 和 E 还有胶原蛋白的食物，一定要戒掉熬夜的坏习惯，保证每天7到8个小时的充足睡眠。还有呢，我们平时要保持愉快的心情，一起来对抗衰老。
0: 不难看出啊，这真正的抗衰老不是靠昂贵的护肤品，而是藏在我们每一个日常选择里。想要保持年轻状态，咱们呢就要从改掉这些坏习惯开始。近日，在浙江杭州一高速收费口发生了暖心的一幕。当时，一辆运载挖机的货车在过磅的时候显示超重，收费站工作人员看到之后，冒着高温主动上前帮忙清理挖机履带上的泥土。在成功减重0.8吨后，货车顺利达标驶入高速。
2: 就是可能就在你这个泥土上面了。
3: 你们俩待会儿得照张相。
2: 为什么要照张相？
3: 照张相叫我们老板呢，八哥，那我都得表扬一下。这个他妈大热天，得到你们的帮助，
4: 太感人了。
3: 这态度是真是感人的。
2: 我们帮你，因为你大件，等会到5点就不能上了。先就是这边，等会我们会处理的，好吧？
3: 那个
2: 没关系，
5: 吃饭了，吃饭了。
0: 高速工作人员既守住了安全底线，又兼顾了人性化服务，这份专业和细心确实值得表扬。前两天，安徽和县霸王祠景区收到一名外地男子赠送的100把雨伞。原来呢，这名男子在之前在景区游玩的时候突遇暴雨，工作人员就主动送来了一把便民伞。男子有些犹豫，说我是外地的，这把雨伞恐怕以后是不方便还了。工作人员表示，不方便还的话，留着自己用也行。男子回到老家之后，回想起这份心意，于是特意安排同事买了100把雨伞回赠景区。
6: 我们景区的员工突然有一天跟我讲说，有一个游客要给我们赠送100把伞。我说理由是什么呀？
7: 就是有一天他们那个老总到霸王祠来参观，那天呢正好下雨，给他使用了我们的便民伞，所以他回头赠送了我们100把伞给景区，也是给游客使用嘛。
0: 这是善意的双向奔赴，也诠释了什么叫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继续来看新闻。在云南瑞丽的银井村，有一群需要穿越国门来到中国上学的缅甸孩子，他们如同一只只小小的候鸟，日复一日往返

0: 中缅两国之间。在英吉小学，他们和中国小伙伴们一起学习，一起画画，一起在草地上玩老鹰抓小鸡。在书香相伴、嬉戏相伴的时光里，他们呢也与中国少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 我的名字叫向晃，今年9岁了。
2: 作业给写了？
3: 写
2: 了。都会写？
3: 嗯。
2: 真厉害。
1: 每天清晨，我们都会穿过国门，来到中国学习知识。
4: 好，待会我们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听见没有？
5: 听见了。
4: 不要跑，慢慢的走。
1: 警察叔叔会护送我们来到学校。一路上都会给我们讲安全知识。
6: 拜拜。
1: 我的好朋友是能旺、宋文、汪丽媛，还有郑雨桐、南一奈。我和我的好朋友经常在一起玩躲猫猫、木头人，还有老鹰抓小鸡。

0: 学校里最喜欢的课是语文，我们写完作业就可以出去玩，谁先写完作业谁就可以去领一个小东西，就比如有巧克力，有棒棒糖，还有小夹子、铅笔、橡皮擦。
1: 我叫南英美，我每天穿过国门来到银金小学上学。在这里没有国境，只有好朋友。中国小伙伴教我写汉字、讲难题，我也教他们说缅语。
0: 我们在学校里跳嘎秧舞，我的爱好是画画，经常画花还有小房子。
1: 一样的课本，一样的课堂，
2: 给他点赞，
1: 两颗心靠得很近很近。
0: 我有两个家，一个在缅甸，一个在中国，一个装着我的牵挂，一个陪着我长大。我想好好读书，将来做中缅友好的小使者。
3: 还有几天就要高考了，为了给同学们加油鼓劲儿，陕西安康高新中学的柯老师精心采购新鲜食材，亲手为全班同学制作了好吃的肉夹馍和茶叶蛋。
4: 亲戚给他们做这个吃的东西，这是第一次。亲戚拿着这个土鸡蛋，所以三十多个吧，然后我要自己买了几个，总共凑了40个。肉的话，我是赶得最早是去买了，是买了16斤。每个环节的话，我还是处理的比较用心的。我是把整个这个砂锅是端着去要来的，
5: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3: 地道的美食凝聚着老师最深切的期许，希望同学们带着这份温暖，下笔如有神，圆梦在今夏。又是一年盛夏，又到了挥手告别校园的毕业季。学生毕业的时候呢，很多同学会拍毕业照，定格自己的青春。那么毕业照怎么拍更有创意呢？下面呢，带着大家来看一看一些创意十足的毕业照。

0: 一张张趣味满满的照片定格了属于独属于青春的美好回忆，大家带着这份美好奔赴下一程山海。
1: 您好，这两天应该不少朋友都刷到了让哈尔滨一秒天黑的沙墙和强劲大风突袭的视频，场面令人十分震撼。为什么东北的风会这么强呢？这是因为受到了高空冷涡和地面气旋的影响，气压梯度风与对流大风叠加，导致风力强劲。而且东北当天的气温明显上升，多地气温超过30度，哈尔滨等地呢还出现了高温天气。此时刚好遇上冷涡甩出的冷空气，冷暖空气剧烈交汇，引发强对流天气，也就带来了对流大风。回看我省天气，今天开始呢，我省南部地区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出现，特别是今天沿江江南会有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而北部虽说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但是今天以及5到6号和8号局部地区多雷阵雨突袭，您外出时请记得随身携带雨具。气温方面，未来3天全省气温呈现出北高南低，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在33度以上，局部地区会超过35度，请注意防热防晒。
2: 合肥小雨转阴，31到23摄氏度。淮北多云转小雨，35到22度。亳州晴转多云，34到23度。宿州晴转多云，34到22度。蚌埠阴，32到23度。阜阳多云，33到24度。淮南多云转阴，32到23度。滁州小雨转阴，31到23度。潞安小雨转多云，30到23度。马鞍山小雨，31到23度。芜湖中雨转小雨，29到24度。宣城大雨转中雨，28到23度。铜陵中雨转小雨，29到24度。池州大雨转小雨，28到23度。安庆大雨转小雨，28到23度。黄山市中雨转大雨，29到23度。九华山风景区大雨转中雨，26到20度。天柱山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5到20度。凤阳廊巷米谷阴，32到23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多云，31到22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33到23度。合肥小雨转阴，31到23摄氏度。

0: 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1: 痛啊！
2: 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6月4号。

0: 近期最大，后天起受到冷空气及阴雨影响呢，北方高温将显著消减，南方炎热程度也将会得到缓和。同样是高温天气呢，华南地区则是属于闷热型，最高气温虽然不如北方高，但是由于湿度大，体感温度更高，也建议大家尽量的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外出。那如果出现头晕、恶心等先兆中暑症状，及时的转移到阴凉处，迅速降温。安徽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群峰连绵叠翠，山峦错落有致，常年云雾缭绕，宛若人间仙境。春日山花漫山遍野，夏日清凉避暑纳凉，秋日层林浸染如画，那冬日呢，银装素裹静美。北京雷阵雨转晴，25到15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20到10度，长春多云，22到11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2到12度，大连多云转晴，25到17度，呼和浩特晴，22到8度。太原晴，28到12度，天津阴，28到16度，石家庄阴转多云，28到18度。济南晴，29到18度，青岛小雨转晴，25到16度，郑州多云，34到23度。西安阴转小雨，34到23度，成都阴，32到21度，重庆多云，33到24度。昆明中雨转小雨，24到16度，贵阳阵雨转阴，25到18度，南昌雷阵雨转阴，30到27度。武汉多云，34到25度，长沙小雨，33到24度，合肥阴转多云，33到23度。南京阴转多云，34到23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0到23度，杭州中雨转小雨，30到22度。宁波中雨转多云，29到23度，福州小雨转多云，36到25度，厦门小雨转阴，34到26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7到26度，深圳晴，33到27度，南宁多云，34到25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教育部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防范高考科技舞弊。
2: 教育部要求各地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加强标准化考点建设，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严格入场安检规范，强化考场监考巡考，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织牢织密考试安全防护网。针对考试组织、环境治理、考风考纪建设等各项工作，各地要构建覆盖预防、指挥、处置、善后等全链条安全责任体系，进一步加强安全保密、试卷运送保管、考务管理、听力考试、评分阅卷等各环节全流程工作规范，细化完善制度，严格操作规程，提前研判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形势，进一步完善工作预案，加强应急演练，提升涉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此外，建立考前线索共享、考中联合执法、考后溯源查处的全链条工作机制。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本月7号开考，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
2: 聚焦考生家长关切，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温馨提示、答疑解惑等服务工作，积极营造良好考试舆论氛围。同时明确各地各校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此外， 治理违规招生行为，要求各地认真履行属地监管责任，指导高校持续优化专业组设置，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特殊类型考试招生工作，指导各地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治理，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作弊、扰乱考试招生。

0: 生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合法权益。
1: 今年教育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强化综合服务保障，以更优举措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0: 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同时开展高考护航行动，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等方面服务保障。此外，将加强志愿填报服务，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充分发挥中学主渠道作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推动志愿填报公益服务下沉到基层一线，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
1: 针对近期天气多变、晴好窗口期短暂的实际情况，安徽小麦主产区广泛应用智能农机装备，昼夜不停开展抢收作业，全力以赴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2: 在亳州市蒙城县一处麦田里，农机手陆小刚驾驶着新型纵轴流收割机抢收小麦。这款农机不仅收割效率更高，还可以依托实时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收割操作，将小麦机收损失率稳稳控制在1%以内。
3: 稳通更长，脱离更干净，还配备了智能检测设备，作业损失率一目了然。
4: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2: 高效农机是下收提速、减损增收的重要支撑。今年蒙城县通过补贴引导等方式大力推广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目前全县这类新型收割机保有量已达1900多台套。
5: 我们以往喂乳量都在10公斤以下，现在通过政策引导，群众购买联合收割机已经达到12公斤喂乳量，每天的作业量由100多亩增加到200多亩。
2: 面对近期短时降雨预警，安徽多地紧盯天气窗口期，全面开启小麦昼夜抢收模式。在阜阳市阜南县蒙洼蓄洪区的富蒙农场，当地紧急调运30台大马力宽幅收割机，同时建立两班倒轮岗机制，最大限度挖掘农机作业潜力，提升收割效率。
6: 我们驾驶的收割机装配的是6米宽的割台，一台机子可以完成600亩的收割任务。现在我们分两班作业，昼夜轮番上岗，全力加快作业速度。
2: 为了解决夜间作业视线差等问题，萧县电力部门利用无人机加探照灯组合方式为夜间收割照明，并跟随收割作业进度灵活调整位置和覆盖区域。在天长市，夜间抢收上来的小麦随即被送到不远处的烘干中心，6个小时左右，烘干的小麦就能达到国家收购标准。
7: 原来晾晒恐怕要一周时间，现在我们直接送到烘干中心，当天割，当天就能入库。现在是既省时又省力。
8: 6台烘干机组已经连续5天不间断开机，每天烘干粮食在60万斤左右。我们现在是加班加点，力争用最快的时间，让农民把丰收的粮食早点储存入库。
2: 截至6月3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3587.39万亩，进度82.42%，当日收获545.98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8.6万台。
1: 这段时间，以挥臂 A、挥羽赛等为代表的完美运动会系列赛事正在安徽各地火热进行，不仅搭建起全民健身的广阔舞台，更通过赛事加融合模式，有效激活文旅消费，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9: 近日，挥臂 A 的一场焦点战激情上演，淮北队坐镇主场迎战宿州队，赛场内攻防激烈，扣篮精彩，看台上主场球迷组成的蓝色军团热情助威。
10: 我是从南京赶回来的，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淮北的精气神，淮北队加油。
9: 比赛的热力从场内延伸到场外，在淮北城区的这家炭锅烧烤店，球迷们同步观看

0: 看比赛直播。
1: 这都在那个回避来开赛哈，加上咱们票根这个优惠活动推出以后，我们店里面生意每晚基本上都是爆满的。借着这场赛事的热度呢，营业额直接翻了一倍。
0: 目前淮北市已累计推出票根加产品31种，覆盖餐饮、住宿、景区等49家经营主体。不光是挥臂 A， 完美运动会系列赛事正在安徽各地联动举行。前几天全民乒乓我是球王2026安徽省乒乓球联赛合肥市包河区海选赛刚刚落幕，这场历时2个多月的赛事吸引了超过4000名乒乓球爱好者参与。
2: 乒乓球能锻炼我的反应能力，可以减轻我的学习压力，能给我带来很多快乐，我非常喜欢这项运动。
0: 在宣城、亳州、池州等地，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等群众性赛事接连开赛，各年龄段的爱好者踊跃参与，点燃全民运动热情。
3: 我打羽毛球已经打了10几年了，这次在家门口就能参加省级规范赛事，既能以球会友，又能展现金县人的精气神，氛围特别好。
0: 以体育家的融合理念，让群众体育释放出综合效能。今年完美运动会全年计划举办3项球类联赛等赛事活动约5000场，预计直接参赛总人数达100万，带动观赛和参与相关活动人次超1000万。通过联动体育培训、文旅商贸、餐饮住宿等产业，带动全省消费超50亿元。
4: 夏季到来，气温逐渐攀升，蛇类的活动也进入到了活跃期。近期全国多地消防接到的捕蛇求助警情是明显增多。
5: 5月28号上午，安徽省黄山市许村镇一户居民家中惊现一条眼镜蛇，由于村民不敢自行抓捕，只得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了解情况后判断，眼镜蛇可能藏匿在屋外的杂物堆中。在保持好安全距离后，消防员开始对杂物堆进行清理和搜寻，很快便发现了一条身长1米多的眼镜蛇，具备一定毒性。由于受到惊吓，眼镜蛇迅速摆出了攻击姿态，消防员眼疾手快，使用捕蛇夹将其身体钳住，另一名队友则用木棍压住蛇头防止其挣脱。成功控制后，消防员小心地将其装入网兜，随后带至野外放生。同样是在安徽黄山，5月25号下午，黄山区汤口镇一商户报警称，自家浴室旁发现一条蛇。消防员到场后发现，这条蛇大部分身体已钻入墙面隔板，且缠绕较紧，多次尝试都无法抓出。与户主沟通后，消防员对墙面隔板进行了破拆，失去藏身之处的蛇无处遁形。消防员看准时机，擒住其首尾，顺利将其捕获，随后带至野外放生。体型较小的蛇还可能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前不久，浙江余姚的一位市民报警称，自己骑的电动车里突然钻出一条蛇，吓得他弃车而逃，不敢靠近。消防员到场后，根据车主指引对车头进行拆卸排查，打开车头外壳后，消防员发现一条小蛇正躲在线路板中，确认其无毒后，两名消防员将小蛇捕获并放归自然。
4: 那么如果不小心与蛇狭路相逢该怎么应对呢？不慎被蛇咬伤之后又有哪些急救的误区需要避开？我们一起来了解。
5: 入夏以来，高温高湿的环境为蛇类提供了适宜的生存条件，其活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记者从消防部门了解到，近一个月，居民家中、小区绿化带、野外山林河道等地的捕蛇求助警情显著增加，夜间更是蛇类出没的高发时段。消防员介绍，大多数蛇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保持安静、迅速远离是最重要的避险方式。
6: 如果市民在徒步、游玩时偶遇蛇，建议不要过度惊扰，保持安全距离，快速离开即可，不要试图驱赶，近距离拍照，不要伸手抓蛇，用棍挑动，极易激怒蛇进行防御扑咬。如果咬伤行人或者有危及行人安全的情况，可以联系专业人员处理。
5: 消防员特别提示，如果不慎被蛇咬伤，首先需保持冷静，就近坐下或平躺，减少肢体活动，以减缓毒液扩散速度。同时要快速摘除伤口周边的戒指、手镯、紧身衣物等，防止肢体肿胀后造成血液循环受阻。切勿盲目用嘴吸毒或切割伤口放血，此类错误操作只会加重伤情，应第一时间记录下蛇的样貌特征，并尽快送医。 。
6: 居民在日常生活和旅行中，在野外尽量穿着长裤、高帮。

0: 鞋，用木棍探路，避免进入草丛茂密区域，及时清理房屋周边的杂草垃圾，减少蛇藏匿的空间。
1: 高温来袭，露天停放的车辆在阳光的直射下会迅速升温，暗藏极大的安全风险。近日，记者联合消防人员开展实地测温实验，用真实数据直观展示高温下的用车隐患，提醒广大车主提前做好防范。
2: 我身后这辆白色的轿车上午经过了两个小时暴晒，那么目前它的温度有多高呢？我们现在马上来测一下。
3: 现在车的表面的温度是41到57度这个样子。
4: 实测发现，暴晒后的车身温度已经较高，而密闭的车内温度更是远超车身表面。
5: 我们才进了几分钟，现在额头上已经有汗了，可以用手感受一下，这个仪表台上面是很烫手的。好，我现在就那个请消防员用那个测温枪给我们测一下温度。
3: 对那个车的仪表台进行一个测温。现在已经到66，对，它每个地方的温度不一样，但是它最高可以达到73度的温度。
4: 经过现场实测，车辆暴晒后，车内与车外最高温差可达30摄氏度左右。密闭车厢内不仅高温闷热，体感极差，还容易滋生多重安全隐患。
3: 像打火机呀、带酒精的这种喷雾啊。还有车载的这些香水啊，这些东西是绝对不能放在车上的。像这么高的温度，是非常容易引发爆炸，然后车辆自燃。
4: 消防员提醒，除了易燃易爆物品，矿泉水瓶、近视眼镜、放大镜等日常物品也不宜长时间放置在暴晒的车内，这些物品极易因聚光效应引发自燃风险。
1: 很多人觉得视力下降就是近视度数加深，不用太在意。殊不知，这可能是青光眼的预警。最近，武汉市民陈先生就出现了视力下降的情况，去医院一检查才发现，情况比自己想象的严重的多。来看看。
6: 武汉市民陈先生今年49岁，曾经患有轻度近视。去年11月，陈先生的右眼看东西突然有些模糊，偶尔眼睛还会发胀。他以为只是近视度数加深，专程到医院想配副新眼镜。但医生一检查，发现不对劲儿了。
7: 以前的裸眼视力是0.3，到我们这里来就诊的时候，裸眼视力已经到了0.03。
6: 检查结果显示，陈先生短时间内视力有了明显下降，在后续检查中，他还被发现视野出现了轻度缺损，最终医生诊断陈先生患上了开角型青光眼。这种眼病被称为视力隐形杀手，和发作迅猛的闭角型急性青光眼不同，它全程几乎无痛无感。
7: 开角型青光眼患者的视觉症状并不明显，很多患者都表现为一种无痛性的视力下降，比如说他有家族史啊，或者说本身就有中高度近视啊，这样的患者的话更容易发生这种开角型青光眼。
6: 医生表示，青光眼造成的视神经和视野损伤是完全不可逆的，目前医学手段只能稳住现有视力，无法修复受损的视功能。临床上像陈先生这样的患者不在少数，大多因忽视复查、轻视病情，最终白白丢失有用视力。
7: 正常人的眼底，我们拍出来的照片，这是视神经的起始部位，我们叫视乳头，颜色是一种淡红色，然后的话中央偏白一些。我们看到的青光眼晚期，视乳头就变成了一种苍白的颜色，它是因为长时间的高眼压没有及时的治疗，造成我们视网膜视神经缺血，出现了视神经萎缩。
6: 眼科医生提醒，青光眼是全球首位不可逆致盲眼病，早筛查、早诊断、规律随访是防控关键，千万别因症状轻微就掉以轻心，守住视力，定期复查远比事后补救更重要。
7: 对于那些有青光眼高危因素的患者，比如说视力减退啊，或者说是眼部的有胀痛啊等等，就及时就诊，建议1到2年复查看一下眼睛。
1: 冒充公检法诈骗，作为电信诈骗的老套路，现在又出现了新花样，不让你转账了，让送金条了。近日，深圳罗湖警方就拦下了一起冒充公检法诈骗，120万元的家庭积蓄，差一点就变成骗子口袋里的保证金。
8: 上周六，罗湖公安分局翠竹派出所接到辖区水贝商家报警，称一名年轻男子在水贝金座负一楼选购黄金时行为反常，疑似遭遇诈骗。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9: 该男子疑似正在遭遇冒充公检法类型的诈骗，准备将120万元人民币用于购买黄金金条。面对。

0: 民警的询问，事主一开始并没有说出实情。
1: 其亲戚王叔向其转账120万元人民币，让其帮忙购买黄金金条。但当民警追问王叔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以及转账记录时，刘某持续隐瞒，拒绝向公安机关说明情况，并坚称自己没有上当受骗。
0: 民警随即将事主带回派出所处理。在民警的耐心劝解下，事主终于意识到受骗。
1: 早在5月初，骗子就盯上了事主家庭的钱袋子，
2: 添加联系人王警官。
1: 王警官称刘某涉嫌金融犯罪，要抓其，但可以不执行，需要刘某每天拍照打卡报备自己所处位置，且让刘某购买黄金金条用于缴纳取保候审的保证金，并交其编造借口向父母索要120万元人民币用于购买黄金。
0: 由于商家警觉报警，民警及时介入，最终120万元资金分毫未损，顺利归还失主。
1: 公安机关提醒大家，当遇到冒充疑似公检法人员联系你时，千万不要主动联系对方，有事可以及时拨打110，跟就近派出所核实情况，谨防上当受骗。
3: 近日，在浙江宁波象山县的一处海湾，一名男子在赶海时被困礁石，消防员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救援。
4: 当时被困男子所处的礁石已有大半被潮水淹没，巨浪反复拍打礁石和被困男子，受水下暗礁、湍急海浪双重阻碍，附近景区的摩托艇和消防员带来的水上机器人均无法使用。危急时刻，消防员携带绑上绳索的救生圈快速向被困男子位置靠近。就在消防员到达离男子最近的礁石准备抛投救生圈时，突然翻起的大浪将男子卷入海中，所幸该男子一只手牢牢扒住礁石，才未被卷走。随后，消防员抓住机会，将救生圈抛至男子身旁。待男子抓住救生圈后，消防员将其拉回，随后慢慢撤离到安全区域。经了解，被困男子当天下午3点来到礁石区域赶海摸螺，直至下午5点左右，他才发现原本连通岸边的礁石通路已被上涨的海水淹没，海面风浪持续增大，无法自主脱困。在附近钓鱼的群众发现后，及时报警。目前该男子身体已无大碍。消防提醒，海边游玩赶海需选择正规安全海域，提前查询潮汐信息，并远离无人看管、礁石杂乱的危险水域。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随着气温攀升，海边冲浪、戏水等清水活动成为夏日消暑的热门选择。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下往往暗藏危机。有着海滩隐形杀手之称的离岸流就是常见的海边安全隐患之一。
9: 离岸流是指当强风吹向海岸时，海水形成的海浪不断从外海拍向岸边，堆积过多的海水会沿着沙滩的平行方向移动，并逐渐汇集成一股强劲水流，以垂直或接近垂直于海岸的方向向外海流去。由于离岸流流速极快，且表面平静，具有迷惑性，因此危险性极大。救援人员提醒，如遇离岸流，千万不要尝试逆流而行游向岸边，可以朝着与海岸平行的方向横向游离。
10: 离岸流它是一个条状的带向内海，一般形成的宽度呢是3米到10几米都有，然后带到水里边的速度每秒2米。这个时候我们最佳的一个方式就是随波逐流，可以通过仰泳的方式跳出去，然后向左右两边横向移动出去以后，我们再回岸。
8: 现在水上运动项目很多，我们在进行水上运动时，一旦遭遇突发险情，该如何自救？如果看到他人遇险，又该如何科学施救呢？
9: 看似平静的海面之下，地形往往十分复杂，不少水域存在陡坡，水深会在某个位置突然变深，趟水游玩极易踩空。

0: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采取漂移或我们的头部完全渗出水面的。
1: 救援人员介绍，如果发现有人落水，可以寻找木棍、鱼竿等长条形物体，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到最近的位置伸过去将人拽回岸边。如果现场有绳子的话，还可以把绳子拴在救生圈上进行抛投，水中的人抓到救生圈时，岸上的人就可以将他拽回。同时一定要及时报警，寻求专业救援力量的帮助。如果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要从背后接近溺水者，再托起他的身体，让其头露出水面，侧游上岸。消防员还特别提醒，不要到陌生水域或人烟稀少，尤其是没有手机信号的偏远水域进行水上活动。
2: 各种施救技能要掌握，但是最好用不到，因为最好的救援永远是预防。除了自然环境的不可测因素带来的危险，很多溺水意外还来源于人们自身的身体状况。那么哪些人下水需要特别慎重呢？
1: 海边玩水，身体状态是安全第一道关口，仓促下水极易引发抽筋、拉伤等意外。下水前建议先充分热身，
3: 在每次下水前呢，建议做5到10分钟的拉伸，从我们的颈椎、肩膀、胸椎、腰椎以及四肢开始。做热身的意义和目的呢，是避免运动造成的一些拉伤。
1: 无论是水上的各项运动还是游泳，医生都不建议患有严重心脏疾病、心肌病、高血压还有癫痫等病症的患者参与。
4: 比如说高血压或者心脏病的患者，他下水的时候热胀冷缩的情况，他心脏会急速的收缩的话会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供血不足，造成我们出现的低血容量性休克，会出现溺水溺亡。
1: 医生介绍，耳石症、中耳炎等疾病的患者，耳朵进水易失衡摔倒溺水，不建议下水。糖尿病、哮喘病的群体如需下水，务必提前准备相应的药品，并要时刻注意自身状态，量力而行。同时，饮酒后切勿下水，酒精会削弱判断力，并加速体温流失，增加遇险风险。此外，相关专业人士建议，大家在下水游玩时，尽量穿颜色鲜艳的衣服，万一落水，便于搜救人员快速发现。另外，因为水中可能会有贝壳、礁石等一些坚硬的物品，建议大家下水前最好穿上涉水鞋或潜水袜，防止脚底划伤受伤。
2: 再次提醒大家，夏季清水游玩很惬意，但是安全永远是前提。玩水的时候切莫心存侥幸，更要远离野滩野水，拒绝野游，选择正规的游乐场所。对于未成年人，家长和学校更应当筑牢安全防线，反复叮嘱，看管到位。我们始终绷紧安全的弦，才能够平安快乐地享受夏日清水的乐趣。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眼下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在河南驻马店的金色麦田里，许多现代化农机在穿梭往来抢收下粮。在众多农机手当中，零零后姑娘李想格外引人注目，她动作干净利落，像个经验丰富的老师傅。而实际上啊，这仅仅是她成为农机手的第二年。那么这位年轻的女孩是如何练成收割机老把式的呢？我们一起去听听她的故事。
1: 天刚蒙蒙亮，李想就把拖车和收割机都加满了油，驶向田边，准备开始一天的作业。今天这片代收麦田有一些小麦出现了倒伏，农户担心麦子在地里发芽霉变，急着收割。

0: 习惯了的，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能当师傅。
1: 收割倒伏小麦，考验技术。田埂旁，李想动作干净利落，像个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一套流程行云流水，收割后的麦茬整整齐齐，倒伏的小麦都被收割干净。而实际上，这仅仅是他成为农机手的第二年。
2: 农友技术不好的，收了都给你压力了。他收的干净啊，你看，技术好很。你看这收的很干净，是吧？这收的这，我这倒的他都收的干净。
0: 一般早上7点多、6点多就下就可以下地了，就晾一晾露水啊。晚上到10点都有。种地都不容易嘛，天天想尽量就都给他收起来，收好一点啊。他们也怕下雨，就赶紧给他收了。因为一般下雨的话会发芽嘛，发芽生霉，能多收一点就多收一点嘛，那么少损失一点。
1: 毕业后，李想看着丈夫和公公常年驾着收割机跨区收粮四处奔波，心里也渐渐萌生了想法，天智农机加入队伍，在劳作之余也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可干农机手是个技术活，第一关就是考取拖车驾照。
0: 我以前骑电动车刚学骑那个时候，我直接就把我家墙头都撞，就不知道刹车了。考拖车这个，家里本来是不愿意的，想着一个女孩子能考得下来吗？这么大个车，我就想着也是要努力一把。
1: 一遍不行，就练两遍、10遍。李想从一个连电动车都骑不稳的姑娘，成为一名可以驾驶收割机拖车的驾驶员。可拿到拖车驾照只是第一步，驾驶收割机还有更多门道，窄路会车、原地转向、陡坡行驶，每一项都需要反复练习。
0: 这个是前进后退，然后停止，这个是左转右转，这里是这样，天天转弯转弯，然后这胳膊也痛，然后这手是不是这里都可痛。
3: 这都是磨的剪子啊。这块都是硬的。
0: 对，这是前几天那个摸那个挡把，然后它起的泡。
1: 零基础的理想一点点摸索技巧，熟记不同地块不同作物的收割规律。去年他第一次跟着家人外出跨区作业，而上手遇到的第一块田地就紧挨着鱼塘，地形复杂，作业难度不小。
0: 我第一次开收割机下地收地，然后没想到是一块鱼塘，然后那个大娘看到是个小女孩，还有点惊讶，说你开呀、啊、我说对呀、啊、然后我也有点害怕，然后我爸就说别害怕，我领着你，然后我就慢慢走。
1: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经验，李想心里有了底气，从这以后他便跟着家人踏上了追着庄稼跑的跨区作业路。一年四季，他们辗转于南北各地，用奔波与坚守守护每一季的丰收。农忙日子里，他们总是凌晨出发，深夜收工，吃住都在车上。奔波的路上难免遇到难处，偶尔也会受些委屈，但异乡农户们的热心相助总能带来满满暖意。
0: 下雨的时候不是衣服都晾在外面吗？然后我们都出去干活了，人家直接把我们的衣服都拿到棚子里去，怕把衣服给淋湿嘛，我觉得是非常感动的。
1: 在不少人眼中，风吹日晒、起早贪黑的农机作业并非年轻女孩的优选，但在日复一日的田间耕耘中，李想亲眼见证着家乡农业的迭代升级。对于未来，他目标朴实而清晰。
0: 这两年亲眼看着家乡的农业越来越现代化了，农机设备越来越智能了，感觉种地啊、收粮食啊都越来越省心省劲了。以前觉得务农辛苦没前景，现在发现我们年轻人在现代化农业上也可以大有作为了。新的一年，我打算多跑几趟跨区作业，靠自己的双手努力打拼，让家人的日子越过越好。
4: 从新手

0: 到能手。理想的飒爽英姿不仅在于熟练操控大型机械的从容，更在于脚踏实地用双手耕耘幸福的坚定，这才是青春最硬核的底色。去四川成都旅游，很多游客呢都会到都江堰去打卡，一览这座神奇的古代水利工程。公元前256年，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率众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这座千年古堰不筑高坝，不截江流，而是顺势而为，与水共舞，至今仍然滋养着四川盆地千万亩良田。很多人可能好奇，都江堰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修建？其中有哪些巧妙的设计呢？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座古代水利工程，读懂传承千年的治水智慧。
1: 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东晋华阳国志中的这句话道尽了成都平原的富庶。天府之国因都江堰而兴，都江堰因李冰而成。战国时期，岷江犹如一匹脱缰野马，成都平原西部水患频发，东部常年干旱。李冰就任蜀郡郡守后，便溯岷江而上，四处巡查民情。他下定决心，治蜀先治水。
2: 当时李冰沿着岷江实地考察勘探水文，反复论证，最终因地制宜，将都江堰的取水工程选在了那个岷江的出山口。
1: 那其实从这个沙盘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成都平原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
2: 对，李冰就是利用这样的地势支流引水，同时这里聚集了众多的支流，水量充沛，足以满足成都平原的用水需求。
1: 同时，为了均衡成都平原东西水量，李冰清楚必须打通玉垒山，才能东引江水，由此宝瓶口应运而生。
3: 我们来看一下开凿宝瓶口的这个山体，在地质结构中，它属于砾岩，非常的坚硬。宝瓶口的开凿整整用了这个8年的时间，没有炸药，古人就用最原始的办法火烧水基，岩石经冷热交替裂开，再用铁器一点点凿开。在此之前，这两边的山体是一个整体。硬是通过这种最原始的办法，在玉垒山上开出了这道生命水口。
1: 岷江水经宝瓶口绵延千里，流向成都平原，但水量季节分配差异又成了摆在李冰眼前的难题。要实现水量调配，不能靠堵，要疏。
4: 这个前端形似鱼嘴的设施就是鱼嘴分水堤，岷江水从这里一分为二，内江引水灌溉，外江泄洪排沙。现在是枯水期，水位下降，内江河床呢因为窄而深，所以分得了60%的水量。
1: 丰水期，内外江水量互换，外江分得更多的水量，泄洪减灾。流入内江的水在经飞沙堰，借弯道环流的离心力自动排沙。
5: 都江堰不靠钢筋水泥，与自然对抗。你看，整个都江堰工程没有高坝，没有截流，采用无坝引水的方式与自然共舞，去劝导江水，引领江水。
1: 都江堰建成后，李冰的工作还没有结束。由于岷江含沙量高，极易堵塞河道，于是他就地取材，搭建竹笼、骂茶等装置，定期截流清淤，保障水堰长期运转。
4: 您看这样浮可以吗？
6: 可以的。嗯，
4: 所以当时做这样的装置是需要大家一起配合的。
6: 对，以前是没有麻绳的，我们都是用那个石竹花生这个竹条编的牵绳来制作的。
4: 肖老师教我做的装置叫骂茶，当时就是靠着这样简易的工具，人们探寻着与水和谐共生的智慧。
1: 治水利民，久久为功，千年之后，都江堰的润泽仍在延伸。2025年，都江堰灌区扩大至内江市资中县，朱万明的家就在这个曾经典型的缺水县，偏偏他种的沃柑还最离不开水。
7: 我在2022年，让我们这地方干旱，我们的家老后基本上没得收成的，所以在我的心里面，我其实是希望有水利的支持。
1: 当地百姓大多与朱万明一样，靠种沃柑血成为生，没有水，生活就没了保障。为了解决用水难题，资中县决定引岷江水入川南。
8: 2017年，我们就开始设计和规划线路，走的都是这种。

0: 土路，地质勘探和线路选择尤为困难，既要避开地质断裂带和不稳定坡体，又要保证线路能够惠及更多的老百姓，每一段线路每一个细节都容不得半点马虎。
1: 2025年10月，全长近30公里的三皇支渠正式通水，朱万民对生活充满了期待。
2: 三皇支渠终于开通了，我们老百姓因为它感到特别的高兴，因为现在有水用了，大家觉得啊，有水用好安逸，不担心水的问题了。
3: 我你看看，今年是年水的果子比往年大多了，可以噶？
4: 哎，这个可以，比去年是甜一些多。
1: 一渠清水激活一方沃土，一项工程造福万千百姓。从千年都江堰到今日新灌区，一脉相承的是以水兴农、以水富民的初心与担当。跨越千年的治水智慧正奔涌出绵延不绝的时代回响。
5: 这座年代久远、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大型生态水利工程，穿过岁月风雨，跨越历史长河，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向世人展示着令人钦佩的中国智慧。健康早知道，问问大家，生活中你是否有这样的习惯呢？吃饭的时候一手拿筷子，一手刷短视频，或者边吃边追剧刷朋友圈，这看似充分利用时间的日常行为，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不易被察觉的健康风险。因为吃饭的时候不专心，热量可能比平时多摄入15%到25%，让体重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增加。
6: 玩手机、玩平板，至少让你每餐的热量增加15%到25%，会让你不知不觉吃得多，而且还容易偏向于高糖、高脂、高热卡的饮食。你更多的注意力关注到了手机和平板的这个内容，我们没法感觉食物的气味啊，或者它的形态啊，饱腹信号很难传递到你的摄食中枢当中去，大家很容易就会吃多。也是建议大家时常问一下自己，是不是再吃一口就多，或者是我现在不吃也没有饥饿感。所以说这个建议大家吃饭的时候要放下手机，专心致志的其实去享受这个食物，然后还是要细嚼慢咽。比如说吃一口我们要嚼15到20下，进食的时间要是在20分钟以上，不建议他通过饮食来缓解他的焦虑。吃饭的地方一定是正规的餐桌，而不是说在床上或者是在其他地方进行进餐。
5: 你看你看，电子榨菜虽然下饭，但是副作用是很长饭量。所以啊，要做更专注、更懂生活的自己。吃饭的时候试着让手机啊、平板啊远离餐桌，你可能会发现食物本来的味道远比屏幕里的世界更值得品味嘛。这样既吃出舌尖上的美味，也吃出健康的好身体。我们常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在很多人眼里，三甲医院的护士那是妥妥的铁饭碗呀。可是湖北武汉90后姑娘史一文却偏偏选择放弃稳定的工作，自费学习做起了养老护理师。现在的她照顾老人们的起居，调整他们的情绪，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工作并不轻松。但是呢，在她的精心照料下，养老院的爷爷奶奶们被硬生生宠回了童年，而老人们也真心待她，把她当成了亲孙女儿。
7: 做一个60多岁的小孩是种什么体验？过生日有人为你吃长寿面，吃完饭后有人陪你去院子看风景，还可以和朋友们跳跳操、唱唱歌、弹弹琴。能让这些老人快乐做小孩的，离不开他这样的人。他叫史一文，90后，今年36岁了。2017年，他做了一个所有人都不理解的决定，辞掉了三甲医院的护士工作，花7万块学习如何照顾老人。当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时，他说：“
8: 我姥姥是诊断为阿兹海默症，在最后的话，他也只记得我一个，我会有自责感，觉得是不是我没有养好他才会生了这么多病。”
7: 起初家人无法理解他放弃稳定的工作，但如今看着老人们在他的照料下重新笑得像孩子一样，大家终于明白他不只是在照顾老人，而是用另一种方式弥补当年那份来不及说出口的爱。
8: 不影响洗五次，这个压疮在愈合过程中跟他做一个皮肤的一个消毒，同时观察一下他这个 皮肤的弹性啊、温度啊，避免它反复。
7: 每次压疮换药，他都要反复洗手消毒。他说，这双手不仅是护住老人的安康，更。

0: 要托住老人的尊严，他记得这里每个老人的故事。奶奶耳朵背了，每次见到他还没听清楚他说什么，就急忙去拿柜子上的零食给他吃。他跟奶奶孙女的年纪差不多，奶奶把他当亲孙女一样对待。他带我见了一对老夫妇，这是在这里住的最久的一对，他们没有儿女，一直把他当亲生孩子对待。在2022年，一文生病回老家休养，这对80多岁的老夫妇竟真的包了车颠簸70公里去看他。最让我动容的是那位执意要把养老院当成家的奶奶，她真的把自己一生的照片都搬了进来。
1: 这就是我的家。
2: 我们的话呢，她就没有很好的爱自己，她只爱了我们，比我们的家人对我们都好得多。
0: 她就像这里的园长，她把曾经没能给外婆的那份极致的耐心毫无保留地给了这里的每一位老宝贝。在老人的生日会上，屋子里的音乐又响了起来，老人们围坐在一起，有的打拍子，有的跟着哼唱，脸上洋溢着那种毫无杂质的属于小孩的快乐。虽然没有时光机可以让他回到外婆身边，但他把自己活成了那台时光机，载着这些特殊的小孩稳稳地驶向生命。

从医院护士到养老护理师，变的是职业，不变的是用专业和爱心守护生命。近些年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走入养老服务行业，用他们的青春与担当守护着最美夕阳红，让我们感到养老新职业的勃勃生机。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提起传统杂技，灯缸、灯桌等，很多人都看过啊。那下面呢，带大家看一个不一样角度的。近日，有一位00后女生王媛媛发布了自己脚蹬大缸的视频。视频中，她轻松丝滑地完成了一系列高难度动作，让很多网友惊叹连连。

0: 跑起来喽！四足变气大就劈，我去，有点歪哟！今天这个风太大了，我都怕它掉了，朋友们。哟呵，收，没收，哎呀！
1: 哇，这视频看的真是紧张啊，不难看出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能把杂技练到如此举重若轻，背后一定是数不清的汗水和坚持啊。更难得的是他用第一视角让观众身临其境，既保留了技艺的震撼力，又拉近了传统艺术和年轻人之间的距离。这份热爱和传递快乐的初心比高难度动作还要动人啊。歌曲《套马杆》里有一句歌词，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吧，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飞驰的骏马像疾风一样。近日在内蒙古，一段牧民驯马的视频让这句歌词具象化了。这套马是蒙古族传统牧业技能之一，牧民们骑马追，甩杆套颈，控制烈性马非常危险，要求驯马人不仅有胆量，而且呢要有极高的骑术。看完视频，不光这歌词有了画面感，更看到牧民们高超的技艺和非凡的勇气啊。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福建，近日呢在福建福州街头发生了暖心的一幕。当时天上正下着雨，有一位老人在雨中骑车的时候不慎摔倒，背部朝天没法动弹。不远处的两名女子看到之后，冒着雨主动上前搀扶，并且帮忙联络老人的家属，直至老人被家人接走，他们才放心离开。
2: 背朝天没办法动，然后就赶紧把车停下来，雨又很大，他头我被那个雨裹住，怕他没有办法呼吸呢，就会被水呛到。
3: 可以吗？
4: 可以，
2: 我们
3: 去桥下。
4: 桥坡度会比较陡，下来的车会比较快，下雨天的时候视线不好又被碰到了，是二次伤害。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要求我们畅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举报渠道，鼓励从业人员主动排查报告身边隐患，推动生产经营单位持续完善内部隐患报告奖励机制。我们来看天气，昨天我省淮河以南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地区还下起了大暴雨。那今天开始到8号呢，我省的雨水依旧，只是降水范围南压至我省南部，降水强度也会以阵雨或雷雨为主，因此南部地区的朋友外出记得随身携带雨具。也正是因为有雨，未来3天南部地区的气温都不高，在29到32度之间，而天气晴朗的淮北地区气温则会是一升再升，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部分地区还会出现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来看预报，
1: 合肥阴转多云，33到23摄氏度；淮北多云转晴，33到20度；亳州晴，33到22度；宿州多云，34到20度。蚌埠晴转多云，34到22度；阜阳晴，34到23度；淮南晴转多云，33到22度；滁州多云转晴，34到22度；六安多云，33到23度；马鞍山多云转阴，34到23度。芜湖多云转阴，33到24度；宣城小雨转阴，32到23度；铜陵多云转阴，33到25度；池州多云转阴，33到23度；安庆晴转阴，33到25度；黄山市小雨转阴，33到23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小雨，29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阴，31到21度；凤阳廊巷米谷晴转多云，33到21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33到23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转晴，34到22度；合肥阴转多云，33到23摄氏度。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2: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3: 哎，
2: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0: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1: 我不能动。
0: 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2: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3: 家里电箱坏了。
2: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0: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3: 小心点儿。
0: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4: 快带孩子离开。
0: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5: 很好，
0: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将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他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武警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在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动员大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精准施策，持续发力，不断开创皖北发展新局面。王清宪主持。王清宪在凤台县调研督导三夏工作时强调，奋力夺取夏粮丰产丰收。省政协举行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闭幕会，张希明出席并讲话。安徽各地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安徽小麦主产区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积极抢收，全力以赴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动员大会在合肥召开，
2: 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精准施策，持续发力，推动皖北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加快突破，引领经济社会全面加快发展，

跟上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步伐。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主持，省领导孙红梅、王东伟、钱三雄、单向前、秦卫国、陶明伦。

0: 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紧扣两家快一根上，鼓足干劲，奋发有为，真正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蓝图细化为施工图，转化为实景图。梁延顺强调，当前皖北发展多重政策叠加，动能加速释放，要发挥比较优势，培育发展新兴支柱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提升综合承载能力，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扛稳粮食安全责任，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要持续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要千方百计稳就业促增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梁延顺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把推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作为分内之责，皖北广大党员干部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激发内生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不断开创皖北发展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6月2号，省长王清县在淮南市凤台县调研督导三夏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部署，坚决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抓住有利时机抢收抢轰，确保夏粮颗粒归仓，高质量完成夏播夏管任务，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王清县来到凤台县东风湖农场，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小麦收割进度，要求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科学调度收割机具跨区作业，及时解决需求缺口，强化用油等服务保障，确保应收尽收。随后王清县来到东风湖粮食烘干中心，询问小麦籽粒含水量和烘干设备运行情况。他指出，提升粮食烘干能力是保障粮食品质、减少粮食产后损失的关键措施，要推动烘干设备满负荷运转，及时为农户提供抢收、烘干、仓储等服务，带动区域农业生产水平整体提升。调研督导中，王清县强调，三夏工作事关全年粮食生产安全，要做好组织动员，完善各项预案，统筹好农机调配、技术服务、烘干保障等环节，要加强气象预报预警，提升农机应急作业能力，做好粮食收获减损和农业副产品资源化利用，切实把丰收在望变为丰收到手。要压茬推进夏种夏管，坚持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做好化肥等农资保供稳价，抓好病虫害监测防控，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要强化政策保障，精心组织夏粮收购，落实好各项惠农举措，确保农业稳产增效，农民稳步增收。
2: 今天上午，省政协举行建强用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科创引领高地前沿突破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闭幕会，省政协主席张希明出席并讲话。
0: 张希明指出，会议期间大家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深入协商建言，为建强用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凝聚了智慧，展现了新担当、新作为。今天的安徽创新金字招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要在省委坚强领导下立足人民政协性质定位，进一步建求真务实之言，现管用有效之策，服务好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大局。张希明说，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提高专门协商机构效能，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紧扣“十五五”规划实施，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深入资政建言，协助党和政府多做宣传政策。

0: 策、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作风履职尽责，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作出新贡献。会议通过了有关建议案等。在6月2号下午的全体会议上，韩冰、王琦、丁立健、郑孝、刘乃安、徐双庆六位委员做大会发言，省政府副省长任清华到会听取发言，省政协副主席于爱华主持闭幕会，副主席陈顺、郑红、李和平、张祥安出席会议。
1: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会议强调，要坚守立党为公的政治品格，充分发挥人大在密切同人民群众联系中的带头作用，认真履行人大法定职责，砥砺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进一步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促发展的实际成效。
0: 安庆市大观区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当地通过高位统筹分类施教、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各级干部主动下沉一线，聚焦企业急难筹判，开展房企入村活动，已走访企业212家，收集问题建议107条，办结率超80%，切实把为民惠企落到实处。
3: 坚持在学习研讨上下功夫，在查摆问题上动真格，在整改整治上求实效，在建章立制上谋长远，在啃本教育上提民生，教育引导全局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行动。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马鞍山市雨山区始终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办好民生实事，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4: 抓好年轻干部学习教育，打造暖心惠民健康服务，深化 AI 加基层治理平台运用，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0: 宣城市郎溪县坚持学查改贯通，层层压实责任，从严查摆政绩观偏差问题，建立动态台账消耗管理，聚焦政务服务、住房保障等民生痛点，推深做实县乡村三级联系包保走访机制，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专题行动，累计排查化解矛盾问题1075件，用实实在在的成效回应群众期盼。
5: 持续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推动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与为民办实事、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有机结合，切实破解民生难题，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针对近期天气多变、晴好窗口期短暂的实际情况，安徽小麦主产区广泛应用智能农机装备，昼夜不停开展抢收作业，全力以赴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0: 在亳州市蒙城县一处麦田里，农机手陆小刚驾驶着新型纵轴流收割机抢收小麦。这款农机不仅收割效率更高，还可以依托实时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收割操作，将小麦机收损失率稳稳控制在1%以内。
7: 稳通更长，脱离更干净，还配备了智能检测设备，作业损失率一目了然。
8: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0: 高效农机是下收提速、减损增收的重要支撑。今年蒙城县通过补贴引导等方式，大力推广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目前，全县这类新型收割机保有量已达1900多台套。
9: 我们以往喂乳量都在10公斤以下，现在通过政策引导，群众购买联合收割机已经达到12公斤喂乳量，每天的作业量由100多亩增加到200多亩。
0: 面对近期短时降雨预警，安徽多

0: 各地紧盯天气窗口期，全面开启小麦昼夜抢收模式。在阜阳市阜南县蒙洼蓄洪区的富蒙农场，当地紧急调运30台大马力宽幅收割机，同时建立两班倒轮岗机制，最大限度挖掘农机作业潜力，提升收割效率。
1: 我们驾驶的收割机装配的是6米宽的割台，一台机子可以完成600亩的收割任务。现在我们分两班作业，昼夜轮番上岗，全力加快作业速度。
0: 为了解决夜间作业视线差等问题，萧县电力部门利用无人机加探照灯组合方式为夜间收割照明，并跟随收割作业进度灵活调整位置和覆盖区域。在天长市，夜间抢收上来的小麦随即被送到不远处的烘干中心，6个小时左右，烘干的小麦就能达到国家收购标准。
2: 原来晾干恐怕要一周时间，现在我们直接送到烘干中心，当天割，当天就能入口。现在是自身时又生利。
3: 6台烘干机组已经连续5天不间断开机，每天烘干粮食在60万斤左右。我们现在是加班加点，力争用最快的时间，让农民把丰收的粮食早点储存入库。
0: 截至6月3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3587.39万亩，进度82.42%。当日收获545.98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8.6万台。
4: 为把更多沉睡专利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今年以来，安徽持续畅通市场化转化通道，推动专利转化运用工作提质增效。
5: 在安徽建筑大学，王平教授正在带领团队进行生物基材料的研发。短短几年间，他们这个团队就在合成材料领域取得了多项发明专利。之前，由于缺乏完善的转化机制，这些成果大都沉睡在学校的实验室内。
6: 我们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不了解，对市场呢也不够了解，缺乏转化的动力，也没有能够看到转化的前景，所以我们一直就停滞不前。
5: 科研人员不敢转、不愿转，曾是不少高校成果转化的共性难题。为破解这一困局，王平教授所在的安徽建筑大学抢抓安徽省科技成果赋权改革重大机遇，将专利成果80%的所有权和处置权直接赋予研发团队，并允许团队以技术入股的形式创办企业。依托这一改革举措，王平团队在合肥成立了善建新材料公司。经过1年多的发展，他们研发的生物基改性材料已在省内多家新能源车企进行应用。
6: 安徽省的这样一个对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力度还是非常大的，为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指明了方向，让我们的科技成果不再停留于纸面上，真正的走向了生产一线以及应用一线。
7: 学校有135项成果，目前已经有3家成果赋权落地了，还有3家正在扶持落地的过程当中，能够为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撑和服务。
5: 通过下放处置权限，简化转化流程，安徽持续推进的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有效盘活了一大批闲置专利资源。同时，安徽还通过建立完善专利产品备案机制，精准落实政策扶持，为专利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提供了全链条支撑。14五期间，全省专利转让累计22.7万次，居全国第5位。
8: 立足安徽科创资源禀赋与产业特色，靶向实施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项目，畅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快车道，深化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推动重点产业技术创新快授权、快保护。
5: 截至目前，全省已组织3.4万家创新型企业参与盘活近100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4.5万件存量专利，盘点率近95%，累计赋权成果2200多项，备案专利产品达1.58万件，涉及专利5.39万件，居全国第4位。
0: 安徽各地创新打造的和美乡村直播间，不仅连接田间地头与市场，更成为政策直达、民情上传、服务便民的云上窗口，以数字化手段助力乡村善治，将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上午9点，滁州市南桥区乌衣镇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准时开播，社区干部化身主播，讲解着医保、养老等政策。直播中，一条留言引起注意。一位在外务工的网友求助称，家中年近80的父母腿脚不便，不知如何申领高龄补贴。
9: 你可以后台私信主播，把你的家庭住址告诉我们一下，方便我们工作人员上门。
0: 这场直播一结束，社区。

0: 作人员便联系网格员上门，当天就为老人办妥了所有手续。
1: 小孩不在身边，我走路呢也不方便，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他们上门高夫办好了，我特别满意。
0: 线上联民心，线下办实事。南桥区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整合理论宣讲、政策解读、民生服务，构建起线上收集诉求、线下立即办理的快速响应机制，让屏幕成为民情直通车。
2: 探索党建加直播加服务的基层治理新路径，鼓励各村社区结合自身特色，把医保养老、反诈科普、移风易俗等民生话题送到群众身边，以小屏幕服务大民生。
0: 云端连通的不仅是信息，更是人心。在潜山市龙潭乡万建村，村党支部书记带领业务骨干，把直播间变成了民生政策答疑课堂，医保报销、宅基地审批，他们有问必答。82岁的村民陈北海是直播间的铁粉，
3: 方便多人们真正让不懂的东西都可以在这个直播间这里问，他可以解答的。
0: 在宿州市泗县，直播间成为云上普法课堂，律师在线解读民法典，解答土地纠纷、务工维权等热点话题。黄山市歙县的青青新安江和美乡村直播则融合生态保护宣传与文旅推介，展示绿水青山，吸引八方游客。
4: 青青新安江和美乡村直播是一个集政策宣讲、生态科普、文旅推介以及直播助能为一体的直播间，已开展直播36场，观看人数超15.5万人次，希望将歙县的好山好水好产品推介给全国各地的观众们。
0: 方寸屏幕之间托举起乡村治理的大名声，如今在安徽各地，和美乡村直播间正悄然重塑着基层治理的形态，成为提供服务、化解难题、凝聚共识的云上连心桥。
5: 这段时间，以挥臂 A、挥羽赛等为代表的完美运动会系列赛事正在安徽各地火热进行，不仅搭建起全民健身的广阔舞台，更通过赛事加融合模式，有效激活文旅消费，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6: 近日，挥臂 A 的一场焦点战激情上演，淮北队坐镇主场迎战宿州队，赛场内攻防激烈，扣篮精彩，看台上主场球迷组成的蓝色军团热情助威。
7: 我是从南京赶回来的，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淮北的精气神，淮北队加油。
6: 比赛的热力从场内延伸到场外，在淮北城区的这家炭锅烧烤店，球迷们同步观看比赛直播。
8: 这都在那个挥臂 A 开赛哈，加上咱们票根这个优惠活动推出以后，我们店里面生意每晚基本上都是爆满的。借着这场赛事的热度呢，营业额直接翻了一倍。
6: 目前，淮北市已累计推出票根加产品31种，覆盖餐饮、住宿、景区等49家经营主体。不光是挥臂 A， 完美运动会系列赛事正在安徽各地联动举行。前几天，全民乒乓我是球王2026安徽省乒乓球联赛合肥市包河区海选赛刚刚落幕。这场历时2个多月的赛事吸引了超过4000名乒乓球爱好者参与。
9: 乒乓球能锻炼我的反应能力，可以减轻我的学习压力，能给我带来很多快乐，我非常喜欢这项运动。
6: 在宣城、亳州、池州等地，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等群众性赛事接连开赛，各年龄段的爱好者踊跃参与，点燃全民运动热情。
10: 我打羽毛球已经打了10几年了，这次在家门口就能参加省级规范赛事，既能以球会友，又能展现泾县人的精气神，氛围特别好，
11: 办得特别接地气。比赛放在周末还能免费观赛，实打实的惠民利民，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还能带动更多群众参与健身。
6: 以体育家的融合理念，让群众体育释放出综合效能。今年完美运动会全年计划举办3项球类联赛等赛事活动约5000场，预计直接参赛总人数达100万，带动观赛和参与相关活动人次超1000万。通过联动体育培训、文旅商贸、餐饮住宿等产业，带动全省消费超50亿元。
12: 马飞是滁州市全椒县神山国有林场的一名护林员。35年来，他用双脚丈量山林，用匠心守护生态，从普通工人成长为林场土

0: 专家。今年马飞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 林场夜巡是一项艰苦差事，但对护林员马飞来说是家常便饭。35年来，马飞累计夜巡超过3000次，成功制止违法猎捕50多起。多年前，在一次夜巡中，马飞和同事在一片栗树林发现有闪光点。
2: 手电光一扫，原来好几棵树上都有着铁丝，我就跟同事说，别打草惊蛇，寻记好位置，赶紧报警。最后在森林公安的帮助下，成功锁定了违法分子。
1: 1991年，22岁的马飞走进神山国有林场，他管护的辖区面积最多时有3000多亩，地形复杂，林农交错。为了摸清每一棵树的家底，他坚持每天步行巡山10几公里，一年摸破5、6双鞋。
3: 这因为有马师傅这么勤守，才有我们这好山好水好风光。
1: 除了是勤劳的守林人，马飞更是练就了一身绝活的土专家。随机指一棵树，他就能快速目测出胸径、树高和单株蓄积。他还把自己总结的目测估算法、地形判断法交给同事，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多年来，马飞累计培训技能人员2000多人次。大家的一起努力，换来了辖区30多年来无重大林政案件、无重特大森林火灾的双零奇迹。他本人先后获得安徽省劳动竞赛先进个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2: 这片林场就是我的家，看着这些小树慢慢地长大，就像我的养子一样，我就一直守下去，把山守好，把树看好。
4: 来看今日快报。
0: 今天上午，2026中国水博览会在合肥举办。大会以新科技塑造美好水未来为主题，设国家水网现代化建设、数字孪生水利创新、水旱灾害防御与应急保障等6大展区，近200家科研院所、高校、涉水企业等企事业单位集中展示涉水前沿技术、装备、产品等。记者今天从淮南召开的全省四级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经验交流会暨重点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蚌埠市推动物业服务与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淮南市锻造过硬社区工作者队伍、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等37个项目被评选为2025年度群众广泛欢迎的书记领办项目。今天，随着宁淮城际铁路安徽段最后一片长32米、重达450吨的箱梁精准落位，标志着1043孔箱梁架设任务全部完成，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坚实基础。线路建成运营后，将结束天长市不通高铁的历史。今天，第10届省技工院校体育运动会在铜陵开幕，比赛划分为田径、大众体育2大类别，全省16市近430名运动健儿同台竞技。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

0: 生活变得更美好。
1: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闲，
1: 整就
2: 忘乎。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屋脊大怪兽。早啊，伙伴们，你们在聊什么呢？
3: 我正在给呱唧讲中国神话传说里的一些奇兽，像是
4: 长着俩翅膀的鱼，长着九条尾巴的狐狸，还有一口就能吃得下很多东西的
3: 饕餮。
4: 没错，总而言之，这些奇兽真是太有趣了。
2: 再讲讲吧，张教授，我也想听听关于中国奇兽的故事。
3: 让我找找看。
4: 这一页好像有些奇怪，
3: 这上面写着屋脊什么兽，它有着能够让房子不会着火的能力。
2: 它应该是一只喜欢待在屋脊上的奇兽。哦，旁边还附着一张地图呢。
4: 难道说大怪兽就在这里？咦哟，这也太棒了。
3: 这看着很熟悉，像是达西西和花仔去的古城。
2: 看来我们需要花仔来帮忙了，启动章鱼警报。达西西，花仔，徽州古城的拍摄任务还顺利吗？
5: 很顺利，队长。看到这个四角牌楼了吗？是不是很有意思？我还拍了不少漂亮的城墙、瓮城、古街古巷的照片呢。
6: 不得不说，达西西的拍照技术真是太棒了。对了，是有什么紧急任务需要帮忙吗？